0: 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1: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2: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1: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3: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4: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5: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4: 人生不能留遗憾。
6: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贝加尔海豹幼崽。
5: 来人呐、啊，妈妈，有人吗？救救我！
6: 嗨，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帮助大家是我们的职责。
5: 我是贝加尔海豹，我叫库本。
6: 贝加尔海豹？
7: 贝加尔海豹是生活在贝加尔湖的海豹，事实上他们是唯一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
5: 我还没有去淡水中生活，因为我不会游泳，而我所在的浮冰正在融化。
6: 我还从没听说过海豹不会游泳的。
5: 我只是现在还不会，我还不够强壮，所以妈妈才会让我待在这块浮冰上，而她自己去找吃的了。但现在我就快没有容身的地方了。
7: 你妈妈离开多长时间了？
5: 也就几个星期吧。
6: 几个星期？
5: 是啊，所有的贝加尔海豹妈妈都要花几周时间觅食，但是只要我在冰面上就很安全，不用担心海岸上的东西会伤害我。只不过现在我不再安全了。
6: 我们来帮你，小家伙。
5: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7: 你在这里会很安全，
6: 待在融化的冰上等妈妈回来可不安全。不过你不用担心，库本，我们会帮你找到她的。
7: 但是想要在巨大的湖中找到一只贝加尔海豹幼崽的妈妈，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是珊瑚礁基地，呱唧和帕尼请汇报情况。
6: 达西西，这是库本，他是一只贝加尔海豹幼崽，正在浮冰上等待外出觅食的妈妈回来，但是他的冰块融化了。
8: 我们想帮忙找到他的妈妈，可贝加尔湖实在是太大了。
3: 确实是，帕尼，从我的地图上看，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水量第二多的湖泊。
9: 库本怎么没有跟着他的妈妈一起去觅食呢？
6: 这个小家伙暂时还不够强壮，没法游泳。
9: 你好，库本，我是哈拉卡。听起来我这个生物教练又有事可做了。
5: 请问什么是生物教练？
10: 生物教练是来帮助你自食其力的，通过让你进行一系列锻炼，从而获得游泳时所需要的力量以及信心。我们就从这个动作开始练起吧。我称它为齐流。
9: 跟着我做，上一二，下一二，
5: 看起来很好玩。一二上。下一二，
6: 我们周围的冰全都裂开了，我们必须得下潜了。
3: 明白，你们在水下会更安全，而且可以在那里寻找库本的妈妈。哈拉卡和我会驾驶飞鱼艇去帮你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做好了，伙计们，水流实在太汹涌了。
7: 不只是汹涌，还很温暖，这下面一定有海底热泉。怪不得冰会融化呢，海底热泉会从地球深处释放出热水，而这些热水同时也会激起非常强劲的水流。
6: 我的老天爷呀，是贝加尔湖野兽。
11: 我们才不是野兽，我们是海绵。
7: 好神奇，我不知道海绵竟然可以生活在淡水中。
9: 那是因为我们并不是普通的海绵，我们可是贝加尔湖特有的淡水海绵。
12: 我们分布在这整个湖水里，所以这里发生什么事我们都知道。
5: 你们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
11: 这个我不知道。你见过她妈妈吗？
9: 我没见过。
13: 你呢？你见过她吗？
14: 我没见过。你见过吗？
15: 你呢？你见过吗？
16: 我没见过。
17: 没有，
18: 我也没见过。
19: 我也没见过。
13: 我们把这个消息在这个湖里传开了。
5: 谢谢你。
13: 她说了谢谢你。
17: 她说谢谢你。
18: 她说了谢谢你。
20: 她说谢谢你。

0: 我想我知道为什么贝加尔湖的湖水会这么清澈了。海水透过海绵的时候，海绵会过滤和清洁海水，所以这些贝加尔湖海绵一定是过滤了这里的淡水，让它变得更加清澈。
1: 哎，说得很对，没错，
0: 在贝加尔湖的底部确实是存在一个宝库，一个巨大的有生命的过滤系统。它可能不会把泥土变成钻石，但它确实能把水变得非常清澈。快看，
1: 我的老天爷呀，是贝加尔湖野兽。
0: 那只是一群贝加尔海豹。
2: 嗨，你们有谁见过我妈妈吗？
3: 没见过，不过我们要去海边，我们很多同伴都在那里，说不定她也在。跟我们来吧。
4: 嗨，帕尼，小游泳运动员训练得怎么样了？
2: 我觉得我把齐溜这个动作练得很好了，哈拉卡。
4: 非常好，现在你要开始练习这个新动作了，就是海豹起坐，起身，停留，仰卧，起身，停留，仰卧，做得非常好，库本。
2: 我看不出来这个动作和游泳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很喜欢进行锻炼。起身，停留，仰卧，起身，停留，仰卧。
5: 帕尼和呱唧就是在这里找到库本的。我看到那里有一只贝加尔海豹，
6: 说不定是库本的妈妈。
7: 库本，库本，你在哪里？这里有爪印，库本是落入水中了吗？可他还不会游泳。
6: 哦，糟了！
2: 我到处找都找不到我的妈妈。
4: 帕尼，我们发现库本的妈妈了，但我们还没来得及跟她说话，她就潜入水里了。
2: 糟了，这下我们怎么找到她呢？
4: 不用担心，我们会找到你妈妈的。在那之前，我这里还有一个动作需要你来练习，那就是摆尾，上一二，下一二，上
2: 上
4: 一二，
2: 下
4: 一二，
2: 上一二，下一二。对不起，看来我需要去空间更大的地方练习这个动作。
8: 在岸上有足够大的空间，而且还有很多同伴可以一起练习。
0: 这里有这么多贝加尔海豹，应该很安全，但保险起见，我会陪着你。
8: 你们在这里等着，我继续去寻找你的妈妈。
2: 太好了，我会继续在这里练习这些动作，真的很好玩。上一二，下一二。
0: 有一头熊，
9: 呱唧，有一头熊朝我们这边走来了，我们需要你到岸边来。
8: 我这就过去，呱唧。
0: 你能行的，库本，快点，呱唧。
8: 我在往回赶了，伙计，但有很多贝加尔海豹挡着路。
5: 岸上的岩石太多了，没办法降落。
6: 那就尽量靠近库本，让他能听到我说话。
10: 一只不会游泳的贝加尔海豹，这不就是专门给我准备的美餐吗？
0: 你要不来吃点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不吃也行。
6: 库本，下水！
2: 可是我根本不会游泳。
7: 库本，你在哪里？什么？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6: 我教你练习的那三个动作你都学会了对吧，库本？
2: 是的。
6: 连起来，那就是你游泳时需要用到的所有动作。
7: 库本，我找到你了。
2: 我妈妈，我来了，我一定能行的。
7: 不行，库本，你不会游泳。
6: 帕尼，抓紧了，我拉你上来。
2: 动作齐流，海豹起坐，摆尾。动作齐流，海豹起坐，摆尾。
7: 等等，你会游泳了？既然这样的话，游吧，库本，游吧。
8: 他学会游泳了，
10: 到嘴的食物都游走了。哦，看呐，一块饼干。哈哈，
7: 库本，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
2: 新朋友们帮我学会的，尤其是我的生物教练哈拉卡。
6: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库本。
11: 不好意思，请问你是库本的妈妈吗？
8: 等一下，谁在说话？
7: 哦，是的，我作为这位湖中新游泳健将的妈妈感到非常的自豪。
11: 哦，真好，嘿，他们找到他了。
12: 找到他了，
13: 找到他了，
14: 找到他了。

0: 得传一阵子了。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耳廓狐。巴克队长呼叫兔兔兔和巴德，根据风暴追踪器显示，一场巨大的沙尘暴正在向撒哈拉沙漠的这一地区移动，并将于早上到达。强风和沙尘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来说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需要做好准备帮助他们。
4: 收到，队长，我们就快把声音捕捉器安装好了。
5: 一旦风暴来袭，沙子飞起，我们就什么都看不清了，但在声音捕捉器的帮助下，有任何动物发出呼救声我们都能听到。
4: 这里的动物们已经习惯了沙尘暴，但是这一次看起来很严重，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再调高一点。
3: 这主意不错，巴德，你和兔兔兔负责在地面进行搜寻，我负责在空中进行监听和观察。
4: 谢谢了，队长，但是我这一整天都没有看到任何动物。
5: 那是因为它们大多数是夜行动物，白天的时候它们会待在地下的洞穴里躲避炎热的太阳，等到太阳落山后它们就出来了。
6: 哦，我听到有响动，双脚跳，体型不是很大，像是一只跳鼠。
4: 我还没有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大，你是怎么听到的？
5: 因为我有灵敏的耳朵。
4: 那我最好把音量调大一点，这样我也能听见了。
5: 这声音也太大了吧。
7: 哇，确实是，都快把我的耳朵震聋了。
4: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7: 啊。谢谢，这下就好多了。像我这种耳廓狐的听力可是非常灵敏的。
5: 你好，我的耳朵也非常灵敏。如果我们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得太高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发出高频信号。我是兔兔兔，这位是巴德，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7: 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菲利克斯，这是我的伴侣法拉赫和孩子们。
5: 你们的耳朵可真大呀，他们一定跟我的耳朵一样灵敏。
7: 啊，我们会利用自己的大耳朵来寻找食物，他们能够让我们听到动物在地下活动的声音。这提醒我了，我还要养家糊口，所以该去搜寻食物了。祝你们晚上愉快。
3: 我们最好也该上床休息了，休息好了才有精力在明天的沙尘暴中寻找动物们。好了，海底小纵队，沙尘暴越来越强了，我们开始行动吧。
4: 我还听不到任何动物的声音，最好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大一点。
8: 啊，那是什么声音？
4: 对不起，我又犯错了。
8: 没关系的，我还以为是菲利克斯回来了，他昨天晚上都没有回家，我担心他遇上了沙尘暴。
5: 别担心，法拉赫，我们会找到菲利克斯。
4: 在这期间，你和你的孩子们最好回到洞穴里去，沙尘暴随时都有可能来袭。
5: 队长，耳廓狐法拉赫找不到菲利克斯了。
3: 知道了，兔兔兔，我会竖起耳朵睁大眼睛找他的。
4: 调高声音捕捉器的声音，就调高一点点。
5: 等等，我又听到了跳鼠的声音。
8: 什么？在哪儿？何时？
5: 不用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躲避这场沙尘暴的。需要搭车吗？
9: 谢谢你，我是杰里麦亚。我的洞穴被风暴吹毁了，所以我想我最好还是离开那堆沙子。
5: 等等，我又听到了一个高频的声音。
4: 这次又是声音捕捉器发出的吗？
5: 我觉得不是它，这声音听起来更像是耳廓狐的叫声。
9: 耳廓狐，不好了，他们会吃掉我这样的跳鼠。
4: 别担心，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
9: 保证我的安全？怎么做？在哪儿？何时？
5: 我们为你这样的小动物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箱子，上面有很多通气孔，所以你不用担心会缺氧。
4: 那只狐狸根本不会知道你在这里。哦，你的耳朵又在动了。
5: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菲利克斯！
7: 啊，很高兴见到你们两个，我正赶着回家呢，结果遇到了沙尘暴。
5: 快上车吧，知道你没事，法拉赫一定会很高兴的。
4: 队长，找到菲利克斯了。
3: 干得好，海底小纵队，沙尘暴越来越强了，你们在下面多加小心啊。
7: 哎，等等，我好像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0: 声音听起来像是一只跳鼠。哦，
1: 啊！谁？什么？你在哪儿？为什么？放我出去！放我出去！现在可是一点都不好，看你们都干了什么。
0: 对不起，我从昨晚到现在都没吃过东西。
2: 来，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0: 喂，这饼干味道真好。
3: 队长，我们现在算是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请回答。
2: 肯定是那些沙尘挡住了我们的通讯信号。
3: 别担心，我会带大家快速离开这里，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舰艇的齿轮被沙子卡住了。
4: 兔兔兔，巴德，你们还好吗？我到处都没有找到他们，看来我得找人帮我一起寻找他们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巴克队长，请汇报情况。
6: 达西西，撒哈拉沙漠的沙尘暴已经结束了，但我和兔兔兔还有巴德失去了联系，
0: 说不定他们都被埋在沙子里了。
6: 有这种可能，我们需要定位一下甲壳虫艇，这样才能营救他们以及他们所保护的动物们。
7: 队长，你还需要一名医生，以防万一有人受伤。
0: 我已经使用过声音捕捉器很多次了，我可以用它们来追踪兔兔兔和巴德。
5: 既然如此，皮医生和坦克，你们驾驶穿山甲艇去寻找并挖出甲壳虫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谢谢你们赶来，我扫描了这片区域，但没有从声音捕捉器上接收到任何声音。
0: 你或许应该试试将音量调大一点，队长。
5: 啊，我的耳朵！
7: 打扰一下，你还好吗？
5: 现在没事了。
6: 好消息，法拉赫，兔兔兔和巴德在沙尘暴中救下了菲利克斯，
5: 真是松了口气。
6: 但不幸的是，他们所乘坐的车辆现在被埋在沙漠的某个地方了。
5: 只要我用自己灵敏的耳朵来听一听地下的动静，我敢说我肯定能找到菲利克斯的。
6: 好主意，法拉赫，请带路吧。皮医生和坦克，你们跟上法拉赫，我再去别处找一找。
5: 你们待在洞里不要乱跑，这就去找你们的爸爸。
3: 祝你好运，
8: 辛巴妈妈。
3: 一定有办法可以向队长发出求救信号的。
0: 请再给我一点嘎吱脆的东西吧。
2: 抱歉，都被你吃光了。
1: 什么？在哪儿？你这是在看谁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3: 你们两个冷静点！
1: 太吵了！
2: 有办法了，声音捕捉器还能捕捉到声音，对吧？如果我们想让巴克队长听到我们，那我们就需要发出声响。
3: 对呀，我们与其在舰艇里大声呼喊，不如把呼喊声外放到外面去，这样声音捕捉器就会捕捉到它的。
6: 真是太好了，我马上过去找你们。
3: 坦克，皮医生，很高兴又见到你们两个。
7: 有没有人受伤？
2: 我们都没事。
0: 见到你真好，法拉赫。
5: 菲利克斯，你没事吧？
0: 没事，只不过我没有吃晚饭，要是我的朋友们能再给我一点美味的零食就好了。
7: 你是说嘎吱脆饼干吗？我们带了很多过来。
5: 这可真好吃啊！
0: 给孩子们留一点。
1: 这是在提醒我该离开了。
4: 干得好，海底小纵队！多亏有声音捕捉器，我们才能够在这场沙尘暴中救出一些动物。
3: 更不用说，还救出了海底小纵队成员。但是真正的功劳应该归法拉赫和他敏锐的听力。
8: 哦，谢谢。

0: 奖，突突突。
1: 他们真的是什么都能听得到。
2: 海底小纵队
0: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蝉。
4: 水文日志，五大湖区，这个地方之前水量充沛，但现在这里都干透了，那说明没有水供植物生长，也就没有植物供动物食用了。即使这个区域并不像之前那样肥沃又充满生机，河里应该还是要有一点水才对，怎么都没了？或许我应该听一听水流的声音。那听起来不像水流声。那是什么？
0: 大家都醒一醒啊，我们在地底下等待的时间够久了，现在到我们去树上狂欢的时间了。时候树看起来可不是这样的。
5: 对呀，我们的树到底怎么了？
4: 打扰一下，这些树给你们带来麻烦了吗？
0: 什么？
4: 这些树？
0: 嘿，安静一点，我想这位毛茸茸的老兄有话要跟我们说。
4: 谢谢，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是想问这些树是不是给你们带来了麻烦。
5: 简直是天大的麻烦，我们是蝉，我们在地下待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些健康的树在上面产卵。
4: 你们在地下待了多长时间？
0: 有17年了。
4: 17年吗？那可待得真够久的。这些树很显然并不健康，我可以帮你们找一些更健康的树，但它们可能离这里有一点远。
6: 那可不行，兄弟，只能是这里健康的树。
4: 你们可以飞到别的地方的树上吧。
6: 不行，蝉不是很擅长飞行的，我们身体笨拙，而且我们长途飞行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疲惫。这下知道了吧，完全不行。
4: 那我们就再想想其他办法转移你们，找帮手把你们移到健康的树上。是时候，是时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海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7: 报告队长，我发现了这些蝉，我们要想办法把它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3: 帕尼，我们的连线情况似乎不太好。
8: 我还以为我耳朵有问题，出现嘈杂声了。
6: 你到底有什么话想告诉我们呢，帕尼？
7: 但是他们不能够自己飞到其他的地方去。
8: 他是想说自己正在被一只巨大的有翼怪物追赶。
9: 天爷呀，那可不是什么怪物，那些是蝉，难怪我们听不清帕尼在说什么。
3: 蝉是非常吵闹的，至少可以说雄蝉是这样的，它们发出的声音在非常远的地方也听得见。
8: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伙计？
7: 我说过了。
3: 帕尼，我把你静音了，这样我们大家才能商量一下。
6: 如果我们听不到帕尼要说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帮他呢？
8: 又一个猜谜游戏。
9: 帕尼指着的那些树看起来都干枯了，我想他是在说那些蝉需要健康的树来让它们产卵。
10: 确实是这样，在树上孵化之后，蝉的幼虫会在地下挖洞，并把自己埋在地下长达17年的时间。
8: 埋在地下17年吗？
10: 没错，直到它们成长为成虫，然后蝉的成虫们会全体出动，一起爬到树上产卵，整个循环就会重新开始。
9: 但遗憾的是，留给它们产卵的时间其实并不多，而且它们需要健康的树叶来喂补它们的幼虫，所以如果它们没能尽快找到健康的树，那么对于他们来说会是一场大灾难。
3: 那我们得快点行动了。兔兔，你驾驶海龟艇去帮助帕尼为那些蝉寻找适合产卵的新地点。
5: 没问题，队长，我们会尽快找到健康的树，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但是蝉这种动物并不擅长飞行，他们要怎么去那里呢？
3: 皮医生，一旦兔兔兔和帕尼找到健康的树，你就驾驶黄蜂艇把那些蝉转移过去。
6: 遵命，队长，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还可以送他们一程。
3: 帕尼，兔兔兔和皮医生会过去帮助你把那些蝉转移到其他健康的树上。
7: 什么？
3: 总之就是执行任务。
5: 的时候，我们最好戴上这些降噪耳机，这样才不会听到那些嘈杂声。
3: 好主意。

0: 谢谢你们赶来见见我的蝉朋友们吧。
1: 你们好呀，我是突突兔，这位是皮医生，我们会帮助你们找到健康的树的。
2: 树
1: 皮医生，我们去那边看看，你就跟这些蝉待在一起吧。
3: 没问题，突突兔。
1: 挡住了，难怪蝉那边的树都干枯了。
0: 但是你看，河流现在流向不同的河道，那里生长着许多健康的树木。
1: 太好了，我去告诉皮医生。
3: 我希望帕尼和突突兔能够尽快找到健康的树。
4: 哎，你听见了吗？
5: 听见了，像是午餐在召唤。
6: 小心，泥巴哥，他们会吃掉我们的蝉的。
7: 我说什么也要离开这里。
3: 我的小乖乖啊，我需要把那些泥巴哥引开才行。不好意思打扰了，请问你们要不要来吃一点美味可口的鱼饼干呢？
4: 你说什么？
3: 吃一点鱼饼干吧。
5: 好吃，虽然没听清他说什么，但吃的不错。
4: 嗯，是啊，谢了。
1: 皮医生，我们找到了一些健康的树。
3: 抱歉，兔兔兔，你说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到。
1: 我把路线传给你。
3: 啊，前往健康树木的路线。知道了，谢了，兔兔兔，我现在就过去。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安静下来一会儿听我说句话呀？拜托了，请你们大家跟我来这边走。也许我应该试着用蝉的方式来跟他们对话。
8: 这里的视野可真是太酷了。
6: 那里真的有健康的树吗？
3: 让我看，我想看。我的小乖乖啊，糟糕，都怪我。
8: 哦，这个是做什么的？这些是树吗？
3: 我真受不了这些噪音了。还好在黄蜂艇上，突突兔给我配备了这副降噪耳机。哦，这下好多了。
6: 哦，让我看看。
5: 嘿，不要霸占这里。
3: 不好意思，我都看不到地图了。哦天哪，这根本就是在帮倒忙啊。
1: 哦，我的老天，看起来皮医生好像走错路了。
0: 皮医生快回答。皮医生，你能听到吗？
1: 皮医生，快掉头回来，你现在已经走错路了。
3: 拜托，如果我看不到路的话，我们可能会坠落。
1: 哦，我的老天，我现在失去皮医生的定位了。
0: 我们最好去找他，他可能需要帮助。
3: 大家都没什么事吧？
8: 我们没事，发生了什么？
3: 看来我们被卡在石头底下了，我们无法动弹。
6: 不，但是我们需要在树上产卵呀。啊，怎么回事？
8: 哇哦，我们得救了。
3: 感谢你们来救援，你们是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们的？
0: 我们循着蝉的声音就找来了。哦，不用客气，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新的。
3: 拜托，不要说。
1: 我看他们真的

0: 辽宁最美的秋天在哪里？九十月份哪里拍照最惊艳？小夫推荐盘锦红海滩，世界奇观错过等一年。Let's go！ 沈阳出发，走京哈高速，一定要导航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看，这就是九到十月的红海滩，剪棚草红的最浓烈的时候，整个景区都美得像一幅画一样。今天小夫也要当一回画中人。九十月份的盘锦红海滩，剪棚草红到发紫，世界最大芦苇荡在边上陪跑，丹顶鹤随时可能从你头顶路过。国家五 A 级景区，廊道18公里，景区推荐自驾游，开车随走随停，很方便。一边是红海滩，一边是稻田画，红配黄，拍照妥妥的王炸。记得登上观景塔，才能看到它真正的美。红海滩的红和稻子的黄正好组成红黄 CP， 怎么拍都不会错。记住了，先上塔再下田，稻穗当前景，唐装是灵魂。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丹顶鹤在这里散步。玩了一上午，中午必须整点好的，带大伙儿去尝一尝全球唯一一家米其林一星东北菜。
1: 哎，一进来我就被墙上那些老照片、柜子里那些旧船模，还有挂着的老渔网给吸引住了。
2: 三郎，三七。
0: 咱不是来吃饭的吗？
3: 我们米其林必点的一道菜叫螃蟹豆腐，辽河渡口一网鲜，那不笋一斤肉丸，剪棚草半车皮儿，道家思想小红锅米饭，
0: 来一个，没吃过，来一个，这么厉害，来一个，来一个
3: ，OK，
0: 够了。大肉球，这肉球赶上我脑袋大了。感觉在这里吃饭像是在那种博物馆里喝下午茶一样，特别小资，不光是吃得饱腹，而且还吃出了品质，吃出了品味，吃饱喝足了。接下来咱去整点更艺术的，来盘锦 City Walk 的必去街区广厦艺术街区，从饭店出发往东走500米就能到达，跟着小夫快走吧。
1: 广厦艺术街这个地方不赶景点，主打一个陪伴，陪你逛，陪你玩，陪你发呆。整条街里还藏着很多百年非遗，咱们挨个儿逛。百年切糕，五代人一块糕，传的是味道，守的是良心。
0: 姐，你看我这一块得多少钱？
4: 大概5块钱。
0: 这么便宜啊？
4: 那我爷那时候更便宜，这一块才5分钱。
0: 5分钱买这么大一块，物美价廉。
1: 鹤香巧娘，老布新做，传的是手艺，守的是盘锦。
5: 做螃蟹这块布有100多年了啊，
0: 那我这不成破坏文物了吗？
5: 你是让它焕发生机。
0: 盘超的吉祥物搬海报。
1: 逛累了，找个茶馆发发呆，尝尝下午茶，值得你浪费一下午。3, 2, 1。要说白天的盘锦是放空，那夜晚的盘锦是放飞。黑风关古镇夜晚灯一亮，好多个 NPC 在等着你。
0: 当当当当，看小夫来到这儿又换了一身装扮，一脚踏进黑风关古镇，就等于踏进了咱辽宁人自己的大唐不夜城。刚一进景区，就会有 NPC 给你2张银票，咱就拿着他俩去单车变摩托，走。
1: 揣着银票，咱就是古镇最靓的仔，走路一定要带风。
0: 全场消费今天由小夫买单。
3: 借东南飞，后借东南飞，
0: 不能，等，
3: 机票是吧？
0: 谢谢。
1: 黑风关古镇，盘锦版大唐不夜城，4A级景区，全天500场演绎，上百个NPC 陪你玩，重点是晚上7点，1600度的飞蝇打铁花，漫天星火炸开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一趟值了。住宿推荐湖海温泉酒店，碳酸氢钠型温泉水，出水温度49度，

50万平的温泉乐园随便泡，90月的盘锦、红滩、芦苇、螃蟹、唐庄、温泉，这一天完美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你进去看看，
1: 看他打完针没有。以后不许说了，听见没有？
2: 哎，记得了，这最后一次。
3: 你找我干什么呀？
2: 你去了就知道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醒吧，党的儿子。
3: 你叫我什么？
2: 我叫你党的儿子，难道你不是吗？

0: 嗨，希特勒，是不是你叫我的？
1: 什么？
0: 嗨，希特勒，是不是？是不是你叫我的？
1: 是啊，是我叫你的。怎么了？
0: 怎么了？那你爸怎么赖我爸头上了？
1: 我爸赖你爸？
0: 是啊，没错。
1: 你听谁说的？
0: 你爸说的。你爸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的我爸。
1: 这是谁告诉你的呀？
0: 是。这你别管了，你回去问你爸，
1: 让你爸给我爸认错，
0: 当众道歉。你看我干嘛？
1: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0: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
2: 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
1: 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0: 你是谁呀？你怕谁呀？
1: 他是长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他都不怕。
0: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1: 他敢，他当然敢了。
3: 根本就不敢，
1: 不敢。他也小兔崽子嘛，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3: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4: 没有呢，谁都不敢。
1: 他是谁呀？他战无不胜吗？
0: 他就是战无不胜。
5: 对，他就是战无不胜。

0: 爸，不是我让反帝咬的他，是他先踢的反帝。
1: 他为什么提狗？啊？为什么提狗？
0: 他说他不相信狗是战无不胜的，所以
1: 才提狗的，是不是？
0: 嗯。
2: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岛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如不要他。
1: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3: 爸，别！
0: 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1: 起来，给老子起来！
2: 哎哎，你疯了！你这么亲孩子，把孩子气坏了怎么办啊？
1: 就这样，他记住，男人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给老子丢人现眼！

0: 好了，回家吧。你能在这儿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黑贝在哪儿，他在哪儿。
2: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呀，是你娘啊！
0: 听话啊，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3: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行吗？可能行。哎，你干什么呀？我告诉大哥去。他死还没一匹呢。
1: 干嘛呀？你说话呀！
0: 不要喘口气啊！大哥，姑姑找爸爸去了。
1: 找爸爸干什么呀？
2: 笨蛋，肯定是求情去了。
0: 那爸爸能答应吗？
3: 魏国呢？
4: 出去上大号了。哎，
3: 他们出去上了。这小子得凑足些老子出来，站着茅坑不拉屎。谁说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4: 姑姑，你还重复。
3: 爸，我要去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
5: 这还用问吗？
6: 那你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哥，我说的对不对？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3: 他都替我说了，我就是这意思。
6: 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
3: 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4: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3: 是，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
7: 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嘛。
3: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7: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3: 我不管。

0: 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
1: 死我也没办法。
2: 哎呀，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啊死啊的，多不吉利啊！
3: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啊？
4: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
2: 再废话，再废话你！
5: 好好吃饭，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1: 我吃完了。
5: 哎，你上班啊？
1: 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呀？
0: 啊，我的事儿你别忘了。
1: 你什么事儿啊？
0: 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5: 行了，你别听风就是雨了。
0: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爸，我是认真的。
1: 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3: 妈，妈妈，妈，葛老师到丁叔叔家家访去了。
6: 哎，你怎么知道的？
3: 我亲眼看见的。丁叔叔，他在门口迎接，直说：“请进，请进，快请进。”
6: 他到他家干啥去了？
3: 家访去呗。
6: 怪了事儿了，好好的家什么访啊？
3: 我哪知道呀？
7: 是学校要求的。学校要求老师尽量到学生家去家访。
6: 那干嘛非让葛老师到老丁家去啊？
7: 老丁家是军事重地啊，许你去就不许别人去。使点劲儿。
8: 就这事儿啊？
2: 就这事儿啊？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要是能给办成了，那也不简单呐。
8: 哼，人家有他哥，有他嫂子，你跟你瞎掺和什么呀？
2: 哎呀，你快别提他哥他嫂了，那两个人光知道用他，不知道帮他的。哎，你说这老丁是个多好的机会呀！啊，他们也不说帮着给张罗张罗，他一个妇道人家的，他哪好意思张这个口啊？原来还想着时间长了能瓜熟蒂落呢，可谁知道现在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哎，我跟你说，他们不管，咱得管。
9: 咱不能让那个程咬金把老丁给抢走了吧？
8: 把你能的那个，
10: 你这么能，你帮他去抢啊？
2: 我要是政委，我还用你啊？我现在就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5: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
2: 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我还能让老丁和那个葛老师啊？你想啥呢？

0: 坐下。哎呀，你坐下。你说他是不是个花痴啊？
1: 哎，你轻点儿，别让他听见了。
2: 姑姑，什么葫芦呀？

0: 又在外边偷听了？
1: 没有，他没有想象的那么赖。
0: 你还说他是花痴呢，说我，
1: 你说他傻不傻呀？啊，他让人家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都什么事儿啊？
0: 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1: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
0: 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
1: 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0: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1: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

0: 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啊！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好啊！这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他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
1: 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
0: 嘿，你倒挺理解他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0: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
1: 嘘，
0: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
1: 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辈子的。
0: 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我这不是一直老训着他吗？还听吗？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
1: 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0: 哎呀，
1: 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吵着把人给搅和黄了呢？
0: 黄了更好。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
1: 这老丁。
0: 她是我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她说话。那德华呢？她是你妹妹。奶奶的，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
1: 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吃饭了。
0: 这么饿肉，你说我能向着？她是你妹妹。
2: 你看着办。哎，嗯，这饭怎么糊了？
3: 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
4: 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你以为锅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哈哈。
5: 你们怎么都不像，不好像吗？爸，我的事儿您给问了吗？
6: 问什么呀？
5: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6: 我连正事都忙不过来的，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
5: 这怎么着？还要绝食啊？
6: 卫国，过来吃饭。
5: 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
6: 行。
5: 你小子，你就饿给我看看。谁不看谁没种。你小兔崽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呢？
6: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要么就饿死给你们看。你吃了枪药。
7: 大哥来吃饭。
6: 哎，哥，吃饭了。大哥，吃饭了。妈，他跟我摆手，好像不吃。是啊，都绝食了，还吃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
7: 我不惯这毛病，你也大毛病也多了。现在学会了绝食了，我看能坚持几天。你是后爹啊，这么狠。卫东，你去叫。哦。嗯。我，咋了？你怎么了？
8: 他不能不起来，还狠狠踹了我一脚，
6: 还有力气找差人，这说明还不饿呀。吃吧，吃吧，我们吃吧，吃啊，吃吧。

怎么都不说话呀？哑巴了？嗯？哼，这样好，这样清静，省得吵。

美国，美国，快起来吧！他们都出去了，快起来吃饭呢。你真不吃饭了？你也真不说话了？

我就不信你不吃。卫国啊，姑给你煎了你最爱吃的荷包蛋。卫国，卫国，你闻闻，你闻闻，香不香？多香啊！不馋啊？你不想吃啊？啊？闻闻呢？放这儿了啊。

0: 再见，老师再见，哎，好，再见，老师再见，再见啊，再见，慢慢走啊，
1: 哎，再见。安老师，
0: 怎么了？有事儿吗？
1: 有事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咱们坐下说吧。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那个什么，就那个事儿，你知道了吧？
0: 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
1: 哎，就是我跟老丁，我们俩的那个事儿。
0: 你跟老丁什么事儿啊？你这人也真是，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啊？你还说不说啊？你不说我可要走了，家里还有一个绝食的孩子呢。
1: 啊？谁绝食了？
0: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
1: 安老师，你别这样。
0: 我哪样了？
1: 我知道，你对我和老丁的事儿有看法，有意见。
0: 我对你们俩什么事儿有看法有意见？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哪来的看法和意见啊？

谢谢你，马老师。谢我什么呀？我也没帮你什么忙。真的要走了，家里真的有事儿。哎。

你也不用这样，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

0: 魏国，姑给你刚下的面条，这里边还卧了2个鸡蛋，快起来，起来吃饭了，啊！起来吃吧，饿死了怎么行？哎呀，你看磕着脑袋了吧你？哎呀，疼不疼啊？这孩子你干什么呢你？干嘛？起来起来！ 你给我起来！什么孩子呀你？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那死孩子你！给我装死是吧？啊！给我装死！不吃拉倒，饿死活该你！
1: 打饭去了，
0: 嗯，
1: 哎，他吃东西了吗？
0: 我哪管得着啊！你这做爹妈的都不管，我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们吃吧。
1: 这都什么呀？
0: 你没长眼啊？不认识啊？
1: 我长眼了也认识，就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好吃的。
0: 你哥不吃了，都便宜你们了。
2: 绝食真好，过几天我也要绝食。
1: 绝食有什么好的？没看把好东西都绝给人家吃。
3: 都给我闭嘴，好好吃吧。

0: 还不是。要不啊，你给他房间里放点桃酥或者饼干，饿极了就吃了。
1: 都怪你。

0: Merde.
1: 快去看看吧。
2: 吃了。
1: 哼，你的桃酥啊，都快让你的二儿子给吃光了。
2: 慢点吃，噎死你！
3: 我没说不胖，我说我根本没胖过。
2: 嗯。

0: 吃了还撑死你呢。
1: 不是撑死我。
0: 你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1: 我真的有事。
0: 别再吃了。

0: 你哥呢？
1: 睡着呢，还没醒呢。
0: 哎，晚上吃东西没有？
1: 那好像没有。
0: 昨晚你给吃了吧？
1: 没有，我们都吃。
2: 爸，回来了。
0: 啊。
2: 胡说，明明吃了，他吃什么了？问他。
3: 问他。
0: 哎。
3: 干嘛？
0: 有点不对劲呢，怎么还睡啊？你进去看看去呗。
3: 你不能进去看。
0: 咱们俩，我唱白脸，你唱红脸，有进有退，才能百战百胜。
3: 什么红脸白脸的，还会唱戏？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

0: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无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

0: 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3: 早晚吃啥好？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6: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0: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
8: 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

0: 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

0: 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8: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9: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7: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10: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7: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11: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12: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13: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7: 宝宝吃饱了吗？
14: 吃饱啦。

0: 魏国，你醒了？
1: 哎呀，你废什么话呀？他当然醒了。魏国，
0: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你这是在医院，你饿昏了，住院了。
1: 我不吃饭，我不吃饭，我坚决不吃饭。
0: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种，也不知道随谁了。
1: 当然是随我了。有妻不必有其子。
0: 哼，这是什么好事儿？
1: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啊，魏国。啊，我要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当兵。好，爸爸答应你。真的？真的。谢谢爸爸。哼哼，儿子，不用客气。哎。
3: 魏国，
1: 手续都给你办好了，你随时可以走。
3: 是吗？是去中苏边境吗？
1: 是。
3: 那离珍宝岛远吗？
1: 不远，很近，只有几公里。来。

0: 啊，这儿。
1: 太好了。
2: 伟国，您部队离边境很近，守卫边防的任务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1: 时刻准备着。
3: 好好好，躺下，先把粥喝了。
1: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4: 司令
2: 啊，
4: 您这可真是将门虎子啊。
2: 将门谈不上，胡子都不假。
5: 什么时候能出院？
4: 随时都可以。
5: 哦。
2: 好，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
3: 你出什么洋相？
2: 我这是出洋相啊。你刚进岛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您这是出洋相啊？
3: 是出洋相，怎么了？不行啊？
2: 行行行，怎么不行啊？哼，你那时候出洋相都那么好看。
3: 讨厌。
2: 老婆子，你多久没说我讨厌了？
3: 你叫我什么？
2: 老婆子。
3: 谁是你老婆子？
2: 你呀、啊、你是我老婆子。怎么那都不承认了？你
3: 我有那么老吗？
2: 我们儿子都要去当兵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
3: 哎，你刚才在病房里是蒙他吗？他当兵的地方离珍宝岛没那么近吧？
2: 当然近了，就在珍宝岛的边上，珍宝岛那边打炮他们没准都能听见。
3: 我还以为你是骗他呢，就像当年你把我骗上岛那样骗他。
2: 这到中苏边境去当兵是他自己要求的，我骗他干什么？再说了，你以为他是谁啊？这连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分不清楚，那么好骗？
3: 我就这么好骗啊。
2: 当然好骗了，这不是被我骗来了吗？还骗到现在。
3: 哎，你说他有危险吗？
2: 你说呢？
3: 有吧。有危险吗？
2: 只要去当兵就会有危险，这是个基本常识啊。你当了这么久的军人家属，难道这点常识都没有啊？
3: 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到16周岁呢。
2: 当了兵参了军，他就不是个孩子了，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难道不希望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
3: 什么事儿到你嘴里都变得那么轻巧。
2: 走，陪我欣赏欣赏风景去。

0: 哎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哼，想拉你就拉呗。说实话，我还真没这个胆儿。哼，
1: 你是司令，得注意影响。
0: 你一点都不老，
1: 我又不是你的老婆子了。老婆子还是老婆子，只是一点都不显老。谢谢你的夸奖，我要是不显老也是你的功劳。
0: 怎么是我的功劳啊？
1: 你是明知故问吧？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我是真的不知道。是你让我衣食无忧，精神愉悦，过着幸福的生活，行了吧？
0: 哎，真觉得自己幸福吗？你说呢？我不知道，我问你呢，你老实交代。<笑>
1: 你对我这么好，我不幸福，也对不起你啊。<笑>
0: 哎，晚上。
1: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葛美霞低眉顺眼的样子啊。
0: 一下子就想起那会儿，我在杨书记面前，也是低眉顺眼的，一副可怜的样儿嘛。嗯，要不是人家可怜你，你能嫁给我呀？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吗？
1: 说你胖，你还喘了，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0: 我姓姜，姓姜。哎，晚上，晚上，算了，求你了，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呀。 这样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海边悠哉悠哉地散着步，旁边有。

0: 老婆死乞白赖的挽着。我死乞白赖，我死乞白赖。
1: 哎，
0: 叹什么气呀、啊？你这时候叹什么气呀、啊？
1: 我是发愁德华呀，你说他怎么办啊？
2: 碰上老丁这么个合适的，又不行。
0: 老丁有什么合适的？不分好歹，不分乡臭。你这么敏感干什么？又没说你。放心吧，德华还会有机会的，以后还会有人死老婆的。哎呀，开个玩笑，
1: 叫他服
0: 输。开个玩笑，开玩笑。
1: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0: 好好好，是我错了，玩笑开的有点大。

0: 老乔。
1: 啊。哎，老王。
0: 哎。丁副参谋长的结婚报告你看了吗？
1: 哦，我看了。
0: 你什么意见呢？
1: 我没意见。他家属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再娶了。
0: 再娶一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娶个什么样的？
1: 娶个什么样的呀？来，坐。
0: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的。一个渔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她一个堂堂的团支干部，阶级觉悟难道还不如一个渔民吗？这不可能，组织上也不会批准。你再去做做她的工作，让她算了吧。
1: 老王，我认为啊，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再说了，这葛老师不是已经回学校教书去了吗？我家属说了，那个人呢不错，没什么大毛病。
0: 这跟他个人没有关系，跟他有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关系，跟他的家庭有关系，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1: 我们不是不为成分论吗？
0: 那是对一般情况而言，要结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国庆，国庆，哪儿呢？国庆，洗洗手吃饭了。
3: 就来就来。

0: 你快放下！
1: 过过过过，你别动！过过，你别。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嗯，好了，别动啊。哎呀，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
1: 敢，更敢了。
0: 为什么？
1: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
0: 挺勇敢的啊。

0: 没事，
1: 谢谢啊。
2: 谢谢护士长。嗯，
0: 好嘞。思阳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3: 哎哎哎，你别去了，让卫东去送吧。
0: 为什么？
3: 人家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人家会怎么想啊？
0: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你信吗？他刚才说的。
3: 我信呢，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
4: 我也信，也不信。
5: 哼谁啊？
3: 我爱哼谁哼谁，你管得着吗？
5: 哼，我懒得管你们的事。
3: 你哼谁啊？
5: 我哼你，哼你妹妹。怎么不行啊？
3: 行啊，你哼吧，愿意哼你就哼吧，只要你不疼，你就哼哼吧。哎呦！
5: 江师傅，你站住！
6: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可把我给累坏了。
5: 嫂子。
7: 跟你说了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
5: 知道知道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了？
1: 谁呀？葛老师啊？
5: 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1: 他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我哪知道啊？
5: 猜猜啊？
1: 他在吃饭。
5: 哎呀，不是，
1: 那他在做饭？
5: 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
1: 往别的地方猜，往哪猜啊？你来猜，猜你猜。
7: 他们在亲热吧？
1: 谁在亲热？
7: 老丁跟葛老师啊。
1: 他们怎么亲热？
7: 亲嘴儿了吧？
5: 哎，讨厌你，不要脸！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
1: 他在哭，他哭了，
5: 他哭了。
1: 老丁惹他了？
5: 老丁没惹他，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思阳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
7: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5: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是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7: 不是你知道还挺多啊，你还知道上边是领导吗？说完了吗？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快，
1: 有什么事儿啊？
7: 有什么事儿用你管啊？快快快，出去出去。来，继续继续。哎呀，你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干什么呀又？
8: 明天早上吃什么？
7: 随便随便。
4: 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7: 继续啊，继续。哎，
4: 真的吗？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
7: 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哭，这份出息，
4: 那怎么办啊？
7: 怎么办？争取呗。那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他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想结啊，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
4: 那你可得帮帮他们。
3: 哎，晚上炒俩好菜，我跟老丁好好喝两杯。
4: 为什么？
3: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霜打的老脸？
4: 哎，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3: 谁家欢乐谁家愁啊？
4: 咱家欢乐，老丁家愁。

0: 听到了吧？知道谁欢乐了吧？
1: 有他什么事儿？瞎欢乐。
0: 那老丁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1: 那老丁跟葛老师没谈的时候，也没他什么戏。
0: 你快滚吧，真吃里扒外的东西。
1: 哎，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不错的。嗯。
2: 今天过什么节呀？这么多好吃的。
3: 哪是过什么节呀？肯定是家里要请客人了。
4: 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2: 请谁呀？这么隆重。
0: 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去，走开走开，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
2: 我就吃了一口，
0: 吃半口也不行。
3: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
4: 肯定是丁叔叔。
3: 你怎么知道啊？
4: 你没看他那么高兴的样子。
3: 他为什么高兴啊？
4: 丁叔叔要来吃饭呗。
3: 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呢？
4: 哎呀，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
3: 姐，你就给我讲讲呗。
4: 姐。
0: 亚飞，亚飞。
4: 姐。啊。
0: 去摆瓶醋去。
4: 我今天作业多去不了。
0: 那亚宁去。
3: 姑姑。
0: 啊。
3: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0: 我哪儿高兴了？
3: 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
0: 你们知道啥？
3: 找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姐？
4: 对，你说的对。
0: 对个屁。
3: 看俩姑姑字儿的。
0: 你怎么这么高兴？我哪儿高兴了？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我笑了吗？我哪儿笑了？
5: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我哪儿不好意思了？我啥时候不好意思啊？我为啥不好意思？
5: 行，算我没说，算我说错了。
0: 哎，你拿的什么酒？
5: 西凤酒，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
0: 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
5: 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
0: 喝茅台咋了？
5: 啊，老丁就不会喝茅台。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0: 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
5: 行，听你的，喝茅台就喝茅台。
1: 又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啊？熊毛病。走啊。丰盛了吧？啊，就是。
6: 欢迎，热烈欢迎，丁大哥，热烈欢迎。
1: 你们欢迎的太热烈了，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受宠若惊吧。啊，老丁，来，请。啊。这奶奶的，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
5: 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还能把咱家喝穷了，真是。
1: 哎，你是谁呀？你是西哈努克亲王啊？
7: 哎，孩子们呢？
6: 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1: 行，
7: 好，
1: 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
7: 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来，满上。

0: 来，我说啊，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
1: 行，
2: 说什么话呀？还怕人听？
0: 那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去去，
2: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

你说他俩背着咱们，能说些啥呀？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跟咱没关系。得了吧，肯定不是，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了些啥。那你出去听呗，在这儿。

0: 我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怎么办？争取一下嘛。怎么争取？怎么争取还用我教啊？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
1: 怎么不能比呀？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嘛。当年还跟我说呢，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结果你娶了老婆，军籍也没丢，搞到今天还当上司令了。就是嘛，你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什么呀？
0: 那万一要是不行呢？你想让我复原呢？啊？我这上有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 这下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哎，你别自己喝呀，咱们俩一起喝，来，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哎，干，干！
2: 真不是个东西。 谁呀？我哥，你男人不是个东西。
3: 他怎么不是东西了？
2: 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万一行呢。
3: 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他随便说说的。
2: 有他这么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

0: 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你爸是不是骗过你？
2: 收手了，准备完毕。
1: 好，看见这蒋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

0: 我们这儿已经有了，你们这儿还有吗？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就你不高兴，
1: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

0: 上前线是光荣的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啊？
1: 高兴你的头！
2: 来，折腾！
0: 你反动！
2: 啊，折腾，折腾，折腾！
1: 哥，我敬你一杯，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

0: 哥，我也敬你。
1: 你要说什么呀？
0: 我要说，你上电线小心点。
2: 好。来，吃菜。部队不要搞特殊，让他好好锻炼。
3: 是。
4: 你看看，你看看，当父母的还不如两条狗呢。
2: 哼，您愿意跟狗比啊？

0: 放在第二位的儿子有什么可哭的？
1: 走吧。
2: 哎，你看看那小子。
0: 谁呀？
2: 那个王海洋，像什么样？长得人高马大，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他想干什么？
0: 他不是想当空军没验上吗？
3: 哦，非要当空军啊？海军不行吗？陆军不行吗？哎呀，
0: 人各有志，别管人家家的孩子。
3: 他能有什么志啊？一个直跨子弟。
0: 你说他什么子弟？
3: 直跨子弟啊，怎么不对吗？
0: 当然不对了，那念纨绔子弟，什么直跨子弟？
3: 我偏要叫他直跨子弟，怎么不行啊？
0: 行，怎么不行啊？只要你不怕丢人，你就叫呗。
4: 行，亚飞别难过了。风景
5: 路西南沉寂，卢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6: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7: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6: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8: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统统给您退，
8: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

0: 钱。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2: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0: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0: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2: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1: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仙福的山药

0: 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请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千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3: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0: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6: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

0: 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1: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3: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4: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3: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1000伏，精选陈集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3: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6: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2: 1000伏山药粉皮儿，征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2: 买贵了，
7: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9: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集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劲道爽滑 ，Q 弹。

0: 含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3: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5: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6: 师傅多吃点，
4: 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7: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9: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0: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9: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1: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2: 别多管闲事儿。
13: 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14: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15: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16: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14: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17: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14: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18: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19: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4: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18: 人生不能留遗憾。

0: 你怎么没去码头啊？
1: 孩子们都去了，用不着都去吗？
0: 哎，那孩子是

0: 孩子能代表大人吗？这是你哥你嫂子第一次进岛，怎么一点礼节呀？
1: 自家人讲什么礼节？哪有那么多礼节讲？
0: 他可是你兄长啊，长兄为父，你知道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你去不去？
1: 不去。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
0: 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啊？
1: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他没做到，所以我不去码头接他。你帮我抬一下。
2: 哎呀，我看你啊，架子是越来越大，
0: 你对自己的哥哥摆起头来了，你行啊你？
1: 不行也摆了，怎么着吧？
0: 我能拿你怎么着啊？你多厉害啊！
1: 哎，你干什么去啊？
0: 啊，我去码头接你哥。
1: 你去干嘛？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
0: 想当初你哥你嫂子对我可不错啊，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的家伙。
1: 哟，他们对你怎么有恩怎么有义了？不就是把我嫁给你了？
0: 啊，这还不是恩不是义啊？哼，他们呀、啊、让我得了一个大便宜，娶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婆，你说我能忘了他吗？
1: 你去去去。
0: 哎，你在家也别闲着啊，做点好吃的，将功补过。
1: 你想得美。
3: 你看咱爸像接见外宾似的。
4: 欢迎欢迎啊！哎，你们站着干什么？都过来帮忙了，拿东西，救妈，
5: 救妈啊！长这么大了，
4: 好好好，来走了
5: 走
4: 了
5: 走走。哎呀，
4: 一路上辛苦了啊！
5: 还行还行啊，
4: 就是有点晕。哎，
5: 这院子这么大呀！啊。
6: 你哥你嫂子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1: 你没老啊？
7: 这一路还顺利吧？哎，
8: 哥。哎，嫂子。哎，小姐。哎，阿姨，快叫小姑。
7: 叫小姑。
8: 小姑。
1: 阿姨都长这么高了。
0: 哎，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进来。
7: 好。
8: 没晕船吧？
9: 没有没有，今天风平浪静，都没晕船，
8: 挺高兴。嗯。
7: 哎，
8: 嫂子，哎呀，
9: 又是你啊！哎，我来帮你，我帮你、啊。
8: 不用不用，我帮你。
2: 你辛苦了。
1: 你也辛苦了。
10: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
2: 哎呀，哎，饿了吧？
11: 他们演戏给舅舅他们看。
10: 为什么？
11: 待会儿告诉你。
12: 你们在说什么呀？
10: 待会儿再告诉你。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3: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10: 都会有什么呀？
3: 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
10: 都是好吃的吧？
3: 大部分是。
10: 都有什么呀？
3: 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铁桶饼干什么的。
10: 我都要流口水了。
3: 哎呀，行了，别再过去看了，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10: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3: 他们会笑话咱的，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不到好东西。
10: 就是，咱这跟农村似的，啥也买不到。哎
13: 呀，我小姑家房子真多，那院子那么大。
1: 可不是嘛，我一进来都弄得我眼花缭乱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14: 说什么呢？你没见过大院子、大房子，真是。
13: 我没见过。
14: 你见过什么？
13: 哎，爸，你说我能当上女兵吗？
1: 能，你姑父那么大的官，你怎么能当不上啊？你看你哥不是很容易就穿上军装了吗？
13: 那我看我小姑怎么不太高兴啊？你说想让我当兵，她说，部队又不是托儿所，是给你看孩子的地方吗？
1: 她那是话赶话赶上了啊。我不是跟他说你在家呀什么也学不进去，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上部队上让人省心呢，他才那么说的啊。
13: 反正我看他不太高兴，不一定给我办，是不是爸？
14: 这事儿啊是你姑父办，又不是他办。
1: 就是。
13: 那我姑父不会得听他的吗？
1: 你个傻孩子，

0: 小姑还能不像着自己娘家人啊？
1: 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完了赶紧睡觉。明天早起，在人家家不能睡懒觉，别让你小姑烦你了，那可就真当不上兵了。
0: 都得看她的脸色，她可真能。哎，等你长大了啊，也像你小姑一样找个你小姑父那样人，不就行了？
1: 跟孩子说这些干嘛？
2: 我那不是让他像他小姑学习吗？女人可不能嫁错人，像你大妹那样好啊。行了，赶快
1: 收拾吧。啊，表姐安姨的姨是哪个姨啊？
3: 好像是这个姨吧？这个字儿不念台吗？
1: 对啊。
2: 什么呀？这次念姨不念台？高粱姨叫她高粱台啊？
3: 我们班的豆脸就管高粱姨叫高粱台。
2: 那就叫他安台，找打是不是？为什么呀？你不知道就叫安泰呀？哦，安台，安泰，还蛮相近的嘛。我说吧，他们就是不识不懂三宝鼎，得寸进尺，没完没了了。哎，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4: 你让我说什么？ 跟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你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敢了，哎，又得向着他们了，我还不知道呢。
2: 真是至亲如父。
4: 嗯。
2: 哎，你说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
0: 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
2: 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行吗？
4: 不要管你管，你多能干啊，什么管不了？
2: 那我就给左政委打电话了啊。
4: 你凭什么给人家打电话呀？人家老左知道你是谁呀？
2: 我是江德福的老婆呀。他是谁呀？不就是个总院的政委吗？连老詹也都不认了。
4: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说说我这些老詹有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你不记
2: 得是你傻，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4: 嗯，有你在啊，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这一点我可放心。哎呀，哎。
2: 干什么这是？陪你睡觉。
4: 哎哎哎哎，你这是美人计啊？我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哼哼，您说呢？还能吧。哼哼，
2: 请你出去。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真有。
0: 真有还假有吗？哎呀！哎，你看，看什么？看
4: 你给我咬的。我咬的有什么可看的？等以后
0: 别人咬了，你再让我看看。
4: 嗯，那你就等着瞧吧。
0: 哼，借你两个胆儿，你都不敢。
4: 那我就再借俩胆儿，四个胆儿，你看我敢不敢？
0: 你会不会算数啊？
4: 借了四个胆儿，再加上你的胆儿，那就有五个胆儿了。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五个胆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0: 我料你什么都不敢。啊，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放心你什么吗？
4: 放心我什么？
0: 放心你的男女关系。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唯独这方面出不了问题。
4: 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0: 我当然肯定了，在这方面我都不用管你，党就把你关住，组织上就帮我把关了。那也不一定。
4: 那些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人是怎么回事啊？嗯，
0: 他们，你是你，我还不了解你。
4: 你奶奶的，你可别小瞧我，什么时候老子给你犯下过一个看？
0: 敢！我把你咬烂，把你咬死！ 别光吸凉气了，赶紧办正事儿吧。
4: 什么正事儿？
0: 给老总打电话呀！
4: 不是说好了你打吗？

0: 好，我打，我打。
1: 哎，到了。
2: 好，
1: 来来来。
3: 嫂子，你摆这么整齐有啥用？这不端上去就吃了？
4: 别，还是得讲究点啊。张富婆，这边擦了。
3: 好，
4: 穷讲究。
3: 哎，吃仔细点，别吃乱了。
5: 哎呀，这摆的像朵花似的。安兄，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6: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5: 哎呦，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0: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来，
5: 哎，来来来来。
3: 安泰，你来一下。
5: 哦，好。
0: 哎，行了，不用喝，
5: 干了干了。
6: 哎呀，好，我过去看看。你们先吃着啊。
0: 嗯，好，
6: 吃。
5: 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0: 是啊，怎么了？
5: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0: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5: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这么讲究。
0: 没准啊，那于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5: 你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0: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5: 那你听谁说的呀？
3: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0: 啊，我们俩在夸你呢，怕德华听见。啊。
5: 你这闹了半天，是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
0: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3: 你俩说啥呢？说谁坏话呢？
0: 说你坏话呢。
3: 行，吃吧，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好有劲儿说别人坏话。
0: 你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啊，
5: 华姐？我算是服了你了。
0: 服我什么？
5: 这两个难缠的女人让你收拾成这样，服了。
0: 多谢夸奖。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5: 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
4: 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能难缠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卫东不就是他接的吗？怎么还难缠死了？
7: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了。
4: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7: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
4: 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
7: 是可惜，多好的人呢。
4: 好人不长命。哎，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因为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啊，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了。
8: 怎么了？
9: 哎，小杜啊！
8: 哎哎，坐这儿啊，坐这儿，坐这儿，
4: 怎么喝成这样啊你？哎，你先躲开！你让他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0: 我没让他喝那么多，那是自己喝的。再说我们也不少喝呀。
4: 那你们怎么没喝醉？怎么把他灌醉了？是的，擦擦嘴，给他倒杯水啊！
0: 啊，
4: 行吗？
9: 没事。没事。
7: 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啊。可惜啊，他没这命。
0: 是老丁没这个命，瞎了他的狗眼。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啊，有他哭过的吃。

0: 以为那无遗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他后悔的时候。
1: 无遗嘱
0: 啊？
1: 哪个无遗嘱？啊，又是五官科那个无遗嘱。
0: 那还能是哪个无遗嘱啊？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哟，老丁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0: 你怎么牵扯到我头上了？你别一网打尽啊！哎，揉揉揉，这怎么那么疼啊？
1: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歹，这么见异思迁。
0: 又来了。
2: 安老师下班了。
3: 哎，丁副参谋长，下班了。
2: 下班了，你也下班了。
3: 我也下班了。听说你要办喜事儿了。
4: 安老师，你听谁说的呀？
3: 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不过这样也好，德华就解放了。不用每天跑来跑去的那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丁副参谋长，你还挺有女人缘的，不但我家德华对你一往情深，就连葛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你行啊，你还挺有福气的。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
4: 谢谢，不用。
0: 在跟老丁说什么呢？
3: 哎呀，你吓死我了！
0: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3: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通，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0: 你凭什么损人家呀？你是谁呀？
3: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0: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这江德华这是死气白咧的对人好，干人家什么事了？
3: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0: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3: 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0: 我这不是对你说吗？我没对他说。
5: 德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6: 什么事儿啊？
5: 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
6: 他什么事儿啊？
5: 我不知道。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6: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5: 医院的无遗嘱，一个老姑娘，都30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
6: 好看吗？长得俊吗？
5: 不俊，一般人。
6: 不俊还挑什么？
5: 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
6: 那他那么能挑，那图老丁啥呀？
5: 图老丁是个官儿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6: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
5: 哎呦，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
6: 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5: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
6: 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
5: 也是啊。哎，要不咱去看看他？
6: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5: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6: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5: 好好好。

0: 什么技术啊？
1: 哎呀，你看清楚没有？
0: 哎呀，看清楚啥呀？他五个大口罩，我啥也没看见，光看见那俩大眼珠子咕噜咕噜乱转，我像个山茬。笑啥呀你？
1: 你
0: 只要是跟老丁结婚的，一看着都顺眼，都像善茬。奶奶的，这趟来亏了，来亏了。

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踏出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万8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10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0: 那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猪脚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0: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0: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0: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牙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 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

0: 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

0: 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政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0: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龙筋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

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亏你大姨夫还有两个表姐往我们家走了，
1: 你看清楚了？
0: 肯定看清楚了。

0: 哎呀妈，你快点儿！
1: 哎呀，你先。
0: 我见他们说什么呀？
1: 该说什么说什么，这也不会。
0: 哎，妈，他们在那儿。
2: 安姐，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1: 是他看见的，他上课不专心，跑神看见的。
0: 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3: 没风，我不能来啊。哎呀，
0: 能来能来，你怎么都能来。
2: 安姐，你姐夫他平反了。
1: 真的？
0: 真的吗？姐夫，是真的？
3: 真的，千真万确。
0: 哎呀，那真太好了，太好了，姐。走走，回家。走。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3: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0: 怎么是托他的福啊？应该是托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
3: 对。
2: 哎呀，这院子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
0: 这些菜归他。

0: 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儿。呀，司令还干活呢？
1: 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姨父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浑身是劲儿。哎，
2: 你看说曹操，曹操到，
3: 农民回来了，
2: 有坐车下班的农民吗？
3: 哎呀，稀客啊！
4: 贵客，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谢谢谢谢，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嗯，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啊，欧阳，今天晚上啊，咱们好好喝一杯，敞开了喝，往嘴里喝，你看行不行啊？
4: 行，听你的。
3: 哎，
4: 快来来，快叫姨父，
3: 姨父，啊，哎，这是
4: 安然安诺。
3: 哎呦，你可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啊！
4: 你这个眼眨的可真够慢的。哎呀，
3: 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
4: 那啥，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哎，
3: 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4: 偏不也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3: 难看就难看，我又不嫌弃，我不怕。
4: 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吃饭吧，啊，我们吃饭，吃饭，
3: 好呀，哎呀，我呀，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嘿嘿。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为你摘掉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干杯！
5: 哎，是你们亲点儿，哟，痛！哎呀，哎，轻拿轻放啊，
4: 别使劲碰，别把我杯子碰碎了。
5: 碰碎了也高兴，是吧，欧阳？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4: 叫妹夫吧，
5: 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4: 哪儿都少不了你。
3: 你呀，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
5: 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吗？
6: 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小江，哎，喊我干什么呀？哎，别闹了，姨父说话。
3: 哎，
5: 老江，
3: 哎，
5: 江司令，
3: 哎，
5: 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
3: 哎，哎。
5: 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都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得重来，重来。
3: 行，重来就重来，倒上。
5: 来，
3: 慢慢喝，慢慢喝，别喝多了出洋相。
5: 来来来，
3: 出什么洋相？出洋相我也认了，是不是？来来来来来，
5: 你看自己家拿什么？
3: 来，吃菜，
5: 吃吃吃吃吃菜啊！哎呀，
3: 这边
5: 够不着。谢谢姑姑，谁？
6: 来来来，
5: 别客气啊，就像咱自己家一样。安杰，嗯，哎，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骰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你干嘛你喝多了你？
3: 这点骰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我离喝多还早着呢。
5: 现在也喝白酒了？
6: 现在才喝，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好。
3: 换白酒，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管这玩意儿。
6: 是，
3: 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
6: 对对对对。
3: 哎，伟东，去给我拿白酒去。哎不，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好嘞。哎哎哎，不用拿茅台，不用拿茅台。哎，孩子回来，不用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哎，哎，就这种日子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5: 没事，
3: 喝最好的白酒。
6: 我告诉你，我还藏着两瓶五粮液呢。
3: 真的，真的。
6: 好。
5: 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换杯子，来来来，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 再说什么？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陪了，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那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

0: 好敢 PU。
1: 欧阳啊，行不行啊？
2: 行啊，来，谁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1: 干。
0: 行了，别喝了，老欧。哎
3: 呀，你来给我，给我，给我。
0: 你干嘛呀，老欧？
2: 你叫什么？
0: 哎呀，老欧，老欧，你
3: 去站着。
2: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1: 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喊你欧阳。
2: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喊我欧阳？
0: 你
2: 欧阳是谁啊？
0: 你对不起，他喝醉了，喝醉了。没事，没事。
3: 倒满了，倒满了，
1: 来，倒满了。
0: 喝这么点他就喝醉了。嗯，我看他不像喝醉，
3: 来，
0: 什么不像啊？这么喝下去，一会儿该发酒疯了。
3: 你告诉我，
0: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3: 我叫什么？啊？
1: 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
2: 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叫我欧阳啊？
1: 怎么不对啊？
2: 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呀？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嗯，
1: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2: 真记住了，
1: 这次记住了。
2: 好，来，我问你，我叫什么？
1: 你叫老欧。
2: 哎，对了，叫老欧，干了，
1: 来，干了。
2: 嗯，你叫我什么？
0: 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
2: 他混账！什么欧阳？刚跟你说过，叫我老欧。
0: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
2: 你
0: 欧阳。
2: 放臭狗屁！不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0: 老欧。干嘛你？对不起，他喝醉了。
3: 倒酒。
0: 老，不准再喝了。
2: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0: 我叫你老欧，行了吧？老欧。
4: 你也叫我老欧了。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开始作践我了。我是欧阳毅，我是欧阳毅呀，我是欧阳毅。

0: 怎么还不睡啊？睡不着，心里烦。烦什么？也不是烦，说不上来的滋味。欧阳真可怜。人家是老欧，不是欧阳。
1: 听着我都快哭
0: 了。哎，咱们呀得想办法帮帮他们。
1: 怎么帮啊？帮什么？
0: 安然安诺等回到青岛啊，还要等着分配工作，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了，有什么好工作分配给他们呀？干脆让他们参军就算了。我呀就找广州军区的韦大壮，让他去想办法帮忙了。

0: 干什么呀你？哭什么？嗯？行了行了行了。
1: 老张。
0: 嗯。
1: 我谢谢你。
0: 一个被窝里睡着，谢什么呀？
2: 爸，嗯，你军训去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3: 好，好好训练。
4: 慢点，妈，
5: 你不吃了，拿个馒头。
6: 走了，大姨。
5: 哎，再见，卫东。
2: 哎，来来来，老王啊，
6: 哎，
2: 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
6: 哎，别别别，哎呀，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2: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
7: 啊，今天啊，我们就回去了。
5: 这么急啊？还多住几天吗？
7: 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道呢。
2: 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韩姐
7: 啊。
2: 嗯。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欧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6: 哎哎，别别别别，
7: 不行，
6: 没事儿。哎，你看我就带上
2: 啊，
6: 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5: 姐夫，
6: 嗯，
5: 老姜说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7: 对呀，哎呀，这。这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
5: 他说行，就让他办办试试。
6: 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
8: 们快站起来，谢谢姨夫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你？说话呀，哑巴了？
7: 说谢谢姨夫，
1: 谢谢姨夫。哎
8: 呀，大点声！
1: 谢谢姨夫。
2: 好，好，好，啊，坐下吧，坐下吧，啊。你们要谢呀、啊，不用谢我，谢你小姨，她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执行吗？嗯，
1: 谢谢小姨，
5: 不用客气，不用谢。
2: 来，
6: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2: 哎，吃。
9: 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10: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9: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10: 行，你念你念。
9: 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
10: 哼，他哼什么？
9: 这不是他哼的，这是我哼的。
10: 你哼什么？
9: 你再打岔，我真不给你念了。
10: 哎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那你念个信这么费劲呢？
9: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这里环境挺好的，工作也……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哼，你哼什么呀？
10: 我哼他这活倒轻巧啊，风吹不着，日晒不着。
9: 姑姑，你也不洗洗啊？
10: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9: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10: 你妈多厉害呀、啊！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弄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姜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哎呦，吃包子啊，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9: 你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
10: 你有意见？军庆来了，
5: 回来了，孩子。
6: 妈，我要当飞行员。
5: 你要当什么？
6: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5: 你这抽了哪根筋啊？
6: 真的，空军要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
11: 呀，战鼓擂，现在世界上
5: 就我回来了。谁？
12: 小声点儿。
13: 为什么？
12: 二哥。

0: 都被刷起来了。
1: 二哥，二哥，快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
2: 水晶，
1: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
3: 爸，
4: 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3: 空降兵啊？
4: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
3: 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4: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妈，
1: 有事儿吗？
0: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这都要当散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快说，没话你就快走。
2: 咱什么时候去照相？
1: 照相？照什么相啊？
2: 全家福啊！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
1: 刚照过吗？全家福还是老照。
2: 那爸爸，咱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0: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
2: 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他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子弹呢。啊，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你这不是偏心眼儿吗？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
0: 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一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啊有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马上就成为一名军人，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教你什么是令行禁止。
1: 这孩子上了船也不出来照个面。妈，我二哥好像不太高兴。
3: 都要离开家了，谁能高兴？
1: 那至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4: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9: 我也是，
10: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11: 对对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2: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0: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严选好奶粉。 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粮养师内限级的生鲜养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献给献科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始终坚持。 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啊，
3: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一样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3: 来了，徐大清，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 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5: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 0.33秒 瞬间达到144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 贝利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误导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5: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5: 哇，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4: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5: 哦，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 没有人为何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继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 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1: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6: 对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6: 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6: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6: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6: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3折。
1: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0: 黄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少年一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

0: 那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哦，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
0: 今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0: 咱们集起来，摇摇舞，我们跳舞，集乃舞，跳舞，一起。
1: 怎么样？
0: 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开始跳吉乃舞了，那咱们照样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1: 来三折，
4: 三折，三折，三折。
0: 好吧，好吧。
1: 好。
0: 今天。
1: 是给放了十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好不够。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
2: 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对，来一箱，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是啊。
5: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进线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
0: 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养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
0: 越活越带劲儿。
1: 几年前。

0: 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1: 强强强！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欧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欧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欧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 贝利欧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真棒！
4: 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欧，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欧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欧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5: 啊，那确实啊，
0: 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7: 我也来一箱，
8: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1箱也行啊，
8: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1: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边丞相，中军起火啊！埋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2: 丞相莫慌，外有敌人五口兵，
3: 众将断。

0: 辽宁最美的秋天在哪里？九十月份哪里拍照最惊艳？小夫推荐盘锦红海滩，世界奇观错过等一年。Let's go！ 沈阳出发，走京哈高速，一定要导航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
1: 看，这就是九到十月的红海滩，剪蓬草红的最浓烈的时候，整个景区都美得像一幅画一样。今天小夫也要当一回画中人。
0: 九十月份的盘锦红海滩，剪蓬草红到发紫，世界最大芦苇荡在边上陪跑，丹顶鹤随时可能从你头顶路过。国家五 A 级景区，廊道十八公里，景区推荐自驾游，开车随走随停，很方便。
1: 一边是红海滩，一边是稻田画，红配黄，拍照妥妥的王炸。记得登上观景塔，才能看到它真正的美。
0: 红海滩的红和稻子的黄正好组成红黄 CP， 怎么拍都不会错。记住了，先上塔再下田，稻穗当前景，唐装是灵魂。
1: 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丹顶鹤在这里散步。玩了一上午，中午必须整点好的，带大伙儿去尝一尝全球唯一一家米其林一星东北菜。
0: 哎，一进来我就被墙上那些老照片、柜子里那些旧船模，还有挂着的老渔网给吸引住了。

0: 咱不是来吃饭的吗？
1: 我们米其林必点的一道菜叫螃蟹豆腐，辽河渡口一网鲜，再铺笋一斤肉丸，简蒙草拌蛇皮儿。

0: 肉球，真肉球感觉让我脑袋大了。感觉在这里吃饭像是在那种博物馆里喝下午茶一样，特别小资，不光是吃得饱腹，而且还吃出了品质，吃出了品味。吃饱喝足了，接下来咱去整点更艺术的，来盘锦 City Walk 的必去街区广厦艺术街区。从饭店出发往东走500米就能到达，跟着小速快走吧。
1: 广厦艺术街这个地方不改景点，主打一个陪伴，陪你逛，陪你玩，陪你发呆。整条街里还藏着很多百年非遗，咱们挨个儿逛。百年切糕，五代人一块糕，传的是味道，守的是良心。
0: 姐，你看我这一块得多少钱？
2: 大概5块钱。
0: 这么便宜啊？
2: 那我爷那时候更便宜，这一块才5分钱。
0: 5分钱买这么大一块，物美价廉。
1: 鹤香巧娘，老布新做，传的是手艺，守的是盘锦。
3: 住房界这块布有100多年了啊，
0: 那我这不成破坏文物了吗？
3: 你是让它焕发生机。
0: 盘超的吉祥物搬海报。
1: 逛累了，找个茶馆发发呆，尝尝下午茶，值得你浪费一下午。3, 2, 1。要说白天的盘锦是放空，那夜晚的盘锦是放飞。黑风关古镇夜晚灯一亮，好多个 NPC 在等着你。
0: 当当当当，看小富来到这儿又换了一身装扮，一脚踏进黑风关古镇，就等于踏进了咱辽宁人自己的大唐不夜城。刚一进景区，就会有 NPC 给你2张银票，咱就拿着他俩去单车变摩托，走。
1: 揣着银票，咱就是古镇最靓的仔，走路一定要带风。
0: 全场消费，今天由小富买单。
4: 借东南飞，后借东南飞，
0: 不能，等，机票是吗？
1: 谢谢。黑风关古镇，盘锦版大唐不夜城，4A级景区，全天500场演绎，上百个 NPC 陪你玩，重点是晚上7点，1600度的飞蝇打铁花，漫天星火炸开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一趟值了。住宿推荐湖海温泉酒店，碳酸氢钠型温泉水，出水温度49度，90000平的温泉乐园随便泡。90月的盘锦，红滩、芦苇、螃蟹、唐庄、温泉，这一天完美。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8到1.3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2.5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2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2.3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2.1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2.3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2.4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今天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晴或多云，中午前后阳光还挺足的。
0: 阳光有一定的欺骗性啊，今天气温呢并没有大幅回升，全省的最高温也就是20到23度，秋凉呢是真真切切的到货了。
1: 而且呢，早晚的温差特别大，北部地区早上最低气温都已经掉到个位数了，沈阳夜间最低只有7-8度。

0: 明天29号啊，全省大部分地区呢又要迎来新一轮降雨，普遍是小到中雨，局部大雨还伴有强对流天气。雨后气温呢还得往下走，大家一定要随时调整衣物，避免受凉。
1: 水天价说东北超，26号东北超季军争夺战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火热打响。沈阳队凭借一粒宝贵的进球，1-0战胜延边队，获得了首届东北超的季军。

0: 东北的含义。还记得他吗？一整个赛季，大喇叭在手，带着看台球迷不间断呐喊的李贺，他从看台走到了场上。还记得他吗？7月11号铁西体育场那场滂沱大雨里奋力擂鼓助威的孙朝晖，此刻他站在了舞台中央。
1: 自从那场下大雨我进行打鼓之后，大家认识了我。那么后来当导演让我进到舞台中央之后，特别荣幸。
2: 我要倾尽我的所有，再把我今年2026年最后一份激情与热情释放在看台之上，释放在我们的绿茵场上。
0: 还有他一次次贡献反向预言，成就名场面。
3: 三名谁反继续反，
4: 从来没想过能站在舞台中间。东北超也促进了我们鸡西的文旅，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鸡西，也知道了我们鸡西的美食和美景。
0: 还有他比赛散场时温柔疏导球迷，用一段小作文刷屏网络的交警赵春书。
5: 东梁沈阳的球迷朋友们，老少爷们们，大家请脚步放缓，稍等一会儿，前方站内这会儿客流扎堆，咱们多等一会儿不耽误事儿。
6: 本来这是在完成一项本职工作，然后能被大家关注和喜欢，也是对我们沈阳公安和我们沈阳这座城市的一种宣传。
0: 晚上7:30，一轮圆月映照，登台的时刻到了。舞台上，来自延边挥舞着明太鱼的啦啦队，来自通辽喊着不让睡觉的球迷，以及身着8个城市球队队服的球迷代表，在场边默默为家乡喝彩的保洁员，他们都来了。4个多月来，他们在赛场内外用自己的方式发着光，这些瞬间拼在一起，拼出的是并肩战斗，更是东北同心。
7: 60多岁了，头一次能站在这个大舞台上啊，有这么多个观众，完了还是说有好几个记者采访我俩，特别的高兴开心。
8: 在中秋这么一个特殊的节日，一起唱起了这首歌，我们也是感到特别的温馨
9: 啊，相亲相爱一家人啊，感觉很激动，觉得我们东北心连心，场内分胜负，场外一家人。
0: 这一夜没有主客，只有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演出尾声，巨型 TIFO 缓缼升起，东北同心，8座城市的名字铺满整片看台，也接住了中秋团圆时这份跨越城市奔赴而来的热爱。本台报道。
10: 东北超赛场之外，市民和游客欢聚的各地第二现场也格外热闹，
11: 人们看赛事品美食，解锁别样的中秋体验。
12: 我现在就在蒲河左岸市集，东北超季军争夺赛打响的今晚，辽苏美食节3.0也火热开席了。这边辽宁烧烤和酸菜血肠传来东北的豪迈香气，另一边须臾龙虾、鸭血粉丝也带来独特的江南风味。赛场呐喊搭配舌尖美味，人气美食一起拉动消费，烟火气在此刻扑面而来。
13: 我这个东北超场场都看，而且这个比赛特别精彩，同时这里还有特别多的美食。
14: 带着孩子来这儿玩，边吃东西边看比赛，感觉心情特别爽。
15: 千平 4K 户外巨幕实现了赛事实况高清转播，摊主们忙着推介南北美食，沉浸在热烈的观赛氛围中。
12: 今天咱们龙虾卖的多少分？卖的好不好？
16: 卖的非常好，卖了200-300分吧，大概。因为东北超我才会来到这个现场，才做小龙虾，也是因为东北超我们把这个盱眙龙虾带到这个沈阳来。
15: 在丁香湖畔的第二现场市集上，美食云集，特色歌舞、烟火盛会轮番上演，节日氛围感拉满。当晚接待游客超5.1万人次。
17: 这不是咱们沈阳队最后一场比赛了吗？主场说实话票没抢到，但是又觉得在家看没有现场这个气氛，给我感觉是非常非常惊艳。
18: 也借着咱们这个东北超的这个第二现场，把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啊推广给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
15: 各地第二现场也同样热闹，沈阳市康平县辽街设置了特色农产展销、文艺展演、互动游戏，炒热现场氛围。在本溪小市一庄，演出篝火相映成趣，游玩观赛两不误。盘锦新广厦艺术街将赛事与传统民俗结合，推出家月饼大赛、传统手作等游戏体验。本台综合报道。
10: 乡音未改，归心似箭。连日来，参加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的名家大家陆续抵达沈阳。
11: 站台内外一句句"回家了"，让秋日的

0: 沈阳格外温暖。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王端端刚踏进沈阳，便被家乡的新气象打动。从沈阳台、辽宁台走向总台央视的他，这次以辽宁女儿的身份回来，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新鲜。
2: 一进入我们辽宁大地，正好是丰收节的时候，真的是金黄色的稻浪，看着非常的让人欣喜。辽宁现在正在举办东北超，年轻的面孔明显增多了，而且来来往往的人流量也非常大。我觉得这个城市确实有新的气息和新的活力。
1: 从辽宁锦州走出去的魏松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从乡下放牛娃到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他把辽宁人的硬气唱进了世界歌剧殿堂。
3: 想去看的地方很多啊，特别是想再一次回到我的老家辽河边去走一走，看看我小时候放牛的地方，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岁月。
1: 歌唱家曾静还没到出站口，就开心地朝着记者挥手。从沈阳绣品厂工人到歌曲《沈阳啊沈阳》的演唱者，他离乡28年，开口还是地道的沈阳味儿。
4: 啊，沈阳就是，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我在这里出生、成长，这块沃土养育了我，真的。到什么时候不能忘了自己的家乡？
5: 提到您的代表作，如果说想让你改编成一个2026版，你想换哪句歌词？
4: 现在应该说，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矗立在古老的沈阳，那是我常年居住的地方，团结一心建设家乡。
1: 据了解，本次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将于9月28号至30号在沈阳等地开展，约50位辽宁籍文化人才代表回乡，通过交流对接、调研考察，共叙乡情，共谋发展。本台报道。
6: 视天下新闻继续。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辽宁各地解锁了多元玩法。
0: 市民游客呢，在山水田园、市井商圈里赏秋色、品烟火、享民俗，感受美好假期。
7: 这个假期，沈阳的中秋氛围感直接拉满，中街的鱼灯巡游热闹开启，特色市集、潮流派对轮番登场。
8: 我之前在江西那边也看到过这种那个鱼灯的巡游，觉得沈阳现在就越来越时尚，然后越来越潮流了。
7: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仿生鲸鲨活灵活现，大连森林动物园小动物们吃上了专属的中秋月饼。营口全新推出海上看营口观光项目，游客搭乘帆船出海，从全新视角一览山海广场、鲅鱼公主雕塑与渤海湾滨海风光。
9: 为了海鸥，吹着海风，感觉很惬意，视野是非常的广阔的，这种独特的体验非常棒。
7: 假期里，吊冰山的蒸汽机车观光专列鸣笛启航，游客搭乘复古列车欣赏辽北田园工矿风光。
10: 全国很少有这种还在运营的真实的蒸汽火车，然后就带他来这边玩，然后坐上这个车又感觉回到了像小时候妈妈带着我坐火车的那种感觉。
7: 秋意渐浓，本溪怀仁枫林谷景区凭借独特小气候率先泛红，成为省内秋日赏枫首发地。关门山层林初染，五彩斑斓。在鞍山千山，游客登高远眺欣赏秋日盛景。抚顺天女山解锁文旅加汽车跨界新玩法。丹东宽甸的玄武湖凭借特有的玄武岩地质风光，吸引众多游客。位于丹东的江畔露营基地，乐队演绎、特色市集、马戏展演多元融合。盘锦稻里田园褪去青绿，染上金黄，构成一幅幅巨型稻田艺术画。本台综合报道。
11: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

0: 为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说天下，说出海。中秋的甜是月饼给的，苏轼那句小饼如嚼月，中有苏与饴，说的本来是中国的团圆味儿。那千年之后，这枚小小的月饼走出国门，既是海外华人餐桌上的乡愁，也成了外国朋友想尝鲜的中国味道。
2: 说的没错啊，欧洲某平台的数据显示呢，中式月饼在当地的销量环比涨了超过16倍，也就是说呢，暴涨了1600%还多呀。
1: 是啊，广州海关统计，今年的前8个月，辖区出口的月饼货值是4976.5万元，同比增长了42.7%。
2: 月饼在海外的定位呢，也悄然转变。早些年呢，海外华人想吃月饼啊，还得找代购。如今啊，当地的商超就能直接买到，月饼呢，变成一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伴手礼。
3: 从小在国内都是吃广式月饼长大的，之前我们是要找代购才能买到，还挺麻烦的。但是现在就发现在家门口的商超就可以买到广式月饼了。
4: I really love it for its distinctive texture. I love the thin skin around that smooth dense paste, like with amazing flavors like lotus seed paste and red bean, and I just think they're so unique and delicious. Yeah.
1: 月饼不光走出国门，还吸引了不少外国朋友走进来感受中秋文化。
2: 深圳一家茶馆呢，开设手工月饼体验活动，将鹰嘴豆、茯苓、淮山、黑芝麻9种原料一一摆开，主打健康饮食理念。
5: 我喜欢黑芝麻味儿，因为我的国家也有很多芝麻类的产品，所以我很熟悉这种味道。
6: 压饼皮、包馅料、搓成圆球，再放入模具，一枚月饼生胚便制作完成。
7: It's a very delicious cake, and very special tradition in China. And today I just learned that the format around is because of the moon that is round, and also because the table in the families for the family reunion is also round. It's a sharing.
1: 亲手揉面、包馅、压模，这个手搓月饼带来的沉浸式中秋体验，那是别有一番风味。
2: 此外呢，佛山那边的中秋主题宴席也火，鹅肝片皮鸡配蛋黄叉烧的双拼，既有粤菜底子，又照顾海外食客的习惯。一位英国游客说呀，最打动他的呢，不是菜本身，而是餐桌上一句句讲出来的历史文化。
1: 海外游客爱上这份中秋味道，国内消费者对待月饼的心态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数据显示，2026年月饼个人自用消费占比首次突破了百分之五十。

0: 1.4%。
1: 其实这个数字呢很有代表性了，已经反超占比42.5%的礼赠消费。
0: 是，
1: 简单来说呢，现在超过一半的人买月饼不再是为了送礼撑场面，而是一家人分享自己尝鲜。
0: 在一些商超，往年占着最显眼位置的那种豪华礼盒，大几百甚至上千元的高档月饼，今年基本上不见了，主流全都换成了几十块到200块的平价简装款，而且呢规格也是越来越小，25克到50克的独立小包装，散装多口味成了今年卖的最火的增量。
1: 说白了呀，月饼消费呢，面子正在让位给里子。大家挑选月饼呢，更加看重配料干净、低糖健康。所以说呢，各大品牌呀是顺势发力，纷纷推出低糖甚至药食同源的创新配方，保留传统风味的同时，减少糖分添加。那这个中秋啊，月饼出圈，美食双向奔赴。我们先说说引进来的啊，近日呢，超过6吨鲜活的孟加拉青蟹坐着货机落地南京禄口机场，其中呢70%是连夜发往上海，剩下的分到南京、合肥，最快第二天就能端上长三角市民的餐桌。上周呢，南京空港口岸一共是进了约380吨生鲜，环比涨了30%。
0: 那我们再看看走出去，今年前8个月，咱们盘锦河蟹的出口量是482吨，同比暴增了14.5倍。越南是它的主要市场，盘锦河蟹占到越南活蟹进口总量的近一半。中秋当天，这批河蟹从盘锦出发，经广西平祥口岸直达越南各大商超。
1: 其实不光是美食啊，中秋文创视频也漂洋过海。浙江义乌的中秋饰品花灯迎来出海热潮，这款蟾宫十月系列首饰包含耳环、手链、项链，深受新加坡、泰国、印尼客户喜爱。
0: 还有融入了玉月望兔、秋月繁花元素的手工花灯，兼具匠心与颜值，在海外也成了爆款。这个中秋啊，不只是月饼、河蟹跨越山海，舌尖美味与文化符号正在世界范围内双向流动。
1: 一枚小小的月饼，一只鲜活的河蟹，一盏精巧花灯，它们不只是中秋时令好物，更是文化交流的小小载体。山海有序，美味相通，小小的中秋味道正在让世界读懂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团圆浪漫。中秋这份烟火气正跨越山海，让更多的人感受到。
0: 中秋假期追秋观月，民俗游也是受到了追捧。
1: 各地依托自身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一份赏秋地图供大家来参考。
2: 根据气象信息，目前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从现在到10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阿尔山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最佳赏秋期。接下来的10月上旬到月底，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也将进入最美赏秋季。南北分明的赏秋路线也催生了新的玩法。眼下北方有些地方夜间气温已掉到个位数，南方白天还有30度上下的暑气，跨越数千公里的南北互换秋日大迁徙成为这个假期鲜明风景。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也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170%。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其中不少是长线远赴追秋。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增速显著，住进秋天里成为这个假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
0: 说天下，说招聘。最近啊，广州二龙山新罗季大森林景区的一个招聘信息火了，他们要招野人，日薪200元，包两餐，工资日结。
1: 大家伙儿没听错啊，就是野人。工作内容呢也非常的简单呀、跟游客互动就行。在河道边呢，偶尔给游客带来一点小惊吓，或者呢跟游客一起泼水玩乐。
0: 哎呀，年龄性别不限，爱人和艺人都行，高矮胖瘦、帅哥美女、普通路人全都适配。要求脑洞大、抽象放得开，有当野人经验和网感的优先。
1: 那工作地点呢？是景区新开设的神秘野人谷。

0: 工作时间呢，就是国庆假期期间到10月7号。
1: 景区的工作人员说了，招聘信息发出去之后啊，有不少人都打电话来问，有长期做景区 NPC 的专业选手，也有抱着好玩心态来的，说自己压力大，精神状态不咋好，我想找个地方发疯。
0: 就网友们的评论啊，看着可热闹了。有人说啊，好喜欢这种带薪发疯的机会；有人说啊，上班比下班还快乐的工作来了；还有人调侃说道哇，工资不工资的无所谓，纯属开心，这里比较有松弛感。还有网友呢直接喊话呀，想去，好想去发疯，
1: 想不想去试试？一天200块啊，包吃日结，还能在山水间撒欢，这哪是上班啊，这是花钱请你玩啊。
0: 当然咱说这个玩笑归玩笑啊，这背后呢其实呢是景区在拼创意拼体验。游客要的是沉浸感，景区呢要的是流量，而打工人要的是那份久违的松弛。
2: 说电子秤最后的倔强。近日，上海一名男子测体重时把电子秤弄碎了，只剩下内部的显示屏和四个由线路连着的触点。没想到用脚趾踩住触点，电子秤依旧可以正常工作。深邃也要坚守岗位呀！长知识，原来电子秤内部结构是这样的。说茄子树。近日，广西男子突发奇想，要将茄子养成树。
3: 已经结果的茄子树是大概3个多月之前嫁接的，现在还在不停地开花，疯狂结果，根本停不下来。
2: 普通人种菜，大神种树，巧手改造，种一棵能吃一辈子。说知识跳出课本，走上操场。近日，吉林白城师范学院运动会开幕式，地理学院方队脑洞大开，同学们装扮成太阳、地球、月球，在操场现场模拟天体运转，把课本知识搬上运动会现场，就是把这个月球累坏了，尽力再转也追不上啊。说动物温情。近日，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一只从小和羊群相伴的小狗，看到朝夕相处的伙伴被装上货车售卖，着急蹦跳阻拦，一路奋力追车奔跑，狂奔7-8公里。万物皆有灵性，小狗奔跑的每一步都是对羊伙伴的不舍呀。说乌龟练习平衡术。午后，一群乌龟挤在水中浮木上，木杆不停晃动，一众小乌龟努力调整身体保持平衡，摇摇欲坠却不肯落水，好像集体练习平衡术。说非遗鱼灯。安徽黄山凤香生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中式浪漫就藏在灯火里。光影流转之间，尽显独属于东方的诗意浪漫。
1: 说对象，我们来说亚运风采。2026名古屋亚运会激战正酣，在26号的男子三级跳远决赛赛场，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了保持36年之久的亚运会纪录。
0: 素文为中国队稳稳拿下一枚含金量超级高的金牌，让全网观众啊直呼太体系。
4: 这个记录就是每一代每一代都要一定要去破的，因为说明我们这个项目在进步在提高。我的42后面也会变成52或者62，这块金牌我不能丢。
1: 这一跳是他本赛季稳定实力的绝佳延续。早在今年8月的浙江衢州全国田径锦标赛上，素文就展现出了碾压级的实力，决赛首跳直接跳出了17.20米的顶尖成绩，提前锁定全国冠军。
0: 17.20米的成绩呢，放在世界大赛当中啊，也足以跻身世锦赛决赛前六，让全世界清晰看到啊，如今中国三级跳远的整体实力已经稳稳站在了世界上的第一梯队。
1: 从国内赛场稳步领跑到亚洲赛场破纪录封神，27岁的素文用日复一日的打磨和一场场的硬仗证明，所有的纪录突破从来都不是运气加持，而是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属于他的全新赛场传奇正在缓缓开篇。
0: 有老将破纪录圆梦，也有新锐在遗憾中成长。昨天亚运会田径女子200米决赛圆满落幕，17岁的小将陈瑜杰再度登台，继100米成功夺冠之后呢，他在200米项目当中呢收获了一枚银牌。
1: 比赛冲线之后，陈瑜杰难掩失落，直言自己觉得特别可惜，没能冲击金牌，刷新个人最佳。
5: 加油加油加油！冲刺冲刺冲！

0: 我悲伤过，也被暴雨淋过。
1: 你弯腰那一刻是在想些什么？
2: 因为不想拿金牌的运动员不是一个好运动员吗？我就是当时还是在想，错失这枚金牌很可惜，但是也是同时也是给了我上了宝贵的一课。
3: 陈雨洁遗憾地说啊，连续征战多轮赛事呢，体能消耗过大。此前三轮100米的比赛，一轮200米预赛，让他呢没能做到极致的体能储备，最终啊遗憾无缘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成绩。
4: 但是对于这枚银牌，陈雨洁有着特别清醒的认知。他说，100米的金牌是自己最好的成年礼，而这枚200米的银牌是送给自己最宝贵的一堂成长课。竞技体育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不断突破自己。
3: 小小年。格局拉满啊，还特别的人间清醒。此前呢，他拿下百米金牌之后，有粉丝啊贴心给他送上了5年高考3年模拟。而陈雨洁也认为啊，运动员呢绝对不能够一条腿走路，体育和文化课缺一不可，同等重要。
4: 这位小将的亚运征程还未结束，接下来呢，陈雨洁还将出战女子4x100米接力项目，我们也期待他调整状态，满血回归，和队友并肩作战，再创佳绩。
3: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乒乓球赛场，昨天晚间，两位世界顶尖国乒选手王曼玉迎战孙颖莎。王曼玉呢，最终以总比分4-2击败孙颖莎，成功斩获本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单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
4: 至此，中国乒乓球队实现了亚运会女单项目8连冠的传奇纪录，稳稳守住了国乒荣耀。
3: 同样呢，在27号进行的男双决赛也传来好消息，中国组合黄友正、林诗栋4-2击败日本组合张本智和与小种大灯，成功冠军。
4: 林诗栋状态是越来越好啊，已经2枚金牌进账了。今天中午呢，男单半决赛即将打响，期待王楚钦、林诗栋能够保持最佳状态，打出好成绩。
3: 从田径赛场的突破与成长，到乒乓赛场的代代接力与稳定出彩，中国健儿在名古屋亚运会赛场上的多点开花，屡创佳绩。期待中国队后续赛场继续乘风破浪，再创辉煌。
4: 收听一下，我们来说票房黑马樊振东。
3: 听起来这两个词儿有点挨不上啊。
4: 是啊。
3: 最近呢，乒乓球奥运冠军樊振东又创造了一项新的纪录。截至9月27号，他参加的德甲联赛影院直播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361.5万元，刷新了国内院线体育赛事的票房纪录。
4: 就在9月27号，杜塞尔多夫对阵多特蒙德的这场比赛，单日票房就超过了84万，有不少场次开票之后直接秒售罄啊！
3: 谁能想到啊，到了2026年暑期档末尾，杀出了一匹特别的票房黑马。它不是电影，而是樊振东的乒乓球赛赛事直播。
4: 在8月29号的时候呢，樊振东代表杜塞尔多夫俱乐部出战德国杯1/8决赛，全国56家影院同步大荧幕直播这场球赛。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这场比赛预售票房就突破了110万，比赛当天总票房112.5万，最终累计大约是117.25万元。
3: 虽然说全国的排片占比呢只有0.1%，但是上座率啊却高达了87.4%。开放直播的影厅啊几乎是座无虚席，单日票房甚至超过了好几部同期上映的商业影片。我们就拿上海古美影剧院来说啊，放出的400多张门票，短时间之内啊就全部都卖光了。
4: 哎，有一位女士是专门开车1个多小时陪丈夫去电影院看比赛，他说自己平时是很少去电影院的，本来只是陪同，可是坐在满是球迷的影厅里，跟着大家一起紧张，一起为精彩回合欢呼，深深被现场热烈的氛围给打动了。
3: 那社交平台上呢，也有不少人分享了抢票经历，有人专程赶到武汉的影院，看完比赛当天呢就返程。影院的工作人员也证实啊，确实呢有外地球迷赶来，当天呢只开放1个影厅，这座位啊很快就被抢空了。
4: 武汉一位资深院线从业者分析，这次直播能爆火，一方面是樊振东作为顶尖运动员超强的个人号召力，还有另一方面大家也很需要这种线下集体观赛的氛围。不过他也提到了，这次成功是有一定偶然性的，之前影院也直播过奥运会赛事，但是票房反响平平啊。
3: 不得不说啊，樊振东呢还是有很高的影响力啊。去影院看比赛，观众买的不只是观赛画面，更是影院集体观赛的氛围感。这股樊振东效应也是体育 IP 破圈的生动样本。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得。

0: 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0: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欢迎回来，我们说惊险。近日，合肥高速上一家三口因汽车无法正常行驶，被迫停在了高速公路的中央，旁边车流呼啸而过，危险重重。
5: 高速交警接警之后呢，迅速引导一家三口撤至护栏外，可孩子爸爸呀却突然折返，想拿回孩子的外套。此时啊，电话那头交警的一声拿什么外套，你不要命了？
4: 哎，就是这句话挽救了整个家庭。
6: 合肥交警啊，你这个车不能动了吗？
7: 动不了了。
6: 动不了了是吧？车人两万人放到外面去。对，干部去放到外面，放到外面去。
7: 好，
6: 不要带他们进去了。交警已经到了啊，干部去，不要往外走了。
7: 我要拿个小孩的外套。
6: 拿什么外套啊？你又要不要命了？你第二车被撞了怎么办？往前走，往前走啊，往前这边走一点，好吧？
4: 哎，真是惊心动魄啊！谁都没有想到，话音刚落，还不到10秒，后方驶来了一辆货车，避让不及，狠狠地撞上了事故车辆的尾部，巨大冲击力直接把小车撞出去了近百米啊！车子损毁严重，万幸的是货车驾驶人是系好了安全带，事故仅造成两车损毁，无人受伤。
5: 真就差这10秒啊！如果说真是回去取了外套，那后果就不敢想象了。这段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呢，网友看完直呼后怕，纷纷的为交警果断又硬核的怒吼点赞。
4: 眼下呢，国庆假期将至，有不少朋友都打算自驾出行，高速出行安全可千万不能大意啊。
5: 没错啊，交警也提醒大家，高速遇险保命九字诀必须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谨防二次事故。
4: 一旦遇到车辆故障或者事故，记得先开双闪，能移动就挪到应急车道，放好三角警示牌。最重要的一点，车上所有的人啊，一定要第一时间撤离到护栏外，千万不要留在车旁。
5: 没错啊，在撤离完成之后呢，咱们再拨打报警电话，说清楚高速名称、行驶方向，同时还有位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司机，出行前呢，一定要检查车况，拒绝超速、疲劳驾驶。遇到事故呢，果断撤离，生命啊，永远排在第一位。
4: 没错。说天下，说防火。十一假期即将到来，不少朋友出门走亲访友或者短途旅行，家里的毛孩子独自留守。很多人觉得狗狗在家都乖乖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宠物的好奇心强，爱啃咬，一不小心竟酿出火患。
5: 前段时间呢，湖北荆州就发生了一起火情，监控记录下起火的原因，竟然是家里的宠物狗啃咬儿童玩具，玩具里的锂电池被咬破了，直接引发了火灾。那么好在 在呢，发现及时啊，没有人受伤，小狗也平安无事。
4: 像这样宠物引发的火灾并不是个例。

0: 年的7月31号，江西九江一户民房起火，事发时呢家里没人，事后排查推测是家里的狗狗叼走了还没有熄灭的蚊香，带到楼梯间，蚊香引燃了杂物，引发了火灾。邻居发现之后马上报警，还好火势没有扩大。
1: 北京之前呢也有过一起案例，主人回家看到家里边一片狼藉，翻看监控才惊出一身冷汗呀，两只宠物狗呢啃咬充电宝，充电宝是当场爆炸，足足烧了有6分钟。万幸的是呢，周边没有堆放易燃物品，更没有造成更多的损失。
0: 假期如果要出门，家里留宠物独自看家，大家一定要把什么打火机啊、各类小型的电池妥善收纳。宠物很容易啃咬甚至误食，不光会起火爆炸，还可能会造成中毒。
1: 同时呢，家里边也要定期清理杂物，像纸箱啊、旧布料这类易燃品呢，不要随意堆放，减少起火的风险。厨房呢有火源，刀具建议呢把厨房门锁好，避免宠物闯入碰到东西引发意外。
0: 冬天使用取暖设备的时候，也要让宠物和取暖器保持安全的距离，防止宠物触碰导致过热起火。
1: 外出离家呀，一定要记得断电、关闭燃气，避免宠物触碰开关诱发危险。如果说呢要长时间把宠物单独留在家中，咱们最好呢是拜托亲友上门照看，或者呢是安装监控，随时观察情况，做好防护，大家一起平安过节。
0: 说天下来说健康，最近呢山东一位网友分享的经历让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这位家长的孩子连续3年啊频繁生病，咳嗽过敏，一直都不见好转，一家人是到处求医。
1: 那看着孩子呢难受受罪呀、家长不知道偷偷哭了多少回。那么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呢，拆开家里边的衣柜，全家人直接傻眼。
0: 是
1: 这衣柜的板材呀、长满了大片的霉菌，那霉菌呢正是诱发过敏哮喘的隐形元凶。
0: 其实类似的案例之前也有过，深圳的李女士一家全家人总是莫名的不舒服，一直都找不到原因，后来就发现房子大面积发霉，搬出去之后全家人的睡眠和身体状态都好了很多。
1: 看到这儿啊，不少人可能会紧张，说这个家里的墙面呀、柜子上一旦长霉，是不是一碰就会生病感染呢？我们来解释一下啊，这霉菌呢属于真菌，孢子在空气里其实呢是无处不在。
0: 简单说啊，不是接触霉菌就一定会得病，免疫力正常的普通人少量的接触霉菌，身体是可以自行清除的。但是如果家里这个霉菌浓度已经很高了，家里又有老人、小孩这类免疫力偏弱的人，就很容易诱发过敏，甚至是真菌感染。
1: 这些霉斑呢伤害呼吸系统，霉菌孢子被吸进呼吸道，轻则鼻炎、反复咳嗽，严重的会造成肺部感染，极端情况呢还会引发中枢系统的重症感染。
0: 如果霉菌跟着食物和水进入肠胃，还会引发急性肠胃炎。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接触霉菌会眼睛、皮肤发痒，不停地打喷嚏，严重的时候会诱发过敏性哮喘。
1: 部分霉菌呢被世界卫生组织划为了一类致癌物，像黄曲霉素，这毒性呢更是砒霜的68倍啊。
0: 家里有几个地方是霉菌的高发区，第一个就是卫生间，墙角、瓷砖缝隙、水龙头、浴帘还有玻璃胶是霉菌的重灾区。第二个是洗衣机，洗完衣服立刻关盖子，这个内桶夹层很容易藏霉啊。
1: 还有冰箱门的密封条，长期不清洗的空调都需要重点关注。家里呢多留意这些隐蔽的角落啊，保持通风，降低室内的湿度。如果发现了大面积的发霉，一定要及时处理，别让这个健康刺客悄悄影响一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入秋以来，在哈尔滨、伊春等地的户外，黑色小飞虫成群盘旋，粘在头发、衣服上，很不好清理。
1: 就不少人疑惑啊，说是到底是什么虫子呢？为什么会在这个季节尤其多？那会不会咬人呢？
2: 最近一段时间，在伊春市，很多人都发现这样的黑色小飞虫特别多。在一些颜色较为鲜艳的休闲座椅、儿童滑梯等公共设施上，飞虫甚至扎堆聚集。
3: 这两天的小鸟实在太多了，比如说出门开车啥的，小鸟一直往车上呼，影响视线，非常不安全，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出门购物了、买菜啥的了，小鸟也是一直往脸上呼、往身上呼，进屋都带回家了。
2: 在哈尔滨也出现了这种黑色小飞虫泛滥的状况，小区树上挂着的粘虫板上，粘住的小飞虫密密麻麻，当地人管这种小飞虫叫小鸟。
4: 实际上它并不咬人，它是一种蚜虫。平时我们都觉得它这个种群很少看到它的存在，那么它是因为整个春天和夏天它都是在草本上取食，等到秋天的时候，那么草本就开始走向衰落，这个时候它的整个的这个生物学习性呢，就是由草本植物迁飞到这个木本植物上。
2: 专家介绍，这种小蚁学名叫有翅孤雌蚜，通称有翅蚜。它繁殖速度极快，春夏季节多以无翅形态隐匿在草本植物上。入秋后，草本植被衰败，便分化出有翅成虫，借助风力大规模扩散，城区丰富的木本植物是它们的越冬寄主。
4: 如果它迁飞到这个木本植物上之后，它很快会产生下一代，下一代性蚜它基本上就不飞了所以我们就看不到。
0: 漫天飞舞的有翅蚜虽然不具备叮咬能力，但是飞虫扑面入户的情况让不少居民忧心健康风险。
1: 那么这些有翅蚜是否会传播疾病？日常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防护呢？
5: 有刺蚜啊，它这个刺吸式的口器啊，它不能刺穿咱们人体的皮肤，所以说它不可能叮咬和吸血。还有就是它这个对人类啊、人体还有就是咱们的家畜不会造成传播。那么像是一些虫媒的传染病啊，比如说莱姆病啊、斑点热呀、流行乙型脑炎等疾病都不会进行传播。
2: 专家提示，有翅蚜有明显的趋色性，偏爱黄色、亮绿色、红色等高饱和颜色。秋季外出，如果选择黑白灰等素色衣物，可减少飞虫停靠。
5: 我们骑车的时候呢，可以佩戴一下咱们的有面屏的一些头盔，防止呢这个飞虫咱们飞到咱们眼睛里。傍晚是蚜虫迁飞的高峰时段，更应该及时关闭好门窗。如果说室内呢飞进了少量的飞虫，可以用吸尘器轻柔吸除即可，不建议大面积喷洒杀虫剂。
1: 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至此，中国已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说近日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启幕，我省20余家优质科技企业组团参展，对接前沿 AI 技术，拓展外贸合作新空间。本届数贸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吸引近1000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数字出行、医疗等领域与 AI 融合创新成果。说9月26号由沈阳音乐学院复排演出的民族歌剧《白毛女》，作为第6届中国歌剧节的参演剧目，在福州精彩亮相。复排由学院民族声乐系与声乐歌剧系师生同台演绎，学院青年交响乐团和民族乐团担任演奏。说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26号宣布，选定慕尼黑作为申办2036年至2044年其中一届夏季奥运会的候选城市。此前，汉堡和柏林相继宣布退出夏季奥运会的申办申请，慕尼黑和科隆成为2个潜在申办地。说为解决独居老人出现特殊状况无法及时被发现的问题，韩国京畿道华城市向老年居民发放了一种智能戒指，让相关人员能够远程追踪老人的心率和睡眠情况，一旦数据出现异常，工作人员便会登门查看。说当地时间24号至27号，阿联酋沙加举办假设与萨纳海洋美食文化节。假设是晒鱼干，萨纳则是一种发酵鱼类调味品，类似鱼露。主办方希望通过该活动让更多人了解阿联酋的海洋文化，促进旅游业发展。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8: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 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

0: 售后，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春天下，欢迎回来。雨后出晴，山东五莲县大青山涌现绝美云海景观。
5: 节目的最后，一块儿去欣赏这如梦如幻的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收听下，明天见。

0: 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0: 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

0: 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

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

0: 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血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呀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

0: 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米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2: 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花，就是七婶子家的德花呀。哎，
1: 姑姑，你别说那么快嘛，我记不下来。
0: 好，我慢点说，你快点写。俺和俺哥就是三小，都挺挂念着你的。希望你们。
2: 能够到岛上来看看我们。开讲。德华好像又不在家嘛？
3: 怎么是好像？他就是不在家。
2: 上哪儿去了？
0: 你说呢？
2: 咱们呀，真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
0: 老往人家家跑，这自讨没趣儿了。要谈你谈，我可不谈，我可不自讨没趣儿。
2: 你还是他嫂子呢。
0: 那你还是他哥呢。
2: 你先谈，谈不通我再谈。我都谈不通了，你还能谈通了？所以呀，
0: 让你谈吗？ 看我干嘛？
2: 看你好看的。去，拿擦脚巾去。
0: 是，江司令。

0: 哎，小季啊。
1: 哎，报纸。
0: 有信吗？
2: 没有。
0: 哦，那等有我们家的信，你就赶快送过来啊。
1: 哎，走了，大姐。
0: 哎，慢走啊。
1: 哎，
3: 你这两天天天都问有没有信，你在盼谁的信啊？
0: 俺谁的信也不盼，我就是想看信了，谁的信都行。
3: 我还以为你盼魏国魏东的信呢，闹了半天谁的信都行。
0: 我当然是盼着我侄子写的信了，可是那信也不能天天都写啊。他们前一段时间不是都写过信了吗？
3: 当然有天天写的信了，可惜啊，不是给爹娘的。
0: 不写给爹妈的，天天写信给谁啊？哎，你叹什么气啊？
3: 我哪叹气了？
0: 你当然叹气了，你还想不承认？
3: 好好好，我叹气了，我想魏国和魏东了，我盼着他们天天都给我写信。
0: 做你的美梦去吧。
4: 哼。奶娘，我这儿擦。
5: 电报，电报，快来看电报。
0: 谁的电报啊？
5: 不知道。
4: 王叔。
0: 谁来的？出什么事儿了？
4: 二大娘？哪个二大娘啊？
0: 是不是前街王母他娘啊？
4: 哦，对对，可能是王母他娘。嗯。
0: 王母他娘怎么了？
4: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嗯。周华，
0: 嗯，
4: 你每天啊到码头上去接一接，还不一定哪班船来呢啊。
0: 哦。他们来干什么呀？到咱家来干什么？
4: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也刚看到电报吗？
0: 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来看看咱们。他们是家里什么亲戚啊？
4: 他们跟咱们家沾亲吗？
0: 怎么不沾呢？你忘了，王五他姑嫁给咱五婶子他娘家侄儿了吗？这是什么亲戚啊？八竿子也打不着。
4: 那你哼什么呀？说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
0: 我哪哼了？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
4: 你哼什么？吃饭。

0: 你别告诉我了，你盯着我看什么？
1: 不告诉你，我全都知道，你瞒不了我的。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啥呀你？
0: 不知道是你把二大娘他们招来的，是不是？
2: 我怎么把他们招来了？我又不是神仙啊！我这个好事儿，我就把这人给招来了。
0: 你还嘴硬？你还不承认？
1: 这孩子，你跟谁说话呢？你有这么跟大人说话呢？那么少叫啊你！
0: 我不这么跟你说话，你告诉我是不是你？
1: 行啊行啊，就算是吧。什么叫就算是啊？就是。哎呀，
0: 好了好了，小姑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就数你精行了吧。你这事儿，你别跟你妈说。那我能跟我爸说吗？
1: 更不能。你爸跟你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你爸要知道，能不告诉你吗？
0: 你就这么怕我妈呀？
1: 谁怕呀，太阳？我就是不愿意听他唠叨。
0: 他唠叨吗？不过还不如你能唠叨呢。

0: 真能挤！哪儿剩俺家那个特大鸡呀？哎呀，晕呐！
1: 晕呐！晕呐！哎呦，晕！哎呦，晕！爸爸，阿姨晕了，
0: 经过歇会儿。
1: 晕了。
0: 来了。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2: 啥呀？德福媳妇儿。啊，你是德福媳妇啊？是啊，
1: 二大娘。哎呦，
2: 俺那个娘哎，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呐啊？哎呦，等会儿啊，可比咱那个桂兰可强度太多了哈。你说这三小子怎么这么有福气呀？
1: 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
2: 快进屋歇着吧。
1: 王五哥，快进来，
2: 慢点，快点，
1: 慢点，快点，快进屋。
2: 妈，桂兰是谁啊？
1: 桂兰是谁呀？我问你话呢，谁是桂兰？哎呀，就是俺头一个嫂子。哦，原来她叫桂兰啊。那她姓什么？她姓……想不起来了。别装了，你会想不起来她姓什么。
2: 啊，不是装的，俺装什么装啊？俺真想不起来他姓啥了。他叫桂兰还是二大娘说起来，俺才想起来的。俺在老家的时候都喊他嫂子，人谁叫他娘啊？嗯，
1: 你嫂子还挺多啊。
2: 那当然多了，比俺大的俺都叫嫂子。不像你们这儿谁跟谁都不亲，俺们那儿……
1: 行了你，别一口一个俺们俺们的，怎么他们一来你口音都回去了？
3: 可不咋的，这老家的人一来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这城里话，又都给拐回去了。
4: 小飞，那儿呢？
3: 打开水去。
5: 江一鸣，你去。
4: 姑姑叫的你，你让我去干嘛呀？
3: 快点啊，这孩子。

0: 你就知道指使我。爸，爸，你是那个二大，不对，你是奶奶来了。
1: 哦，知道了。
0: 爸，
1: 嗯，
0: 桂兰是谁啊？
1: 桂兰？
0: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1: 她还说什么了？哎，你告诉我，那个奶奶还说什么了？
0: 那你去问我妈吧，我妈会告诉你的。
1: 我为什么问你妈呀？我就问你，你说，她还说什么了？
2: 啊？你啥时候回来的？
3: 啊，刚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啊。哎呦，包的饺子啊。好，
2: 你看见二大娘了吗？
3: 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了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哎，你嫂子怎么了？
2: 没怎么呀。
3: 没怎么了，看着不高兴啊。
2: 刚才还好好的，没不高兴啊。
3: 二大娘怎么提起桂林来了？啊？
2: 那什么？
3: 那什么呀？你说呀，他都说什么了？
2: 哎呀，俺不知道，他老糊涂了呗。
3: 他都说他什么了？啊，说他什么了？
4: 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
3: 他胡说八道！
4: 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
3: 我怎么不敢啊？这他就是胡说。
2: 哎呀，人家二大娘哪儿胡说了，是俺嫂子胡说呢。人家二大娘哪儿说桂兰嫂子比她好看比她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她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3: 你这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子，一个桂兰嫂子呢？
2: 俺不叫她桂兰嫂子，俺叫她啥？
3: 你还爱叫她小叔？
2: 打我！
1: 二大娘，
2: 哎呀，
1: 您来了！哎呀，
2: 我的三小哎！我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0: 哎，来来，坐坐坐。哎，好，你也坐。哎，你也坐。三哥，哎，给您添麻烦来了。哎呦，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
1: 还好吧？好，好，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2: 您坐，您也坐。
0: 哎，好好。哎，这是。
1: 哦，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啊，
0: 多大了？22。
1: 属马的。啊，哎呀，
0: 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
1: 还没呢。这次给你送来啊，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找个好婆家。
0: 哎呀，让我给她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1: 三哥，啊，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她穿身军装。啊，哦。
0: 三哥啊，咋，不行了？啊，你知不知道你是三哥当的什么官啊？司令员呐！他要是收个小兵，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瞎说什么呢？你说是吧，三小啊？啊啊，这闺女儿，哎，快给你三大爷磕头！哎哎哎，不行不行，这个使不得，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3: 别这样了，
0: 哎，不行不行，快起来，坐坐坐，坐坐坐，哎。
3: 来来来，坐坐坐。好。能办吗？什么？你装什么傻呀？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4: 我哪知道你问的什么能办？
3: 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燕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哪样的？人家哪样的？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
4: 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丑。切，
0: 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要这么好看干什么？哎，我琢磨着让她到服务社去吧。
4: 她都22了。
0: 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她顶多20。
4: 老姜，真是难为你。
0: 哼，你少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
4: 哎，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哎，你不说我还忘了。
0: 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
4: 真不是你写的？我吃饱了撑的，我给自己惹这麻烦。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写的。
0: 谁啊？
4: 在这个家里，除了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 我们谁认识啊？
5: 会是他吗？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
4: 不是他，还能有谁呀？他看见我的侄女儿、外甥女儿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气不过了呗。至于写信。
0: 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啊？思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哎，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真是服了你们了。你
4: 服我干嘛？你应该服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
0: 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哎，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事儿了。她呀。 跟我娘关系最好了，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你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吧？
4: 呵，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哼，就这种文言文，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我还不懂吗？你还懂啊？
0: 你说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4: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打一个试试。
0: 哎呀，去去去去，给我滚，滚！

0: 哎，怎么回来了？认识错误了吧？
1: 你做梦！我回来拿枕头。
0: 你们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
1: 资产阶级小姐睡觉才要用枕头呢，你懂个屁！

0: 妈，你怎么了？
1: 去你姐那睡去。你跟我爸吵架了，被我爸给赶出来了吧？
2: 你们谁替你姑写的信？
0: 信？什么信
1: 啊？你别看我，不是我写的。
2: 那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1: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知道是我姑让人帮他写的。
2: 哼，果然如此。
1: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你看你们家都走了那么多人了，我爸家还一个人没走呢。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 这谁教你的？是你姑教你的吧？
1: 我姑会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话吗？

0: 你那干啥呢？
1: 哎，姑，谁在茅房里呢？我憋死俺了。
0: 是你大娘吧？
1: 啊？
2: 哎呦，
0: 亚飞，亚飞，你快出来！哎呀，你快点，快点！
3: 干嘛呀？
0: 你艳凤姐快憋不住了，赶快到外面上厕所去。哎呀，你快去呀！
1: 外边还有呢，快点，
3: 走吧。
1: 这么远呢，
3: 就在那儿，你去吧。
1: 哎，亚飞，你回来，
3: 干嘛呀？
1: 你过来，哪边是女的？
3: 不就那边吗？难道你不识字啊？
1: 不识，告诉我。
3: 第一个。
1: 啊，那我去了啊。
4: 贾亚飞，那是谁啊？
3: 我表姐。
4: 你这表姐
3: 好看吧？啊，
4: 好看。哎，她上你们家干什么来了？
3: 她22了，来找婆家的。
4: 哦，那找着了吗？
3: 快了，我姑说让她跟你最合适，女大三抱金砖。
4: 姑她神经病吧？
3: 你等着，神经病下午就到你家提亲去。哎，你下午可千万别出门啊！别出门啊！
0: 你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你艳凤姐呢？
3: 我把送过去就可以了，难道还让我在那闻臭味啊？
0: 这孩子真不懂事。
3: 你懂事？你懂事就要这么大个麻烦来？你知道那个艳凤是个睁眼瞎吗？
0: 什么睁眼瞎？
3: 他一个大字都不识，是个文盲。
0: 不会吧？
3: 怎么不会？他连男女两个字都不认识。
0: 是吗？
3: 我就知道呀，你这次麻烦惹大了，又胖又大又丑不说，还是个文盲，看你怎么跟我爸交代。
0: 你爸怎么会知道？你要是不告诉你爸，你爸能知道？
3: 你以为我不说，我爸我妈就不知道了？
0: 啊？
3: 我跟你说，我妈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她知道是思样给你写的信。你说是不是思样？
0: 哎，你妈咋那么精呢？她咋知道的？
3: 哪里是我妈精，是你傻。好好的惹这麻烦干嘛？
0: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后悔的都肚子疼。
5: 二大娘，来拿上。
6: 哎呦，三小啊！
5: 哎，
6: 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菜的招待着，临走了还在那拿这么多东西。三小啊，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
5: 哎，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6: 嗯，
5: 您呀、啊、就像我娘一样，您在我这儿住得高兴，我就高兴，就像孝顺我娘一样。
6: 可别叫俺掉泪了啊！俺知道，俺呐是跟着你娘享的福。

0: 也是你杨梅这福气，她要能活到现在，跟着你享这福，你看多威风吧！啊啊，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还要跟她说。
1: 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2: 她还会说贤惠，
3: 就是，比她孙二大娘，哎，
0: 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啊，
1: 叫俺再穿件新衣裳，
0: 哎呦，就是新衣裳。
1: 大叔啊，让您下次再来，再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啊，来。
0: 咋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哎，王五，哎，
1: 拿东西咱走。哎，不耽误了，走走走，哎，我来我来，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
0: 小什么呀？你小回去，小回去。
2: 跑什么跑啊？
0: 哎，
2: 站住！
0: 你跑什么？
2: 你这在外头喊什么呀喊？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
0: 这两天的天天把那桂兰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你提醒我干什么？我提醒你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同志说的。我知道这是列宁同志说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不要忘记那个张桂兰。
2: 闹了半天，他姓张啊，叫张桂兰啊。是啊，是姓张啊，怎么了？
0: 德华都忘了他姓什么了，你为什么还记得？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他姓张？你想干嘛？啊？你说你想干嘛？你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
2: 你过来，让我掐一下。
3: 你快看，这啥意思啊？这是，今天无船。哎呀，无船是啥？就是没有船了。没船，咱怎么去啊？这？哎，同志，同志，那个今天没船了。
4: 啊，今天没有船了，明天有船。
3: 哦，明，
5: 那咋？
6: 你们要到哪个连啊？
3: 哪个连？哪个连？俺可不知道。俺就知道他是司令，你们那儿最大的官。
6: 司令，你们那儿最大的官。哦，那你们是他什么人啊？
7: 俺们是他亲戚。
6: 亲戚，亲戚可真不少。
8: 啥？
6: 哦，没有，我说江司令家的亲戚啊，可真不少。那你们就先住101号房吧，这101号房啊，住的也是江司令的亲戚。
9: 谁呀？
6: 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
10: 你们就认识啊？
11: 认识。
6: 这边。
12: 你说这谁呀？咱来谁也没告诉，谁这么讨厌学咱？哎呀，
13: 会不会是二婶他娘啊？啊？前一阵子他还到二大娘家里要地址去了。嗯，要跑是不是？
14: 哎呦，这宝瑞家的。
12: 哎，
13: 咋了呀？
12: 二姑，
13: 怎么回事？你二姑，咱还以为是二婶他娘呢。
14: 二婶他娘也来了，这不在屋里睡着呢。
12: 二姑，你咋也来俺三爷爷家了？咋了？许你们来不许俺们来啊？那三爷爷不是你们一家的？
13: 俺们是亲戚，俺们走亲戚来了。
12: 就是啊，啥亲戚啊？早就出了五福了，那早就不是亲戚了。
13: 那出了五福也比你近啊！你一福还不是了，是吧？
12: 就是，俺不是几十年的老街坊啊。那俗话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 再说了，那德福还吃过俺娘的奶呢，
13: 谁知道呀？谁知道是真吃还是假吃呀？是啊，这你小娃，
12: 那德福吃了，他能不认账呀？
13: 哎呀，
11: 就算俺三爷爷吃了，你说他能记得住呀？一个吃奶的娃，他能记住啥呀？
13: 就是，
12: 是吧？
6: 好了，过来吧，你们住这儿。
0: 拜拜。

0: 走走走。
1: 哎，二姑，他们哪来了？
2: 谁知道？
0: 刘二爷。二。
3: 夏飞，你看你姑姑惹的什么人啊？
4: 肯定是农村的亲戚，那还用说？
3: 而且肯定是爸爸家的亲戚，一看就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呀妈呀，八个人啊！简亚飞，你家来了个贫下中农代表团啊！
5: 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
1: 吃点啊！
6: 你们好好吃啊！你们多吃点啊！
7: 吃点，吃点，
6: 你
7: 也吃点。
6: 我不吃，你们吃你们的，你先吃。
1: 老爸，这水开了啊！
0: 继续下面。
1: 哦，下面。
0: 哎，来，把这端走。啊，
1: 没
0: 事啊。烫啊！啊。
6: 谢谢啊，谢谢，辛苦你了。
0: 滚一边去！
1: 别来了，
0: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把狮子带来？
5: 我怎么知道？很有可能。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9: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

0: 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

0: 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

0: 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姐，你干嘛非到别人家去睡啊？
1: 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睡觉，我怕做噩梦。
3: 姑姑说的没错，你就是毛病多。
1: 你毛病不多，你在这儿睡吧，我祝你做个好梦。
3: 我祝你晚上做个噩梦。
4: 哎，你干嘛去啊？
1: 要你管。
5: 嫂子，哎，你睡这张床吧，咱仨睡这张床吧。
1: 哦，哎，来上床睡觉。
5: 哎，这他孩子怎么不脱鞋就上床了？
1: 哦，在家里少逛少逛了，上床少逛了。我来来来来，下来。哎呦，嘿，下来。哎呀，
5: 你给他洗脚吧。
1: 不扫，不用洗。
6: 小孩的脚不用洗。
1: 不扫。
7: 亚宁啊，小娟嫂子今天晚上跟你作伴啊。
8: 哎，对了，
7: 她喊你嫂子没错吧？
8: 啊，错了，三妹妹。俺应该管她叫姑，小姑。
7: 啊，是吗？辈分这么大呢？
8: 啊，哎，俺三爷爷在俺村的辈分可大了。啊，
7: 是吗？
8: 是。哎，真的，俺没骗你。啊，
7: 歇着吧。
8: 哎哎。
9: 去，干什么呢？
7: 废话，你说我干什么？
9: 三奶奶，别这么厉害
7: 吧。你以为我稀得当这三奶奶？
9: 我知道你不稀得当这个三奶奶，但是既然已经当上了嘛，哎，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呀，是不是？
7: 什么意思啊？
9: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今天呢表现非常好，很有个三奶奶的样嘛，很给我正脸。
7: 哎，去，
9: 我要通力表彰你，号召大家向安杰同志学习，向安杰同志致敬。
7: 学习我什么？
9: 学习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啊，学习你吃苦耐劳的工作劲头啊，学习你什么呢？
7: 什么呀？
9: 还没有发现，发现了再补充吧。啊，
7: 少给我灌迷魂汤！我告诉你，我是你在和你不在都这个样，表扬不表扬也都一样。你别再指望我还能有什么提高。
9: 嗯，不用，你不用再提高了，这样就行了，就足够了。哎，老婆子，
7: 干嘛？
9: 真的，谢谢你了啊。

0: 起什么？我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你对我家里人不错，我也得对你家里人好啊。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是。哎，我仅仅是对你们家里人不错嘛，你这个评价有点太低了。
0: 行了吧你啊，这评价不错了，知足吧。
1: 知足，知足。我已经很知足了。

0: 客气的啊，还没脱光。
1: 爸，那个什么小娟儿，一口一个小姑的叫我，叫的我都不好意思答应。她是谁啊？干嘛叫我小姑呀？
2: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去，把你姑叫。
0: 哦。叫她干什么？
2: 有事儿。
0: 有什么事儿啊？
2: 她的事儿。
0: 她的事儿？她能有什么事儿？哎，不会是老丁出事儿了吧？
2: 你怎么就盼着老丁出事儿呢？
0: 什么事儿啊？啥事儿？
2: 把门关上。你说说，那些人跟咱是啥亲戚啊？
0: 没啥亲戚，就那田小娟跟咱有一点亲戚关系，那其他的都八竿子打不着。那宝瑞家的，说你从小喝过他婆婆的奶。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你胡说八道什么？
0: 真的，他真这么说的，他还怕俺不信，还一遍一遍的说。
2: 那你就别一遍一遍的说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人给招过来的？
0: 怎么是我招来？谁说是我招来的？谁招来的？谁王八蛋？谁不得好死？
1: 那二大娘不就是你给招来的吗？
0: 二大娘是我招来的，那不假。但这帮人真不是我招来的，我吃饱了撑的，我招他们。就那二傻他娘在老家的时候，就成天的说我命不好，说我八字不好，命硬克母又克夫的。你说我能把他给招来？
3: 即便不是你招的，也跟你有关。
0: 咋就跟俺有关了呢？
3: 你想啊，燕凤都去了服务社了，他们能不眼红吗？有枣没枣的，打几杆试试，万一能打下枣来呢？
0: 那万一打不下呢？
3: 那也跑出来一趟玩了一圈了。
0: 他是，咱还好吃好喝伺候着，
1: 我还得跟他们一个屋睡觉。
0: 还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什么事儿转一圈都能轮到俺头上。
4: 你昨晚上做噩梦了吧？
1: 别提了。
5: 哎呦，小姑，你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呀？啊，

0: 天早饭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他，恨不如把头埋到柱底下去。
1: 嘴也不巴掌了，老毛病也好了。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2: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2: 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像咱爸他们这种在乡下得的毛病，就得让乡下的赤脚医生来治。
3: 姑奶奶，吃饭了。
2: 你叫我们什么？
3: 姑奶奶。
2: 大点声，我没听见。
1: 他叫你姑奶奶。
2: 我听见了，还用你说？你过来，过来，到我这儿来。你叫什么名字啊？
3: 俺叫许爱丽。
2: 哟，还挺好听的。谁给你起的呀？
3: 俺娘。
2: 你娘叫什么呀？
3: 俺娘叫田小娟。
2: 哎，他们娘俩名字都挺好听的，不土。
4: 说什么呢？小心他告诉他娘去。
2: 我又没说他们坏话，怕什么？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啊。

0: 哎呀，你看你还给他们做这么多的新衣服，那他们就更不走了。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走啊？怎么那么不要脸呢？这些人，你笑啥？
1: 我笑你，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亲戚的？他们什么亲戚？他们算哪门子亲戚啊？
0: 不是亲戚也是邻居吧？远亲不如近邻。
1: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有什么用？除了吵架方便，没觉得他们哪儿好。
0: 不是说你们家困难的时候，是那二大娘给送了一笸箩的窝窝头吗？谁跟你说的？有这么回事吗？你哥说的。俺哥那瞎说呢吧？就算他给过咱窝窝头，那咱们这些年给他们的东西，那不早就超过那几个玉米面窝窝头了？
1: 我可不敢说，回头让你哥知道了，又得骂我了。
0: 这，哥吧，我哥敢骂你，你不骂我哥，我就谢天谢地了。
1: 你可真是他妹妹！哎呀，说真的，你就赶快让他们走吧，他们再不走，我都要疯了。哎，我可不做这坏人，你怎么不说啊？
0: 我认识他们吗？不好说，你又不认识他们，怕什么的？再说了，他们也怕你，还是你说你这管用？
1: 那我更不能说了，我在你们老家的名声都让你给搞臭了，
0: 巴结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轰人家走？
2: 老于把儿子拉到自己身边，
3: 你娘俩在那里看什么呀？哎，小画书，快来快来，他家小画书可多呢，快来！
0: 看这个，这个好看，
3: 这个，
0: 看这个，看这个，这个，啊，看那什么，这不，哎，看这，
2: 这怎么收？
0: 咱没什么书回家呀？
3: 对
0: 呀，买小家了。哎呀，行啊，哎呦，哎呀，你看拾到的这个好哟，哎呦，你看看，
3: 这，
0: 收拾的多好啊！哎呦，
3: 真好看，
0: 哎，你看这床，
3: 我娘哎，
0: 这一直
3: 咱赶紧走吧，你也看这花二姑奶奶总是摔摔打打的。
0: 你怕他干啥呀？他又不是这家的娘们儿，一个给人带孩子做饭的，他摔打咱干啥呀？甭理他。
3: 可人家总归是人家的亲妹子，不像咱，在这白吃白喝人家的。
0: 可是俺兄弟当兵那事，三爷还没答应俺呢，俺咋走呀？
3: 俺咋回去跟俺兄弟跟俺娘说呀？
0: 俺不走。
3: 你在这里是睡着心静了，不像俺。
4: 天天和他挤在一张床，俺俩大气都不敢喘，就别说翻身了。俺哪是睡觉啊？俺那是在受罪。没个事儿，你再忍两天。哎呀，你看多软，
5: 太好看了。哎呀，多鲜乎！你说这床啊？
4: 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5: 咋了？
4: 俺看这被窝怪好，摸摸看看。
5: 摸摸，起开起开，
4: 被窝有啥摸头的？真是的。 穿着衣服就上人家床了，哦，那脱了衣服能上啊？你让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穿着衣服就能上俺嫂子床？那你嫂子的床有多金贵呀？啊，穿着衣裳也不能上，脱了衣裳也不能上，那你说咋能上？你还想上俺嫂子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配吗你？<笑>哎，江德花，你别进城吃了几天干饭，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哈？
5: 可不得寡妇扫帚星！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你给我滚！你让俺们管你滚了啊！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你算老几呀？你算老几呀你！
0: 你说他算老几？他是这家的姑奶奶，在这儿他就说了算。行了行了，别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
6: 哎，你好，我找江司令。你哪里？
7: 我是他女儿。好，请稍等。喂，谁啊？
6: 哎，爸爸，他们打起来了。
7: 阿庆嫂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哎，真讨厌。
6: 你说谁讨厌？
7: 都讨厌。
6: 哎，这次可没有妈什么。

0: 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亲人在自相残杀。
1: 我的亲人？难道不是你的亲人吗？
0: 也是啊，但不如你亲。
2: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温君欲何往，只传明烛照天烧。
3: 姐，
0: 哎呀，这边风景独好，那边风景糟糕啊。你笑什么呀？
3: 人都不理你，碰一鼻子灰。
0: 哎，你怎么了？

0: 哎呀，我们终于是翻身得解放了呀。
1: 是啊，终于不用坐那小破桌子了，卧得我胃疼。
2: 小小孩子毛病不少。哎呀，今天吃完了饭谁都不许出去，给我在家打扫卫生大扫除。
3: 这不是挺干净的吗？这讲究什么呢？
2: 这干净什么呀？这娘的，我得去去晦气。他们这一来我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就跟长了虱子似的。
4: 哇，虱子长什么样？
2: 吃饭得说这。哎呀，就是小虫子，会爬，到处爬。
4: 我知道是虫子，什么样的虫子？
2: 哎呀，说不上了，反正就是虫子。
3: 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快就忘本了？那可是你童年的小伙伴。
1: 爸，您怎么了？
0: 爸是想他家乡的人了，对不对呀，爸爸？
5: 你说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像你妈了？
0: 像我妈不好吗？
5: 好，太好了。

0: 姑姑，姑姑
1: 啊，
0: 你知道王海洋最近怎么了？
1: 他爸呀，嫌他整天游手好闲的，说这样反应不好，让他在回老家和当兵当中选一个。
0: 回老家干嘛？
1: 回老家种地呗。
2: 干嘛？
0: 那不就成农民了吗？
1: 农民咋了？农民不好啊？
0: 农民有什么好？他选什么了？
1: 哎呀，他这不没选呢吗？正烦着呢。

0: 嘛不去当兵啊？
1: 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啊？
0: 那你想当农民啊？我问你话呢。
2: 你是谁呀？
1: 你算老几呀？凭什么你问我什么我就得回答你啊？
0: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有什么可怜的？
1: 他都回农村种地去了，不可怜啊。
0: 农村种地的人多了，都可怜啊。
1: 多可怜啊。
0: 他活该，谁让他不愿意当兵？
1: 他今天当兵受管制，不自由。
0: 当农民自由，他正好自由去了。
1: 姐，你看。

0: 这么多人，越看越难受。哭什么呀？哭有啥用啊？哎，
1: 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
2: 真是，
1: 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就剩他这个直胯子弟了，谁送他呀？
2: 张阿姨怎么不去送他呀？
1: 这谁知道？

0: 看得见吗？
1: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交了再说。

0: 你笑啥？姑姑，你们俩怎么不去码头送他呀？
1: 别提了，那个将总不让送，连他妈都不让上码头。

0: 坐车走吧。我哪有那资格呀？你又不是没坐，毛病，坐到拉倒。
1: 嫂子，你说王政委都升了，我哥怎么不升啊？你问我，我问谁呀？王政委不如我哥，下面说他坏话的人可多了，怎么他反而倒升官了呢？
0: 这下老丁可高兴了，他最烦王政委了，老说他不是个东西。
1: 哼，管他的人走了，他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他资格那么老，谁还能管他呀？他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0: 我哥管不了他吗？
1: 你哥哪好意思管他？再说了，他还得听你哥的。
0: 他不听我哥的吗？

0: 他要是听你哥的，你不早就跟他结婚了？
1: 我哥跟他提过我的事儿，
0: 你哥没跟他提过，但我跟他提过。那我提跟你哥提，不是都一样啊？结果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你说呀，怎么样啊？怎么样？你不知道啊？你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人家就要结婚了，你不知道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哎，太阳这么好，我把那边被褥也给晒上去，怎么说你就是不听啊？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做不好，会让人为难的。让谁为难？让老丁为难，让他为难更好，我不管。
1: 真是死心眼儿，一根筋。哎，门开着呢，你敲什么敲啊？哎呀，进司令家谁敢不敲门呐？
0: 烦人！那给，
1: 刚甩上来的外衣。
0: 你这是干嘛呀？
1: 给你两条巴结巴结你。
0: 哎呀！ 真新鲜啊！
1: 不新鲜，赶紧你送啊！
0: 谢谢了啊，我先送进去。
1: 哎呀，这小院子让你弄得可真好。

0: 怎么了？
1: 也不知是咋回事儿，这钥匙死活也打不开门了。
2: 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人家把锁换了。以前还以为你挺厉害的，现在看你也就是个纸老虎，就会跑回家里生闷气气自己，你还会什么？
3: 奶奶的，哭什么？哭有啥用？
2: 奶奶的，你还真是个猴子脸啊，说变就变。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没啥事儿，就是那该死的老丁把家门钥匙给换了，不让我进去了。不去就不去，
2: 省得以后你到人家家去当牛做马的。
0: 就是，
3: 还是你好，你都要跟他结婚了，也没有挑拨他换钥匙。
2: 真是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0: 哎，谁是货呀？我是什么货呀？
2: 你是好货，
0: 高档货，
2: 奇货可居，将来肯定能卖个大价钱。
0: 行了，你越捞越不值钱。
3: 你俩说啥呢？笑啥呢？
0: 你好点了吧？
2: 不生气了？
3: 谁说我好点了？谁说我不生气了？换了你，你能不生气吗？
0: 换了我，我早气死了。
3: 我也早就被气死了，我这可堵得慌了，我就是想骂人。
0: 那咱们给老丁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你好好骂他一顿，出出气。
3: 行，你以为我不敢骂他呢？
2: 你呢？你。

0: 敢骂他吗？我可不敢，我敢骂谁呀？骂呗，怕啥？他都把你给甩了，你还怕他干什么？骂，咱俩一起骂。我不敢，我谁也不骂。你还站这干什么？打电话去啊！
1: 打什么电话啊？
0: 叫老丁啊，把老丁叫来。 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要换锁？是谁让他换的？是不是那个专门给人家拔牙的老姑娘叫他换的？
1: 你还真想骂他？
0: 我不真想，我还假想啊！哎，不是你说的吗？打电话把他叫来骂一顿的吗？你咋调定就变卦了呢？
1: 哎呀，我也就是这么一说。
0: 是你还当真了？我当然当真了，我就是想当面骂他一顿，解解我胸中的闷气。我今天要不骂他一顿的话，我就过不去，我就要疯了。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 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是真的
3: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 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 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粘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 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000-3000，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5: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 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之前这个智能
8: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

0: 遇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 他立马就干活，

0: 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

0: 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 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家。

0: 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
1: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伙计，大事不好了，你老婆来电话让我去一趟。
4: 那上哪儿去啊？
3: 上你们家呀。
4: 上我们家干什么去？
3: 我哪知道啊，所以跑过来问你啊。
4: 那你还专门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
3: 光打电话怎么行啊，我得拉你陪我一起去。
4: 人家也没叫我，我去干什么去？
3: 不是，你真不知道你老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3: 不行，那你更得陪我去了，我一个人不能去你们家。
4: 你就这么怕我老婆呀？她都吃了你。
3: 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在炮校我就特别怕你那操蛋老婆。
4: 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
3: 为什么？
4: 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呗。
5: 哎呦，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这么操蛋呢？走吧。
4: 行，看你可怜，陪你去一趟。
3: 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4: 怎么回事？
3: 大概是因为换锁的事吧。
4: 啊，换锁？换什么锁
3: 啊？啊，我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
4: 那好好的换什么锁呀？
3: 那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
4: 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3: 不是不想让他去，
4: 是你娘个定啊。
3: 我说老丁啊，
4: 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就是看到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
3: 对对对对，这件事我确实挺考虑。
4: 我不跟你去。
3: 哎，你不陪我去了？

0: 你来了，
1: 这话好像应该我问你。你来了，
0: 来了。
1: 进来吧。

0: 坐吧，不能让他看出我苦瓜。德华，
1: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0: 听说你把你家锁换了。
1: 是换了，我前天就换了。

0: 要什么事儿啊？对不起啊，没事先给你打个招呼。没事儿，不要紧。
1: ，不要紧，你那么难过干什么？ 老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痴，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飞上你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啊。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啊？ 非得这么藏着掖着，出这种损招，你们这么做不伤人呐，简直就是侮辱人，侮辱别人的人格。你们侮辱我们倒也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 还有，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 你可以走了，德华。

0: 你说哪样了？你说哪样了？他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训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嘿，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我今天就当个真老虎让你看看，我还用今天看呢？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能的，还有狠狠的骂一通，是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他还笑掉大牙？
1: 还有脸笑掉大牙，他都被人家给甩了，他还好意思笑掉大牙？真是！你咋不说话呀？我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

0: 在你那个操蛋老婆面前，我能占到便宜？<笑>没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你这还老同学老战友呢？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1: 老同学
0: 啊，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1: 为什么？
0: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了。
1: 哎哎哎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
0: 你这儿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
1: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呢？是
0: 你老婆要一刀两断呢。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这还说得过去。哎呀，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了，长篇大论，义正言辞。
1: 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哎，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臊成这样啊你！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说的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儿听。挨他数落。哎，我跟你说，我老婆就是这本事。哎，什么话到他嘴里啊，那变得那么严重了。那他说的你啊，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0: 只能听他的一个人说，由着他训。你说是不是这样？他妈，你给得意的！
1: 我这哪是得意呀、啊？我这也是向你诉苦。哎，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他替德华训我的时候啊，他是发自内心的生气，那是真训我呀。我不但不生气吧，还挺佩服他。
1: 行了，走吧。哼。

0: 哎，你嫂子呢？在屋里睡觉呢。
1: 睡觉？这时候睡什么觉？
0: 让我给气的。
1: 你气的？你为什么气的？
0: 你问他去吧。

0: 行了，别装了。哼，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装睡啊？
0: 我看你喘气，我就知道你在装睡。
1: 行了，你现在厉害，还不好骗了。
0: 我哪有你厉害啊？把人家痛骂一顿，还骂得人家心服口服的。
1: 他服了？哎，他心服口服了？你怎么知道的？
0: 看你这样子呀，怎么这么经不住表扬呢？
1: 谁表扬我了？
0: 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
1: 老丁表扬我什么？
0: 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他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
1: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哎
0: 呀，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哎，对你是心服口服。对于德华也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
1: 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行了，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0: 二十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1: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衙役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撺掇老丁换锁的事儿，你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0: 有道理，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
1: 如果不是他挑拨的，如果是老丁自己主动换的，那你也得跟老丁一刀两断。
0: 安杰呀，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啊，总是有理。
1: 我不仅现在有理，我将来有理，我永远都有理。嗯。

0: 天冷了，咱们下去吧。
1: 儿子，你说老丁咋就看不上我了？

0: 哎，你快去劝劝你妹，别在上面待得着凉了。
1: 嗯，我劝她能听吗？她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0: 这个老丁，脑袋被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她好。

0: 么了？你叫我啊？哟，这是，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
1: 你说呢？那吴一柱，不是他还能是谁？那操蛋娘的！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一言难尽，说不出口。
0: 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1: 哎，你别走啊！我说，
0: 那就快点说，简单扼要，说重点的。
1: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啊。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哎，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是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啊！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我又不能还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当现在这个样子了。
0: 活该，你活该，
1: 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我可不是活该吗？
0: 跟他一刀两断，他赶紧断。这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这作风还不好，叫他干什么？给他断，我支持你。我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
1: 哎呀，你说你还是。

0: 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1: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
2: 我不回去。
0: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孙燕到我们家待两天，先把那女人给晾去。
2: 是，
0: 就这么着。
3: 那我走了。

0: 行啊，还有模有样的。
1: 切！
0: 行了吧你，别狗仗鸡讲老杨事儿。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啊？
0: 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都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0: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0: 哥能比丈夫还亲啊？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0: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1: 请他干什么？
0: 给他庆祝庆祝呗。
1: 你神经病啊你，这是乱弹琴。
0: 哎，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0: 笑什么呀？
1: 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
0: 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呐？
1: 嗯，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这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1: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让她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0: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1: 他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
0: 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1: 老丁是童男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0: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吗？是吗？
1: 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啊？
0: 哎，怎么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1: 德华，你咋就这么稀罕老丁呢？哎，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2: 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没该嫁给他。
1: 为什么？
2: 为什么说不上来？
1: 我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那万一结不成了？
2: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1: 你就这么肯定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家？
2: 我也说不上来，不记得了。
1: 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3: 嫂子，你不要胡说。那时候秀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1: 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3: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2: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饲料店送去。
1: 你这是何必呢？就一锅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2: 我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
1: 你还怕你哥说呀？你哥说你听吗？
2: 不行，不下拉倒。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2: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1: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这是商量的口气。哎，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火！

0: 嫂子，嫂子，我哥在外边呢，还有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哎呀，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
0: 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老姜，来帮我尝个咸蛋。
2: 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吧。
0: 必须得你尝，你舌头最好使。
2: 啊，是吗？ 来，尝个咸蛋儿，你还得让我来？那当然，
0: 必须你来尝。
2: 哎，你来了，我来。哎，这搞什么鬼啊？这不是煮出来了吗？让我尝什么咸蛋儿啊？
0: 军事领导，还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啊？怎么指挥部队啊？
2: 这搞什么鬼呢？这是。
0: 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还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调？
2: 不是给你说了吗？让你保持中立，你不就不听了？
0: 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你以后对我好点啊。
3: 吃饱了睡着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中国人做饭讲究。

0: 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祭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

0: 下阀门，他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2: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

0: 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三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

0: 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害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害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姐，那天翔跟我说他想让咱姑当他后妈。
4: 真的？
3: 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啊。
4: 我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3: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4: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放着姑姑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
3: 亚飞姐，亚宁。

0: 呦，站上，正中间。你们早点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站不住，你们可别赖我。
1: 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0: 什么事儿？问吧。
1: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0: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2: 我说过。
1: 你都跟谁说过？
0: 我就跟他说过。
1: 你跟他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0: 最好打着滚说。
1: 打着滚就不用了，最好能哭出声来。
0: 我要哭不出来怎么办？抹上唾沫假装哭。
1: 去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思阳，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0: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我妈妈，怎么想啊？
3: 就是，真可怜。

0: 我走了啊。
1: 哎，德华。
0: 啊？
1: 你进来一下。
0: 你是叫我啊？
1: 对，你进来吧。

0: 叫我干啥？
1: 进来进来。
2: 德华，辛苦了啊。德华，你今年四十几了？
0: 我属马的，四十三。
2: 也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0: 啥个人问题？
2: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0: 没想，没想。
2: 怎么能不想呢？不会吧？
0: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
2: 哎，你看，现在就像你了吗？
0: 啥意思？
2: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想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0: 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
2: 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
0: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2: 你想做谁的主啊？
0: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2: 这不可能。
0: 那得了，爱说的废话。你笑啥？
2: 德华，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
0: 你在讽刺我，耍我玩？
2: 你这话说的，我讽刺你干什么？那耍你玩干什么呀？

0: 谁知道你那花花肠子，你又笑啥？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
0: 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
1: 我这回是真的笑了，
0: 这次我可没看见。
2: 哎，等会儿，你别走啊！
0: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儿耍我玩。
2: 谁耍你玩了？别急着走。
0: 你扯我干啥？
1: 德华，进去，咱进去好不好？我有话对你说。
0: 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1: 德华，我说啊。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你瞪着我干什么？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
0: 你刚才说啥？
1: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0: 我没听清。
1: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
0: 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1: 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
0: 你欺负我了？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一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
1: 江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行了，你回去吧，以后啊也不用到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走吧。
0: 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耍我玩？
1: 我干嘛耍你玩啊？你有那么好玩吗？
0: 那
1: 什么那呀？
0: 那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
1: 作什么数啊？哎呀，行，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我要睡。哎，你怎么又进来了？
0: 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
1: 不算。
0: 不算可不行，我口白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
1: 德华，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
0: 问他干啥？
1: 他是你哥。还有你那嫂子，不问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
1: 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我困了，真要睡了。
0: 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
1: 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0: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俺哥俺嫂子去。

我是你姑，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

0: 喜？什么大喜？
1: 大喜就是结婚。哎呀，姑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
0: 哎呀，这还不知道，肯定是死羊他爸，对不对，姑姑？哎，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2: 他要愿意，他要愿意了。嗯，
3: 他愿意，他愿意，老子才不愿意呢。奶奶个腿儿！

0: 你这是拉磨呀！哎呀，你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
1: 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
2: 我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呢？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看他们的脸色。
1: 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
2: 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
1: 你们俩这是缘分呐！哎，想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江司令啊！哎，鬼使神差啊！他现在又到你手下了，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现在要娶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
2: 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嗯，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心里舒服多了。哎，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我，别说是师政委了，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
3: 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啊？哥，嫂，哎，你们都同意了吧？我们要是不同意呢？不同意我也接。那你还来问干什么？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
1: 不用客气，你家人客气什么？那我啥时候可以走啊？你想啥时候过去？我想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你就这么不愿意在这个家待呀？我嫁的又不远，这不说回来就回来了？
2: 你嫁出去最好别回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
1: 我就这么让你心烦啊？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
0: 哎，跟小孩似的。
1: 你哥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可我早晚都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哎，你看见了？哎，儿大不由娘啊！
2: 你少占便宜，你是娘吗？
1: 老嫂如娘。
2: 额娘也差不多了，我得给德华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让他高高兴兴的出嫁。嗯，这还差不多，还有点贤妻良母的样儿。
1: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你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我要给他办喜事儿啊。
2: 咱们家里头没有存款了吗？
1: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见过存折啊？别说你了。 我都忘了存折长什么样了。我这辈子啊，跟两个门无缘，一个是党的大门，一个就是银行大门。这么看着我干嘛？
2: 嗯嗯。

0: 哎呀，你该干嘛干嘛去，老跟在我殿后干嘛？
1: 你给我准备东西，我能不看着点吗？
0: 我给你准备东西，还用你监督？
1: 我不是监督，我是好奇，我好奇你给我准备了些什么。
0: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带到老丁家你再自己看。
1: 那多麻烦呢，早看早省心。哎呦，
0: 要嫁人了，心也长草了，鸡也不喂了，还把他们饿的。你这样可不行啊，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好，我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小子，给我一个樟木箱的吧。这是一对儿，是我妈留给我的陪嫁。我又不都要，我就要一个。好吧，给你一个。
1: 怎么样，好看吧？你们觉得怎么样？真好看。谁来了？
2: 二人和王艳凤。
1: 哥哥，恭喜你！哎呀，恭喜什么呀，艳凤？
2: 恭喜了，哥哥。哎呀，
3: 这么大的年纪，多不好意思。
1: 恭喜你终于嫁给丁叔叔了，小丫头片子！啊，对了，哥哥，嫂子啊，你看我这样行吗？呀，这谁给你打扮的？真不错，是安然帮我捯饬的。快不动，我说怎么焕然一新了呢？来看看，看到我脸上还抹了点粉呢，是吗？<笑>
4: 这要老丁看到了，还不得喜欢死啊！哎呀，嫂子，这好看，这衣服也合身，合身啊！嗯嗯。你也知道，我一直想找个有文化的，能陪我一起谈谈天、说说地、聊点书本上的事儿。这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你和安老师结婚以后，我这想法就更强烈了。连秀娥都能看出我这心思，你就一点看不出来啊？
5: 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
4: 过去父母包办，没有办法，现在自由了，自己说了算，我找来找去，最后还是找着没有啊？你说，我是不是就这命啊？我这命里命中注定就和有文化的女人没缘呢？要不，你跟德华就算了。你废什么话呀？ 那德华除了没文化，还真是个不错的男人。哼，那当然了，你也不看是谁的妹妹。我说你们也是，那德华好歹在你们家待了将近20年，还守着一个老师，为什么不能叫他点文化啊？就算初中毕不了业，怎么着也得闹个小学毕业吧？
6: 废什么话呀！我要早知道他能嫁给你，我早送他读书去了。别说初中毕业了，大学也可能毕业了。

0: 啊。
1: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啊，那知道是咋回事啊？俺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另一家。
1: 我知道，不是你跟你头一个丈夫没同过房啊？
2: 同过。
1: 不是同过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
2: 俺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大哥真的不赖俺，俺一点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0: 你再多舀点儿。
1: 够了吧？
2: 哎，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3: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吧。我们去饭堂打饭打碗了，就剩下馒头了。
1: 馒头也是凉馒头。
0: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2: 哎，就找点咸菜了。
1: 你看我干嘛呀？
3: 你耳朵聋了呀？拿咸菜去。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别说咸菜了，连根生菜都没有。
3: 没有就没有，哪那么多废话？
0: 自从姑姑到丁叔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是你先说的。
1: 就是。
2: 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
1: 爸爸他烦什么呀？
3: 笨蛋，你说烦什么？
0: 一目了然嘛。
3: 猫坑摔盆，臭瓷乱蹦，

0: 吃馒头啊？
1: 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两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
0: 你们不会早点去打、啊、
1: 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2: 就是。
0: 行行行，算我没说。
3: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干嘛去了？
0: 我有点事儿，我去办事儿了。你吃了吗？你睡了？哎，你睡了？哎，你就这么困呢？哎，起来，我跟你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
4: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
0: 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吗？
4: 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
0: 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4: 那个人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0: 嘿，你怎么知道的？

0: 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真多事儿，警惕性还挺高。哎，我说了啊，那个人是个画家，人家是在搞创作。
1: 画家。

0: 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1: 备案了吗？为什么案啊？这是海防前哨，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了？哟，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备案。
0: 人家到这儿来采风，你来这儿干嘛呢？
1: 我当模特啊，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文化馆的人上午跑到学校来。
0: 让我给夏老师当模特，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啊，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这是他跟你说的？
1: 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
0: 后来？后来什么时候？
1: 他画我的时候呗。
0: 哼，他还挺会挑时候。后来又说什么了？啊？
1: 他说：“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嗯，他是夸你美吧？
0: 你吃醋啦？
1: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你吃画家的醋呗。
0: 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酒，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他真是……
1: 哎呦，别走！
0: 干什么呀？
1: 累死了，你帮我摁摁肩吧。快！
0: 你那个肩怎么了？
1: 我这不是在礁石上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
0: 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的？老子不伺候。
1: 嘿，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还说不吃醋？
0: 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
2: 你都这把年纪了，我吃你什么醋啊？哪把年纪了？哦，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那你生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我吃什么醋啊？我
3: 老陈醋。潘老师啊。 上班去啊？上班去啊！你去写生啊？
2: 是啊，这两个都是你的女儿吗？
3: 是啊，都是的。哦，长得真秀气啊，真漂亮，像你一样。
2: 好看。<笑>
3: 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改天呀，叔叔给你们画像啊。<笑>
2: 走了啊！
3: 哎哎，
2: 再见。
4: 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哼，他是画家，画家原来就长这个样。长什么样？就他那个样呗。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 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

0: 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

0: 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 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

0: 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

0: 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集结号，约您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那早上坐公交车时呢，旁边一个爸爸呀跟儿子讲，你看看你，你都多大了还打不过你妈。我一听就懵了，这怎么教育孩子呢？那爸爸接着又说了，你啥也不是，我12岁时啊就能打过你奶了。听到这儿啊，我都坐不住了。就在我要走到他们跟前时呢，他爸又说了，我今天呢给你报了羽毛球兴趣班，那老师老厉害了，你好好练啊，争取早日赢。嗨，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哎呦我的妈。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

0: 得戴近视镜，
1: 看近
0: 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宝盒在手，说走就走。子霞，
8: 谁呀？
7: 不，至尊宝。
8: 咋的了？
7: 我来救你来了。
8: 谁呀？
7: 我。
8: 你呀？啊，
7: 咋的了？有意思吗？紫霞，快跟我走，我是至尊宝。
8: 你不是。
7: 我咋就不是呢？
8: 我的至尊宝会翻着跟头来救我的。
7: 我翻跟头了？
8: 你啥时候翻了？我咋没看着呢？
7: 我刚才一出来，当当当当当翻跟头，你没看着啊？
8: 没有啊。
7: 那你干啥了？
8: 啊，我刚才跟你生气了，我把脸撞过去了。
7: 这回知道我是谁了吧？快跟我走吧。
8: 我不走。
7: 你为啥不跟我走啊？
8: 我现在还不确定你就是我的至尊宝呢。
7: 我的妈，那还得咋确定啊？
8: 回答我几个问题。
7: 在这儿问呢？
8: 对呀，这些问题只有我的至尊宝才能回答上来。
7: 紫霞，你是不是在这跟我扯犊子呢？啊？我冒着生命危险我来救你，你在这儿要问我问题，一会儿牛魔王出来咱俩就都完蛋了。你在这儿要问，你问。
8: 一匹斑马有几个脑袋？
7: 一个脑袋。
8: 几条腿？
7: 四条腿。
8: 几个尾巴？
7: 一个尾巴。
8: 多少根毛？我完犊子，一身毛。陆地上什么动物最厉害？
7: 老虎。
8: 错。
7: 狮子。
8: 不对。
7: 那啥呀？
8: 斑马？
7: 怎么可能是斑马呢？
8: 斑马黑白两道通吃，
7: 太吓人了。
8: 陆地上什么马只有黑白两个颜色？
7: 斑马呗。
8: 错，二维码。
7: 你再问。
8: 没了。啊？没了。
7: 完了，3道题我一个都没答上来呀，我还是先走吧。
8: 至尊

0: 谁呀、啊？
1: 你呀、啊？
0: 咋的了？
1: 我现在已经确定你就是我的至尊宝了。
0: 这是拥护点啥呀？
1: 我至尊宝智商就低，这些题他从来就没答上来过。
0: 啊，子霞，那你快跟我走吧。
1: 我不走。
0: 这又是拥护啥呀？
1: 这都多少年了，你咋才来救我呢？
0: 我这么多年我不有事儿吗？
1: 有事儿？我看你是拿我不当回事儿吧。
0: 谁拿你不当回事儿了？
1: 你，
0: 子霞，我拿你最当回事儿。我敢发誓，你在我的心目当中地位是最高的。我敢发誓，就别的女人在我至尊宝眼里那就是一堆垃圾。
1: 那我呢？
0: 你是两堆。
1: 啥意思啊？至尊宝，我告诉你，这是今天在这儿没你多，你看不上我。要是就把咱俩扔到大草原上住个十年二十年的，我就不信了，你还能不喜欢我？你喜欢斑马呀？
0: 我就实话告诉你，我认可喜欢斑马，我也不喜欢你。
1: 那你还来救我干啥呀？
0: 斑马把我拒绝了。
1: 好你个至尊宝，斑马把你拒绝了，你想起我来了是不是？滚！
0: 我不管。
1: 我让你滚。
0: 我不管。
1: 滚！
0: 再见。子霞，你不要说话了，你一说话肯定又要问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我是至尊宝，我来救你来了。你不相信对不对？因为啥？因为啥？因为你没看见我翻跟头啊！我一出来已经翻跟头了，我当当当翻跟头。子霞，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快跟我走吧。
2: 你都会撒绝活啊？
0: 何方妖孽？不是，你咋在这儿呢？
2: 我结婚呢。
0: 谁呀？
2: 我。
0: 咋的了？
2: 我结婚呢。
0: 我问你跟谁结婚？
2: 咋的了？啊？
0: 你说我台词儿干啥呀？
2: 谁说你台词儿了？我对象叫咋的了？
0: 你看你对象这个名叫的还叫个咋的了？你咋不叫谁呀你？
2: 我叫谁呀？
0: 这月光宝盒这是把我整哪来了？这咋还把我整丢了呢？此地不宜久留，告辞。
2: 站住！
0: 谁呀？
2: 你会啥绝活？问你话呢，咋不说呢？
0: 你来，啊，过来来，爱说会啥绝活？滚！
2: 咋的了？有人揍我啊！
0: 这月光宝盒咋还把我整丢了呢？子霞，我再来一遍，波罗波罗蜜。呀！太累的了。子霞，子霞。哎呀妈！你可别说话，吓死我了！刚才我找你找丢了，不知道飞哪去。这是你啥呀你？你可别说话了，你是不是又要说谁呀？咋的了？谁咋了？你说我是谁？你闹不闹的？你一出来不相信我是谁？因为啥？没看见我翻跟头？我刚才一出来，大大大翻跟头，有一次都翻丢了。回来之后呢，你要问我问题，问题的答案是一身毛的斑马、哈尔滨马，这些问题我都知道，但是我不能说，为啥不能说？因为你的至尊宝智商低，他不知道这些问题。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是谁。哎呀我天哪，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是来救你来了。
1: 至尊宝，
0: 子霞，
1: 至尊宝，
0: 你认识我了？嗯，你快跟我走吧。
1: 好，走。
0: 走。
3: 妈，干啥去？啊，
0: 子霞，他谁呀？
1: 那个，哎，至尊宝忘跟你介绍了，这个呢是我儿子，大名叫牛牛，小名叫嘟嘟。嘟嘟，快给你宝叔行个大礼。
3: 好了吗？宝叔好，宝叔好，宝叔好，宝叔好。
0: 行，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乖乖。

0: 牛起来，自强。
1: 哎，
0: 你跟牛魔王，你都有孩子了？
2: 住住！我妈这么大点小玩意儿，就你这么推吗？啊，
0: 你白活啥？我像你那么推的吗？我是这么推的。
2: 你可拉倒吧！你不这么推的吗？
3: 那我撤，你俩单口来。
0: 你啥意思？你
2: 我啥意思？你是干啥的？
0: 我是干你是干啥的？你
2: 我是干啥的？我是牛犊子。
0: 你是牛犊子，你给我滚犊子！
2: 哎呀，敢骂我滚犊子，信不信我一击让我顶死你啊！
0: 你顶一下试试，你信不信我讹死你？
2: 哎呀，
1: 一直等的至尊宝，要不是为了等他，我能收下你这么个傻儿子吗？
2: 呀，那咋整啊，妈？
1: 还咋整？赶紧找人救他呀！
2: 这下完犊子了。
3: 至尊宝，你没事吧？
0: 子祥。
3: 至尊宝，
0: 我不行了。
3: 至尊宝，
0: 当我不在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以后无论和谁在一起，千万不要再说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说多了招人烦。子夏，我不行了啊！
3: 至尊宝，至尊宝，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失去的时候，我才追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你说三个字。
4: 咋的了？
3: 哎呀，我爱你，我爱你。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9: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

0: 他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咬。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
1: 嗯，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1: 好嘞，
2: 好。很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3: 我想我老公了呗。
2: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3: 那你找着了？
2: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3: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2: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3: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2: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呦，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3: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2: 没有啊，
3: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辈嫂子的大表哥呀。
2: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3: 那实在亲戚，哥呀，
2: 又咋的了？
3: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2: 妹儿啊，啥事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3: 对，
2: 啊，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3: 哥，哎呀，你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抓咋这么干吧呢？
0: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3: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杀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3: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0: 白哥，
3: 你别叫我。
0: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3: 你别过来。
0: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3: 老公。
0: 媳妇儿。
3: 老公。
4: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
0: 喂，啊，头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5: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们头
5: 头
0: 啊，
3: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
0: 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
3: 走，
0: 干啥去？
3: 去你干。
0: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3: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0: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3: 蒙圈了，自首去。
0: 谁呀？
3: 你。
0: 咋的了？
3: 自首去。
0: 谁呀？
3: 你。
0: 咋的了？
3: 我让你自首去。
0: 谁？
3: 你。
0: 我呀。
3: 啊。
0: 咋的了？不是我咋的了？你让。 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3: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溜大四个溜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0: 行了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3: 啥玩意儿？
0: 蜘蛛人，
3: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0: 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
3: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业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那眼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边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0: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0: 高空作业，自个儿挣流量。哼！你看，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嘛。
1: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
1: 怀疑我？
0: 谁呀？
1: 你
0: 我呀？
1: 啊？
0: 咋的了？
1: 你给我上一边去！
0: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1: 你跟我生啥气啊？
0: 你瞒我？
1: 我？
0: 你瞒我？你瞒我了？
1: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0: 喊啥呀？
1: 我喊咋的？我生气。
0: 你别生气了啊！
1: 你就生气！
0: 哎娘，你别生气了！
1: 就生就生，
0: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1: 你
0: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1: 没有。
0: 仔细看一看呐。
1: 你刮胡子了。
0: 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了？
1: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0: 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
1: 我图伤悲，图啥？
0: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啊！
1: 上一边去！
0: 哎呀，你推我！
1: 我推你咋的啊？
0: 再推我一下子！
1: 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0: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我好不好看？
1: 说真话，说假话。
0: 嗯，先说假话。
1: 不好看。
0: 说真话。
1: 真不好看。
0: 我生气了。
1: 哎呀！哎呀妈呀！
0: 咋的了？
1: 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0: 咋的了？
1: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0: 说人话，
1: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0: 给我上一边去娘！
1: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

0: 你是谁呀？
1: 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
0: 啊，
1: 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你就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1: 对，
2: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干嘛了？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3: 啊，实在亲戚呀、啊。
4: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4: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
2: 啊，
4: 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2: 是啊，
4: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2: 嗯呐，
4: 人这玩意儿他可挺有意思哈，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
1: 啊，
2: 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1: 啊。我多余了是
4: 没有、
1: 啊、
4: 这么点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
2: 哎、
1: 老公、
2: 啊、
1: 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500块钱。
2: 多少钱？
1: 500。
2: 400块钱？嗯，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4: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

0: 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
1: 哥，拿着，十块钱也是钱呢。你
2: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1: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2: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1: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2: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啊，
1: 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哎，老杨，你别跑啊，你回来。老杨，站着。
3: 有完没完了？让我走吧，行不？
1: 你再让我唱一遍吧。
4: 啊哈，有谁能够了解不还钱的悲哀？我在这里流泪，你还在那笑嘻嘻。啊哈哈啊！快快快快还钱！不还钱我盼你，我不管你人是谁，我就这个脾气。
3: 听明白了，不就是欠你5万块钱要往回要吗？
1: 哎呀，老杨，86遍你就理解了，你能力这么强啊！
3: 我才欠你多长时间呢，你就往回要啊？
1: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年你向我借钱的时候，你还是一头乌黑的披肩发，你看你现在跟山水画似的。
3: 我现在就还你。
1: 那行，快去把钱给我拿回来，一分不能少，5万块。
3: 等我，
1: 快去吧，快去。哼，朋友们呐，记住了，借钱呐不要乱借，还钱太费劲了。
3: 老文呐，老文，你能还我2天不？
1: 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听见没有？拿钱，
3: 你搁家等我吧，
1: 我上你家取去。哎，把钱给我送家去啊。
5: 赎回来了，监控给您装好了。
1: 好使吗？
5: 好使。
1: 哎呀，哎，
5: 那我先走了，叔啊。
1: 走吧。
5: 哎，好嘞。
1: 这东西好啊。哎呀
6: 呀，爸，你看啥呢？
1: 监控器，西安的。
6: 爸，咱家安这个你要防谁呀？
1: 防谁？防你风叔呗。
6: 防
1: 你风叔啊，是看完孙子兵法找我借钱呢，那36计全使我身上了。我安这个监控器啊，就是为了对付他，只要他在画面中一出现，我穿衣服夹包我就跑，我让他找不着我，我把他借钱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中。
6: 哎呀爸，你老哥俩感情那么好，你可别算那么清啊。再说了，我风叔他今天能来吗？
1: 他必到，逢节必到。
6: 今天清明节他也来呀？
1: 还清明节，我去年圣诞小节他都来了。
6: 人家不是来看你来了吗？
1: 什么看我呀？那就是找我借钱来了。
6: 那行，那你看监控吧啊，我找我对象去。
1: 我必须把他看死。哼，
6: 小样。对了，爸，我还得说你，你别跟我风叔那样啊。风叔对你多好啊，你看过节还给你送个按摩椅呢。
1: 哼，他有那好心，按摩椅？什么按摩椅？什么按摩椅？完了完了完了，不好！我包呢？我包呢？
7: 没想到吧，我就是这么强大，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啊！哎呀，刺激吧！
1: 你这是一年给我一个惊喜呀、啊！
7: 惊喜吧！
1: 吓死我了！
7: 我没猜错的话，你安这个监控是给我安的吧？
1: 是啊，不是，你误会了，小峰，我就是想看一看你的走位，但是我没想到你的走位这么风骚，你给我来了一个回手掏，
7: 这叫开鬼刀，

0: 水刀一开看不见。
1: 来放，你坐。哎，你这次来有什么目的啊？
0: 那个，你猜呢？
1: 我猜对了，借钱吧。
0: 对，
1: 我说话你能信不？
0: 不信。
1: 那我也得说两句啊。啊，咱哥俩这么多年感情怎么样？
0: 30多年的感情。

0: 房子给卖了，把钱借给了你，可是你用这笔钱做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1: 我买房子了。
0: 对，你买了套房子，我住了3月地下室，3年以后房价暴涨，你又转卖给我，你里外赚了我16万呢。
1: 那我不是拿那16万咱俩做买卖了吗？
0: 别跟我提到做买卖，一提我就来气。什么反季水果销售计划是你提出来的吗？啊，大冬天的你让我去印度尼西亚拿水果往俄罗斯卖，那半路不都冻了吗？你怎么想的？
1: 你傻呀，你非得运那香蕉和苹果呀，你不运梨吗？运梨到俄罗斯直接变成冻梨的，你卖冻梨好不好啊？
0: 那俄罗斯人他吃冻梨吗？
1: 你知道俄罗斯人不吃冻梨啊？他俄罗斯人不吃冻梨，你可以教他，教他们他不就会吃冻梨了吗？怨你怨我呀。现在后悔值得吃药了，当初干啥了？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

0: 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那你说，你这次来，你有什么项目？
2: 哥啊，这次的项目啊，一般人他想不到，机密。现在不是有那个共享单车吗？我琢磨出了一个共享电话。
1: 什么意思？
2: 就是呢，我要把全国各地每隔10米安一个电话亭，哎，里边呢有二维码，你想打电话用手机一扫就可以打我那个共享电话了。绝不绝啊？绝不绝？谁能想到啊，能赚大钱呢，咱哥俩。
1: 峰啊，
2: 啊，
1: 那我问一下，我要是没有电话怎么办？
2: 你没有电话打不了啊，你得用手机扫我的二维码才能打这个电话呀。
1: 那我要是有手机的话，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呀，我为什么要扫你那个二维码呢？
2: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呀。
1: 他没有电话怎么扫那个二维码呀？
2: 你没有电话上市场买一个去啊。
1: 我上市场把电话买回来，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我为什么要扫你个二维码用你那个共享电话？
2: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你有电话你上我这扫什么二维码？你欠啊你啊。
1: 我就问你什么呢，就是我没有电话我怎么扫？
2: 跟你说话咋说不明白，你没有电话上市场去买去，买去，买去啊。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咋的，听明白话。太生气了。
1: 风啊，咱俩都冷静一点啊。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就是哈，我没有电话，我想使你这个共享电话打电话，我怎么用？
2: 不用，你拉黑。

0: 峰啊，我觉得你这个项目太好了。
1: 开窍了？
0: 不开窍就气死了。
1: 不开窍。
0: 但是哥跟你说实话，没钱，这忙我帮不了。
1: 真没钱呢？
0: 没钱，你回家吧。
1: 哥，你这项目太好了，你没钱，你下借借。
0: 我真没钱，我帮不了你。我但凡有钱，我肯定帮你。
1: 谁呀？人搁这谈项目呢？谁呀？你谁呀？
2: 老文啊，50000块钱，我拿来了啊。
0: 出去，出去，出去。
2: 药吃多了，啊？

0: 我来还钱来了。
1: 你什么时候欠我钱呢？啊？
0: 六年前披肩发那时候。
1: 你六年前欠我钱，你这么着急还干嘛呀？你再欠两年呗。
0: 你不让我今天来还吗？不，你啥意思啊？
1: 我啥意思？我告诉你，就是我今天呢，就是不能有钱，你懂吗？就是你这个钱呢，你还我，他就是那个等于没还，这个钱不能拿。
0: 啊，
1: 对。
0: 师傅，我走了啊。
2: 哥，你看看，没有钱，钱到了，是不是天意？
1: 风啊，风，哎，风，你这，风啊，这个钱呢、啊，你拿走吧。其实，我想用它做我女儿的嫁妆。啊？你也知道，我的女儿无知，她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也不让女儿嫁得太寒酸吧。这个钱你拿走吧，我还是把咱们兄弟情义放在第一位。拿走吧。
2: 哥呀，孩子要结婚，你说我这当叔叔的再拿这个钱，你说我还是人吗？哥，哥，这钱不借了。
1: 嗯呐。
2: 不是哥，你就不往回让让吗？
1: 我不敢让，关键那小子家太穷了，他缺钱。
3: 爸，小龙来了。
4: 风叔在这呢。
3: 哎，来了，
1: 来了，
2: 回来了。
1: 叔，坐吧，坐。
4: 不是，不是，应该叫爸。
3: 对。
4: 五万块钱彩礼钱。
2: 不是，
1: 不是，不是，你这小子，你家那么穷，你扯这干啥？你叔缺钱吗？你拿回去。
4: 叔，我家庭条件虽然很一般，但是百八十万还能拿得出来的。嫌少啊？啊，
1: 不是，不是嫌少，
4: 再加五万。
2: 哎呦我去！
1: 不是你这小子，你怎么马上当我姑爷子了？怎么一点默契都没有吗？你先拿回去，就是这钱呢，我不能拿。
4: 啥意思？
1: 我不能有钱。
4: 你摊上我这姑爷，你就必须得有钱。还有五万，送哈。
1: 不是你小子，你是不是虎啊？你怎么看不明事儿吗？来，你把钱拿走，来，把这钱拿走。我女儿我不嫁给你了，我不嫁了。来，过来，过来。
2: 站站站！干什么呀？贪多不厌呐？哪个孩子呀？十五万就够了，干什么玩意儿？另外我呀，用不了这十五万。
1: 风啊，
2: 我哥，这钱
1: 你把
2: 这
1: 风啊风，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得病了。
2: 有病了？啥病啊？
1: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
2: 哥，你啥时候的事儿啊？哥，咋还得这病了呢？你得治啊！
1: 这些钱不能够，
2: 还得这病了，哥，
1: 你还是留着做生意吧，好好发展你的事业。拿走，
2: 哥呀、啊！你说你有病正缺钱的时候，我不能拿那个钱，哥。这钱我不要，你拿回去吧，拿回去。
1: 我是不是应该让一让，是吧？你拿着，放。
2: 不用让了，不让。
1: 见不过你。风啊，别哭了，别哭了，风风。这么的啊，你替我瞒着点好不好？家里人都不知道。别哭了，别哭了，你状态不好，状态不好。听我的啊，听我的啊，你快走，快走，你现在走，走，
2: 回家。
1: 干嘛呀？
2: 孩子，快给我老哥俩又伺候一张眼，快点喝个眼。
4: 咋的了，风叔？
3: 来，叔，你倒笑一笑啊。
1: 风，你笑笑笑笑
3: 笑。一二三。
4: 完美，
1: 好了好了，风啊，笑到完了，快走吧，快走吧，
2: 哥，
1: 走吧，风，别哭了啊，走吧，风，
2: 哥，哎，好有气，
1: 好好。

0: 息了，哥。
1: 哎，小峰来了。
2: 峰，哎
1: 呀，正好来吧，你别走啊，来坐坐，坐你哥这儿。
3: 小龙来了，
4: 阿姨，
3: 龙来了，
1: 哎、龙来了。
2: 妈，
1: 来，老文呐，我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1: 来，一起吃，动筷动筷。
2: 哎呀，
1: 来看看，看炒苦瓜，
0: 啊、苦从心来。
1: 哎，溜肥肠。
0: 肝肠寸断，
1: 这个好啊，夫妻肺片，
0: 撕心裂肺呀！有饭我吃不下去了，
1: 咋的？来，
3: 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啊？
4: 看啥电影？
3: 看《流浪地球》。
0: 驾！这孩子心多大呀？啊，还看《流浪地球》呢？你爹马上就离开地球了。
1: 行了，
3: 我爹。
2: 不是小芳，你说啥呢你啊？我让你摆一摆，你怎么？
0: 妈。哥呀，这个时候你就别瞒着了，跟家里人说吧，哥。
1: 到底咋回事？
0: 嫂子，我跟你说，我哥得病了。
1: 啥病啊？
0: 末梢神经干元素坏死了。
1: 啥？快死了？那我爸死了？那我爸？
2: 什么快死了？
1: 啥事儿啊？
2: 谁快死了？
0: 哥呀，
2: 不是，
0: 哥，兄弟对不住你，你有病了。兄弟虽然说一分钱没有，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治病。你等着，我回家把房子卖了。哥，
2: 哎，你站住，回来，回来。
1: 老文，
2: 啊，行了行了，别哭了。我根本就没病。我说那个末梢神经干元素坏死了，其实就是牙根坏了，把牙拔了就好了。
0: 你没病啊？
2: 我没病。哎呀，我说实话，峰啊，我就是怕你向我借钱，不想借你。关键你不干正事儿啊！但是今天呢，你让我很感动。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峰，5万块对吧？拿去吧。
0: 我不要了。
2: 给你留着吧。
0: 我不要。
2: 算我给你的行吧？我投资了，你赚了分我点，不赚的算我的。
0: 我不拿。
2: 让你拿着，拿着。
5: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

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 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 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 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 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 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 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 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 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 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 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
最佳选择。想要免费

0: 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在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鲜香嫩滑的清蒸鲈鱼。那么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一条处理干净的鲈鱼，另外呢，再要准备一些姜丝、葱丝、红椒丝等等。首先，在鱼身的两面各划两刀，方便入味儿。现在在鱼肚子里铺上姜丝，随后呢，再淋上一勺料酒。让它腌制10分钟，蒸锅已经加好水了，开火把水烧开。水开了，把鲈鱼放到锅中蒸10分钟。时间到了，哎呀，这个鱼肉啊已经变白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了。关火，出锅。出锅的时候呢，把盘子里的这个水呀给它倒掉。好，把它拿出来，然后去除鱼腹当中的姜丝。这个姜丝呢已经蒸过了，不需要了，把它全部去除。然后呢，在这个鱼身上呢铺上一些葱丝、姜丝、辣椒丝，

现在呢，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少许的食用油烧热，油热了，关火，把热油快速的淋在鱼身上，激发出香味儿，最后再淋入少许的蒸鱼豉油。好了，今天的这道清蒸鲈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两位，我跟你们说哈，这几天我都不敢看我的平板了。
0: 咋了？为啥不敢看呢？
1: 为什么呀？
2: 我只要一打开平板，满屏都是咱们观众朋友的留言，而且全都在问一件事儿：阮老师啥时候给咱们团购那个血管生成素啊？大伙催的啊，我都不敢上线了。
0: 确实啊，观众朋友最近啊在问这个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啊，说盼团购盼了好久了，问阮老师能不能赶紧帮着把价格打下来呀。
1: 别急呀，是不是啊？大家急什么呀？我现在呀就宣布一个好消息，我把德国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国内经销商这个负责人王经理给请到咱们节目现场了哟。所以咱们今天呢就面对面的谈谈这款血管生成素团购这事儿。
2: 不是，这事儿真的呀？啊，王经理来了，太好了。
1: 来来了，刚子赶紧把你请上来。
0: 好的好的，我们掌声有请王经理上场。欢迎欢迎。你请到
3: 阮老师好，刚子好，李东好。
2: 你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的好产品，也希望能跟阮老师达成合作。
1: 王经理呀，您呢先给大伙儿呢介绍一下你们的这款产品呢。
3: 好，我们人体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就叫血管生成素，它是人体自带的血管修复师。而我们这款产品迈瑞特诺西麦康 ANG 42000复合粉，一共用了11种天然营养成分，能够促进人体自身血管生成素的分泌，提升它的活性。从原料到成品全部在德国完成，是名副其实的德国原装进口。这款产品的市场价目前是1580元一瓶。
1: 1580一瓶啊，王经理呀、啊、这个价格可真够高的。
3: 是因为品质摆在这儿。不过阮老师啊，您的平台影响力大，观众基础好，我直接给您打8折，1264一瓶，您看怎么样？
1: 王经理，1264一瓶还是太高啊。
3: 1264还高，光是11种原料的成本就在那摆着呢，这已经是8折了。
1: 王经理，我知道您这是一款高端产品，但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工薪阶层，还有一些呢都是像我这个年纪都是退了休的朋友，这退休金一个月也就几千块钱，您说1264一瓶，那他们肯定舍不得买。那您说您今天既然来了，咱们呢就往实了谈，您看看能不能这个价格上再多给我让一让。
3: 那这样阮老师，我再让一步，7折，1106元一瓶，这真是我能给的极限了，再低我就赔本了。
1: 王经理呀、啊，刚才我都把我们的观众朋友的情况跟您说了，您还给我个1106，我觉得还是太高了，跟我想要的，以及我觉得我们观众朋友想要的这个价格，差得太远了。
3: 阮老师啊，那您给个痛快话，您到底想要多少钱一瓶？
1: 您要这么说，那我可就直说了，我的心理价位呢也是我们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位，我觉得应该是298块钱一瓶，

0: 什么？298？我没听错吧？一瓶酱1000多块钱，袁老师，您这是要合作吗？我看您是跟我闹着玩呢吧？
1: 不是，我认为咱别激动，先坐下，听我的，慢慢说。
0: 袁老师，我大老远跑过来，满怀诚意的坐到这里，结果您张嘴就给我砍到298，一瓶酱1200多块钱。您当我是做慈善的，袁老师，您这不是砍价，您这是拿我开涮呢。
2: 王经理，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也是实心实意的想跟您合作。我承认啊，这款血管生成素它确实是属于一等一的好东西，也绝绝对对的是对得起这1000多块钱这个价格。那正因为它是个好东西，我才想让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呢都能用得起。要是普普通通的产品，我真的不会跟您较这个真儿。
0: 袁老师，我这么跟您说吧，这款产品的配方在国内您找不出第二家，11种原料里头有4种能直接促进人体生成更多的血管生成素，纳豆激酶、地龙蛋白、前花青素、针叶樱桃果粉，每一样都有研究支撑，还有7种打辅助的，能让人体内血管生成素的修复效果成倍往上涨，4促进加7协同，11种原料科学搭配，缺一不可。这配方您在国内见过吗？
2: 哎，您甭说，王经理，这个配方它确确实实非常的科学，国内的同类产品当中，刚子它确实就是少见。
0: 是，
2: 而且我也了解过，医院里有血管生成素的针剂，在国际原料平台上1毫克，它要15000多块钱，就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哪用得起啊？所以你们这款产品，如果用它不用花那么多钱，但是能让我们人体内的血管生成素更加多更加强大，所以你们这款产品呢是非常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了。
0: 对，袁老师您说的没错，这款产品的生产企业是凯普勒，在德国营养品行业排名前3，他们做产品只选用全球最优质的原料，产品品牌麦瑞特诺是欧洲心脑血管营养品的代表品牌，产品的配方是欧洲多所心血管专科医院科研中心多年合作专门研发的旗舰级的心脑血管养护配方。这样一款产品市场价1580元，您要298元一瓶，说真的，这个价格我实在没办法接受。
2: 哎呀，王经理呀，您的产品好不好我心里比谁都清楚，但是您说您的产品再好，如果说我们普通的这些老百姓啊没试过，那你这个口碑怎么做得起来呢？您难道想一直走那个高端路线，放弃普通老百姓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啊？您今天要是能够放下您的身价，让老百姓呢全都有机会，咱们试一试，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花市场价1000多块钱一瓶去复购。那您这个产品的口碑，那叫10传10，10传100，您后头的销量，我跟您说实话，那都挡都挡不住。那这笔账，您得往长远了算。
0: 袁老师，您说的道理我都明白，可298这个价，我真做不到。
2: 王经理，298一瓶，这个价我不会再改的。
0: 袁老师，那咱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3: 王经理，
2: 赶紧追！
3: 王经理，
0: 太傻了，就不干了，纯粹是浪费时间。
3: 王经理。王经理，您留步，
0: 立冬，您回去吧。你们这哪是谈合作呀、啊，纯粹是把我当猴耍、啊。是，
3: 您别这么说，王经理。
0: 那我能怎么说？1580的产品，张嘴就给我砍到298，不到2折，一瓶让我赔1000多，我整个公司上100号人，喝西北风去吗？袁老师，他要是真想合作，就该拿出个谈的诚意来，不能在这跟我闹着玩。
3: 不是，王经理哈，袁老师砍价呢，也真的是砍得太狠了。但是您这么想哈，袁老师他砍价去虽然说狠，但是他砍的每一个产品，他后来的这个销量怎么样，是不是都爆了？这个不是我这个瞎说哈，您可以去调查，对吧？就是您的产品这么好，咱也不怕大家去试，我们的观众朋友试好

0: 了，您想一想，这个口碑是不是就上来了？口碑上来了，您的销量绝对会爆。到那个时候，咱们团购的这点损失，你说它算什么呀？再者说了，您就这么走了，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看着呢，大家会怎么想？
1: 行，
0: 是不是这道理？
1: 行，我回去。嗯，但谁要是再跟我提298元，我立马就走，谁拦都没用。
0: 行行行，行，王经理，咱先回去，咱先回去啊。嗯。回来了，
2: 回来了是吧？
0: 回来了。王经理，您请坐。
2: 王经理啊，消消气儿，咱们先坐下，稳一稳情绪啊。
1: 阮老师啊，我给您面子回来了，但298一瓶，还是那句话，不可能。
2: 王经理，您听我说，您这款产品这个血管生成素，说实话，是确确实实的好。其实，您没来之前，您是不知道，我在这儿没少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夸您这款产品。
0: 是是是。
2: 但是老百姓有一句话叫耳听是虚，是不是？那观众朋友只有真正的他用一用，他才能真正的了解这一款产品它到底有多好，口碑直接就打出去了，那后边的新客户他就源源不断的进来。您说咱们里外里的这么一个算，您到底是赔了您还是赚了？你想一想。
1: 阮老师啊，道理我懂啊，可298实在是我做不到。
3: 阮老师啊，有位冯经理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说找王经理有急事儿。王经理一直静音，他没办法就把电话打到了现场。
1: 哎呀，还真是。那工作人员，麻烦您帮我接进来吧，我问问他有什么事。
2: 接进
3: 来。
1: 哎，冯经理，您找我。
4: 王经理，我总算找着你了。德国总部刚发通知了，你知道了吗？
1: 什么通知？
4: 血管生成素这款产品的原材料成本上涨了，总部要求我们从德国的进货价格要提高20%。
1: 进货价提20%？那我们市场价也得跟着涨啊。那本来这么高端的产品一下涨这么多，那好多重要客户不就流失了吗？
2: 是，你们这一涨价，那老客户可能就去选别的产品了，来替代你们这款产品了呀。
1: 对啊，那我下面的分销商肯定也不愿意从我这儿拿货了，那整个渠道都得萎缩。
4: 哎，没办法，这款产品质量高，是一种原料呢，保不齐哪种就涨价了。不过总部还说了，除非我们现在就把从总部的进货量提高2倍，如果能增加2倍，总部说暂时保持原来的进货价，让咱们以量换价。
1: 多拿整整2倍货，那销不出去怎么办啊？到时候损失还是得咱们背呀。
4: 那你说怎么办啊？你想想吧，我先挂了。
2: 王经理啊，您现在这个处境我听了以后我算是明白了，您甭着急，那话怎么说的，车到山前的必有路啊。那您想一想，您现在最缺的是什么？最缺的是不是销量啊？只要这个销量double 翻2倍，您就可以用原来的价格从总部进货，那就不用承担这个涨价，那客户流失的风险也就没有了呀。那现在提高销量的机会，我跟您说实话，就摆在您的面前了。只要您跟我们这个平台合作，这一波团购下来，您的销量何止翻2倍、3倍、5倍，那都不在话下。
1: 真的能达到吗？
2: 当然能。以前跟我们合作过的那些经销商也好，厂家也好，哪个销量不翻好几倍呀？所以我告诉你，您今天答应我298元一瓶，团购期间肯定得赔，而且还赔不少。但是您这款产品在未来这个市场上稳住了，站住了，老客户保住了，经销商保住了，市场的口碑也做起来了，而且那些新客户还会源源不断的进来。您这是赔小钱赚大头，我觉得您吧，怎么算都不亏。
1: 哎呀，罗老师，您真是太让我为难了。行吧，298一瓶，我答应了。
2: 嘿。 太好了。
1: 不过阮老师
2: 啊，
1: 您之前跟我说您想要6瓶为一组，
2: 对，
1: 我本来

0: 给您准备了3万组，现在这么低的价格，我只能给您1万组，您看行不行？
1: 1万组？
2: 我们这平台，我不瞒你说，一万组，确实是太少了。不过，这怎么着
3: 吧？也行吧，
2: 行是吧？
3: 对，
2: 那就这样，给了1万组，至少我今天团购能够开展得起来。
1: 对，
2: 对了，王经理啊，我这老规矩，您还得给我包邮啊。
0: 都这样了，包邮就包邮吧。那我现在就下去安排发货。
2: 好，王经理慢走。
0: 哎，好，
2: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4: 谢谢王经理。
2: 哎，
3: 慢走，王经理啊。啊，
2: 慢走，慢走。哎，工作人员送一下啊。
1: 我的天哪，阮老师，你也太厉害了吧！
2: 啊，
1: 市场价1500一瓶的，这个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你给砍到298
2: 啊，
1: 还不到2折。一瓶这省了多少啊？1282块钱啊！
3: 对，1282块钱。
2: 再算算，
3: 这是一瓶
2: 啊，
3: 一组是6瓶，
2: 对，
3: 一共省了是7692块钱。
2: 是啊，这次能砍到这个价格，我交给得意了呀，我特别的得意啊，就我们老家的话，刚子
1: 啊，
2: 现在可以让大家报名了吧？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含11种的天然营养成分，采用4促7协同的科学配方，市场价是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298一瓶，一瓶直降1282块钱，一组6瓶包邮到家。ANG 血管生成素啊，仅有1万组，有需要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热线，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任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5: 我要订3组啊，进口血管生成素，你快帮我报上名啊。
2: 3组呀，没问题。
5: 好的，谢谢啊，任老师。我今年48岁了，血压、血脂都偏高，血管里啊有点小斑块。以前啊，我只知道血管堵了要通，可看了您讲的知识啊，我心里啊直嘀咕，血管是通了，血管壁上的伤口那咋办啊？您一讲啊，我才知道，哎，原来我们身体里还有个叫血管生成素的宝贝，专门啊给血管啊修补破洞，还能长出新血管，这我以前压根没听过哎。您真是让我哎长知识了。您这次团购的那个血管生成素啊，含整整哦11种营养成分啦，市场价要1580元一瓶啦，现在哦才298一瓶啦，一下省了哦1000多块钱啦，太不可思议了！阮老师，您帮我治好了吗？
2: 这位女士，您放心，全都给您寄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好，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580元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那现在呢参加团购啊仅需要298元一瓶，一组6瓶包邮到家，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你好。
2: 你好。
6: 哎，我要订2组这个怎么进口的血管生成素啊。
2: 啊，
6: 我感冒是一直多半椅子干嘛，我这个也是刚上班没时间啊，这个工资也不高，这房租一交交完就剩不下多少。俺爸今年60了啊，去年他都有这个冠心病啊。俺妈这个血压也很高啊，我也很想给他们买点好的东西，如果但是都知道进口的好，但是这个进口的贵啊。
2: 是，
6: 我看这个价格也比较划
2: 算
6: 啊。您这是团购啊，团购的太好了啊，这个国大厂原装进口的啊，这个血管很重视啊，你听这个名字就是对血管好啊。
2: 对，
6: 这里面还有11种天然成分啊。
2: 对，
6: 我要一个买，这个吃了什么之后啊，哎，现在一瓶里面都7箱了啊。市场价1580一斤，现在咱们团购活动啊在298啊，一瓶降了1200多，这太好了呀，我等于能给他们买点东西尽尽孝心了啊。
2: 说实话我替您高兴。行了，这位先生啊，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6: 哎呀，太谢谢您了老师啊，再见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7: 王老师您好啊，我要订4组血管生成素，这个可以报名吧？
2: 现在能报能报，4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7: 好的，谢谢王老师啊，我是干工程的，常年在外面跑，就是血压血脂啊都有点高，还有心脏血管啊都有点狭窄啊，以前

0: 那话我光想着就吃点鱼油啊，通通血管就完事。但是看到您的这个讲解呢，我才知道，就是血管壁破了、裂了，它还得有人来修。这修血管的这个活呢，就得靠我们身体里面它那个叫血管生成素的宝贝。
1: 您说的特别对，血管生成素呢，它就好比血管的那个叫专属的修理师傅，哪儿破了他补哪儿，哪儿缺血了。它就长出那个新的小血管。
0: 对对对，所以呢，我看有团购，马上呢就打电话进来抢了。这产品呢，一共有11种成分，
2: 对，
0: 配方呢太全了。这个还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德国那边的话，对营养品的要求啊特别的严，吃的呢也非常放心。市场价呢是1580的，团购呢才298元。太让人震惊了，一下呢砍了1000多块钱。王老师啊，您赶紧帮我记上。
2: 这位先生，我已经帮您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好的，谢谢王老师，再见啊。
2: 再见。
3: 恭喜您同成功，提醒大家，德国原装进口 AMG 血管生成素现在只剩7381组了，已经抢到2000多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严老师啊，
2: 哎，
4: 我要订10组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
2: 10组啊，您真需要这么多吗？
4: 需要需要。我吧今年68岁了
2: 啊，
4: 脑血管里边有个小血栓，动不动吧就头晕，然后我老伴吧就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我大哥我小弟吧血脂都超标。那个您帮我们团购进口这个血管生成素，市场价是1580一瓶，团购价才298一瓶，太便宜了。那我得趁这个机会给我自己和家人都订点。我吧算了一下，这10组下来那一共能省16920块钱呢，错过了这是那我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哎，袁老师，我说这10组你一定要给我订上了。
2: 就您这个激动这劲儿吧，我怎么着我也得把这个10组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
0: 对，
4: 哎，谢谢老师，谢谢谢老师，那再见，老师。
2: 好，再见再见。
4: 哎，再见。
3: 恭喜您同样成功，市场价1580元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298元一瓶，1组6瓶包邮到家。目前的库存告急，有需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5: 我要订4组原装进口的血管生成素，1组给我爸，1组给我妈，2组给我公公婆婆。
2: 登记好了，放心吧，有。
5: 哎呦，谢谢你，阮老师啊！我家里面4位老人呐、都快70岁了。我爸脑梗一回，一直头晕，说话不利索。我妈心脏不好，动不动就心慌胸闷。公公婆婆一个高血压，一个高血脂。我这当女儿的，当儿媳妇的，一直在想给他们补点啥呢？但我工资啊就那么一点，市场价1580的进口血管生成素我根本买不起啊。今天你有活动，才298一瓶，太便宜了。一瓶省了1200多块钱呢，我正好一次给4位老人都备上。经济压力不大，心里也踏实。
2: 这位女士，我跟您说啊，您能有这份孝心真的真的是非常好。4组这边给您记好了，包邮到您家。
5: 哎呦，谢谢您，阮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啊，现在只剩4851组了，再不下手真的要断货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袁老师啊，
2: 哎，
6: 我要订8组德国进口这个血管生成素
2: 啊。八组啊，这位朋友啊，我告诉您呢，现在10000组已经一大半去掉了，库存不多了，您能不能少订点呢？给您后边的朋友留点机会呢？
6: 哎呀，不能少订啊！您这是我老两口，还有几个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姐妹一起订的。就我们这些退了休的人吧，你说退休金就那么一点儿，想买好点的营养品吧，也得反复那个掂量掂量。您这市场价1580元的进口货，你说平时上超市吧，我看都不敢多看两眼。那楼下那个老李，那老爷子去医院打过那个血管生成素的针，都花了好几万呢。你说人家儿子挣钱多呀，我们哪能跟人比呀？所以原 老师啊，又还是您对我们好啊，帮我们找来了进口的血管生成素。你说团购298一瓶，一瓶就省了1200多块钱呢。我算了，那八组一共能省下那个61000。

0: 1536块钱，这也太美了。所以袁老师啊，你真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贴心人呐。
1: 哎呀，您过奖了啊！我跟您说，八组现在我告诉您，全给您记好了，而且给您包邮到家。
0: 哎呀呀，太谢谢袁老师了。再见了，袁老师。
1: 啊，定好了就跟我再见了是吧？好，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请大家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现在仅剩2532组了，快到货了，好机会稍纵即逝啊！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进口血管生成素还有货吧？我要第五组。我看您在电视上讲，调血管不能光顾着通，还得修。
1: 对，
3: 我上药店转悠好多回，还真没有专门修血管。所以说，您给我们办的团购好呢，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还有11种好东西，还有那个四促。心协同的作用，我说的对吧？
4: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款产品当中啊，有4种成分能直接让我们体内的这个血管生成素啊，它变得更多；另外的7种成分呢，能让血管生成素呢变得更强大。所以它就叫四促七协同。
3: 明白，这么好的东西，市场价1580一瓶。团购价才298一瓶，便宜到家了，我这退休金也吃得起。阮老师，我这就算是订上了吧？
1: 我要跟您说，没订上您急不急呀？啊，我告诉您啊，订上了，而且是5组，您在家等着收货吧。
3: 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啊团购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 NG 血管生成素，那共含11种天然成分，德国大厂原装进口，欧盟标准把关，品质极高，市场价呢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298一瓶，一瓶只降了1282元，一组6瓶包邮到家。这么全面的血管养护配方，市面上真的很难找齐。现在呢，给大家团购，吃一样补11样，每一组能节省7692块钱呢。再看一下数据啊 ，ANG 血管生成素啊，仅剩1127组了，再不抢真的要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啊，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把这份健康啊带回家。好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妈呀！哎呀！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呀，啥也没看着。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妈呀，
0: 你赢了。嗯，干嘛呀？你没事吧？
1: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0: 那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不疼啊？哎呀。

0: 嗯啊！
1: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0: 我试试啊。哎，
1: 慢点啊。嗯。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呀，
0: 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0: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哎、
1: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2: 哎呀，小伙子，哎、你这脸上青一块紫。

0: 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1: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的过来吗？哎呀妈呀，
0: 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1: 呀，我的尾追呀！
0: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1: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0: 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1: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啊。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0: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啊。
1: 那飞几米呀、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纸儿有意义吗？
0: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1: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0: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
2: 哎，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别人不管，我管。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0: 惨你不服一把？哎呀！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
1: 哦，
0: 这就对了吗？我是好人好见，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1: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的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0: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1: 跟我来这套。
0: 行了，别哼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暖和不？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1: 良心发现了吧？
0: 哎，大哥。
2: 哎，怎么了，小伙子？
0: 这儿有个老太太。你撞的？真不是啊！
3: 快跑！我扶过仨，
0: 结果呢？
3: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0: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

0: 骑了一脸大疙瘩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1: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2: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1: 你走不走？
2: 我不走。
1: 你走不走？
2: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1: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2: 不是大妈，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你这是啊？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1: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见呢？你才好见呢！
2: 好见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1: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
2: 等等，
1: 哎呀，这呀就是证据啊。
2: 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啊，不，大妈，你没事了？
1: 我被你气的呀！哎呀，
2: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1: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来人呐！来人！
3: 大妈，什么情况啊？
1: 啊！刚才呀，他，你怎么还倒了呢？他，
3: 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这车圈都飘成这样，你飙车了？
1: 我，
3: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1: 他不是我撞的呀！
3: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1: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2: 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呀！
1: 他呀，我。
3: 大妈呀，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
1: 怎么玩呢？
3: 同志啊，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
2: 哎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不灵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呢、啊？
3: 都摔坏了？
2: 都不疼啊？
3: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不能走走啊？
2: 走应该是能走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1: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呀，
2: 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了吗？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
1: 你哪飞十米了？
2: 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较那三米两米的真儿有意义吗？
1: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2: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3: 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了啊！来，哎呀，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2: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哎呀，
1: 完了，他俩还认识。
3: 来，手放下啊！不是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0: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瓢的就行了。
3: 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
1: 嗯，不是撞我撞的吗？
3: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

0: 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1: 也是啊。
2: 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跟他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1: 终于真相大白了，他妈呀！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2: 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1: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0: 声，
1: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听相声。哎，
0: 我呢、就想借这个舞台呀、跟在座的各位呢，宣布一个我最近的小计划。哟，
1: 还有小计划了？
0: 对，
1: 太好了。
0: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1: 说一说。
0: 今天这场演出，是我跟李丁的告别演出。哎，
1: 对，莽撞了吧？莽撞了。
0: 这个相声我已经说到头了，
1: 已经是天花板了。
0: 接下来呢，我就有其他的新的目标了。我要去做知吃师了。
1: 什么叫知吃师？一上台，对你解释清楚。
0: 知吃师对于吃饭的知识特别了解的一位老师，这是我。
1: 吃饭的知识有什么可了解的？
0: 你看完了吧？他那样，吃饭有什么可了解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1: 是吗？
0: 十个人做一个圆桌，你到了之后，哇哇哇，吃完了你就能走的。
1: 我们都是嗷嗷吃，到你这儿哇哇吃。对，
0: 你别说那么恶心。
1: 你先说的。
0: 我形容这意思是什么呢？大家在一起吃饭，他就得讲究餐桌的礼仪呀。
1: 你就说餐桌礼仪不就完了？
0: 这是知识，你懂吗？怎么约饭？哎呦，怎么点菜？哎呀呵，怎么敬酒？哎呦呦，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
1: 一套一套的，您得给我们详细讲讲，要不然。
0: 那咱们逐一介绍。
1: 对啊，
0: 首先来说怎么约饭？
1: 怎么约饭？
0: 得提前约。哎呦，
1: 那我得提多少钱约呢？
0: 不是让你取钱去，
1: 那是，
0: 这是谐音梗，
1: 是是，
0: 提前就是提早，
1: 提早几日，
0: 早一些的去准备这个事情。
1: 我明白了。
0: 多长时间呢？
1: 多长时间？
0: 1到2周。
1: 那么长时间？
0: 为什么要提前1到2周？
1: 为什么呢？
0: 代表约饭这个人心里头有你。这个时候
1: 怎么那么奇怪呢？还代表这人心里边有你？
0: 这哪儿奇怪了？
1: 张总约王总吃顿饭，王总，这个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顿午饭。哎呀，不行啊，张总啊，这时间太长，我定不下来。你看看，王总，这不是我心里边有你吗？这，哎呀，张总，不行，这定不下来。你叫张总，你过来。
0: 别亲了。我说的心里有你，
1: 怎么着？
0: 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1: 你就说很重要嘛，
0: 所以得提前约。
1: 提前。
0: 你比如说李丁，他在我心里位置特别的重要。
1: 我们俩关系好，
0: 所以我要请他吃饭，必须得提前。
1: 对对对，
0: 丁哥，500年后我请你吃饭。
1: 多长时间？
0: 咱们吃的好的。
1: 500年。哎，建川，
0: 这是约饭。
1: 建川，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我问什么问题？
0: 他竟然问到点菜了呢。
1: 我没有问
0: 点菜。说一说这个点菜
1: 啊。你说点菜。
0: 点菜有什么讲究呢？
1: 点菜什么讲
0: 究？问问在座的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1: 这现在大家都注意了。
0: 咱们在一起吃饭，我必须得问清楚了。
1: 对的，
0: 丁哥，你肯定不吃这个井盖吧？
1: 废话，谁吃井盖啊？
0: 不吃井盖是吧？
1: 不吃井盖。
0: 那你吃不吃这个醋溜挖掘机？
1: 不吃。
0: 回锅千斤顶。
1: 建川，
0: 爆炒防盗门。
1: 哎，建川，你看我是特缺铁是吗？
0: 什么意思？
1: 我消化得了吗？哦，
0: 明白了，你怕吃完这些东西你胃疼。
1: 我怕吃完这些东西我牙疼。
0: 用餐的过程当中难免发生点什么突发情况。
1: 哟，那怎么办？
0: 千万不要慌张，
1: 不能失态。
0: 好比说我在这吃饭呢，
1: 就吃饭，
0: 然后你呢就从外头跑过来。
1: 我跑过来，
0: 你就给我出了一个突发情况。
1: 来，一突发情况，
0: 大伙儿看我是怎么处理的。
1: 就特别紧迫的一个突发情况。
0: 对，
1: 明白了，
0: 开始表演。
1: 我试试啊。
0: 来，张总吃菜啊，我给你夹菜。
1: 建川，不好了。
0: 怎么了？
1: 火牛阵攻上来了。
0: 乱七八糟，
1: 快跑啊。
0: 我不跑。
1: 你干嘛不跑啊？
0: 我穿成红的，我跑哪儿去？不得撞我。你能给我找一个饭馆发生的情况吗？
1: 不是特别紧迫的情况吗？
0: 不行不行，饭馆
1: 火牛阵这不行。
0: 吃饭的时候发生的。
1: 哦，行，饭馆的。
0: 再来啊，
1: 饭馆的情况。
0: 来，张总吃菜，我给你夹菜啊。
1: 建川，不好了。
0: 怎么了？
1: 你儿子掉羊杂汤那锅里边了。快点捞去啊，一会儿那孩子钻羊肠子里边他就不好找了。他就
0: 你儿子才没事钻羊肠子里头去呢。
1: 你这时候要镇静，告诉自己这没什么。

0: 自己爬出来吧。
1: 哎，服务员。
0: 好小子。
1: 服务员。
0: 服务员。
1: 帮我把这傻子打出去。
0: 怎么把我轰出去了怎么？
1: 就没有你这种情况。
0: 我这不行吗？
1: 我怀疑你是不是上台之前你录像之前你喝酒了。
0: 我怎么可能喝酒呢？
1: 你平时跟人出去吃饭聚餐，
0: 我不能喝酒啊。
1: 也不喝酒。
0: 对呀、啊，
1: 这点我了解啊。
0: 就是、
1: 啊。跟大伙介绍一下、哎，我搭档李丁没有酒量。
0: 我真不能喝酒。
1: 喝两口吐成狗。
0: 喝两口吐成狗是什么画面呀、啊？嗯。哎，张总这酒真不错，来来来，滋儿滋儿。
1: 不是说我说什么你都非得把它演出来，我就说这意思。大伙一块聚会的时候不得喝点酒吗？
0: 是应该喝酒。
1: 在这酒桌上。他就有一些讲究啊。
0: 酒桌有什么讲究？
1: 你比如说祝酒词要是说得好，代表这个人有文化、有底蕴、有内涵。
0: 祝酒词这我不行、
1: 啊、这你不擅长。
0: 我不擅长。
1: 这样我教你一个格式啊。
0: 你说说。
1: 感谢希望加祝愿。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举个例子啊，感谢大伙儿今天能够出席，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来干杯。哎呦操，
0: 就嗨
1: 一饮而尽。
0: 你是不是把酒都倒脸上了？建春，
1: 我喝酒的时候比较豪爽。
0: 哎呦，真
1: 主要你记我这个词儿。
0: 我明白了，
1: 这个格式，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你也试试。
0: 我试试啊。
1: 来，大伙儿喝的不错，我提议、让咱们丁哥讲两句。
0: 感谢希望加祝愿。首先、我要感谢大家把建春的儿子从这个羊杂汤里边拽出来。
1: 不
0: 希望这锅汤还能喝。
1: 不要再提这个事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得先谢我。
0: 谢你，谢
1: 今儿我请的客。不得先谢我吗？
0: 首先我要感谢建春，然后是希望加祝愿，
1: 对，
0: 希望建春早日祝愿。
1: 干杯！别干了。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高空冷槽过境影响，昨天辽宁出现了一次系统性降雨过程，大部地区呢均有中雨现身，局部为大雨。大连瓦房店德力寺观测站累计降水量为63.1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今天呢雨水短暂停歇整顿后，明天新一轮的降水又将会重整旗鼓，大举进攻。来看具体的预报，预计今天夜间抚顺本溪和沈抚示范区局部有大雾现身，明天凌晨开始降水自西向东拉开序幕，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也会同步启动。预计中东部和南部地区以及渤海海区会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到暴雨，同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中西部以及各海区的最大阵风可达7到9级，请注意做好防范。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丹东还会有小雨到中雨，辽东南分散性阵雨也将会持续。降雨过后呢，在西北风的猛烈攻势下，气温也将会步步下探。明后天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下降4到8度。以沈阳为例，本周最低气温逐级大跳水，从8度阶梯式下降到3度。此轮降温将会在3号偏南风接手之后迎来转机，触底反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明天早晨东部山区的降温明显，清霜即将上线，提醒农民朋友要加强防范。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3: 沈阳多云转中雨，8到20度。大连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度。鞍山多云转中雨，13到22度。抚顺多云转中雨，7到20度。本溪晴转中雨，8到21度。丹东晴转小雨，10到24度。锦州阵雨转小到中雨，15到23度。营口晴转中雨，14到22度。阜新晴转雷阵雨，11到22度。辽阳晴转中雨，10到22度。铁岭多云转中雨，9到19度。朝阳多云转阵雨，12到23度。盘锦多云转中雨，13到22度。葫芦岛多云转雷阵雨，13到25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到谢共生生态

严苛优品标准，米粒莹润弹牙，米香纯粹，红海滩一号盘锦大米，天辽地宁，质优上品，选辽宁优品，享品质生活。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辽宁劳技总书记嘱托，把营商环境建在产业链和生产一线上。
1: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在现场，记者带您从一堂招商专业课看辽宁学打法改观念，锐评本领强才能招来好项目。
1: 一至八月，大连造船业佳绩不断，民用钢制船舶产量同比增长2.8倍。
0: 从旅游线到民生线，开通一年的沈白高铁为区域文旅发展、人才互通、就业创业带来新机遇。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营商环境是振兴发展的生命线。2018年9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明确提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辽宁劳技嘱托，从一点一滴做起，把营商环境建在产业链和生产一。

0: 一线上，
1: 在金杯股份的车间里，技术人员正在为刚刚下线三天的东北首批巨身机器人进行动作录入。高精尖装备造出样机只是走完了第一步，产品好不好用还要放到真实市场里去检验。
2: 局长把我们这样机器人能够推进到各行各业中，一些深入的训练，
3: 结合我们企业的一些需求，结合它产品的特点，在特变审变为链主的一些电力装备企业，以及以沈阳机床为链主的工业母机的企业，在这些维度上去做一些推广的工作。
1: 一个月前，金杯还在为寻找巨身机器人的大脑而烦心。虽有40多年汽车零部件制造经验，但跨地域技术对接、资金缺口、专家资源不足等堵点，哪一件都不是企业自己能快速理顺的。
3: 比如说要素的对接，比如说市场的供需的对接，包括政策的供给，在这个过程中呢，在这些方面，我们也是帮着企业找了一些专家，帮助企业去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中去不断的去改造升级，提高它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水平，用数字技术来赋能企业的发展。
1: 为了让这台机器人顺利落地下线，工信部门还协调金融机构落实8000多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组建创新联合体，撮合深圳自变量和沈汽集团携手合作，最终形成沈汽场景加金杯制造加自变量大脑的解决方式，
4: 撮合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让老企业拿到转型方案，让新技术找到应用载体，彻底解决人工智能技术与工业应用两脏皮问题。未来我们可以把这次合作当作样本，吸引更多的战略新兴产业来聊合作。
2: 从看你做什么到现在已经转变成帮助我们做什么，感受到了沈阳的营商环境的提升和沈阳的未来的市场空间和机会。
1: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金杯的故事是老工业企业向新智生产力转型的生动实践。2018年在沈阳召开的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真抓实干，出真招，办实事，求实效。辽宁持续转变政府职能，不仅拿出决心化解历史遗留的难题，更把靠前服务延伸到企业创新发展的全链条。在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2万吨先进材料核心单体项目正在施工。眼下，一根挡在施工厂区大门正中的线杆让企业犯了难。搁在以前，企业光是协调相关部门就得磨破嘴皮。这时，象征着政务服务要主动迎难而上的海燕专员来到了企业。
5: 这是三丰库房建设，下个月就要封顶了。我基本一周来4-5趟。今天过来是甲工给我打电话说他家有一个线杆需要做一下迁移，咱涉及到找各部门，我过来看一下现场，
6: 直接跟海燕提了一嘴，他就直接就给我沟通市政和电业局，昨天就把方案拿出来了。他现在就像我们家人，我跟他沟通很频繁。
1: 一年来，从扎根项目到天天住起，海燕管的是越来越宽。而这正是辽宁落实省领导常态化联系企业制度，下沉一线筑起纾困的生动缩影。有海燕在，项目建设的堵点被逐一打通。但对于正在转型升级的锦州三丰科技而言，工艺升级、新品研发却卡在高端人才短缺上，这成了企业发展的新难题。在锦州市科技部门的牵线撮合下，高校主动对接企业，开启政产学研合作。
7: 那我们把一些高校的老师，把它变成我们企业的研发的一部分，把企业的一些基础的研究都放在高校，那么既解决了我们，博士啊高端人才对我们身份的认可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企业对人才的需求问题，而且还让我们企业少花钱。
1: 可新模式刚落地时，矛盾也随之显现，企业急需高端人才，却提供不了编制晋升通道。
8: 博士们呢，要如果到企业里去的话呢，他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个顾虑。那么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学校作为一个事业单位，能够提供更加稳定的编制，是这样的话呢，对博士的吸引力会比较强。后顾之忧，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给排除掉。
9: 高校的集聚的优势，为了也是一个营商环境的非常重要的一环。
1: 营商环境不只是审批效率、暖心服务，更是

0: 企业遭遇技术瓶颈、人才短板时，党委政府能否靠前服务？借助省领导常态化联系企业制度，锦州将博士入企固化为长效机制，把营商环境搭建在产业链生产一线。
1: 我们截止到现在已经有233名博士深入企业，累计服务企业350家次，破解技术难题495项，联合申报专利132项，将以需求为导向，持续帮助企业找技术、找人才、找政策、找资金、找市场，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0: 在谋划地区改革发展思路上下功夫，在解决突出矛盾问题上下功夫，在激发基层改革创新活力上下功夫。总书记的嘱托指引着辽宁持续破题，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如今的辽宁正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坚持服务跟着企业走，沉疴随着攻坚消，人才向着产业聚。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赢得越来越多的企业投来沉甸甸的信任票。本台报道。
2: 9月28号，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围绕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开展专题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江苏省苏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顾海东围绕苏州招商引资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做专题辅导报告，通过具体案例、详实数据，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苏州发展的探索实践做了全面介绍，对苏州干部如何把握产业趋势、技术路线、企业痛点、资本逻辑等做了系统阐述，对苏州如何应对招商引资环境之变、格局之变、需求之变做了详细解读，并结合辽宁有什么、缺什么、怎么做，做了深入分析，提出对策建议。王新伟在讲话中指出，苏州招商引资的实践经验启示我们必须把握发展大势，踩准时代节拍，主动拥抱未来，必须推进体系重构，强化方法创新，坚持生态制胜，必须立足自身资源禀赋，进一步转变观念，创新模式，深耕赛道，既要学习运用先进地区招商引资的前沿理念、成熟模式，更要学习先进地区干部队伍的能力和作风，保持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不断增强专业素养，发扬4谦精神，提升法治化、专业化、市场化服务水平，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王新伟强调，要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以高质量招商赋能高质量发展。要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以更高标准推进5个环境建设。要增强招商引资针对性、时效性，用好我省工业基础、区位条件、科教资源、央企、国企、龙头企业、自然禀赋等各方面优势，围绕产业链条、城乡基础设施、民生、县域经济、海洋经济等领域短板弱项，深入开展产业链招商、资本招商、场景招商、伙伴招商、以商招商。要统筹打造人文生态、产业生态、市场生态，围绕211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树牢全产业链思维，加强产业链图谱和招商图谱联动，构建链主引领、骨干支撑、专精特新配套、中小微协同企业梯度格局，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强化资本赋能、场景应用、数据供给，做好综合要素保障，助力企业开拓市场。要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强化用户思维，把企业感受和体验放在第一位，深化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帮助企业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健全专班服务，诉求快速响应、服务效能评价等机制，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以服务软实力锻造招商引资硬核竞争力。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和省府示范区设分会场。本台报道。
3: 招商引资既要向外找项目，也要向内练本领。

0: 今天，长期在苏州从事招商工作的顾海东来到辽宁，在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从一个个苏州的具体案例讲起，和辽宁干部交流招商工作的经验。
1: 刚刚在这里完成的是一堂招商课，从招商引资面临的新变化，到招商工作机制的建立，再到招商实战中的办法，课上都讲得很具体。我们再把这些对照辽宁来看，辽宁有产业基础，有应用场景，还有一批正在成长的企业。如何把这些基础转化为招商的吸引力，这是现场大家关注的焦点，也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2: 我觉得今天这个辅导整个的授课内容特别丰富，而且非常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有一些特别鲜活那种案例，对我们是非常的有启发。苏州应该说在这个进行了一些这种企业性的探索，想要这个在体系重构啊，在方法创新呢、在生态制胜方面。
3: 专题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个词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用户思维。企业愿不愿意来，来了以后能不能留下，看的不只是政策条件，更是办事效率、要素保障、产业配套这些具体感受。
4: 强调要注重用户思维，把企业的感受和体验放在第一位，把一流的生态组成最直接的招商团队和生态结构，以法治化、专业化、市场化的服务，让每一个企业家、每一位人才、每一个项目都能安心的落地发展。
5: 听了之后啊，很受启发，很受触动。今天的苏州是苏州一代一代干部发扬四千精神、接续奋斗的成果，是体制机制与时俱进创新的成果，更是做深、做实、做细、做足绣花功夫的成果。下一步啊，我们将深入学习苏州经验底层逻辑，结合辽阳实际深度转化，完善人文生态、产业生态、市场生态。
6: 我们将围绕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211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六张网建设，以及五个方面的重点领域，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相结合，全链条的做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的相关工作，全面提升我们省的产业核心竞争力。
3: 本台报道。
7: 实现全面振兴，项目建设是支撑，招商引资是关键。当前全省营商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赢得了企业家口碑，增强了经营主体信心。一波又一波考察团纷至沓来，一批又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户辽宁。但也要看到，辽宁经济增长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建设项目少、储备不足。做好经济工作，招商引资不是加分项，而是必答题。有的干部蹲守办公室，坐等企业来。招商缺少想法，引资没有办法。在全国各地对于项目的争夺白热化的今天，这样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显然跟不上节奏。大项目、好项目不会因为我们望穿秋水就从天而降，客商也不会因为我们望眼欲穿就如约而至。唯有不等、不靠、不躺平，扑下身子去跑项目、谈合作、解难题。干部招商本领强，企业发展才能信心十足，辽宁全面振兴就更多一分底气。
1: 今年一到八月，大连民用钢制船舶产量同比增长2.8倍，造船业再次成为制造行业各门类中最大的亮点，拉动全市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8%。
8: 日前，在大连长兴岛横立重工全球规模最大的4号船坞，5艘巨轮在完成坞内建造后平稳起伏，先后出坞，顺利靠泊指定码头。在这座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船厂，多船批量出坞已成常态。
9: 生产态势比较喜人，我们累计开工建造了180多艘船舶，实现了这个年钢材加工能力300万吨。截止现在的话，我们累计接单超过了500艘。
8: 半岛另一边的大连湾，大连中原海运重工同批次建造的第8艘8万吨多用途粮食运输船“国富海轮”也正式命名交付。该船型由我国自主研发设计，突破了传统远洋运输船单一货种运输局限，去程运集装箱，回程装干散货，有效提升了航线整体运营价值。

0: 价值。此前交付的七艘同型船已全部投入运营，
1: 在手订单44条，在谈的订单39条，这样的话加起来的话，我们整个的船期要排到31年的7月份。
0: 在中远海运重工所在的大连湾临海装备制造业聚集区，继前期引进43家外协配套单位外，今年上半年再次新落地15家外协企业。大连市积极推动上下游配套资源以及本土企业纳入链主企业配套供应体系，打通零部件加工、模块制造、总装建造到调试维修全流程，推动各环节在园区内部闭环运转。
2: 船舶海工装备产业链条长，细分领域多，仅仅依靠龙头企业单打独斗是很难实现产业升级跃升的。我们将产业链协同作为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抓手，沿链补链，增强生态跨域联动，拓展布局，两个维度发力。
0: 此外，大连市稳步推进老旧木质渔船更新改造工程。今年1到9月，全市有近1000艘渔船申请木改缸改造。9月1号开渔以来，已有500余艘新造缸壳渔船完成交付，并陆续出海作业。本台报道。
3: 去年的今天，沈白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一年来，这条全长4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韩高铁，跨省串联沈阳、抚顺、长白山等东北地区10座城市，为区域文旅发展、人才互通、就业创业带来了全新机遇。
4: 我现在就是在开往长白山的高8135次列车上。一年前这条线路刚刚开通的时候，我们采访的很多乘客都是来打卡体验这条新线路的。但是一年后的今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热闹的新鲜感少了，踏实的日常感多了。沈白高铁更变成了很多乘客回家上学工作的生活日常。
5: 一年前，在求学返乡的沈白高铁列车上，赵小亮发布的一段视频迅速走红，引发大量网友留言共鸣。他亲身见证了大山天堑变通途，也通过沈白高铁看见了更大的世界。
6: 有很多当兵的哥哥姐姐们，他们说一离家就是10几年啊，现在有了高铁特别方便。我们一家人还去这个沈阳游玩了一下，所以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我们一家人呢都能够在辽宁定居。
5: 文旅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是沈白高铁赋能城市发展的生动缩影。一年来，这条通道彻底打破地域壁垒，让沿线优质的生态资源、文旅资源全面激活。仅今年暑运，沈白高铁累计输送旅客188.8万人次。
7: 客流量比较大的话，就是沈阳到抚顺的城际列车，然后再一个就是到一些旅游的热门城市。以北京为例，这个全天上午、中午、下午、晚上全有，非常方便。
5: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产业端，随着沈白高铁开通，沿线沈阳北、抚顺等车站均开通高铁快运业务，当地特色产品可依托60余列动车开展快件运输，跨省最快可以4小时送达。
8: 未来呢，我们也将会利用沈白高铁，把辽宁14个城市高铁闭环优势释放出来，既方便老百姓走出去，也把外地游客引进来，实现民生出行和文旅发展、经济发展的带动。
5: 本台报道。
9: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辽宁选手张旭摘得物流与货运代理项目金牌，伊嘉硕荣获工业控制项目铜牌。
10: 这个比赛一个人一生只能比一次，那么就只能说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呀、期望啊，继续带入到以后的教练工作中吧。
11: 就是让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我们希望不光是一个选手，而是通过这一个选手来带动一批青年技能人才，让他们在各个岗位上为咱们经济发展发光发热。
9: 本台报道。
12: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文化中国行·镇馆之宝》专栏刊发报道《元素辽水欲出红山》，专访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晓文。报道说，距今5000余年的玉猪龙是中华龙图腾最早的实物原型之一，也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馆标形象，彰显出辽博溯源辽河、贯通古今的办馆内涵。 人民日报客户端辽宁频道推出报道，2026辽超开幕式在鞍山举行，40623名球迷到场为辽宁喝彩，关注中秋之夜的辽超开幕式。辽超主题文化市集同步火热开市，打造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

0: 验。总台中国之声推出报道《你的样子》，稻香蟹肥过中秋，新农人交出丰收答卷，讲述了辽宁盘锦90后姑娘张爽大学毕业回村创业，带动50多户乡亲一起致富的故事。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栏目播出报道，辽宁大连长海大桥近1000名建设者抢工期主墩施工有序进行。关注大连长海大桥近1000名建设者中秋假期坚守岗位。总台辽宁总站推出报道，东北超有料，沈阳队斩获季军。关注东北超季军争夺战，沈阳队坐镇主场1-0击败延边队，拿下本届东北超季军。经济日报刊发报道，辽宁与新疆塔城深入推进产业协作。关注辽宁塔城一带一路产业协作与招商引资推介洽谈会，持续拓宽两地产业协作路径。
1: 今年以来，我省聚焦化工、消防、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
2: 近日，盘锦市应急管理部门接到群众举报，一辆吉普车涉嫌非法售卖汽油。执法人员连日摸排，锁定车辆频繁出入盘山县一家化工企业。执法人员先用无人机对厂区外围巡查，没有发现异常。深入厂区实地核查时，地磅上一处泄油油渍成为案件突破口。
3: 执法人员高度怀疑我身后的这个仓库就藏有非法的储油罐，但是当执法人员进到这个仓库之后呢，发现里边没有任何跟油罐相关的一些设备，却能隐约地闻到一些汽油的味道。那么通过执法人员坚持不懈的努力，最后终于发现其实秘密就藏在这堵墙的后面。
4: 这个整体是连在一起的，但是中间做了一个隔断，从东侧的门是看不见的，只有咱北侧在这个充满杂草这个北侧一个窗户才能进去，我们寻找的时候非常困难。
2: 经查，这间私自改造的厂房夹层内设有2座储油罐，储存汽油24.1吨，且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周边紧邻公路、厂房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依法清空罐内油品，完成现场隐患闭环整改，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截至目前，全省共查处化工领域非法违法企业984家，依法责令停产停业65家，关闭取缔17家，移送司法机关42人。
5: 从排查情况看，无证生产经营储存危化品、非法调和销售成品油等问题较为突出。下一步，我们把化工领域打非治违工作与黑加油点大扫除、伪新能源加油站排查整治等专项行动紧密结合，依法实施一案双罚，行行衔接，持续筑牢安全防线。
2: 本台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2: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

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声，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

0: 抗衡再添动力。
1: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

0: 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

0: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卫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

0: 十五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孙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2: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1至8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3: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4: 今天，我国4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5: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4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0: 后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2: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1: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4: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5: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1: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6: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1: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8: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1: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戟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戟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9: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1: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一百三十

0: 四枚金牌，连续五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二十五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十八岁小将严子怡以70.46米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三座新建成的堤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十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

0: 独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一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它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辽宁有一条宝藏自驾线路，鬼斧神工的自然奇观，跨越千年一年的历史印记，全藏在这座叫做辽西走廊的线路里。这次我特意从湖南奔赴辽宁，与我的好朋友小叶一起自驾出发，一次解锁辽宁五座宝藏小城。
1: 辽西走廊就像夹在渤海与群山中间的一条狭长古道，几座城市把辽宁的烽烟往事、边关岁月、渔耕烟火全都串在了一起。从沈阳出发两个半小时，我们就来到了此行的第一站韩景。
2: 红海滩，我们来啦！
3: 风在唱，云在晃，吟一首好诗歌，花会开。
4: 像画一样，
2: 好漂亮啊！原来红色不只是辣椒的红，还有剪蓬草的红。九月的辽河口，剪蓬草像约好了一样集体燃烧，风吹过来，整片的红草啊，像海浪一样翻，太震撼了。
4: 那么随着涨潮退潮，它的每涨一次潮，颜色就会变红一些，因为盐度的增加，也会让它产生红色的这个色素。包括我们现在看下边有很多小洞，那就是螃蟹的洞穴，
5: 它是螃蟹的家。
4: 对，盘锦这座年轻的城市，现在其实只有40多年。我们因游而行，同时在这个点位上，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红海滩，黑色的石油，前面就是磕头机，对吧？还有绿色的这个尾道，蓝色的海洋，如果再过一个月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到金色的麦穗，这样就是最美的盘锦，五色盘锦。哇，情绪价值太到位了。在10月底11月份左右，我们就可以观看到上万只鸟的鸟浪。

0: 跟我们东北人一样自来熟。
1: 自来熟啊，真是。
2: 你他跟你好像关系很亲近。
3: 因为在我们盘锦这边有一个鹤类的繁育养殖基地。最开始我们盘锦在救治了很多的伤鹤。我都忘词儿了，救治的伤鹤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逐渐就，我们就积累了丰富的救治经验。
4: 啊，
3: 袭警！那算了，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还是要对它温柔一点好了啊。所以从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大家就看到了这个鹤是不怕人的，因为。从小他们就和人类非常亲近，他在是一颗蛋的过程中，我们的鹤爸爸就已经和他亲密的接触了，所以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亲热了？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好吗？
1: 太有节目了，
2: 东北的鹤就跟他的东北人一样，这样的自来熟。
3: 不拍了。其实说到盘锦，大家第一印象一定是盘锦大米。那么都说盘锦大米好吃，为什么好吃呢？其实这里是有渊源的。可能以前我们说一个地方土质不好，我们会说盐碱地，但是在盘锦，盐碱地它真正是我们所有美味，以及等会儿我们要介绍到碱蓬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哎，
2: 说碱蓬草，碱蓬草
3: 太好了，说什么就来什么。
1: 碱蓬草竟然可以吃，这个我是确实没想到。
3: 说实话，我也是昨天才知道
5: 的。这个碱蓬草不是红的吗？为什么这里是绿的？
3: 在嫩芽状态是绿的，只有嫩芽的时候可以吃。红色的我尝过，那个真的还是比较涩口的。
5: 好香啊！
1: 好香啊！
6: 正当地的这个稻田界，稻田界呢现在也是刚刚的这个收获的这样的一个季节。
5: 这不得鸡头白脸吃一顿呢？
7: 那我们来学习一下吧，学习一下。
3: 欢迎到盘锦。
1: 有点烫。
0: 在这里，碱蓬草教会了我什么叫做坚韧不拔的绽放，溜达鹤告诉我什么叫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松弛。朋友们，不要再把东北想象成是冰天雪地了，它还有一片火红的热烈，在每年的九月秋风里等着你。这个十一啊，要把油箱加满，导航到盘锦，看一眼地球最红的海岸线，吃一口最鲜的蟹。自驾之旅第一天，我们就在盘锦住下啦。
8: 辽西走廊，下

0: 都到家，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4: 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哎，这事儿你说要是搁你身上，你会怎么办？
6: 发这事搁我身上，我可没您那么大度啊。这什么事儿啊？这是男人最在乎的一件事儿，放谁身上，谁能挺这么多年呢？心里还一点不在乎。
5: 也可以说实话，也不是不在乎，真的在乎，有时候也挺难过。但是有一句话叫爱屋及乌，对吧？
6: 啊，
5: 我爱小芳她妈，所以我就接受了怀着小芳的她。而且我还把小芳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给她养大。哎呀，
6: 爸，在我心里您是这个真男人真爷们儿。哎呀，我那个没见过面的丈母娘嫁给您，那她是有福气了。
5: 我觉得小芳找着你也是真有福气啊。你看小芳嫁给你之前跟葛军闹那么一档子事儿，对吧？这搁别的男人谁能受得了这个呀？谁接受这个呀？对不对？可你就接受了，是不是？而且你这次反对他去救周翔，不是为了你自个儿啊，你是为了他的身体。你说你这个人，哎，真男子汉。小芳他找你有福。
6: 不对吧？
5: 啊，
6: 合着你在这给我戴高帽了吧？
5: 没有，你看，你往哪儿想啊？咱俩不是聊天吗？那接着聊啊。我呢，窝囊是窝囊，但这辈子，我自以为有两件事儿，我做得漂亮。
6: 哪两件事？
5: 第一，我娶了小芳的妈妈，保住了小芳这孩子。第二。我同意小芳嫁给了你，你别用这种眼光看我。我这话是真话，当初给小芳介绍对象那多了去了，哎，个丁个哪个都比你条件好。小芳她非你她不嫁呀，她说我看她是有上进心。爸，您觉得我穷，我们穷是吗？但是我们两个一起共同努力，会把这穷日子过成好日子。你看。
6: 哎，这点小芳说的没错。哎，这么多年，我们日子不是蒸蒸日上？
5: 对呀，
6: 这家里外面这么大个厂，当厂长容易啊？你小舅都长这么大了，你看。
5: 是啊，你说你们两个，哎，成一个家，过了这么多年，多不容易啊！而且还有小军这么好一个孩子，
6: 哎呀，你看，爸，您就又开始劝了吧？
5: 劝你什么了呀，我？

0: 哪句是劝你的？再说那个周翔啊，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对不起您的那个男人的儿子，对吧？
1: 对。
0: 可您呢，不但不计较，还舍得让小芳去救他。按理说就该反对的是您呢。躺在病床上那个，是小芳的亲弟弟。他现在能去救，咱们非拦着他不让他救。 眼睁睁地让他看着他的弟弟死了，你说他那种痛苦，谁能理解，谁能承担呢？咱现在让他去救他，了却他一桩心愿。万一救不成，他也没什么遗憾。所以在这事儿上，我选择的是理解小芳。
2: 可是爸有个万一，你知道吗？小军才那么大，他要有个什么后遗症。
0: 那是个家怎么办？
2: 那咱们现在就说说万一的事儿。耀成啊，你现在支持他，万一要是有什么后遗症，你就跟小芳离婚，钱我出，人我照顾，小军儿你要带走，我也不拦着，行吗？
0: 啊，
2: 不行不行不行，
0: 这是真要那样，那我再提出离婚，那我成什么人了？
2: 你看看你。
0: 小芳都成那样，你都舍不得离婚，啊？你说你这人有成，你自个儿都不知道你有多善良，啊？你有多伟大？我就说小芳这辈子她找了你，算是她的福分。我跟你说，
2: 爸，
0: 啊？
2: 原来你把我套进去了，你？
0: 我套你什么了？行行，咱什么也不说了，行了吧？啊？
3: 晚上我回去做几个菜，你到家来，咱爷俩喝喝。
2: 爸，我。
0: 这不会又是鸿门宴吧？这小子，怎么就叫鸿门宴呢？哦，就不能叫群英会啊？
2: 权威泉水他们都要回来吗？
0: 那咱家就这样啊。有什么事儿，一家人坐一块儿开个会，研究研究。
2: 哎呀，我这打心里边怵他们几个，你知道？要不，改天就咱爷俩我请您喝酒去。
0: 改天可不行，那圈方的事儿啊。
4: 您呢？啊，他以前的检查呢？ 我都看过了，现在的科学发达了，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啊，根本不算什么大病，也不算什么大的手术，只要你在术前把身体调理好了，多吃点好的，身体有抵抗力了，不是什么事儿啊，
5: 真的没有什么后遗症？
4: 没有，不会的。
5: 哎呀，我就放心了。哎呀，教授都说了嘛，啊，哎，那我们就，
4: 谢谢，
5: 我们先走了啊，
4: 谢谢，
5: 哎，麻烦了，
4: 好好好，
5: 回见啊，
4: 再见，再见。

0: 爸向你道个歉吧。
1: 爸，您这是干什么呀？爸，
0: 一直以来我都把你当成亲生女儿。
1: 爸，只要您还肯认我，我永远就是您的女儿。
2: 我是你老公，别什么事都自己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你自己去决定。但是不管你怎么做，闺女，爸都支持你。
3: 有我们在呢，
4: 以后大姐无论说什么，我们就一个字儿干。
5: 姐。

0: 小艾，对不起，我走了。你是个善良直率的女孩，你应该有一份更纯粹的爱情，也应该拥有一个安定、温暖、幸福的家。而我却没有能力和资格给你。我不配拥有你。我能做的就是离开，让你寻找属于你的真正的幸福。无奈我们是错误的时间里遇到了对的人。
1: 啊，
2: 你就当我只是你人生中的一个过客而已吧，请你忘记我，祝你幸福。您喝茶，请问点点什么，老先生？
3: 真爱煲仔饭。好嘞，稍等啊。
4: 郭成，一份煲仔饭。哎，好。漂亮，郭成。来，您的。哎，
5: 谢谢。
4: 哎，好。
5: 谢谢吧。
4: 那怎么了？我就惨。傻呀。哎，头好，你让人看着，你干干净净的。
5: 刚才有个打了电话的，然后人说马上要送餐，但是现在咱们太着急送不了啊。真爱煲仔，郭崇。
4: 啊？
5: 郭崇。怎么了？啊？哎，刚才有个老爷子坐在这儿点了个真爱煲仔饭走了，东西还在这儿呢。
4: 那这该给人送过去吧？不知道怎么往哪儿走了呀？哎，你们差人东西呢？看看，房产证。郭崇，个人所有。
5: 郭崇，
4: 你看这老爷子长什么样了吗？
5: 戴个帽子，戴副墨镜，我也没看清。
6: 老爸看到了你们的努力和幸福，继续加油。
4: 我爸，
5: 叔叔，
4: 同意了。

0: 怎么样？
1: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爸同意咱们结婚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爸送给咱们的婚房，开心吗？

0: 哟，你怎么哪里来的妖孽呀？这是啊！我都不认识了。哎呦，你我能不认识吗？你把你自个儿捯饬成这样，你干嘛呀你啊？哟，姐夫，你真老土！你懂吗？我这是新款，全爱帮我选的，潮不潮？
1: 哎呦，还潮不潮呢？
0: 你能不能把自个儿年龄倒回去30岁，你再来说潮不潮的事儿啊？
1: 多大岁数了你？人家老吗？
0: 怎么着？你穿成这一身，就过来给我看的？
1: 美的你呢！我来跟你打声招呼，我要跟老豆啊，我们俩出去坐飞机旅游去。想带点什么？
0: 不带。要去旅游了？
1: 当然了。
0: 哎，好事儿，好事儿。哎呀，哎，那老豆呢？嘿。
2: 别躲着藏着的了，出来！哎，过来，过来，过来！哎呀，这练着呢。
0: 行啊，旅游去了要。
1: 我说你也别练了，跟我们一块儿去吧，多好玩啊！
0: 我不去，我可不愿意当电灯泡。 嘿嘿嘿，姐夫，你别想歪了，行不行？我跟老豆，我们俩就是单纯的旅游。
1: 对，为什么？
3: 非常单纯，非常单纯。哎呀，
0: 真是单纯，单纯。旅游嘛，就是要单纯旅游。行了，赶紧走吧，别耽误了。
1: 哎，赶快拉箱子走吧。
2: 老全，你等住我啊！啊，我肯定给你买一碗最好的大勺拿回来。
1: 这我要大勺干嘛呀？行了，赶紧走。
0: 快点，快点，快点！
1: 你轻点，别把我箱子磕坏了，快点拉。
0: 哎呀，真是。
1: 单纯的旅着旅着游，不就产生了感情了吗？行，都上了正轨了。

小爱，我跟非洲的动物在一起呢，很幸福，也很满足。放心吧，替我向全叔、小姨、各位姐姐们问好啊！新年快乐！

0: 前来外公，
1: 干嘛？红包啊，得吃年饭的时候，拜完年才给红包呢，现在可不能发啊。Happy
0: New Year， 新年快乐，前来外公，谢谢你。啊，就这么着对付着就想把红包拿走啊？不行，还跟外公说，寿比南山，寿比南山。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
0: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是过生日时候说的吉祥话。过年得说过年的吉祥话，懂了吗？啊，嘿嘿。钱二公，你猜这几个阿姨谁会先到？
1: 那还用猜啊？肯定是大姨，她妈妈先到。嗯，
0: 今年可不一定，我们家的一定会先来，不信我们打赌。
1: 哟呵，那打赌？
0: 那你告诉我，你输了怎么办啊？我要是赢了，这红包。
1: 你先给我，好，输了呢，我问的是输了，
2: 输了，算了，红包给我，
1: 没得你，站住你，别往那边爬，那边有锅子，小心烫的，听话。
0: 哎，
1: 黄小军，给我站住！给我听话。
3: 年糕，爸，我们来了。
1: 哟，
0: 爸。
1: 哟。
0: 哎呀，你别碰我，你别碰我，你别碰我！别动啊！哎呀，生了！不是，你这是不是生了？怎么了？
4: 对吧？
0: 小宝贝哦，
4: 让我摸一下啊。这是男是女啊？哎，什么情况啊？哎呀，你看，
1: 多大人了还玩这小孩的游戏？
0: 搞一假肚子，整一假怀孕是吗？
4: 哎呀，这为了喜庆嘛。
5: 哎，能不能行？我这黑历史过不去了是吧？
0: 我老公可在这里哟。
4: 我们俩印象很好的。<笑>
1: 行了行了，都到齐了，咱们入席入席。来来来来，给我坐坐坐了。
4: 来来来来，给我坐了。
1: 钱
4: 二哥，钱二伟哥。
1: 哎，
4: 看我打赌打赢了吧，红包还给我。
1: 哦，还真是啊。<笑>啊，是你们家先到的。来，那第一个红包，这是你打赌赢的，给你。
4: 哎呦，
1: 什么？
4: 我赌我们家先来。
1: 小娟，你该给外公拜年了吧？
4: 爱公。
1: 哎呦，来来来，小军的红包拿着。快点！我祝全员外公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事事顺利，心想事成。哦，对对对对，你还应该有一个红包是吧？第二个，你瞧瞧，
4: 一个，
1: 都两个。哎呀，别着急，别着急，让姐姐打开红包，你们两个把钱比对一下。
4: 100。50。啊，我拿了两个包，还是100块钱。100。外公过年不是，爸爸过年好。凭什么？每一家人都有红包啊，过年了吧？来，这是你跟杜思远你们家的。谢谢爸。大了。这是你们家的。来。啊，刚才那个。
1: 刚才那是假的，所以没有两个啊。哎，老四，这是你的。
6: 就我不合适，怎么就我一个人一份儿啊？
1: 哎，
6: 我没有。
1: 你这是占便宜了，你一个人一份，他们两个人才一份。
6: 是的呀。
1: 来来来，
6: 钱都一样。
1: 对呀。
6: 钱都你好了。
1: 哎，要说。

0: 占便宜啊，他们家是最占便宜的，他们家拿了三份，知道吗？
1: 我们明年我们争取点四份吧。
2: 就是他爸，一个孩子一个红包，要不咱俩再生一个。
0: 这大姐夫为了红包也是蛮拼的哟。
3: 你们太无视于我的存在了啊！这每个人都在这儿成双成对的秀恩爱，就我一个人单着呢啊！
1: 单身不能怨社会，
4: 可能颜值不够高。哎，
3: 你们这两个姐姐还是亲姐姐啊？
5: 老四别急，听大姐的，你的那个最好的重磅在后头呢。
1: 对呀，
6: 大圈叔。
1: 到了
6: 给全叔拜个年了
0: 啊！拜年拜年，
6: 那个，要不然我就先走了，我那个还得值班呢。
0: 阿平，
6: 哎，那个新年快乐！
4: 哎，你看看大圈，你赶紧跟妹夫拜个堂，
5: 不是拜
4: 个
5: 年，
3: 不要
4: 拜，快拜，
3: 新年快乐！行，你赶快忙去吧啊！
6: 哎，行，那我走了啊！
0: 哎，小子，
3: 干嘛呀爸？干嘛呀？
0: 干嘛呀？你不是嫌你们家吃亏了吗？
3: 行行行，拿着吧，
0: 家里人都有啊。谢谢全叔，谢谢。
3: 谁来的？行吧，就拿着吧。
6: 那我走了啊。
0: 哎，好，吃啊。
1: 妹夫，慢走，妹夫，
0: 辛苦啊，保一方平安啊。哎呀，你看这是巧极了。
7: 震动，
0: 哦，震动了，手机震动了是吧？
4: 是啊。谁呀？
8: 您的那朵花儿啊。
0: 徒弟给我拜年呢。
4: 你说什么？
9: 全叔，春节祝您新年吉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现在这饭馆啊，生意可好了。您教我这手艺啊，这回可用上了。我这生意好，你有时间呢，你过来住上几天。我们这儿山清水秀的，你肯定喜欢。
0: 你看，全叔师傅，新年快乐吧。嗯。哎。啊。牡丹，我们全家在一块儿过年呢，我们全家人也祝你新年快乐。
8: 爸，那您跟这婚是没戏了。
0: 说什么呢？我们是师徒关系啊。现在我是不是该发表过年感言了？
1: 嗯，好的。小姨，来，快点，快点，快点。
0: 今年一年啊，咱们家可以说是。甜酸苦辣，五味俱全，磕磕绊绊实属正常。好在一家人一起度过，爸爸还是爸爸，大姐还是大姐，小姨呢？
10: 我知道，还是小姨。
0: 哎，小姨虽然还是小姨，说不定老豆他就不是老豆了呢，对不对？老豆说不定就是小姨夫喽。
10: 哎，姐夫，姐夫，姐夫。打住吧，我跟老豆啊那是没戏，我今后的任务啊就是看我大外孙，你们几个呀都赶快给我生，全由我看。
0: 小姨就不是小姨了，小姨是全家幼儿园的园长。
3: 我赶快抱走。呦呦呦呦，
0: 让他先歇着，让他先歇着。
4: 哎，没事，有小姨呢，没事没事。
0: 该你们说说了吧。
4: 啊，行，我们说来。
11: 爸，那个我是家里的老大。嗯，那个那我就先代表我们全家给爸拜个年，祝爸年轻健康，永远活力。
2: 祝爸健康长寿。
0: 给我喝。
1: 身体健康。
0: 嗯，好，身体健康。
4: 少喝点。
2: 爸，爸，哎。
1: 这家里对吧？我是老全家的，对吧？
0: 二，
1: 所以该我说，该我说啊。
0: 说，
1: 江湖说菜，我是权威。我仅代表我的家人，祝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工作顺顺利利。
0: 啊，老婆，好，好，掌声，掌声，掌声。
8: 我是我们家的。
4: 对，
0: 小三
8: 儿。我就祝我们家多子多福，宝宝。
0: 对。

我是家里的老小，今天过年，我祝爸爸跟小姨身体健康，然后姐姐们每一家人都幸福快乐，然后。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6: 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感谢您的出席。
1: 节哀顺变。
2: 节哀，谢谢。照顾不周啊！
3: 你说什么呢？
2: 这两天都把我累死了，哭都没功夫哭。
0: 你照顾好自己啊，别把你再累趴下了。
4: 丽娜，
0: 叫你。
4: 丽娜，
5: 哎，来了。
1: 谢谢安华姐。谢谢丽兰。
6: 丽拉姐，丽拉姐，哎，这个是信写的挽联，我管管。
0: 挽联啊，摆到告别厅，我带你去。
5: 哎，周静，哎，
0: 帮我带到告别厅。
5: 告别厅，哎，哎，江叔，江叔，哎，那个司仪要的悼词啊，准备好？
0: 哎，准备好了，在我老公那边，我去拿。
5: 好，拿给他啊。
0: 沈清，
1: 来，
0: 悼词。

时代。

0: 快哭，等快哭，我到时间了。
1: 事情啊，你挺得住吧？
2: 我没事儿，妈您，您跟爸先进去坐一会儿吧。
3: 呀呀呀呀！你看这个花啊，都蔫了。哦，这殡葬一条龙太糊弄事情了。不行，我得找他们去。啊，这一辈子就这么一件事情，对吧？他不能对付我们了。
4: 不，万忙不添乱。哦，来，走，我们走。哎呀，哎，就这儿，夕阳亭，小甜甜，走。
5: 别拉着手
4: 了。好，行，不拉。
5: 老狗，嗯，我还是别进去了吧。
4: 你这叫什么话？你是我女朋友，必须登堂入室啊。
5: 这叫什么堂？
4: 婚丧嫁娶的都是大雅之堂呀。
5: 可是你看看我这样不太合适吧？你不早说，早知道我就把它给换了。哎呀，
4: 人生哪有这么多早知道？我觉得就挺好。走。
3: 哎，这话怎么怎么的？
4: 不管。
3: 你看什么地方就这样？
4: 晓得嘞，
6: 看看。爸。
7: 老狗，
8: 来晚了。
9: 谢谢你出席静敏的追悼会，
4: 节哀呀。
10: 坐下，
4: 要保重身体呀，别再伤心过度了。
10: 来，董老，快给爷爷喝点水。
7: 爷爷，喝水。
1: 亲家。保重啊。
10: 坐。
4: 不是啊。经理已经走了，算解脱了啊！你想开一点儿
9: 啊，就是想着景明一走，没人说话，再不能听他跟我唠叨。
4: 所以呀，王婶，为了静，为了儿女，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未来的路长着呢，
10: 对
4: 啊，咱们得把咱们的命啊留好了，往前看。
9: 是，
4: 像我一样，继往开来。
3: 什么叫继往开来啊？你什么意思啊？我亲家母尸骨未寒呐，你就撺掇人家继往开来？哎，你不怕半夜鬼敲门啊？你不是谁是你大嫂子？
11: 对呀，
3: 谁是你阿姨啊？你
11: 别说了，你
12: 想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13: 解释，
11: 你少说两句，让你爸继往开来。
13: 不说了，
11: 少说两句。
13: 没这事，
11: 对不起啊，狗伯伯。
13: 还撑得住吗？要不要
4: 来几粒救心丸？我备着。
13: 不用，撑得住。
2: 爸，时间差不多了，咱们一步告别停吧。
11: 爸，走吧。
14: 慢点啊，
11: 多乐快。
13: 慢点。
11: 跟着爷爷，快跟着爷爷。

0: 孝子，虎死后音容难在，圣德传承启后人。
1: 没事吧？
2: 谁的手机挂了？
3: 刘晨阳接，
4: 不是。
3: 什么？你手出来，你手出来。
1: 爸。

0: 老公，哎，吃饭了。
1: 爷爷，
0: 爸，豆腐脑吃吗？
2: 不吃。
0: 我今天把妈东西收一下吧，
3: 马上都中秋了，
0: 大衣还挂着呢，落灰。
2: 你看，哎，既然爸不愿意，留下。
3: 妈都走了那么久了，
0: 看你爸这样，哎呦，这音乐放的，让人都吃不下饭。爸，知道您舍不得，但收拾干净了，人心情也能好点儿。您整天这样，妈看了也心疼啊。
2: 收吧，没说不让你收。人都走了，睹物思人也不好过。
4: 哎呦，快快进一下！哎呦，沉死我了！
1: 哟，外婆，
4: 在家呢，还不上学去呢？哎，你看看，你看看你外公钓了一大鱼
5: 呢！大哥
4: 啊，你看看，
5: 外公太厉害了，
4: 是不是？
6: 妈，那个我得送多乐去上，
1: 快迟到了。
4: 哎，好，
6: 您吃早饭啊！
4: 哎，好，您走，哎，慢一点啊！
1: 外婆再见。
4: 好嘞，
3: 吃早饭了吗？
4: 哎，吃了。哎，亲家，我跟您说，你那位啊，就钓大鱼，说呀，给您。
7: 怎么听这种音乐啊？这不越听越冷啊！
0: 哎，啊，好不容易答应了让我收拾屋子，一会儿你帮我搭把手，
7: 早就应该收拾了。你这等到现在了。
8: 哎，队长，
9: 狗伯伯。
6: 哎，狗伯伯，
8: 我给你爸打了好多电话，怎么都不接呀？
1: 爷爷，
8: 嗯，
1: 谁来了？
2: 哎，哎，老狗啊，
8: 哎，咱先换个鞋，
3: 换鞋。
8: 嗯
10: 啊，这双可以吗？
3: 哎呀，不用换了，不用换，就穿这个进吧。回头我来擦地。
8: 好，来。哎呀，
2: 坐。
8: 哎呦，哎，怎么变得这么无精打采、有气无力的呀？
2: 哼，等死一个人要那么精神干什么？
6: 爸，您说的什么话呀？
10: 沈教授好。哎，
8: 这位。就是我正式的女朋友了，大名田震阳，歌唱得非常好，江湖人称小田震。
3: 别说这么年轻，我们怎么称呼啊？叫阿姨不合适吧？
10: 就姐，田姐、震姐、杨姐，想怎么叫都行。
1: 震姐
10: ，Hello。
8: 哎，乐乐，不能叫，辈儿不能乱。你们俩叫阿姨，乐乐叫奶奶。
10: 怎么都行，高兴就好。
3: 我给你们沏茶。
8: 乐乐，过来，把这停了。哎，
1: 来吧。
8: 放红梅花开。
2: 这，
8: 爷爷手机里有。
1: 这头像这么酷啊！嘿嘿
8: 老沈啊，我教你刷手机，找点乐子。
1: 爷爷，加好了。
8: 哎，杨，往上刷，往上刷。数学系老孔，这就是他现在的老伴儿。也是数学系的，琴瑟和谐啊！你看看，哎，人家老孔跟原配夫人也是青梅竹马、情深意切那波的呀。但是老伴走了呀，那怎么办呢？总不能跟着老伴一块走吧？所以必须好好的活着。退休工资没拿几年呢，对吧？怎么才能好好活着呢？就得振作起来。再找一个老伴儿，
10: 老太太不用找的，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
8: 男人一定要找，老太太一走，老头说死就死。
10: 好
6: 。
2: 爸，妈，
6: 狗伯伯，
2: 哎，
6: 杨阿姨，我还有两个报告要写，你们先聊着。
10: 哦，不用管我们，你忙你的。
2: 哎，好，你去忙你的。
3: 什么报告要那么急啊？说要就要啊！
6: 你帮我招呼好。
3: 哎，沈清，
5: 呜呜呜，我挑水来爱你，叫永远啥来着？

0: 什么偏偏你踩死我了，扶扶我！
1: 哎呦，哎呀，没问题吧？
0: 直立行走的日子不多了。
1: 不用送了，没事。
2: 苟伯伯，你们再多坐一会儿多好啊！这么长时间了，我公公今天难得这么高兴呢，
1: 真的。嗯，
3: 看出来了。
2: 那以后常来啊。
1: 好，好，好，好，
3: 行。我觉得呀、啊，还是给你爸找个后老伴吧。这子女再孝顺不一样，哪怕像你们这门都没住着，你也不能白天黑夜都守着来呀、啊。我们小区有一老头就是抑郁症，跳楼自杀死了，就是因为老伴走了，他孤独的。
2: 哟，不至于吧？
3: 哎，人最怕的是什么呀？就是孤独呀。而且我觉得你爸有抑郁症的前兆。
2: 长期情绪低落，悲观厌世，没有食欲，睡眠困难。
4: 我最近睡眠是挺不好的。
2: 哎呀，没说，你说你爸呢？这抑郁症评测表，你看，你看，还有呢，不愿意出门，不愿意接听电话，是不是？这每条都能对得上啊。沈清啊，我在想啊、哦，我们要不要帮你爸找个伴儿啊？
4: 说什么呢？
2: 你看今天啊，老狗跟小天真两个人又唱又跳的，多高兴啊！
4: 这狗伯是个老海王，他跟爸情况不一样。结发夫妻总有一个要先走的，爸需要时间来适应。
3: 行了，赶紧睡。

0: 转过来吧，对，来继续，走，哎，启动，启动，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呦，都什么年纪了，还 Apple Banana？
1: 什么什么年纪啊？火力壮着呢。
0: 你跟高中生谈恋爱，人家妈妈知道吗？
1: 她二十多了，好吧？
2: 我妈男朋友就比我大八岁。嗯，
0: 原来是遗传啊。
2: 年龄不重要。
0: 不重要吗？
2: 姐姐，爱情不是招聘，年龄合适才允许。爱情就是蛮不讲道理的心动。反正我就是喜欢 Apple。嗯。我今儿去排队了。
1: 好，到时叫我啊。
2: 好。
0: 林风雨，难怪你最近红光满面，原来是不讲武德了。
1: 什么话呀你？男的找个年轻的就行，女的找年轻就不讲武德。我发现你印堂发暗呢，怎么回事啊？哎
0: 呀，还不是我婆婆的事儿吗？
1: 哎呦，你婆婆都已经升天了，你怎么还这样啊？
0: 确切的说，是我公公，他整天悲悲切切的。我都怀疑他得抑郁症了，我都快抑郁了。
1: 那你给你公公找个伴儿啊？人是需要爱情的，你是不能找了啊？人丧我还不能找吗？再说这也是为你好，你就。

0: 看那幼儿园的老师蹦蹦跳跳多开心呢，你再看那病房的家属一个个暮气沉沉的，气场很重要的，一天天的沈清上班多了上学，留你一个人在家心的抑郁之气，你您疼不犯案谁犯案呢？
1: 啊，来到号了，
0: 来了，我走了啊。哎，你膝盖行吗？硬疼硬疼啊。

0: 喝点橙汁，补充点维生素。
1: 哎，你们班有早恋的吗？
2: 妈，都多大的人了，谈恋爱就谈恋爱，又不是吃饭，分什么早中晚呀？
1: 哎，别老东拉西扯的，你们小小年纪懂什么爱情啊
3: ？What is life when wanting love, night without a morning？
1: 什么意思啊？
2: 没有爱情的人生就是没有黎明的长夜。彭斯说的。
1: 什么彭斯？
2: 你看爷爷为什么生无可恋，就是因为丧失了爱情呀。我好几次看见爷爷在教蝴蝶兰，跟蝴蝶兰说话比跟我们都多。你以为爷爷是在浇水？那都是爷爷的眼泪呀。
4: 君民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5: 你听听，听听爸说的这叫什么话？
1: 没有爱情的人生是没有黎明的长夜。
4: 说什么呢？
1: 彭森说的，你儿子也说的。沈清，我跟你说啊，重度抑郁是会跳楼的。我思来想去，咱们做子女的不能太自私，要不着狗伯伯给你爸介绍一个。
4: 我妈照片还挂墙上，你说这话合适吗？
1: 那你妈看见你爸这样就合适啦。

0: 爸，茶沏好了。哎，建明，杯子修好了，还能用。孩子们给你沏了你最喜欢喝的茉莉花茶，香喷喷的。
1: 南湖公园了哈，啊，进门左转是吧？好，向左一直走，你就看到了一个亭子了。然后到里边呢，找红姨。孩子，这可是夕阳红又红的裙主啊，她手里攥着一大把的单身老太太。
2: 跟你们说的多少遍了，不能加私信，你这搞来搞去，把事情就搞坏了。
3: 您好。
1: 请问您就是红姨吧？嗯，啊，我是老狗介绍来的。坐吧。啊，好。你多大了？我吗？嗯，我45。你有工作吗？我没有。你有孩子吗？
2: 有。男孩？
1: 男孩？多大了？告姨了。我看你这身材不错呀，之前有没有过什么病啊？
2: 或者做没做过什么手术啊？嗯，剖腹产。
1: 您会烧饭啊？我会烧饭。这个会做饭就行。嗯，以前做什么工作？
2: 我之前是会计。
1: 会计好啊，会计好啊，会计好，皮包公司都需要会计出身。我跟你说，你这样啊，我给你呢匹配一个65岁啊退休的，这个叫。 处长，65处长，什么意思啊？45加20，这是公事。
4: 哎，红姐，我觉得其实我蛮适合他的。哎，你干脆就不要入侵了。刚刚退休一个老干部，才60岁，多好啊，适合的不得了。
3: 不是我哎。

0: 是我公公
1: 啊！哎呀，我别放弃了，你别火。
2: 好，
3: 你把条件摆一摆，我起码给你匹配这个。
0: 就是好哎，我最崇拜知识分子了。
4: 我公公啊，他喜欢爱。哎，
0: 我就想问一下子哦，就那个子女要是上那个师大，还能有照顾啊？啊，我家小儿子今年不是要高考吗？哎，我跟你讲，要是有照顾，分分钟领证。哎呦，我这个人爽快，你看我就是个爽快的人。哎，
4: 看得出来。
5: 我是局级退休，退休后的发挥余热，两份工资。
4: 您真厉害，
5: 一直呢非常忙，经常出差的。你公公会开车吗？
4: 不会。
5: 那还会造饭吗？
4: 也不会。
5: 哎呦，真好玩呢，什么都不会来相什么亲啊？他是来找保姆的吗？哎，开玩笑，真是的。
0: 哎，你
5: 再见。莫名其妙的，真是。
0: 我会做饭哎。
5: 切。嗯。
0: 你看我可早

0: 离异无负担，闲暇之余我喜欢看书、养花、跳舞。
1: 您好，是彭玉兰阿姨吧？
2: 是啊，您是哪里呀？
1: 哦，是这样啊，我婆婆呢去世了，我想帮我公公张罗一个老伴儿。我看到您这个资料了，我公公啊，他是师大退休的教授。
2: 是不是姓沈呀？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2: 你婆婆是不是去年夏天下葬的呀？你们家是不是住在临海路啊？
1: 你怎么全知道啊？
3: 我是你妈
1: 啊，
3: 刘丽娜，你给我在家等着，回去我再给你算账。刘丽娜，你是不是拿我的话当屁放啊？我不让你公公找，不让你公公找。
1: 妈，我还想问你呢，我给那个什么彭玉兰打电话，怎么是你接的呢？
3: 对了，我跟你说，苍天有眼，不让你蒙我。彭玉兰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直跳广场舞，知道吗？她呢，也离婚好多年了。想找一个伴儿，最近呢在网络上相亲了，但是呢他怕对付不过那些人，哎，把手机放到我这里让我帮他。
1: 你业务还挺广泛。
3: 我就是说呀，你公公这个年纪找对象，就那些老太太太精明了，那账算得比那会计算得还精准呢。先领结婚证，再领房产证。刘丽娜，我可告诉你，你得替多乐把这个老爷子的房产保护住了。
4: 那不是人人都囤房子，不囤房子图什么呀？图老头子抑郁症，还图赶来给他治病，国产白求恩。哼，
3: 你得教孩子，这个房子啊，什么钱呐、啊，都来之不易，不能找新奶奶的。

0: 哎，我爸的事儿能不能别让你妈瞎掺和？
1: 我妈不也好心吗？
0: 我看她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1: 那你别吃我妈腌的萝卜。
0: 你这。喂，
1: 得了，你
0: 家里电话打不通啊？那个，可能是线路问题。中秋节。

0: 是吧？好，我跟我爸说，师大中秋要搞活动，你要不带爸去散散心？
1: 嗯。
2: 说不定学校有合适的呢，都是知根知底的老同事，总比你瞎张罗强啊。
1: 我瞎张罗？好，我不行，我妈也不行，我们全家都不行，谁行谁去。
3: 我去。
1: 你跟谁头的？
4: 妈，
1: 跟谁头的？
4: 妈，
1: 谁头的？
2: 咱们都是一头的。
4: 妈，我这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2: 你看看我儿子这格局。
1: 你就会耍嘴皮子。
4: 哎，妈，
1: 我们吃不下了，被你爸气着了。
0: 说话呀，妈。我去。您天天闷在家里，不利于健康，出去散散心。而且我都想好了，您就备一个明月几时有，对您还简单，手拿把掐的。
4: 爷爷，中秋诗会那么高级，您也带我去见识一下。
5: 我给您拍视频，搞个全网首发，叫沈教授朗诵古诗，肯定比狗爷爷人气旺。
0: 对呀，他们那国际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特别缺乏，你也让他熏陶熏陶。
5: 对呀，您带我去吧。
6: 行，那你跟他们说啊，我还要朗诵我自己写的诗。
0: 朗诵什么都行。
7: 诗朗诵，表演者沈卓然。大家都知道老沈的爱人静敏老师去年过世了，老沈今天能来，这既是一种告慰，也是庆
4: 生。加油，
7: 掌声有请。
8: 谢谢大家，今天是中秋，那我就应个景，朗诵一首苏轼型的《水调歌头》。
9: 沈老师啊，真有派头哎！
10: 这沈老师还真是风姿翩翩的。
8: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朗诵完苏轼的词之后，我还想朗诵一首最近我自己写的一首诗，墓碑。
11: 有这大过节的朗诵墓碑呀、
9: 这些没有走出来，要是走出来，
8: 我送你到很远的地方去，并且用之后的每一天等待相聚。
12: 各位老师，
8: 我托付
12: 中秋快乐，
8: 每一朵再累的花爬满你的墓碑，托付悲泣的秋虫替我呼唤每一个哀伤的寒冬。
11: 讲这个干嘛事？
13: 你别讲了。
11: 岳老师，岳老师，赶紧说下一个节目吧。
8: 就是，墓碑上你的名字。

0: 还没朗诵完呢，这个。
1: 爷爷，下来吧。
2: 独乐，赶紧把爷爷扶下来，快点。看见没有？

悲喜，并不相同。

陈教授，您这预留针还挺好的。院子里的桂花开了，一会儿我帮您把窗户打开，香气就能飘进来。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

0: 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辽宁有一条宝藏自驾线路，鬼斧神工的自然奇观，跨越千年一年的历史印记，全藏在这座叫做辽西走廊的线路里。这次我特意从湖南奔赴辽宁，与我的好朋友小叶一起自驾出发，一次解锁辽宁五座宝藏小城。
1: 辽西走廊就相夹在渤海与群山中间的一条狭长古道，几座城市把辽宁的烽烟往事、边关岁月、渔耕烟火全都串在了一起。从沈阳出发两个半小时，我们就来到了此行的第一站韩景。
2: 红海滩，我们来啦！
3: 风在唱，云在晃，吟一首好诗歌。花会开，树会长，
4: 像画一样。
3: 向日出有方向。
2: 好漂亮啊！原来红色不只是辣椒的红，还有剪蓬草的红。九月的辽河口，剪蓬草像约好了一样集体燃烧，风吹过来，整片的红草啊像海浪一样翻，太震撼了。
4: 那么随着涨潮退潮，它的每涨一次潮颜色就会变红一些，因为盐度的增加也会让它产生红色的这个色素。包括我们现在看下边有很多小洞，那就是螃蟹的洞穴，
5: 它是螃蟹的家。
4: 对，盘锦这座年轻的城市，现在其实只有40多年。我们因游而行，同时在这个点位上，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红海滩，黑色的石油，前面就是磕头机，对吧？还有绿色的这个尾道，蓝色的海洋，如果再过一个月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到金色的麦穗，这样就是最美的盘锦，五色盘锦。哇，情绪价值太到位了。在10月底11月份左右，我们就可以观看到上万只鸟的鸟浪。

0: 我们东北人一样自来熟。
1: 自来熟啊，真是。
2: 你他跟你好像关系很亲近。
3: 因为在我们盘锦这边有一个鹤类的繁育养殖基地。最开始我们盘锦在救治了很多的伤鹤。我都忘词儿了，救治的伤鹤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逐渐就，我们就积累了丰富的救治经验。
4: 啊，
3: 袭警！啊，算了，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还是要对它温柔一点好了啊。所以从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大家就看到了这个鹤是不怕人的，因为。从小他们就和人类非常亲近，他在是一颗蛋的过程中，我们的鹤爸爸就已经和他亲密的接触了，所以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亲热了？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好吗？
1: 太有节目了，
2: 东北的鹤就跟他的东北人一样，这样的自来熟。
3: 不拍了。其实说到盘锦，大家第一印象一定是盘锦大米。那么都说盘锦大米好吃，为什么好吃呢？其实这里是有渊源的。那么以前我们说一个地方土质不好，我们会说盐碱地，但是在盘锦，盐碱地它真正是我们所有美味以及等会儿我们要介绍到碱蓬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0: 哎，
2: 说碱蓬草，碱蓬草
3: 太好了，说什么就来什么。
1: 碱蓬草竟然可以吃，这个我是确实没想到。
3: 说实话，我也是昨天才知道
5: 的。这个碱蓬草不是红的吗？为什么这里是绿的？
3: 在嫩芽状态是绿的，只有嫩芽的时候可以吃。红色的我尝过，那个真的还是比较涩口的。
5: 好香啊！
1: 好香啊！
6: 正当季的啊，这个稻田蟹，稻田蟹呢，现在也是刚刚的啊，这个收获的这样一个季节。
5: 这不得鸡头白脸吃一顿呢？
7: 那我们来 cheers 一下吧， cheers 一下。
3: 欢迎到盘锦。
1: 有点烫。
8: 在这里，碱蓬草教会了我什么叫做坚韧不拔的绽放，溜达鹤告诉我什么叫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松弛。朋友们，不要再把东北想象成是冰天雪地了，它还有一片火红的热烈，在每年的九月秋风里等着你。这个十一呀，要把油箱加满，导航到盘锦，看一眼地球最红的海岸线，吃一口最鲜的蟹。自驾之旅第一天，我们就在盘锦住下啦。
9: 辽西走廊，下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这是5800多年前一个寻常的黄昏，夕阳温暖地洒在努鲁尔虎山脚下，忙碌了一天的族人们陆续回到了营地。潮热的气候让山中猎物繁衍，草木丰茂，也为族群的繁衍提供了大量的食物。篝火已经点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天的劳累即将结束，而年长的工匠却依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他正在为新继任的首领制作一件能够代表身份的玉器。为此，他已经耗费了近2个月的时间。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时代，这项工作显得漫长而神圣，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这是每一任部落首领都将拥有的法器，也是代表其祖先神明的图腾。光线逐渐暗淡，工匠也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工作，把目光投向深邃的远山。这一刻，他不会想到，被他千雕万琢的玉器将会穿越5000多年时空，在中华文明的长河里绽放出耀眼的光辉，也让他脚下的这片土地被称作一个伟大文明的起点。

0: 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景山顶上向南眺望，可以看到故宫三大殿、端门、午门。这些城市的重要建筑整齐排列在一条轴线上，东西对称，南北连续，呈现出一种高低错落的审美秩序。这条结构严谨的对称线被称为北京城市中轴线，而在它的南北东西对称排列着天地日月四座祭坛，天地日月之中便是皇帝居住的紫禁城。如果将视野放大，我们会发现从殷商到明清，3000多年的历史，代表中国最高礼制的城市，其规划一直遵循着同一个逻辑，用抽象化的表达方式，在人的生活空间中重构天地宇宙间的格局。泱泱中华，万古江河，在100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中，只有中华文明绵延生息，从未断绝。用顽强的生命力绘制了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文明底色。而站在历史的交叉点上，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深藏于中华民族血液深处的基因密码从何处而来，又将去向何处？从北京出发，向东北方向行进，400千米外，一座深埋于黄土下的庞大遗址群，似乎为我们掀开了历史的迷雾。
1: 大家好，这里是牛回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第二地点——金石冢和祭坛。
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宝玉，近几年一直主导着牛河梁遗址考古的研究工作。牛河梁遗址于1981年被发现，1983年开始正式发掘。其中，基石冢和祭坛最先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祭坛有方圆两座，均为红色玄武岩建造。圆坛由三重规整的同心圆组成，

级升高。方坛由天然六棱石柱垒砌，内外两重，在方圆坛体周围和内圈曾整体摆放筒形彩陶。

0: 天都跟《礼记》的记载啊，都是能够匹配上的，能够印证的。
1: 《周礼》记载，冬日至，于地上之圆丘；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中国人遵循着所祭必象其类的原则，天是圆的，那么祭天的天坛也要做成圆形；地是方的，那么祭地的地坛也要做成方形。太阳东升西落，所以古人把祭天的圆丘放在了太阳升起的东方，而把祭地的方丘建在了太阳落下的西方。可以说，这种阴阳和谐的体系早在距今58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牛河梁先民的精神世界。
2: 我们给它概括为三个：天地人，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好像是起源于兵法哈、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实际上，它和农耕文明的关系是最大的。只要是农耕文明，它所强调的无外乎就是，其实就是天地人的和和共生。
1: 中国人的和谐感来源于天地调和，风调雨顺。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国人生活的土地位于亚欧大陆的东端。来自东南方向的温暖季风，在全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让这片土地变得温润肥沃，这是农耕民族天然的栖息地。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中国人，形成了与海洋民族和游牧民族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崇尚与自然的和谐，依赖土地，祈求天地能够为自己带来一年中的五谷丰登。牛河梁遗址所在的位置正处于中华雄鸡的咽喉处，在它的周围，西拉木伦河、七老图山和伊乌驴山围合出了一片长方形的陆地。这片土地北接蒙古高原，东南则是一望无际的渤海，在高原和大海之间形成了数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狭长地带，成为天然的交通廊道，地理学上称其为辽西走廊。根据考古发掘，这里是中国最早的农业区之一。
0: 按照我们这个考古发现来看，那辽西地区它温暖湿润啊，包括我们发现了很多的这个农业生产工具，农业生产已经比较发达了啊，配合着一些采集狩猎啊，这个人类能够实现一种定居生活。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对于定居农业来说，天时是最重要的生产依据。于是牛河梁人也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着天地的运行。立在地面的棍子和它的影子可以将时间与空间规划出来，一年里影子冬至最长，夏至最短，而春分与秋分影子重叠处于中间。以这三条影子为半径形成的三个同心圆，就是牛河梁先民在大地上画下的祭坛。
0: 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的这个安徽霍山戴家院，然后到陕西的凤阳，再到这个隋唐，那么这种圆丘，然后到了这个明清的天坛，那么这个坛的这种形制是一直保留下来了，只是它的这个形制变大了，用的建筑材料呢越来越好。那么这个坛从作为一个祭天的一个专用的场所，一直延续到了明清。
1: 北京城南建造于明永乐年间的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冬至祭天的地方。其核心建筑汉白玉栏杆环绕着的圆丘同样是三层，与其相对，北京城北则坐落着祭祀地旗的方泽坛。 方形四门，内外两重。

0: 三天两地，天圆地方，阴阳调和。也许这就是牛和良人留给后人的第一份礼物。
1: 中华文明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是农耕文明的文明，它是这个大河之畔的文明。那么辽河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河。所以呢，在这片土地上，这一方水土养育了我们的先民，然后创造了文化。这实际上是一种自然内在的历史逻辑联系的。今天我们把这种逻辑联系用考古的方式把它进一步的阐明阐发出来了，这实际上对于我们认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要向何处去，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
0: 知来路，方能明去处。敬天法祖是华夏文明的核心信仰体系，包含对天神的人格化尊奉与对祖先的祭祀效仿，是以郊祀、宗庙祭为核心的礼仪制度。如果说牛和良的方圆祭坛代表了最早关于敬天礼地的传承，那么法祖的来源又将指向何方？
2: 还有一个是这样，
3: 这个是边上，这是山，
2: 这边的边是鸡眼，
3: 边上一层鸡眼，
2: 鸡眼应该是原来烧过，然后呢在里边又烧过一次。
3: 这个你们找规律，你先别忘，你找着吧。
0: 郭大顺，红山文化研究专家，被公认为红山文化第一人，曾师从中国考古类型学奠基人苏秉琦先生。1983年，作为当时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大顺成为了牛和良遗址发掘的第一任领队。时隔40多年，当他再一次回到这里时，依然会被这片土地下的神奇所震撼。
3: 83年的秋天，我们就到这儿来了，到这儿呢就挖这个鸡，这个把打开以后是鸡翅冢，鸡翅冢墓葬嘛，墓葬完了这个有墓葬就得找了居住的地方，所以当时就在这附近找，找到一下就跑到了梁上，梁上就在女身上的地方就发现了这个是红烧土，但是它不是那个居住面那种红烧土，是塑像。
0: 塑像艺术的发展是人类早期文明高度进化的标志。在距今10000年前，西亚、地中海沿岸、非洲、美洲等主要农业区均发现了大量的塑像。此前，郭大顺就曾在距离牛和良不远的东山嘴遗址发现过小型的怀孕女性石雕，但此次一号地点的发现却把牛和良遗址的影响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那是1984年11月2日的清晨，初冬的辽西山区格外宁静，工地上只能听到手铲触碰泥土的沙沙声。突然，一个泥塑人脸出现了。这块泥塑依旧残损严重，但面部特征明显，外表打磨光滑，双唇宽厚，颧骨突出，鼻梁有一点点凹陷，额顶虽然残缺，但仍然可以看出孤氏的模样。精细打磨的玉石镶嵌在眼眶中，依旧泛着史前的光芒。
3: 来一看，哎呦，这塑像，你看的都很大，那有的都是人，那个是人的二倍大，大腿，这个能拼出一个人体了。这个地方还有女性嘛，有乳房、眼球，这个整个我们还当时拼了一个那个人的二倍。
0: 经过观察发现，这件来自5000多年前的泥塑以高浮雕的方式制作，背面齐平。考古队员推测，当年它应该是贴在一面墙壁上供人祭祀。那一刻，考古队员激动到无以言表，在场的人一下子都围了上去。当时在场的辽宁省博物馆摄影师李振石及时抓拍下了这一历史

0: 瞬间。牛和梁发现泥塑人像的消息震惊了整个考古界，为了进一步研究，考古队决定将其送到辽宁兴城，请正在那里疗养的苏秉琦先生看一看。当时刚刚参加工作的张兴德接到了这个任务。
1: 我和郭先生还有孙汝道先生，坐的那个时候还挺高级的那个吉普车，给那个苏先生送这个人头像，放在一个木盒子里头。我就抱着这个木盒子，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后面是郭先生和孙先生这个司机。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呢？就是上车要离开牛和梁的时候，倾盆大雨，电闪雷鸣，你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哈。那个时候就说，完下雨也要给苏先生送去，就是顶着大雨就去兴城了，开着吉普车就去兴城了。那个就觉得挺奇怪的，这个女神舍不得这个地方，还是终于这个和五千年以后的人见面了，然后她也特别感动，特别激动，有什么话要说，反正就是这个天象咱也不会解释啊，就觉得特别神奇。
0: 就在一种神奇的气氛中，张兴德紧紧抱着装着女神像的木箱子，最终安全地送到了苏秉琦先生的住处。让张兴德至今难忘的是苏秉琦先生第一眼看到女神像时的神情。
1: 苏先生看的那个人头像吧，特别亲切，我真是没有办法去用语言形容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东西，或者一个神啊，一个什么遥不可及的东西啊，这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的。他给女神定性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祖先神，认为他是一个女神的头像，所以他说这个女神像呢是红山人的女主，也是中华民族的共主。
0: 女性象征着氏族部落的繁衍与生息，也是一个氏族部落生命力与延续力的体现。从东山嘴孕妇像到牛和梁女神，这些人物塑像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古人在艺术表现上的超凡水平，更说明以牛和梁为代表的红山先民已经开始模拟真人塑造神像。他们将无形的天地元素化身为有形的人物，由最早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上升到了较高级的祖先崇拜。
2: 从这个女神庙开始，这个庙的形制不断在扩大，它的含义也不断在扩大。但是呢，我们这种对这个美好品德、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这种精神方面的这种意义，还一直传下来了。
0: 福建泉州，每年清明晨雾未散，鞭炮声都会在一座座乡间小镇响起。这是闽南人每年都要完成的一场慎终追远的仪式，他们把对神明的敬意、对祖先的追思、对现世幸福的期盼，全都安放在了红砖红瓦古厝里。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仪式已经传承了数千年，
3: 所以就告诉我们，在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兴起繁荣的时候，实际上在东北地区啊，还有一个文明丝毫不逊色于它的啊红山文化，包括后来的这个下界店下层文化的存在。那么红山文化的有名是在于它有高度发达的这种社会形态和这种宗教文化的意识，比如我们看到的这个在今天朝阳啊，它有这个坛、冢、庙啊三者密切结合的相关的祭祀遗址，实际上已经映衬出了红山文化的先民他们在这种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啊，已经是走在了当时的咱们中国的前列，最起码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明相比的话，不处于一个逊色的位置。
0: 5800多年前，牛和梁人很可能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 聚集到这座

0: 简陋的神庙周围，在部落族长和大祭司的率领下，向共同的祖先汇报着一年的风雨辛劳，奉献最丰美的猎物。中华民族慎终追远、敬天法祖的精神特质，最早也许就在这里。从辽西这条穿越数千年的历史廊道中，我们终于得以窥见中华文明从源头走来的传承与绵延。
1: 所以我就讲红山文化的这样的一种敬天法祖礼智文明，它对于后世的影响特别的深远。正是由于这样，我们没有宗教的冲突，我们没有种族的绝对的这样的一种区分，为中华民族的这样的一种交往交流交融，为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大家庭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没有红山文化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基因，我们很难想象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这样的一种结构。
0: 2017年，牛河梁遗址重启发掘，领队贾孝兵和郭明尝试以更广的视角去观察这片山梁上广泛分布的遗址，陆续的发现，不断刷新着人们对这一5800多年前文明遗存的认知。
2: 5号台基、6号台基，中间是通道，通道通下来是9号台基。对，正对的是女神庙，在通道的两侧啊，有这种八字形的排水沟、挡水墙，还有导水墙。这个是一个比较严格、局部的，有一个严格的中轴对称。那么这个中轴对称呢，是我们目前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里头发现的最早的中轴线的一个例证。
0: 精心营造的建筑群、坛、庙、冢和更北面的山峰构成一条直线，而在女神庙两侧，排水沟和各类建筑基址呈对称排列。这是中国建筑规划领域最早的中轴线布局。这种格局庄严稳定，体现出一种秩序感与平衡美，也说明当时的辽西走廊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部落族群。
2: 反映就是它的背后社会上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结构，它能够整合红山的这个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啊，才能够完成这么大一个我们叫它超级工程。这个背后反映它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这个复杂化的程度了。
0: 基石冢是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主要的墓葬形式。牛河梁遗迹的基石冢一般都围绕着中心大墓，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基石冢群，像金字塔一般显示出不同墓主的地位和等级差异。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内复制了一座牛河梁墓葬的模型，琳琅满目的玉器随葬品诉说着墓主人生前地位的显赫。这座墓葬被编号为 M4， 是牛河梁高等级墓葬的代表。就在这座墓中出土了两件重要的玉器，
3: 应该是84年的8月4号，因为当时我在现场，已经接近黄昏的时候，这个表土层啊基本就剥离开了，该到7、5层或者什么就有点小竹筛插上，结果呢那么一插吧，就感觉有一种发滑的感觉，竹筛往边上跑，玻璃一开，把这斧子都打开之后，发现了胸部，发现了这个两件玉器，就现在咱们所说的叫龙形玉器，也叫猪首器。
0: 这两件玉雕形如玉珏，头大体肥，稳步突出。由于手部似猪，卷曲如龙，早期也被俗称为玉猪龙。在中国，龙的出现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的茶海遗址。这里曾经发现用石

0: 套堆砌的石堆龙，长度约20米，同时也发现了一件陶制龙鳞残片。玉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约9000年小南山遗址第二期。茶海遗址位于辽西走廊的东端，而小南山遗址位于黑龙江流域。这两种文化在距今5000-6000年的红山文化时期与辽西走廊的核心区交汇，先民们第一次将龙的形象与玉器相结合，产生了龙形的玉器。
1: 实际上从红山文化的角度来讲呢，苏炳先生有一本书叫《华人龙的传人》，然后他也经常在他做的很多的报告还有他的著作当中提到了这个华山玫瑰燕山龙，华人啊，其实跟那个华山华夏族啊，起源于这个今天的西北地区，特别是这个黄土高原一带的这种华夏的或者说炎黄的族裔啊，有紧密的关系。茶海遗址啊，出土了距今8000年的啊这样的一个石块堆塑的龙的这么一样的一个痕迹，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啊和龙有关系的这种历史文化遗产。
0: 礼出红山，为玉为葬。牛河梁出土的这两件玉猪龙，随墓主人而葬，身后有孔，且有明显的佩戴痕迹，其作用为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地位与关系，昭示墓主人的身份，以等邦国。这就证明在5000-6000年前，辽西这片土地上很可能已经出现了原始的等级制度，这是实现了从部落向方国过渡的重要一步。
2: 其实我们通过玉器这种加工上也能看出啊，红山文化呢它是有专门的这种社会等级存在的啊，这是井然有序的一个社会。它在随葬品上，尤其是玉器组合呀、种类啊、质量上，包括它的纹饰繁简程度上都是有差别的，这都是体现了它这种社会治理的这种结果。
0: 透过时光的舷窗，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在努鲁尔虎山下那个夕阳温暖的傍晚，牛河梁工匠完成的这件玉器最终成为了新首领的身份象征。这位健硕的青年将在部落女巫的辅佐下向上天证明自己的忠诚与勇敢。
3: 但是这个龙现在什么是我们相当于我们一个精神图腾，不管是这个中原王朝中原的人建立的政权，还是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都自比为真龙天子，都用龙的这个形象，这就是对文化的一种认可，与我们有共同的精神图腾，那么有这种文化的认同，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华，我们中国才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0: 2025年6月，上海这座极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大都市举办了一场名为“龙腾中国”的红山文化古国文明特展。来自牛河梁遗址、建平马鞍桥山遗址、内蒙古敖汉旗元宝山遗址的300余件珍贵文物与观众见面，这其中就包括牛河梁出土的大量龙形器。这是跨越5800多年的深情对视，也是文明一次次融合演进后对来时路的深切回望，因为他们就是我们。
4: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这是一条文明的走廊，因为它在辽西走廊上面所诞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红山文化， 尤其敬天法祖礼智文明确确实实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这样的一种内在的机制，所以为客观上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为中

0: 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文明基因、精神奠基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牛河梁遗址出发，沿着燕山山脉向西500多千米，就是郭大顺的故乡河北宣化。2023年，考古人员在这里的郑家沟村西北坡地上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基石冢，结构特征与牛河梁的基石冢如出一辙，在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珍贵器物，其中的玉雕龙带有典型的牛河梁的特征。考古学家推测，这里很可能就是牛河梁遗址废弃后先民迁徙的目的地。而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对于这种玉雕龙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
2: 红山文化的玉雕龙啊，都是耳朵都是比较厚、比较短啊，比较圆，有的就是圆，有的是尖圆。这个看出来，它那个总体特征更像是熊。所以我现在倾向于。现在都叫，大家都叫习惯了玉猪龙，我就是雄龙，那个是雄龙。
1: 据《史记·武帝本纪》记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张明德，故黄帝为有雄。而就在距离宣化不远的河北涿鹿，曾经是史籍中记载的，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的古战场。从雄龙到涿鹿，我们可以大胆推测，中华文明共祖黄帝轩辕氏出身的部落，很有可能就是牛河梁先民迁徙到河北北部后与仰韶先民融合而成的新部族。这意味着辽西走廊这片区域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共同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起源地。
3: 我觉得从这个西到河，从这个红山文化，当然红山文化是个大概念的，它不仅仅是牛河梁，牛河梁是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啊，相对成熟阶段，为古国的我们中华文明太原工程定义的古国古代方国第一阶段。最早的就是我们从这个图腾的崇拜啊，到这个玉文化啊，这些可能都跟我们红山文化有高度的关联。
1: 2023年12月9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研究成果。项目研究认为，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都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而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被确定为中华文明古国第一阶段的代表。
4: 辽西地区是整个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是整个中华文明的重要的构建者，不可或缺，也是我们国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实证和重要的建设者、开拓者。
1: 5800多年后，当我们站在牛河梁的夯土台基上，脚下的每一粒沙石都在诉说，一个曾经美丽的家园，林地与草原之间水草丰美，牛河梁人尊崇天地，将神的形象融入建筑，融入玉器，融入自己的生活。他们尊重祖先的教诲，用虔诚祭祀神明和先祖，用精美的玉器随葬。他们第一次将龙的形象与神明隔空连接，古老的华夏图腾终于跃出东方的地平线，像一个惊魂，发出惊天动地的嘶鸣。今天，当我们写下龙字的最后一笔，当我们在子夜仰望星空， 当我们在故宫中轴线驻足，5800多年前牛河梁点燃的火种依然在我们血脉中静静燃烧。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

0: 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9月2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参加情系桑梓赋能家乡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嘉宾代表。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家回到家乡表示热烈欢迎。许昆林说，辽宁是文化资源丰富、家国情怀厚重的热土，大家有的在这里出生成长，有的长期在这里学习工作，带着这方水土的滋养，深耕文化艺术，勇攀创作高峰，唱响时代强音，镌刻辽宁印记。家乡人民为大家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赞佩大家给辽宁增光添彩。值此中秋国庆双节之际，大家回到辽宁，共叙家乡情谊，共话振兴发展，充分体现了真挚浓厚的桑梓情。许昆林指出，文化繁荣是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深入实施文化原创力培育工程，培育壮大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擦亮辽宁鲁艺品牌，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系统推进辽宁文化形象塑造，创新开展文化惠民工程，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希望大家以此次回乡行动为新起点，深挖文化资源，汲取艺术灵感，创作更多具有辽宁辨识度、彰显新时代辽宁风采的优秀作品。积极牵线搭桥，引入更多优质资源项目、人才团队，共同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讲好家乡的动人故事，广泛宣传辽宁的新机遇、新气象，让更多人认识辽宁、走进辽宁、深耕辽宁，凝聚推动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我们将一如既往重视关心文化人才，积极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更好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单霁翔、刘兰芳、冯巩、余奎志、李子萌、于适、孙玉等先后发言，回忆在辽宁的生活工作经历，畅谈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分享各自创作历程中的辽宁印记。大家深有感触地说，家乡是我们的心灵家园和创作源泉。辽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文化薪火相传，工业文化特色鲜明，民族文化兼容并蓄。辽宁人民豪爽质朴，坚韧勇毅，担当奉献，为我们提供了终身受益的精神滋养。回到家乡，感受见证辽宁振兴发展的新步伐、新成就，倍感振奋和自豪，也深感以文化赋能振兴、用艺术润泽故土的沉甸甸责任。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辽宁大地上倾心感悟时代脉搏，从辽宁人民的鲜活实践中挖掘素材、寻找灵感，以饱满的热情讲好辽宁故事，同时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优质资源、优秀人才汇聚辽宁，积极为文化强省建设贡献力量，和家乡人民共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省领导赵成、楚天运参加会见。本次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50余位嘉宾受邀参加，共同开展文化联谊、交流对接、考察调研等活动，深入感受了解家乡的发展变化，推动文化人才与辽宁双向奔赴，为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助力赋能。本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28号，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围绕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开展专题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普通的蘑菇按斤卖，但在大连金浦新区，这里的蘑菇却因为一种看不见的新身份，身价暴涨上万倍。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又是谁给他们定的价呢？下面让我们揭开蘑菇的千万身价之谜。
2: 我手上的这两朵松茸呢，就产自我身后的这个食用菌的方舱里。在市场上它可能价值几十块钱一斤，那么在这个方舱里它的价值竟然值1175万元。
3: 从几十元到上千万元，这背后藏着一个关于数据的价值魔术。在大连金浦新区，这些蘑菇住进了密室科技的智能公寓。方舱里 5G 摄像头和密密麻麻的传感器24小时紧盯着蘑菇生长的每一个瞬间。过去这些数据只是用来指导生产，如今随着国家将数据列为第五大生产要素，它们迎来了新的机遇。
4: 现在这个屏幕上看到，这是我们从这个昨天的下午到今天的我们当前的时间每30分钟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温度曲线的变化，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多模态的采集，让整个的这个微气候控制起来更加的精准。
3: 数据精准了，但企业心里一直有个问号，这些数据到底值不值钱？怎么定价？能不能像设备厂房一样计入资产？在当地数据资产管理部门的全程辅导下，企业完成了数据资源盘点、合规审查、权属确认和价值评估，正式走完了从资源到资产的第一步。
5: 以这个成本法的方式将数据的这个价值提供入到了企业的财务报表当中，以无形资产的方式计入，然后我们就在北京的国家认可权属的登记机构取得了这个数据产权登记和数据资产登记的证书。
3: 证书到手，身价起飞。经权威机构测算，历年食用菌数据集的市场估值从入表的75.4万元一路飙升，最终定格在1175万元。
5: 这个数据集呢，开发成了一个数据产品，能够对同样生产食用菌的这个农业企业起到了这个从数据方面的一个支撑。
3: 就在8月份，这笔隐形财富已经成功变现。大连本地的一家农业企业与密室科技签约采购了基于这批数据生成的食用菌全生命周期分析报告。通过精准复刻最优的种植环境，原本需要凭经验摸索好几年的技术，用数据就能直接抄答案，大大降低了试错成本。
4: 我们通过大模型的一些实践，目前是在食用菌上，那未来在樱桃包括设施的草莓、蓝莓以及这个蔬菜的一些种植里边，我觉得更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
3: 从几十元到千万身价，大连金浦新区趟出了一条农业数据、数据资产、数据商品的完整转化路径，而这只是起点。
6: 将面向区内的工业制造、数字金融、医疗健康等领域，推动区内更多的企业把沉淀的数据资源转化为可管理、可计量、可入表、可流通的数据资产。
3: 本台报道。
0: 金秋九月，丰收的辽沈大地吸引了中央媒体的持续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1: 人气商圈里长出约600平方米金黄稻田，市民游客在田埂荡起秋千，与欢乐豆 IP 合影打卡。在沈阳中街举办的欢乐老家大丰收丰收节主题活动吸引了人民日报记者的关注。活动现场还发起产业助农计划公益项目，向辽宁省县域农业援助现代农机设备、

0: 培训农机作业手。中央广电总台记者在鞍山海城市王石镇的果园里看到，南果梨挂满枝头，果农们在林间忙着采摘、装筐、送往工厂，直播带货的镜头也同步开启。海城市南果梨的种植面积达25万亩，年产量达到25万吨。全市已开发南果梨酒、果脯、果汁、梨膏等产品，南果梨产业正从单纯售卖鲜果向打造特色果品品牌转型。中国新闻网聚焦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金秋消费季主题活动启动，9月至12月，辽宁将持续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通过线上电商引流与线下商圈展销深度联动，全面拓宽辽宁农产品产销对接渠道，并组织开展辽京、辽沪、辽粤等跨区域精准产销对接，让辽宁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餐桌。农民日报讲述了盘锦以00后小伙李晨厚为代表的一群年轻人返乡彻底翻新稻蟹共生模式的故事。 AI 成为田间专属农技专家，全程可视化的直播带货模式盘活销路，依托丰收卡受蟹回款，可冬季理财越冬增值。新技术、新渠道、新金融的叠加赋能，让盘锦稻蟹田绽放出现代智慧农业的全新模样。去年的今天，沈白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一年来，这条全长4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韩高铁，跨省串联沈阳、抚顺、长白山等东北地区10座城市，为区域文旅发展、人才互通、就业创业带来了全新机遇。
1: 我现在就是在开往长白山的高8135次列车上。一年前这条线路刚刚开通的时候，采访的很多乘客都是来打卡体验这条新线路的。但是一年后的今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热闹的新鲜感少了，踏实的日常感多了。沈白高铁更变成了很多乘客回家上学工作的生活日常。
0: 一年前，在求学返乡的沈白高铁列车上，赵小亮发布的一段视频迅速走红，引发大量网友留言共鸣。他亲身见证了大山天堑变通途，也通过沈白高铁看见了更大的世界。
2: 有很多当兵的哥哥姐姐们，他们说啊，一离家就是10几年啊，现在有了高铁特别方便。我们一家人还去这个沈阳游玩了一下，所以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我们一家人呢都能够在辽宁定居。
0: 文旅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是沈白高铁赋能城市发展的生动缩影。一年来，这条通道彻底打破地域壁垒，让沿线优质的生态资源、文旅资源全面激活。仅今年暑运，沈白高铁累计输送旅客188.8万人次。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产业端，随着沈白高铁开通，沿线沈阳北、抚顺等车站均开通高铁快运业务，当地特色产品可依托60余列动车开展快件运输，跨省最快可以4小时送达。
3: 未来呢，我们也将会利用沈白高铁，把辽宁14个城市高铁闭环优势释放出来，既方便老百姓走出去，也把外地游客引进来，实现民生出行和文旅发展、经济发展的带动。
0: 本台报道。
4: 2026年中秋假期，辽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0.34%，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0.02%。各地依托省第13届艺术节、东北超联赛、开海季等特色活动，推行票根互惠、景区惠民礼包等，丰富消费场景，吸引八方来客。
0: 在太空中有一颗大连一号连理卫星，这是我国首颗采用开源鸿蒙操作系统的微纳卫星，它的设计师就是大连理工大学力学与航空航天学院教授夏广庆。前不久，夏广庆被评为辽宁省最美教师。提到夏广庆老师的课，同学们深有感触。大部分时间，大家都得在实验室摸爬滚打，哪怕再寻常不过的课堂，夏广庆也会把实训卫星模型带上，搭配全新打造的教学系统，让大家能动手操作，模拟设计卫星，
5: 非常有成就感的。然后对里面的基底包括结构也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我觉得这个是课堂最不一样的一个点。
4: 作为大连一号连理卫星的设计师，从总体设计到地面测试、在轨验证，夏广庆带领团队不放过每一个参数、每一处接口，把图纸上的设想一步步变成了现实。2023年5月，连理卫星随天舟六号顺利进入太空，实现了我省自主研制卫星零的突破。
6: 我们现在呢，也正在计划连理教育卫星的计划，让同学们亲自动手做出来的卫星有发射搭载的机会，让自己的航天梦变成现实。
7: 我发现他身上的精神其实就是航天精神，这种精神将会影响我的生活工作，也会影响我将来的科研方向和择业选择。
4: 夏广庆还创办科创社团，让2000多名本科生提前进入科研训练，把专业教育、创新竞赛和创业实践等贯通起来，托举学生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做成产品。本台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我这小店重新开张，生活越来越灿烂，老了老了还来一段黄昏恋。我跟我的黄大妹的小娟儿感情啊，那是顺利进展。她儿子小超呢，跟我站在一条阵线。哎呀，非要给我这小店装修往大了干。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啊，我现在火红年代这疙瘩汤店马上就成为正宗的旗舰店了，你说我给不给力？别光我给力，你们呢也给点力，经常光顾我这小店，是不是啊？我在这里给大家作揖了，我在这儿给大家鞠躬了，我在这儿给大家磕头了。这地怎么还没擦干净啊？
3: 亲家，亲家，
2: 你看
3: 天面升级，恭喜恭喜！
2: 哎呀，
3: 送点大礼，惊不惊喜？
2: 他惊啥喜？不就气球吗？还惊喜、啊？
3: 这不是一般的气球，
2: 嗯，
3: 寓意老深刻了
2: 啊！
3: 咱小区对门那火锅店
2: 啊，
3: 为啥那么火？就因为开业那天，他们老板穿的不是西服，也不是唐装，就穿了一身气球。那现在这买卖红红火火的、啊，我那天数了，他身上一共8个球，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觉，我这老些球都不知道有多少了，你穿上试试呗。
2: 有心人，亲家，不是你真是个有心人呐，这是我万没有想到的，你还能这么，哎呀，太好了，哎呀，真好，真好，哎，亲家。我发现一个问题
3: 啊，
2: 你选气球的颜色哈，
3: 啊，
2: 特别的环保，真的
3: 是吧？
2: 我穿上这身可以到大海里去游泳了。
3: 是，你不但会游泳，穿上它你还能长寿呢。
2: 没错，绝对长。
3: 你知道我这个叫啥名不？
2: 啥名？
3: 这叫招财进宝球衣。
2: 招财进宝球衣。
3: 对。
2: 哦。太好了，亲家，谢谢你啊！
3: 哎，不客气，
2: 你可以回去了
3: 啊！我不回去，我回去我就不走了。今天
2: 不是你干嘛就不走了你啊？
3: 不是，咱得说道说道啊！
2: 啊，
3: 打你试营业，我是不天天在这帮忙？
2: 是啊，
3: 你现在都旗舰店了，你就不能聘我给你打个工啥的吗？
2: 打啥工啊？再说你能干啥呀？
3: 我给你当厨师。
2: 还当厨师？你会做啥？
3: 我除了疙瘩汤什么都会做。
2: 我这除了疙瘩汤什么都不用做。
3: 那我给你当门头。
2: 哎呦我的妈！就这模样还当门童呢啊！现在是减肥的健康时代，因为别人到我这吃疙瘩汤，完了，一看这门口站个熊二，谁还敢进来喝疙瘩汤啊？
3: 谁熊二？
2: 你行了，你赶紧走走！你干啥？你怎么推我？
3: 我没碰你，你自己把自己推出1里多地，你怨谁呀？你去，你这么的，你看我能干点啥？你让我干啥都行。
2: 不是，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是不是？哎，
3: 这么的，我在你前台，我给你开个票啥的，不行吗？
2: 就你，大字儿不识几个，还要给我开票？
3: 谁大字儿不识几个？我什么字儿不认识啊？
2: 好，我问问你，三个口摞在一起念什么？
3: 三个口摞，念品。
2: 三个木摞在一起？
3: 念森。
2: 三个水摞在一起呢？
3: 念淼。
2: 三个一摞在一起念什么？
3: 三个
2: 一，
3: 哎，
2: 念三。就你这智商还要给我开票啊？
3: 你这是绕腾我，你
2: 还我绕腾你？
3: 不是，这我干啥都行。
2: 你别缠着我啊！我以前曾经跟你多次说过，你是钱顺风的老丈人，是我亲家，咱俩是实在亲戚。你说你在我这小店给我打工，我一个月给你开多少工资合适？
3: 不，你怎么老往钱上唠呢？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就是不爱在家待着了，我在家待着着急上火，你没看这都起针眼了吗？我怕待出病来，你就让我上这打工，我一个月给你开点钱都行。
2: 不是，你照这么说，你一个月能给我开多少钱？
3: 我兜里有多少钱，我就给你开多少钱。
2: 你翻翻，
3: 还有300。
2: 啥时候给啊？
3: 现在就给。
2: 不行，你下班了。
3: 谢谢啊。嗯。
2: 哎，记住啊，以后每个月这一天都到这儿给我开工资啊。
3: 放心吧，咱不差事儿。
2: 招财进宝衣，还没等开门呢，就先挣300块钱。
4: 走了，走了，走了。哎呀，这回林哥们，哎呀，爸，我回来了。哎
5: 呀，叔，
2: 哎，下来，
5: 我们俩。哎，干什么你？
4: 哎，看我爸爸，我爸爸这个造型有点别致啊。
5: 是。
4: 哎，好像像一个动物。
5: 啥呢？
4: 青蛙。别胡说八道，
5: 哥。啊。

0: 怎么能像青蛙呢？
1: 那像啥？
0: 蛤蟆。
1: 怎么能像蛤蟆？蛤蟆还有个尾巴呢。
0: 那就是壁虎。
2: 你去一边去！什么说什么玩意儿呢？
3: 爸，我们来了。
2: 我特别好奇啊，你们俩怎么凑在一起了？哎
4: 呀，爸呀，我以前我真不知道小超是黄小娟阿姨的儿子呀。
2: 对，
4: 我跟小超，我们原来就是好朋友。
0: 叔啊，我跟您说呀，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0: 你干活你干啥呀？
1: 我陪你下盘棋。
0: 不是，人家干活你陪我下盘棋，这和小超啊，
2: 哎哎，
0: 过来过来过来，来，来，咱爷仨一起下盘棋。
2: 哎，叔，下象棋是俩人玩的，咱要仨人的话就得打麻将。
0: 那个打麻将不行啊，缺一个人呢。
1: 我叫我岳父去。
0: 哎，你别叫，别叫你岳父，你岳父此时此刻在家正郁闷呢。
1: 怎么的了？
0: 转圈呢。他今天呢损失了300块钱，他正在那儿合计，因为啥呢？
1: 因为啥呀？哎呀，
0: 咱别管因为啥了 啊！你这样来、来来，儿子来，你戴上来。哎哎哎，来来来，把这个脱下来。
1: 咋的？
0: 脱下来。
1: 不是，哎呀，
0: 来，这个给我。啊
1: 啊，不是，这干啥？这都给我了，这是
0: 装齐了。
1: 干啥呀？今天
0: 干活呗。
1: 那你分没分配啊？
0: 今天呢有两项任务啊，一个呢是清洁卫生哦啊，第二项呢是采购。
1: 好，
0: 那个儿子，哎，你呢负责把这个店里的地给我擦干净了。
1: 没问题。嗯，行，小超干啥？
0: 他也擦。
1: 好，
2: 是我擦啥？
0: 那个，你把我的手机屏幕给我擦干净。
2: 好嘞。
1: 等会儿吧，你分配工作能不能一碗水端平了啊？
0: 我怎么没端平啊？
1: 我擦地，他擦手机屏幕啊，这平方面积差不老少呢。
0: 不都是擦吗？你计较这干嘛呀？
1: 不是，这
0: 儿子，这个手机对你爸来说好重要啊！啊，知道吗？我出来进去的账全用手机来还，哦，是吧？还而且到晚上我跟你黄姨聊天的时候，就用手机给她发微信。你说重要不重要？
1: 重要重要，
0: 太重要了，是吧？
1: 行行，
0: 理解了吧？
1: 理解了。
0: 行了，干活吧。
1: 行，那擦吧。哎，
2: 叔给您擦。哎哎，
0: 超啊。哎哎，你妈最近这几天没说我啥呀？
2: 最近啊，昨天晚上还跟我说您来着。昨天晚上跟我说，说你钱叔这人呀，心地善良，特别精明，心里特美。
0: 说的对，
2: 就是长得磕碜。
0: 你笑啥？你长得好看呢？
1: 那我也随你。
0: 切，哎，超啊，哎，你妈就没说点别的？
2: 别啊，还说了，说您啊这人能言善道。多才多艺，浑身上下都是特长。哎，
0: 对对 对, 对，
2: 就是腿短。
1: 哎呀，抬腿。哎，哎呀，爸，你不用抬，你腿短。哎呀，我是听出来了，爸，黄阿姨这一天到晚也没说你好话呀。
0: 我乐意，赶紧擦你的地。
1: 这擦完了，
0: 擦完你。
2: 叔，我这也擦完了。
0: 哎呀呵，哎呀，哎呀，看看看看儿子。就朝着手机屏幕擦的啊，锃亮锃亮的，这字儿看得特别清楚啊，是不是？你看看你这地擦的，我蹲下一看，27个脚印。赶紧赶紧擦，
1: 擦完了，差不多得了，爸，赶紧再分配下一项工作吧。
0: 行，我布置下一项工作啊。啊，下一项工作是采购，
1: 采购，
0: 哎，采购，你们俩挑啊。
1: 那个爸。分配之前，你可一碗水得端平了啊！
0: 你放心，我肯定端平了。那个一个呢是一箱酱油，一个呢是500斤白面啊。
2: 说我先挑。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让你大哥先挑。
2: 啊，对，大哥先挑。
0: 儿子，哎，你说爸这碗水端的平不？
1: 那我是你亲儿子。500斤白面，一箱酱油，我来一箱酱油。
2: 行，那我来那500斤白面。
0: 好，儿子，哎，你去超市扛一箱酱油回来。
1: 好嘞啊，
0: 那个超啊，哎，你在手机上订那个500斤白面，完他们自己给送上门。
2: 好嘞。
1: 等会儿，爸呀，嗯，我刚才小脑那么一拘灵，我恍然大悟，那个小超人家是客人呢，对吧？我怎么能让兄弟干这么重的活呢？这么的吧，我来500斤白面。啊，
2: 对，那我来那一箱酱油。
0: 行，哎，那个这，你在网上订一箱酱油，他们自己给送来。
2: 好嘞，
0: 你呢到超市扛500斤白面回来。
1: 爸爸，你是我亲爸爸吗？我可是你的亲儿子，小超是黄阿姨的儿子，黄阿姨还没嫁给你呢。干啥呀？一碗水端不平就端不平吧，你扣斗子了你都啊！
0: 我怎么不是？我是你亲爹，我跟你说话不好使吗？
1: 你是不是好使？
0: 你这样你说这
1: 不能这样，这
2: 是个哎呀，要要叔不好意思，我哎呀，我怎么给您这弄破了叔？
0: 没事啊，弄得好。
1: 我正好是胳膊没

0: 放呢。其实我早就想弄破了，一直没腾出手来，你知道吗？弄得好，孩子，弄得好，弄得好。
1: 那你在那边破一个，那这边就不对称了。
0: 你要干哈？这是你老丈人送我的招财进宝衣，你把气球弄破了，那以后还能招财吗？
1: 爸爸，你咋的了今天呀？啊，他给你整破一个，你说好；我给你整破一个，你冲我好。
0: 那能一样吗？
1: 那怎么不一样呢？
0: 小超弄的这个是气球一响，黄金万两。
1: 我这是啥？
0: 气球一爆，你老丈人准到。
1: 我老丈人来干啥呀？
0: 还干啥啊？在家想过味儿了、啊，到这来跟我要钱了。
2: 听听，
0: 我还聊。哎呦我的妈！
1: 这老爷太灵了，
0: 我真准了。
2: 把钱给我。
0: 不是，那个什么，你看。不是我刚才给你钱，
2: 什么玩意儿？我回家在屋里转二十多圈，我才明白过来。我给你打工，你应该给我钱。
0: 不是，我也没跟你要，是你自己主动非要给我点。行，给你不就300块钱吗？
2: 对你这种人就不能客气。我在门口看半天了，当老人有你这样的吗？啊，自己儿子，那个是他黄阿姨儿子，你咋就这么一碗水端不平呢？啊？那前生活把这屋里的地全擦了，这胖小子是擦个手机屏，买一箱酱油，前生活得扛回来，他买500斤面，在手机上一划了就买完了，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0: 我怎么欺负人了？再说了，我是他爹，我欺负我儿子咋的？
2: 你这儿子也有我一半。
1: 爸爸，爸爸。
2: 这是我女婿，一个女婿半个儿，
1: 爸爸，
2: 你欺负他就不行。
1: 爸爸，爸爸，
2: 胖小子，哎，你把门口的100斤面扛进来。
0: 哎，别吧，刚下的单还没到货呢。
2: 你这单没到货呢，上单订的100斤白面就在门口呢，扛进来。哎，
1: 我扛去，
2: 我去。
0: 不是你这人咋？
2: 我就这样，
1: 就让他干点活，能咋的？
0: 不是那个超，
2: 哎，你看，
1: 不是，哎，超，
0: 来来来，你别
1: 看看，
0: 来
1: 给我，
0: 不行，
1: 你
3: 干啥？不是叔，你干啥？哎呀，
1: 叔，给我，给我，我爸这是咋的了？今天，哎呀，
2: 庆姐，哎呀呀，我真不明白呀，你这是啥毛病啊？啊？他干一点活你就舍不得？
0: 不是我啊，
2: 你儿子怎么干你都舍得？他不就是他妈跟你好吗？不就是他给你投资2000，你至于吗？你什么毛病？还你扛袋面，你还没有面沉呢，你扛什么面？你看那个样胆子的，我要不扶着脸都贴地了，现在前脸都平了。什么呀这是？你太不像话了你。
1: 我跟你说吧，我送你几个字儿，你就是娶了媳妇儿忘了儿。
2: 你贱！
0: 你们懂什么啊？你们明白什么？小超他妈，我黄大妹子曾经跟我说过，他爸爸病重在床的时候，每次去医院，都是小超背着他爸下楼、上楼。他们家住的是6楼啊，这孩子一背就是8年，当年他才15岁，啊？他爸爸走后，这孩子落了一个腰肌劳损的毛病，现在一点都不能干重活，一干活腰就疼，这是个大孝子，你们知道吗？啊？而且到咱家来，咱怎么能让人干重活呢？啊，
1: 爸爸爸，我不知道这事儿啊。不是，你这兄弟也是，你咋不早说呢？我要知道你腰不好，上星期那半吨水泥，我打死我也不能让你扛啊！疼死我了，你都。
4: 没事儿，大哥。哎，叔啊，没事儿，那都是过去事儿。我现在腰老好了，早就好了，真没事儿。
1: 真好。
4: 您别说这一袋面了，就，大哥，
1: 兄弟，
4: 来，没事儿吗？
0: 下来，你是猴啊，上蹿下跳的。
1: 好了，
4: 真没事儿了，叔。
2: 你看，他身体已经没事儿了。哎，从今以后，你可得把一碗水端平。
4: 不对，这一碗水就不能端平喽。哎。哎哎，叔啊， 顺风是我大哥，他给您当了30多年儿子了，给您尽了30多年的孝道。我跟您的缘分啊，刚开始。我妈这辈子不容易啊，您只要对我妈好，好好的疼她，您就是我亲爹，我肯定我好好孝顺您。
5: 说得好，
4: 等您跟我妈结婚以后，我跟大哥才能是亲兄弟，到那时候您再把这一碗水啊端平了。哎
1: 呀，我兄弟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啊。
0: 好，下面我重新布置一下任务。哎，钱志峰，哎，你负责把桌子摆整齐了。哦，小陈
6: 到，
0: 你把凳子给我摆齐了。
6: 好嘞。
0: 老范
7: 到，
0: 你负责回家了。
2: 我回什么家呀？你就让我这给你打打工不行吗？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是钱正峰的老丈人，你是我亲家，咱俩属于实在亲戚。你说你在我这小店打工，我一个月给你多少工资合适？
2: 我跟你也说过多少次了，我在这打工不是为了钱，只要你用我，我一个月给你开点钱都行。
0: 那你一个月能够开多少钱？
2: 我兜里有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
0: 你翻翻，
2: 这是300。
0: 啥时候给？
2: 现在就给。
0: 行了，你下班了。
2: 谢谢啊。
0: 招财进宝仪太灵了，钱又回来了。
2: 回什么回？我才发现，全是这气球仪惹的祸。钱师傅，把他给我堵住。
8: 不是，哎，跑不了。
9: 不是我的，我的。
8: 往哪儿跑去？
1: 哎呦，爸，没事吧您？哎呀，
0: 没事，跟他开玩笑的。哎，你说就这破球衣，爸能相信他吗？还招财进宝，就是骗人的。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哎啊，我这辈子只要有你们三个儿子孝敬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2: 你放心吧，爸，只要有我们哥仨在，我真
10: 是。不是，大哥，这
0: 对，
10: 走。
11: 我人生当中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呢是能娶到我家大宝子，已经实现了。我还有一个梦想，想当一个超级英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呢？因为我平时总被别人欺负，但是我很奇怪，经常做同样的一个梦，在梦中我经常就是那种超级大英雄，来惩治那些邪恶，呱呱呱呱，老爽了。但我醒了以后总被别人啪啪啪啪，老悲催了。行了，不聊那么多，我们不谈人生。今天我要见我大宝子，一会儿给他个惊喜，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一会儿就能来，应该差不多。妈呀，来了！你看他还比我还急呢。大宝子，
1: 干啥呀？啊？呀，这房装修的不错呀。呀，这把大宝照片怎么整个黑白色的呢？
11: 瞎呀，这是花衣服。
1: 你色盲又严重了吧，宋小宝？
11: 你不说谁知道？
1: 要点脸行不行啊？啊，你都怂什么样了？你能配得上大宝吗？我警告你，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就把你房子拆了，听着没？我就是这么坏。呀！
11: 我刚才让你吓懵了，我这两天我学了一套功夫，专门对付你的，知道不？他敢再回来，我爸掰着胳膊一扛，知道不？就往哪一扛，他腿一叉，哎，小腿往后面一插。
1: 你往哪插呀？
11: 啊？比我是不？
1: 逼你咋的？
11: 好吧，我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来，防身术。假如有人薅你脖领子，不要怕，伸出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手腕，往下压，用你的右手抓住他的肱二头肌，可以反抠，也可以正抠，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使劲抠，往下压。最重要的是，3、2、1，我错了。
5: 有意思吗？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6: 听着了。
5: 听没听着？
6: 听着了。
5: 听着没？
11: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5: 吓都能吓死你。走。
11: 这是我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说不会不会，行了，不说了，一会儿吧，我大宝就要来了，我得收拾收拾，我不想能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侠，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1: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
0: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1: 做梦！

0: 咋的了？我这洗衣篓都没有电了呢。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上天了呢？这把我房子给拆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了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现在让我浴霸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2: 你别跑，
1: 你给我站住，
2: 站住，
1: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2: 不是，
1: 凭什么拆我房子？
2: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1: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2: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1: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2: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1: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了。喂
3: 喂，是宋先生吗？
1: 对，是我。
3: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1: 你已经进屋了。
3: 喂
1: 喂，
3: 是你吗？
4: 是我呀，
3: 宋先生。
4: 对呀。
3: 你房子呢？
4: 拆了。
3: 谁拆的？
4: 他拆的。
3: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4: 给我呀。
3: 你门牌号呢？
4: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3: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1: 回来。啊？
3: 干啥？
1: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3: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啊？
1: 蜘蛛。
2: 你喊啥呀？
5: 这玩意儿老膈应人。哎呀，
1: 咋了？咋了？咋了？
5: 有了。
1: 咋了？咋了？咋了？
5: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行。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呀、啊。再见，
2: 再见。
1: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俺家了都。
2: 宋小宝，
1: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2: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他。

0: 样吧，我就不接受。
1: 你接受？
0: 不
1: 接受？
2: 不，小宝，
3: 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0: 今儿有点热。
3: 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0: 对呀。
3: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0: 到了。
3: 到哪儿了？你别跟我开玩笑。
0: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3: 那你干嘛呢？
0: 打野呢。
3: 那
0: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 double kill，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要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吗？
4: 日常护肤美妆因个人肤质不同会出现泛红、刺痛等不良反应，学会科学处置，主动上报，才能守护肌肤健康。
5: 依据相关法规，化妆品不良反应是指使用化妆品引发皮肤、毛发等局部或全身病变损伤，常见症状有瘙痒、泛红、起疹，严重可出现水泡、溃烂、色素沉着。诱因分两类，一是产品不合规，二是合规产品但和个人肤质不匹配。出现以下严重情况，必须立刻前往医院紧急救治。就诊时带上产品包装小票完成上报，公众可拨打所在市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评价机构电话进行上报，也可以配合经营单位或医疗机构上报。
4: 科学时装，安心护肤，规范处置，正确上报，安全用妆。
3: 宋小宝，你个大骗子！
0: 你回来！我没骗，我没骗的，对不对？
6: 是。
0: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呦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出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6: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0: 我打死你！
6: 你打我没有用。
0: 为什么？
6: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0: 我不信！呀，哎呀，
6: 你看，
0: 呀，哎呀，
6: 你看，
0: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要打你。呀，
6: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0: 我怕。
3: 给。
0: 哎呀。
7: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8: 不是哥们儿，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7: 闭嘴。
0: 宝，我来救你呀。
7: 别过来呀。
0: 宋小宝，等会儿来。别上，有点折腾。
7: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0: 不好意思，我再坚持一下呀！
7: 宋小宝，去！哈哈哈哈
0: 哈哈！哎呀妈呀，他喷的什么玩意儿，有点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6: 搁什么证明？笑，
0: 啊，真是！
6: 宋小宝，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0: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6: 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0: 成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6: 宋小宝，你看
0: 咋的？啊！

0: 到该变的时候了，地球由我来守护。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0: 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
1: 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免费领。
2: 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
3: 领取吧！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史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万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 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 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
1: 领取吧！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 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的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2: 厨派季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 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季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 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 领取吧。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季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

0: 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3餐4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排气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 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派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剂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 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技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 掀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一仓土，一片天，雄浑而悠久的历史之中，人类用上万年的智慧开创出生息繁衍和永恒循环的生活领域。富饶而广阔的田野守护着自然，孕育着生命，养育着文明。俯瞰田野，感受大地母亲的脉动，你会发现那里有生命的法度，也有生存的智慧。哀牢山南部海拔700米至1800米之间，这就是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哈尼梯田。哈尼族梯田之所以如此壮丽和独特，源于这里的特殊自然地理结构。云南省地形分布的特点是西北高，南部低，形成了西北部高海拔地区常年无下的寒温带、寒带气候类型，和南部低海拔地区全年无冬的亚热带、热带气候类型。随着海拔下降，立体气候越来越显著，降雨量也越来越大。红河南岸哈尼族聚居地区降雨量竟达到年1397.6毫米，这里年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全年日照1670小时，非常适宜水稻生长。和地球上其他生态系统不同，以田地和农作物为主要代表的农业生产是人类的伟大创造，由此构建起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这里波浪般起伏浩荡的大山断面上，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驯化地和种植地之一，更是中国农耕文化中梯田耕作的最壮丽的画卷。天地之间，绵延的梯田像是摊开的巨大书页，镌刻着荡气回肠的千年史诗。春华秋实，四季劳作，人们和梯田相濡以沫，共生共荣，宛如一曲和谐美好的大地

0: 章为天然神之子及大自然之子。千百年来，他们精心呵护着遍布于各山各岭的森林，这些森林所涵养的水分在高山上形成了无数条小溪、清泉、瀑布和水潭。他们将自己的村寨建筑在森林下方的山坳中，村寨下方就是一片连一片的梯田。无论是人还是梯田，水都是最重要的。哈尼族和居住在这里的其他民族一道，在大山上挖筑了数千条水沟干渠，如同一条条银色的腰带，将座座大山紧紧缠绕。沟径中流下的山水被悉数截入沟内，每一座村寨都会有水流穿过，每一块梯田都能得到灌溉。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呈放射型叶脉结构的灌溉系统。三月的秧苗生长需要水，七月稻穗扬花时要靠水充肥，十一月休养的冬田需要泡水增加地力。如何分配管理好宝贵的水，体现在哈尼人代代传唱的古歌之中。那是农田用水的古老法度，是人和大地以及人与人之间公平合理的契约和智慧。哈尼人用质地坚硬的木材，根据每户梯田的面积刻出宽度大小不同的开口，以木刻分水制度来约定每条水沟应该分得的用水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明渠流量计，木刻分水器。和分水法紧密相连，哈尼人还制定和执行了极其严格的赶沟制度。有责任心的人会被村民选举出来，兼职成为赶沟人。几乎每天，他都会抽出时间，沿沟渠在山间穿行数十里，去除堵塞，清理沟渠，保证水流畅通。
1: 五个人这个是必须辛苦的，特别就是二三月份的时候，就是每天都要做个检查，必须要畅通。三四月份就是插秧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就到晚上都不睡觉，都要维护这个水沟了，还有分水器啊，都要检查这些东西。
0: 农民的日子与四季轮回密不可分。年节过后，沉溺在水天幻境中的梯田即将苏醒。春耕前，哈尼人会举办盛大的节日昂马突。每年二月的第一个属龙日，人们来到寨神树下，向养育和护佑了众生成长和幸福的大自然表达敬意和感谢。

0: 寄托着哈尼人的希望。他们将举办隆重的仪式，把这份希望播撒在大地上。那个时刻一般在四月，哈尼人说天门要开了，央姑娘出嫁，要嫁给田小伙了。这就是哈尼人的开央节。所有的姑娘们穿上盛装做伴娘，所有的哈尼小伙成了伴郎。水稻的秧苗要打开秧门，开始自己的生命历程。仪式就在梯田里举行。
1: 啊，一年子了，这老公妈子是个大，那活菜一年子了，那谁都不能怕这个工，就是他们那么些活都去干了，你也是个活没个啊。
0: 象征着宇宙世界混沌一体的鸡蛋，把它掰开为两个等分，这意味着天和地的开辟。家族里面最年长的母亲插下第一把秧苗，这意味着她把自己最美丽的女儿秧姑娘送给了田小伙。梯田里响起了哈尼族传统的四声部合唱，应和着星星点点的心律，天籁般的歌声激荡山川，在群山万壑的梯田里回响。栽培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从仿佛野草一样高达一米多的野生稻，到被驯化为低矮的颗粒饱满的栽培稻，这个大自然中的物种和人类一起演绎了魔幻的草木传奇。为了解决温饱，人们与野生稻经历了一万多年的磨合，形成了现在的栽培稻。六七千年前，水田的出现为水稻提供了繁衍的土地，同时水稻也成为了食粮。1300年前，南下迁徙的底羌支系哈尼族在中国云南的哀牢山区开垦了梯田，顺着这些台阶，稻谷有了自己的家园。

0: 晒种、选种、浸种，而后被催芽。
1: 好了了，
2: 宝宝的，
1: 这回长完了，
2: 我们就出门了。
0: 一粒粒种子发出。

当红河河谷的梯田刚刚苏醒的时候，更温暖的云南石屏，翼龙湖畔的坝子里，大片的土地冒出马铃薯的绿芽。马铃薯又被叫做土豆和洋芋，它和玉米、小麦和水稻并列为全球四大粮食作物。它从遥远的原产地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进入中国，迅速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农作物之一。在南方，收割完秋季水稻后，空闲的土地上一般就会种下马铃薯，它们满满储存着淀粉的块茎，成为了人类的重要食粮。再向北，乌蒙山的红土地到了春耕的季节，无数的荞麦种子被播撒进泥土，这种历史悠久的农作物在平原和坝区已极少见到，但在这里依然被大面积种植。很多学者

0: 者认为荞麦的起源地在中国，其中的甜荞起源于北方，而苦荞则起源于中国的西南地区。荞麦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是一般精致大米的十倍。荞麦含有的铁、锰、锌等微量元素也比一般谷物丰富。在人们重视饮食健康的当下，荞麦凸显出它的独特价值，并被作为优质牧草进行种植和利用。田野宛如巨大无比的画布，人们的勤劳和大自然的匠心共同为它晕染出最绚丽的色彩。当哀牢山浩渺精致和令人震撼的水田被秧苗的大片绿色覆盖时，遍布于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交界处的乌蒙山则呈现了天地间最壮丽的画卷。我们的大地和田野就这样在苍穹和蓝天之下，在大气的周流和时间的更替中，谱写着地球生命体中伟大的诗篇。三月就北方来说还处于春气刚刚萌动的时节，而在云南石屏，春小麦却早已经历了拔节、分孽、灌浆、秀穗的过程，一头扎入了成熟期。坝底到山脚，满坡青绿的萝卜长着，而麦穗已经从上到下，从两粒麦子累积出连排的五粒，最后以三粒收尾，并在顶头伸展出箭矢一样的麦芒，包裹住种子。然后生命戛然而止，小麦结束这一季的生命，把种子留下，以启动新一轮生命。任何一个时段的延误、失误、过失，都将影响到生命的繁衍。三月，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那里还是春寒料峭的萧瑟。自北向南，穿过陕北，经古都西安，跨过关中平原和南北分界线的秦岭，而后跨四川盆地和长江，上下攀登云岭，进入红土高原东部。为了收获，人们在田地间辛劳，而有的人则追随着春天的气息跋涉千里。历经40多天，孙向荣和他带来的150箱蜜蜂终于到了位于云南东南部的罗平。无边无际金黄一片的油菜花世界和弥漫在空气中清甜的花香，将他长途奔波的疲惫一扫而光。在世界各地，蜜蜂总是得到人们的称颂，是勤劳有益的化身。它们为花朵授粉，同时为自己的蜂后和种群，以及为人类提供最甘甜可口的蜂蜜。
1: 对这个植物传播授粉，能对这个植物的提高75%的产量。
0: 孙向荣每天的工作是放蜂和收拾蜂蜜，这其中最快意的是处理蜂皮，那是蜜蜂用蜂蜡修建的数千个巢房组成的雄伟帝国，而每一只蜂箱里就收藏着一座巨大辉煌的皇家城堡。

七月，稻叶蝉会在这个时候群聚在水稻穗部取食。失意蝉鸣背后是多种植物病毒的传播。云南是中国昆虫种类和数量众多的省份之一，但奇怪的是，在哈尼梯田的耕种历史上，重大病虫害却是零记录。

0: 这不是什么天意，而是由自然环境、生物种类、种质资源的多样性和特殊的农业技术综合决定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梯田的立体种植和稻种的建种方式。哈尼人一般不会大面积连片种植同一品种的农作物，即使在一块田里，有时也会混种不同的水稻品种，利用各类稻种抗病虫害能力的差异，就能阻碍病虫害的传播。
1: 我家的田有一片，有十亩的有一片，但是我还是非开张的，不是十亩地就长出来台湾的一种品种，所以呢，发生这个病虫害的，在我家发生了，但是呢，其他家的这个地里面就发生不了，它品种不一样。
0: 梯田里的鸭子是最勤劳的耕作能手，在稻田里来来往往，它为水稻疏松了泥土，给稻田里的鱼增加了氧气，清理了杂草，同时它的粪便还为水稻带来养分。鸭子还是清除病虫的高手，水稻、鸭子、稻田、鱼形成了一个生物链条。对于多样化的地球来说，万物之间只有生态链条的联系，而没有绝对的利与弊。哈尼人对此有所认识，病虫害爆发时，他们会到田里捕虫，或者用独特的吹管驱虫，这已经是多年的传统。

农历六月，哈尼人最喜庆的时刻是苦扎扎节大莫秋。开垦梯田要除去杂草和蚁虫，在哈尼人的传说中，这些也是生灵，是人类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冤魂会向天神告状，天神则在每年栽种结束后，用杆子把哈尼人撬到天上进行惩罚。这就是大莫秋的来历。苦扎扎节的深层含义表明的是人们对万物生灵自然法则的尊重和敬意。母亲一样的大地和田野也会用最丰厚的馈赠来回报人类。

九月，哀牢山进入收获季节，仿佛文明中巨大的脚印，人类历经春夏秋冬四季的劳作历史，静静地呈现在蓝天之下。

在哈尼人古老的创世史诗中有这样的传说，大鱼会把植物的果实吃掉，后来人们从它的肚子里取出各种各样的籽种，从此世上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瓜果、树木和百草。因此在收获水稻之后，哈尼人会依照传统到水田中捕鱼，这是一项欢乐的活动。

自于大地的知识远多于书本，从自然的高天、大地、山川、江河、湖泊、森林、草原，从飞禽走兽、草木虫鱼这一万物的神殿，人类自诞生之初就不断地汲取和得到智慧，逐渐发展养育出我们的采集、游牧和农耕文明。一句话，我们创造了田野，而后从广大丰厚的田园和田野出发，最终构建起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高峰。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人文历史中一座巨大凸起的地标，植根并矗立于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一伟大的宇宙中。我们因大地、田野和家园而光荣，也更因这一光荣而更为谦卑、谨慎和努力，敬畏自然，守护生命，我们才能永恒地存在于这唯一的天地中。我们熟悉的原野，我们亲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辽宁有一条宝藏自驾线路，鬼斧神工的自然奇观，跨越千年一年的历史印记，全藏在这座叫做辽西走廊的线路里。这次我特意从湖南奔赴辽宁，与我的好朋友小叶一起自驾出发，一次解锁辽宁五座宝藏小城。
1: 辽西走廊就像夹在渤海与群山中间的一条狭长古道，几座城市把辽宁的烽烟往事、边关岁月、渔耕烟火全都串在了一起。从沈阳出发两个半小时，我们就来到了此行的第一站韩景。
2: 红海滩，我们来啦！
3: 风在唱，影在晃，吟一首好诗歌，花会开，树会长，
4: 像画一样。
2: 好漂亮啊！原来红色不只是辣椒的红，还有剪蓬草的红。九月的辽河口，剪蓬草像约好了一样集体燃烧，风吹过来，整片的红草啊像海浪一样翻，太震撼了。
4: 那么随着涨潮退潮，它的每涨一次潮颜色就会变红一些，因为盐度的增加也会让它产生红色的这个色素。包括我们现在看下边有很多小洞，那就是螃蟹的洞穴，
5: 它是螃蟹的家。
4: 对，盘锦这座年轻的城市现在其实只有40多年，我们因游而行。同时在这个点位上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红海滩，黑色的石油，前面就是磕头机，对吧？还有绿色的这个尾道，蓝色的海洋啊。如果再过一个月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到金色的麦穗，这样就是最美的盘锦，五色盘锦。哇，情绪价值太到位了。在10月底11月份左右，我们就可以观看到上万只鸟的鸟浪。

0: 本人一样自来熟，
1: 自来熟啊，真是。
2: 你他跟你好像关系很亲近。
3: 因为在我们盘锦这边有一个鹤类的繁育养殖基地。最开始我们盘锦在救治了很多的伤鹤。我都忘词儿了，救治的伤鹤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逐渐就。我们就积累了丰富的救治经验。
4: 啊！
3: 袭警！那算了，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还是要对它温柔一点好了。所以从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大家就看到了这个鹤是不怕人的，因为从小它们就和人类非常亲近。它在是一颗蛋的过程中，我们的鹤爸爸就已经和它亲密的接触了。所以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亲热了？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好吗？
1: 太有节目了！
0: 东北的鹤就跟他的东北人一样，这样的自来熟。
3: 不拍了。其实说到盘锦，大家第一印象一定是盘锦大米。那么都说盘锦大米好吃，为什么好吃呢？其实这里是有渊源的。那么以前我们说一个地方土质不好，我们会说盐碱地。但是在盘锦盐碱地，它真正是我们所有美味以及等会儿我们要介绍到碱蓬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0: 哎，说碱蓬草，碱蓬草
3: 太好了，说什么就来什么。
1: 碱蓬草竟然可以吃，这个我是确实没想到。
3: 说实话，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5: 这个碱蓬草不是红的吗？为什么这里是绿的？
3: 在嫩芽状态是绿的，只有嫩芽的时候可以吃。红色的我尝过，那个真的还是比较涩口的。
6: 好香啊！
1: 好香。
7: 正当季的这个稻田蟹，稻田蟹呢现在也是刚刚的这个收获的这样的一个季节，
5: 这不得鸡头白脸吃一顿呢？
0: 那我们来学习一下吧，
1: 学习一下。
3: 欢迎到盘锦，
1: 有点烫。
0: 在这里，碱蓬草教会了我什么叫做坚韧不拔的绽放，溜达鹤告诉我什么叫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松弛。朋友们，不要再把东北想象成是冰天雪地了，它还有一片火红的热烈。在每年的九月秋风里等着你，这个十一啊，要把油箱加满，导航到盘锦，看一眼地球最红的海岸线，吃一口最鲜的蟹。自驾之旅第一天，我们就在盘锦住下啦。辽西走廊。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太热情了，太热情了，都知道我要跟我家大宝结婚了，你们来捧场，我非常开心。看我这种黑西服穿的多带劲，谁说红西服？你那眼睛多少瓦的？先不说那么多了，为了满足我家大宝子呢，我给他装修了一个房子。今天装修结束了，我提前给他打了电话，让他下午过来。现在我回我那房子看一看，跟我一起看看啊，走。哎呦我去，这大房子真旷啊。我大房子多大哈，我这小人在里面住，我一妈我都晃膀子睡，跑马拉松了，这大房子里的吧。哎呦我去，年委员，年委员，哎呦我去，太大了。把我大宝的相片往这一放，进屋一看的他一定很开心。我人生当中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呢是能娶到我家大宝子，已经实现了。我还有一个梦想，想当一个超级英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呢？因为我平时总被别人欺负，但是我很奇怪，经常做同样的一个梦，在梦中我经常就是那种超级大英雄，来惩治那些邪恶，呱呱呱呱，老爽了。但我醒了以后总被别人啪啪啪啪，老悲催了。行了，不聊那么多，我们不谈人生。今天我要见我大宝子，一会儿给他个惊喜，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一会儿就能来，应该差不多。妈呀，来了！你看他还比我还急呢。大宝子，
1: 干啥呀？啊？呀，这房装修的不错呀。呀，这把大宝照片怎么整个黑白色呢？
0: 瞎呀！衣服，
1: 你色盲又严重了吧，宋小宝？
0: 你不说谁知道？
1: 要点脸行不行啊？啊，你都怂什么样了？你能配得上大宝吗？我警告你，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就把你房子拆了。听着没？我就是这么坏。呀！
0: 我刚才让你吓懵了，我这两天我学了一套功夫，专门对付你的，知道不？他敢再回来，我叭掰胳膊一扛，知道不？就往哪一掏，小腿一插，哎，小腿往后面一插。
1: 你往哪插呀？
0: 啊？逼我是不？
1: 逼你咋的？
0: 好不，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
1: 来，
0: 防身术。嗯。假如有人薅你脖领子，不要怕，伸出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手腕，往下压，用你的右手抓住他的肱二头肌，可以反偷，也可以正偷，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使劲偷，往下压。最重要的是，三、二、一，我错了。

0: 有意思吗？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嗯，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嗯，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1: 听着了。
0: 听没听着啊？
1: 听着了。
0: 听着没？
1: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0: 吓都能吓死你。走。
1: 这是我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不，行了，不说了，一会儿我大宝就要来了，我得收拾收拾，我不能让他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呀。

0: 侠，
1: 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0: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
1: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0: 做梦！

0: 谁把我房子给拆了？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的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现在让我欲罢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1: 你别跑，
0: 你给我站住！
1: 站住！
0: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1: 不是，
0: 凭什么拆我房子？
1: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0: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1: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0: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1: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0: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喂
2: 喂，是宋先生吗？
0: 对，是我。
2: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0: 你已经进屋了。
2: 喂
0: 喂，
2: 是你吗？
3: 是我呀，
2: 宋先生。
3: 对呀。
2: 你房子呢？
3: 拆了。
2: 谁拆的？
3: 他拆的。
2: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3: 给我呀。
2: 你门牌号呢？
3: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2: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0: 回来。
2: 嗯。干啥？
0: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2: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啊？
0: 蜘蛛。
1: 你喊啥呀？
4: 这玩意儿老膈应人。哎呀。
2: 这玩意儿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些、个。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呀、啊。再见，
1: 再见。
0: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俺家了都。
1: 宋小宝，
0: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1: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0: 我就不接受。
1: 你接受
0: 不？

0: 接受。
1: 小董，
2: 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0: 今儿有点热。啊、
2: 哦，嗯，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0: 对呀、
2: 啊。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0: 到了。
2: 到哪儿了？你别跟我开玩笑。
0: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2: 那你干嘛呢？
0: 打野呢。
2: 那
0: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 double kill，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要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3: 宋小宝，
2: 你个大骗子！
0: 你回来！我没骗，我没骗的，对不对？
4: 是。
0: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呀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出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4: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0: 我打死你！
4: 你打我没有用，
0: 为什么？
4: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0: 我不信呀！哎呀，
4: 你看
0: 呀，哎呀，
4: 你看，
0: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要打你呀。
4: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0: 我怕，
4: 给，
0: 哎呀，
5: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6: 不是哥们儿，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5: 闭嘴！
0: 宝，我来救你呀！
5: 别过来呀！宋小宝，
0: 等会儿来，先别上，有点折腾。
5: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0: 不，我没事，我再坚持一下。呀，
5: 宋小宝，去！
0: 哎呀妈呀，他那什么玩意儿有点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4: 搁什么证明？笑。
0: 啊，真是。
4: 宋小宝，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0: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4: 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0: 成为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4: 宋小宝，你看
0: 咋的？

0: 界变了，我也到该变的时候了。穿上这件战袍，我就有无限的能量，我的能量越大，我的责任越大。地球由我来守护。
1: 土豆，快快出来！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土豆，就这单元。
2: 谁土豆啊？啊，俺跟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1: 这不一样吗？
2: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1: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2: 电梯来。
1: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2: 那你得给钱。
1: 给什么钱？
2: 爬楼钱。
1: 爬楼还要钱？
2: 一层20。
1: 瞎说，去年还15呢。
2: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涨了。你这是地上5层啊，你得给俺100。
1: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2: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了。
1: 一看就没女朋友，

0: 干这道来？
1: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啊，五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
2: 啊，真烂！哎，
1: 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2: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这。哎呀，大哥，你这个净化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1: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1: 我。
3: 你是？
1: 我是巩巩。
2: 巩巩？哎，你是太监？哎，这。
1: 主任同事，您是？
3: 主任家保姆。哎呦，
1: 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2: 给钱。
1: 人哪点配不上你？
2: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1: 你赶紧进来。
3: 哎，这是啥呀？
1: 送给主任的净化器。
3: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1: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哦，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哎呦，孩子啊，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呐。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羊四郎还知道探母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啊，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3: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这
1: 越退越送。
3: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1: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这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2: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1: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他拿走，我还是人吗？
2: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1: 拿走，
2: 给钱。
1: 给什么钱？
2: 下楼钱。
1: 下楼还要钱？
2: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1: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2: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1: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2: 80多了也喜欢20岁的。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1: 你要不去我可去。
2: 你去你去呗。嘿，我就不信我跑不过
1: 你。我抢不过。
3: 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哎，
1: 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啊，
3: 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又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1: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哎回来。
2: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1: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着。
3: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啊。
1: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哎
3: 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的。昨天晚上连夜写了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

0: 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1: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感恩爹娘？这几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立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0: 好，
1: 谢谢，搬走。
2: 那妈住那儿啊？
1: 跟我住一块儿。
2: 哎，
1: 搬上。
2: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1: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2: 抓？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1: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就，
2: 啊？
1: 挂不住啊！
2: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1: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2: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呐？能比他瘦点不？
1: 只是他的一半。
2: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吗？
1: 二妹子
0: 啊，
1: 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任送礼的吗？
0: 啊，
1: 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犬，宁可战至死，绝不跪至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0: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1: 我不知道啊。
0: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呢。
1: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
0: 哎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1: 我勒个去！米老头快回来
2: 了。哎呀，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闹啥了呀？这是
0: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吗？
1: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好孩子
0: 啊，
1: 其实我是个作家。
0: 作家？
1: 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
0: 啊。
1: 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
0: 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呢？
1: 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0: 哎，他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1: 不是，别的。
0: 所以呀、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
1: 搬走。
2: 哦，
1: 潘伟，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

0: 帅了，我要是个老太太，高低嫁给你。
1: 老太太从哪到哪？我年轻的时候更帅，要不是头发掉没有了，我能迷倒一片老太太。
0: 那我倒没看出来。
1: 滚一边去。光奶奶什么时候来？
0: 小米粒去接去了。
1: 太好了，我跟你说，孙子，要是那黄奶奶今天要是同意了哈，我打算今天就和她办了证，明天就摆酒席，受了礼就入洞房。你吃什么不笑话东西了？这乐什么？
0: 这不替你高兴吗？啊，看我布置的咋样？
1: 孩子出了不少力啊。
0: 爷爷，你看啊。你的第二个春天呢马上就到了，头一个春天呢还没到呢。你看一会儿黄奶奶和小米粒一来啊，就是你的事儿一成你就得帮我了。
1: 你还年轻，你着什么急呀？你
0: 不着急我着急呀。咱俩现在就好比两锅水，你那锅烧得哗哗开，我这边还巴巴凉呢。
1: 开了，我知道了啊，我和那黄奶奶成了之后，我全力的帮你啊。今天就是我这锅水不开，我也把你那锅水哈烧的咕嘟咕嘟开的冒泡，
0: 够哥们意思。
1: 不客气，
0: 爷爷。我感觉啊，今天这事儿咱俩都能成，
1: 必须的。
0: 要是都成了，那可真是比翼双飞，郎才女貌，
2: 夫妻双双把家还。
1: 准备
3: 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
4: 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
5: 小米粒儿，你说咱吃个饭有必要整得兴师动众的吗？哎，
6: 黄姨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们啊管这叫 cosplay。
5: 什么累？
6: cosplay 穿上挺累。哎呀，你都看出来了，我穿这个是挺累。哎呀，
5: 不是，怎么说呢，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时尚，也叫做角色扮演。哎
6: 呀，吃个饭还得扮上，真挺累。
5: 走吧。王小倩，
6: 老王，
1: 水要开了。
6: 老王，老王，哎呀妈呀，这咋的？这你们爷俩也都扮上了。哎呀，我穿着这个可累了，你是不是也挺累？
0: 我看见你就不累了。你来了，我亲爱的娟儿。哎呦，
6: 你我还是习惯听你叫我老黄，娟儿娟儿的，当孩子面都不好意思了。
0: 黄奶奶，我爷爷晚上做梦就这么叫。去，
5: 这没正形，再睡觉嘴上安个把门的。
1: 心里不有你吗？
0: 丽儿，嗯，
5: 你给我叫啥？
0: 丽儿丽儿。哎呦我的妈！
5: 能不能好好说话？叫的麻人。
6: 这爷俩今天咋的了？一个娟儿，粒儿粒儿。哎呦，我天哪！行了行了，不说了。不是让我来吃饭吗？啊、饭搁哪儿呢？
0: 黄奶奶，你别着急啊，饭搁饭店里，一会儿出去吃。
6: 爷爷，上饭店吃好省事儿，
1: 是吧？
6: 走，上饭店。
1: 那个娟儿啊，咱是不是再唠会儿？
0: 唠会儿。
5: 对对对，吃饭前先唠会儿嗑，
6: 唠会儿就唠会儿。
1: 对，哎，慢坐啊，
5: 坐这
1: 儿，慢坐。请坐。
6: 我到底坐哪儿啊？
1: 这个家你说了算，你愿意坐哪坐哪吧。
5: 你就坐这儿。哎，跟你说，我王叔看您来高兴都找着北了。
0: 可不是咋的，东啊西啊南啊都丢了。哎
6: 呀妈，这孩子说啥呢？
1: 这两个孩子一点都不会形容，我今天这是乐疯了。我
5: 跟你说啊，看我王叔人多好啊，又勤快又善

0: 还可知道心疼人了呢，是王叔。
1: 黄奶奶，你要是嫁过来，你就享福去吧，你就。
0: 对，王姨，你要是嫁给我王叔啊，我王叔肯定可疼你了，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掉了，那得把你像皇后一样供着。
1: 小米粒说的对，像皇后似的捧着。
2: 哎呀，得，这俩小嘴叭叭叭叭的，不用说了，

0: 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
1: 来到啦！
2: 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家人，开着那马车人。
3: 干啥呢？这是
0: 我宣布王叔向黄姨的求婚仪式
1: 正式开始。
3: 求婚？
4: 爷爷，是求婚，不是拜年单腿儿。
2: 我亲爱的娟儿，嫁给我吧。哎呀妈
3: 呀，磕碜死我了。
2: 娟儿，我当着所有的邻居向你发誓，从今天开始，我这一辈子就爱你一个人。当当当当！你来到俺家之后，财政大权归你管理，饭我做，衣服我洗，遥控器全归你。你愿意看辽宁卫视的《欢乐范米粒》，我陪着你。我最喜欢里边的黄小俊儿啊，他怎么看都不如你。
1: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3: 嫁给他，不行，嫁给他，别说了。我说咋让我今儿穿这身衣服呢？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不行，别说了。
1: 七个，
5: 七个，
1: 七个，
5: 七个。
3: 哎呀，不行，绝对不行！哎呀，老王，
2: 必须听。
3: 当孩子面别整这事儿。
2: 对，等没有人了，俺俩再整。
3: 哎呀，小米粒儿啊，黄姨多疼你呀、啊，你咋还跟我撒谎呢？哎呀，
6: 黄姨，您就说您现在幸福吗？
3: 幸福。要是不穿这件衣服，更幸福。脱了吧，来，我
4: 爷爷啊，你高兴不？
2: 高兴，我要不带这个哈更高兴，热死了。
4: 看来呀、啊，你那锅水是开了，我这边啊还八八凉呢。
2: 孙子，你放心，从现在开始就烧你这锅水，
4: 好吧？
7: 太好。哎呀，哎呀，
2: 这好了。那个小米粒儿、你看今天你帮着王叔还有黄姨这么一个大忙，我得好好谢谢你啊。哎
6: 呀，谢啥呢？不应该的吗？哎
2: 呀，不是，你不知道我和那黄姨哈处了这么长时间了，要是没有你
4: 说正事儿啊。
2: 正事儿、哈，那个等你结婚了，俺俩一定送你一个老大老大的大红包。
3: 应该。
6: 我不着急，人家现在还没有对象。哎
3: 呀，那你得抓紧了。
2: 对，这个事儿可不能耽误。哎，要不叫那黄姨给介绍一个啊？那黄姨顺便给你介绍了呢。呀，
3: 你还别说，我身边呀真有一个合适的。
4: 黄奶奶，爷爷，我这锅水要开了，
2: 马上开。
4: 你说的是不是？是不是？
3: 是啊，就跟你演节目那小伙子啊。啊，
6: 我知道了，就说跟我一块演话剧那个陆军儿啊。
3: 对呀，当时你还演孕妇啊。
6: 那个什么，我在家排练的时候，我大姐夫二姐夫看见以后还以为我真怀孕了呢。
2: 哎呀，娟儿，你说那个陆军儿那个小子能赶上俺家小倩好吗？哎
3: 呀，那小伙啊长得高高瘦瘦的，可帅了，我老喜欢他了。
2: 是吗？
6: 你也见过呀？
2: 我见过吗？哎
3: 呀，你见过。哎呀，我特别喜欢他，经常帮我办事儿，可以说他能当我半个家。哎，他说啥我可信了。
2: 啊，你说那个小伙啊，
4: 你见过吗？
2: 怎么事儿？
4: 你啥意思啊？
2: 怎么了？
4: 我这边水不仅没开，你咋把你下别人锅里边了呢？
2: 这叫站着再说，你不懂的。这黄下了，这个米还没下。
4: 你快点儿，
2: 别着急，别着急啊。那个米粒啊，那个黄姨刚才给你介绍那个陆俊，你是不是觉着不行啊？
6: 我觉得吧，那个人吧，怎么说呢？
2: 怎么说？
6: 还行吧。
4: 还行，还行，那就是不行。
2: 对，

0: 这个小米粒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个小米粒，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儿，我跟你说啊，你不能光看身高，你得看长相。那个当然，长相不重要，你得看人品。那个黄奶奶，我觉得吧。
1: 小米粒应该找个啥样的呢？对他真心好的，两肋插刀的，掏心肺腑的，你说就是。说个小分头的。
2: 你说你自己的吧。你猜出来了？
1: 啥都猜出来了。哎，没事，没劲儿。你看我这个孙子怎么样？哎呀，老王啊，你这孙子太好了。
0: 黄奶奶，我师傅挺好的。
1: 真好，太懂事儿了，都知道操心你小姑的婚事儿了。<笑>
3: 不能是小姑，千万不能是小姑，俺俩呀！哎呀，
1: 小倩儿啊，你别不好意思，黄奶奶早就看出来了，你是真心实意关心你小姑。哎，小米粒儿啊，你以后得好好谢谢小倩儿。
3: 是，那个我谢谢你了啊，
0: 大侄儿。不能是侄儿啊，不能姑啊，不是侄儿啊，不是。
1: 爷爷，
0: 都不侄儿了，说话呀！岔劈了，岔劈了。那个娟儿啊，我觉得哈，我感觉吧哈，我感觉陆军儿和小米粒儿绝配。爷爷，问你呢，想好了再说。那个，我感觉吧哈，这个小倩儿说的也对。
1: 你找对象哈，你不能光看这个人长得这个个儿高矮，也不能光看这个人长得这个好坏，对不对？长得好心不好不行啊，长得不好心好就可以。你长得好心不好，他俩就过不好；你长得不好心好，他俩就能过得好。
0: 漂亮，漂亮。
1: 我跟你说呀，要是长得好心也好呢，
0: 那就更好了。
1: 哎呀，我就说了，陆军儿和小米粒儿。
0: 天生的一对儿。哎呀，我说命运呐！咋的了？你有没有点出息？但是看爷爷，这么立着，娟儿，娟儿，
3: 我说的不对。
0: 对，说的太对了。你说的太对了，我爷爷，我是看出来了。 你是不是要叛变呢？
4: 我叛什么变呢？你还看不出来吗？今天这个形势只能保你哥了。我成熟了，我就慢慢抱你行不行？
0: 不行，凭啥呀？
4: 我是恁爷，我这么大岁数，找个这么漂亮的，我容易吗？
0: 叛徒，叛徒，
1: 还卧底呢？
4: 你俩说啥呢？
0: 他说你说的有理呀。
1: 哎呀，这事儿啊，那我就做主了，一会儿我就给陆军打电话约你们俩明天见面。
0: 奶奶。
1: 你听我说，哎呀，咋叫晚了要唱啊？
0: 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是怎么回事呢？我和我爷商量好吧，把你俩请到家里边来，我爷俩呢要向你们俩发起爱的冲锋，没想到我爷成功了，我这锅水呀，烧漏了。

0: 呀，我才明白呀，小倩啊，你是爱上小米粒儿了。
1: 对，
0: 不对，他是你小姑那差辈儿呢，你俩不合适。
1: 咋不合适呢？俺俩不是亲戚，没有血缘关系。
2: 不是你没有血缘关系，你得等着交公。
1: 你别说话了，我比小米粒还大两岁呢，那么论的话，他得管我叫哥呢。我就喜欢小米粒，我就爱他，爱咋咋地。
2: 开了，
0: 小米粒儿啊，啊，你爱他吗？
3: 我
0: 不用说了，黄姨都明白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别听他的。
4: 啊，那行了，黄姨、王叔，再见啊！
2: 再见。啊，
4: 我走了啊，大侄儿。
2: 他不是没说不行吗？你追他呀！
1: 对哈！哎呀！

0: 出来。
1: 来了。
0: 爸呀，哎，你把这给我啊，你吃这个。
1: 那个大米粒我没带电话啊，你帮我打个电话呗。
0: 行啊，你说多少号？
1: 12315。
0: 哎爸，这是消费者投诉电话，你要投诉谁呀？
1: 投诉你。
0: 我咋的了？
1: 你欺骗消费者。
0: 我啥时候欺骗消费者了？
1: 我要牛肉干，你为什么给我弄块豆腐干？
0: 哎呀爸，我妈不让你吃肉，你就凑合吃这个。爸，要饭吃就别嫌饭馊了啊。
1: 我这个要饭的。你说谁是要饭的？
0: 不是不是，爸，我不是这个意思。爸，您不能总吃肉了。你看
1: 谁总吃肉了？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肉了？你叫大伙看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
0: 哎呀爸，你看把你给委屈的。行行，别委屈了，那就这一次啊。我给你拿去啊。给，把这给我，来，你就吃这个。
1: 不是，我给你钱。
0: 哎呀，爸，你吃我点东西要啥钱呢？哎呀，
1: 你这一码是一码，亲兄弟明算账啊。好像差辈儿了。
0: 不光差辈儿了，性别都差了。
1: 哎呀，拿这钱。
0: 哎呀，行。哎呀，爸，这钱我可不能要啊。
1: 为啥呀？
0: 这钱我也不认识，这啥钱呢？
2: 哎呀，我呀，老范呐，人家这个闺女那个智商和你是一样样的呀。
0: 王叔，我啥智商跟我爸一样啊？
2: 怎么不一样？你开超市不认识钱，恁爸当年开车不认识方向盘。
0: 我怎么就不认识钱呢，王叔？那你看我爸这钱，你认识啊？
1: 你认识吗？不是，你什么眼神？你怎么整的？这钱好像是我在你家偷的似的呢？
2: 你拿这个钱干什么？啊，
0: 我爸要在我这买吃的。
2: 买什么？
0: 买肉。
2: 那老伴儿不让你吃肉，你还敢吃肉？那不为你好吗？老东西，你怎么不收？
0: 这钱我也不认识啊。
2: 你不认识？啊。我认识。
1: 你说你干啥呀？
2: 没收。看在老邻居的份上，来，这个钱你认识吗？
0: 那我当然认识。
2: 30。哎，要是你爸在这拿，随便拿，就是不能拿这个，拿去吧。
1: 就是除了拿肉，拿啥都行呗。
2: 对，
1: 你说的啊。啊，
2: 哎呦，你别拿帽了啊。
1: 就这个。
2: 你等会儿。不是不让你吃肉吗？
1: 这不是肉，
2: 这什么？
1: 这是鸡。
2: 你少来这套！
1: 来来来，大米粒，你给我退了。哎
0: 呀，爸，你都撕开了，这咋退？
1: 看着没有，退不了，不怨我。
0: 哎，爸，你别当着我妈吃啊！这朝哪儿去了呢？这谁动我这玩意儿了？我这都啊！哎呀，小米粒儿啊，快点起来，这地多凉啊！哎呀。不行了，爸晕死了！哎呦我的妈
3: 呀！你说这怎么就没有了呢？
4: 爸，啊，你在这翻来覆去的，你找啥呢？你在这？
3: 老姑娘啊，妈钱没了啊！
4: 咱家招贼了，那赶紧报警吧！这多少钱呢？
3: 3张大票，10元1张的。哎
4: 呦我的妈呀！30块钱，你把咱家都翻个底儿朝天了。行了，别找了，不就30块钱吗？我给你。哎
3: 呀，我要你30块钱干啥呀？人家我就在这里头藏着了，我记得珍珠的。昨天我打开还有呢，你说今天这没了，这就说没就没了。你说这玩意儿吗？哪儿去了呢？你说呀，
4: 妈，那个什么，你再好好找找，肯定丢不了。
3: 就是啊，你说这我也都找了，这怎么就没有了呢？啊，是
4: 吗？妈，那个什么啊，你别在那边，这一片儿你经常活动。哎呀，
3: 这我都看了，没有啊。啊，
4: 沙发什么凳啥的，你找了吗？
3: 都看了吗？你说呀，这还能，这地方我也没过。哎呀妈呀，老姑娘，
4: 咋样？
3: 你说这玩意儿招呼他，他都不出来。
4: 我说的吧。
3: 哎呀，不对呀，老姑娘。啊？这不是我那30块钱呢？
4: 咋不是你那30块钱呢？钱不都长一样吗？
3: 那能一样吗？我那30块钱当年

0: 是最高面值，10元一张大团结，还有叫大白边的，
1: 那我就没见过。但你说这30块钱也不至于招来贼吧？
0: 是啊，你说怎么就
2: 我分析是熟人作案啊？
1: 家里人
0: 谁？
1: 妈，我帮你分析一下啊。啊，首先是我大姐夫，
0: 赵康子，不可能，天生就不是那爱小的人。
1: 那我二姐夫？
0: 哎呀，你二姐夫那么有钱，能在乎这点钱吗？
1: 那就是我大姐。
0: 拉倒吧，越说越悬。你们姐仨都是我生的，能干这事儿啊？排除。
1: 是啊，从小连块糖都不敢偷吃。那就只有一个人了。
0: 啊？谁？
1: 这个人嘴挺馋，爱吃肉，还没钱。
0: 你爸。
3: 哎呀，什么玩意儿！我当孩子讲究我干什么玩意儿？一顿就你爸、你爸、你爸、他爸的，感情他爸不是你爸了。
0: 站起来，快坐下来，正找你呢。过来，你拿没拿我那30块钱？
4: 不是，咱家啥地方有30块钱呢？
0: 啥地方有30块钱？看着没？我记真亮的，我就藏在影集里了。昨天打开我看还有呢，今天没了。你看，你找吧。
4: 不是，你在这个影集里藏了30块钱呢？
0: 啊，
4: 啥时候藏的？
0: 40来年了。
4: 那也就是说，你打怀咱家大米粒之前就开始藏钱了呗？
0: 啊，咋的啊？你别把我整的阴阳怪气的啊！你给我说，是不是你拿了？
4: 小米粒儿，
0: 不是，
1: 爸，
4: 你们总说我爱藏钱，我那是打退休以后，我没事我怕朋友聚会，没事我藏个10块8块的，这要让你妈知道，哎呀我的天，闹的整个小区没人不知道，就连老王那个孙子看见我都管我叫藏私房钱爷爷，看见没，眼前这位。他已经有藏钱40多年的历史了，隐藏的多深呢，装的多像啊，装的像个格格，其实他就是个嬷嬷。这藏钱，真的，我跟你说，在藏钱这方面来说，你就是我师父，不是你，你是我师娘，你是我奶奶，你就是我祖宗。
0: 还有完没完？
4: 给我站好！
0: 你吼我呢？哪儿肥了？你吼我呢？
1: 爸，你咋跟我妈说话？
4: 什么呀？我每回藏钱被她发现，不就这样吗？站好，检讨。啊，对了，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1: 别跟我爸，你等着，你好好说。哎呀妈呀，爸，拿仙人球干啥呀？
4: 这就是你妈惩罚我的工具。每次我藏钱被她发现了，她就逼着我往这个上边坐。在这个仙人球上，我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呀！我上半夜做球，下半夜好似仙人球啊，仙人球！今天我终于盼来跟我换岗的人了，亲爱的嬷嬷，请坐。
0: 凭啥呀？
4: 请
0: 让我坐啊！
4: 请坐，
0: 不坐，
4: 请坐，
0: 不坐，
4: 你还非得大伙给你鼓掌啊？
0: 鼓掌也不坐，
4: 不坐就继续鼓。哎呦喂，来就来呗，还鼓什么掌？地垫不用鼓，别鼓。要是有欢呼声就更好了。
2: 王叔来了。
5: 哎呦喂，这怎么了？
2: 那个我爸惩罚我妈呢。
5: 因为啥呀？
2: 因为我爸怀疑我妈藏私房钱。
5: 这还用怀疑吗？他本来就藏私房钱了。
4: 对
5: 了，
4: 是值
2: 不值？不是。哎呀，你跟你搅和啥呀？
0: 你知道我藏啥钱呢？
5: 我怎么能不知道啊？你是不是藏的这个钱？
0: 哎呦，我这家翻箱倒柜找的，这钱怎么跑你手去了？
5: 要不到我手就让他给吃了。
0: 啥意思啊？你快说。
5: 什么意思？他拿这个钱上超市去买肉了，对不对？
0: 站好。哎呀，

0: 过去。
1: 哼，当年你是怎么跟我起誓发愿的呀？
2: 我就说以后再敢背着你吃肉，完了回家就做仙人球。
1: 哼，那还客气啥呀？做吧。
2: 你说啥？
1: 做吧。
2: 扎。屁股啊，
3: 跑题了，
4: 没跑题，
3: 跑题了，
4: 没跑题儿，
3: 儿你没跑题儿，
4: 不对，
2: 刚才说的是私房钱的事儿，这怎么跑肉上来了呢？你藏私房钱的事儿？哎
1: 呀，谁藏私房钱了？
2: 你藏的是证据在这儿呢。
5: 老范，你还不知道吗？这30块钱里头不是吗？有我和恁家老米一段故事。
1: 哎呀，老王大哥，啊，你还记着呢？
5: 我怎么能不记得呢？爷，我一看见这个钱不是吗？哈，哎呀妈呀，我就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1: 哎呀，你说我也是呢，一看着这30块钱呐，啊，我就回想起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了。
5: 我也是。
1: 老米。
2: 这啥玩意儿？你俩在干啥呢？这是什么玩意儿了？我还在家呢。哎呀
4: 呀呀！你看，你看，哎，小心眼儿的。
1: 是你是
4: 小心眼儿。哎，
6: 别别别别，别这样。我爸就那样，小心眼儿。
4: 对对，
6: 这事儿我跟你说要换我身上，我比我爸心眼还小呢。你俩干啥呢？当着我爸的面儿，太过分了吧？
1: 哎，不是，老姑娘，哎呀，老姑娘，你听妈说，啊，
4: 跟她说，
1: 是这回事儿。哎，想当年呐，妈19岁那年，
4: 我20，
2: 谁问你了？
4: 你问不问我都20。
1: 那年妈上县剧团，正赶上啊部队给咱们修路，县剧团要慰问部队。哎，我们就到部队去和战士们摸爬滚打，同吃同住啊，
4: 同劳动啊。
1: 对呀，啊，就体现那个军民鱼水情，对吧？
5: 对对对。
1: 那时候我和你王叔就排个节目，那给战士一演老火了。
4: 他倒的，哎，他倒的，
1: 是不是你倒的？
2: 是啊。
1: 然后我们这节目还参加了县里的文艺汇演，对吧？啊，
2: 对。
1: 一炮打响，那家得个1等奖啊！县长上台亲。亲自给妈颁奖，每个人发了30块钱奖金呢。
5: 我跟你说，孩子，啊，要没有当年我和恁妈上部队去体验生活，根本演不出那么高的水平来。
1: 对，
5: 这个钱多珍贵，能花吗？
1: 你看看这钱，看看啊，
5: 能花？
6: 这就是当年那30块钱奖金呐。
1: 对呀，
6: 爸，你快看，这可不是普通的30块钱，这是我妈的军功章。
5: 对，
2: 表演奖光演员有，你那30呢？啊，
7: 都有，
4: 也搁家里搁那个什么影集里边了。后来俺孙子发现了哈，要拿2000块钱和我换，我没换，转移了。
6: 啊，王叔转移哪儿去了？
4: 我跟你说，那王叔多狡猾，啊，我藏那个地方啊，我不能告诉你。我要一告诉你，你一告诉恁对象，俺孙子不就知道了？
6: 你讨厌王叔。
1: 王头，你说你。
6: 哎，对了，妈，啊，你当年跟我王叔演的什么节目啊？哎呀，
4: 我记得可清清楚，那妈我估计是忘了。
1: 那能忘吗？
6: 哎呀，那你给我们来一段呗。
4: 要不咱来一段？
1: 哎呀，老王大哥呀，嗯，你说这连点掌声都没有，咋来呀？
4: 这不来了吗？
2: 老伴儿啊，哎呀，你这一跳啊，我是仿佛又看见了19岁的你。
6: 王叔，你当年的年轻的时候太棒了。

0: 就相当棒那会儿，四十来年了。
1: 对，今天是个非常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嗯，这样我提议咱们开瓶红酒，共同干一杯。
2: 好。哎，老姑娘，干啥杯呀？连菜都没有啊。
0: 我这儿有菜呀。啊？我有。我有菜。哎呦
2: 我的妈呀，老东西，你又要吃肉是不？
1: 妈，那个
0: 家法伺候。
1: 你王叔，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那个是我让我爸去买的。
0: 啊，撒手。

0: 怎么着你也得开始啊，你连开始都没有，我不能谈两年也不能谈两天，你干嘛，你就拒绝人家是吗？你还是诚心拿着劲儿啊，赶紧抓紧时间吧，人家那等着呢，是不是等着呢？
1: 是啊，啊，确实等我回信呢，可是我怎么说呀、啊、
0: 这还用我教你吗宝贝儿？拿起电话来 ，yes yes yes，
1: 哎呀，行了吧？对，这馅饼下来，我接着就是 yes， 还 yes。
0: 你大早上起来把我噎死了？

0: 玲玲。咦，还锁门？
1: 把自个儿关在屋里，敲门也不开，
2: 干嘛呢？
3: 我觉得好像是在打电话。
2: 给谁打电话？
3: 我哪知道啊，听不清。
2: 哎，我也觉得最近这孩子有点反常。哎，我送什么东西进去他都不让我进，有一次我跟他借手机，哎呦，他可不高兴了，好像生怕我知道他手机里有什么秘密似的。
4: 老爸，你刚敲我门干嘛呀？
3: 哦，你听见我敲门了？可是最近我觉得你情绪不太好啊。
4: 没有，你想

0: 多了。
1: 你心里有事儿？
2: 琳琳，你有什么话不能跟爸爸和小姑说的呀？是不是？
3: 小姑，没有的事，我要跟你说什么呢？
4: 没碰上什么喜欢的男生？
3: 没有。
1: 其实啊，我们就是有点担心。
2: 嗯。
1: 你想，你要是真有什么事儿跟我们说说，我们也可以替你分担一下，也可以帮帮你呢。
3: 谢谢老爸关心，但是我没有事儿。
1: 没事儿就好。
2: 嗯，是。
1: 好。
3: 没事，我回屋了。还你。
4: 哎，橙子不吃了。
5: 不吃了。
6: 我回去想，我觉得咱们俩认识也挺传奇的哈。你看，因为一个箱子造成了一场误会，这一来二去的也没少折腾。但是好在后来误会也都解开了，大家还互相都帮了那么多的忙，还成了挺不错的朋友。
1: 是，
6: 觉得还真是挺有缘分的哈。嗯，但是。就那天晚上你跟我说了那些话，我还是觉得挺突然的啊，我有点想不太明白啊。我是这么想的，是不是因为我爸妈来的时候我让你给我帮忙来演的那出戏，是不是让你产生什么误解了？是不是觉得我对你有那个意思，就是心里有什么负担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啊，那我先跟你道个歉。可能我确实欠缺考虑，我光想我自己了，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然后我没有掺杂别的情感，我就是想让你来帮个忙啊。
7: 没有，没有，
6: 就这么
7: 你可能我觉得是你误会了，你是不是觉着我可能就假戏真做，然后自己陷进去了，就不是那样的。我给你帮忙给你爸妈演戏是那回事儿，但我喜欢你是我喜欢你，这是两码事儿。
6: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呀？
7: 你一定要我说一个时间，我现在就没法说，就哪一天，你一定要是哪分哪秒，就是感情到那一步，我说不出来。
6: 我替你说吧。是不是因为你妹妹那件事儿，我帮了点忙，然后你妹妹又挺喜欢我的，然后你就挺感激我，然后再加上我现在情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你也挺同情我，然后呢也想借此报答我，然后你就说你喜欢我。
7: 你承认啊，我就是对你的感情当中是有感激的那一部分，那这很正常啊！你想，谁家就是帮了自己妹妹那么大一个忙，肯定会有感激的部分，但这个不是全部。
6: 所以，秦志，你听我说哈，这感恩和感激那绝不是爱情，真的，你要搞清楚。
7: 是的，你说的对，感恩是感恩，爱情是爱情，我分得非常清楚，我想过的。
6: 那你喜欢我什么呢？
7: 喜欢就是喜欢啊。这个需要理由吗？那你让我给你列一个表，就是为什么哪一条哪一块的物？
6: 不是，那你要说列表，我觉得你就有点抬杠了，是吧？我觉得你喜欢一个人总是应该有理由的，要是没有理由，那就是冲动。
7: 我不是冲动，我真的很仔细的，我想过。
6: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说这个大叔要带我去旅行，然后呢，你就觉得哎呀，突然觉得你对我有一种什么感觉，你就明白了。那就好比是这样吧，一个人在逛商场啊，你看好了一样东西，你没看好，你只是在那儿打量的，然后别人就要买，然后别人要买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哎呀，这个东西原来这么好，然后你也抢着买，然后你属于冲动消费，是吧？你把它买回家以后，你发现，哎呀，原来好像并不合适你，你也没有那么喜欢，然后你说扔吧，又懒得扔，不扔呢，你说你也根本就不用。你说这是
7: 你不用说了好吧？你觉得我就是一时冲动，你把我当小孩了。我是一个成年人，
6: 你是个成年人，
7: 我说那么重要的事情，
6: 但是你没有经历过婚姻，
7: 我绝对会经过大脑的。
6: 你没有经历过婚姻，这你承认吧？我经历过家庭婚姻。你看我呢，我这人脾气确实是很不好，而且性格上有很大的缺陷。

0: 线，你让谁来看吧？把咱俩摆在天平上，这都是不合适的。
1: 你对我来讲非常合适，我就是喜欢你，我喜欢和你待在一起，这种感觉我现在非常非常的明确。就是你那些什么所谓的什么结过婚啊，那些是方方面面的问题，不是你该考虑的，是我应该考虑的，而且我考虑过了，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不在乎啊。
0: 我在乎。你不知道一个人经历了这失败的婚姻对他一生的影响和那种伤害有多大，你根本就不懂。我就是在情感方面我确实是非常谨慎了，我不想再受到任何伤害。实际上我也是觉得不能再伤害你，还是算了吧。我觉得别到时候咱俩恋爱谈不成，连朋友都做不了。
2: 怎么样了到底啊？啊，
0: 什么怎么样啊？
2: 什么？哎呀，不是你跟他说没说呀？ Yes yes yes yes 没有啊？ No 啦。
0: 哎呀，也不是，你坐下，坐下，我跟你说。
2: 不是怎么回事啊？你看，哎呦我天哪，真费劲问你点事儿。说，
0: 哎姐
2: 啊，
0: 哎呀，其实我这两天我就一直想这事儿哈。你说我跟邢志是不是认识时间也不短了？他要是喜欢我，对我有感觉，应该早就有的事儿了吧？怎么突然到这时候抽不冷子就开始闹这一出呢？我就一直想，我就想不明白。然后我今天不就问他吗？我说，哎，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你猜他说什么？
2: 他说什么？
0: 不知道。你看你跟那谁吧，当时他不是从走廊是不是一拐过来，你一看见他，你马上就看着这个人好像后背闪着光似的，就有感觉了，对吧？你总得有个具体的时间呐、地点呀，或者某个瞬间上。那什么叫不知道啊？
2: 不，你这个分析也不对。什么叫哪就必须得有时间地点呢？
0: 那你怎么就是啊？
2: 我是一见钟情，属于他什么时候爱上的你和他喜欢你什么，这都不重要。人家已经明确向你表白了，说我喜欢你了。你现在把他搁一边，你就光考虑你自己，你喜欢他吗？我就想问这个。啊，
0: 我现在还真是没腾出空来想这个问题呢。
2: 你瞧，这就是你现在的问题。
0: 不是，因为我
2: 就你老在想他，想那些没用的。你最需要问自己的，最需要想的问题你没想。
0: 姐，你说的万一他就说现在挺寂寞的哈，他现在什么都踏实了，妹妹也好了也走了，反正现在挺空虚寂寞的，先找个人先填补。那咱不能干这种事儿啊。我的现在时间紧迫，我不能跟他这么耽误功夫，因为我觉得不把这事儿弄清楚了，我真的有点就是心里就不踏实。我老觉得，哎呀，算了算了，我觉得咱就别想那天上大馅饼的事儿了。我还是好好想想我的豆浆油条吧，真的。
2: 真是的，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来了，你这就拿不定主意，想些没用的，你真是让人着急。那你就坐这儿想吧，既然你那么想想。
3: 小孩儿。

0: 在这个三庭五眼当中啊，下巴的比例稍短，所以呢，要改善脸型的这个比例关系，以达到整体和谐、面部立体的效果。下巴不仅要有一定的比例长度，还要有这个前倾度。
1: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不就300万吗？又不是3000万啊！瞎整什么呀？行了行了，就这么着了，我这还忙着呢。哎呀，真是。
2: 够忙的，
1: 这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2: 没关系，没关系。
1: 我这个过几天嘛，要去欧洲一趟，我也很想体现咱们国家哈，这个中国这个民族风格。那我个人来讲呢，就是说还是很喜欢这个带皮毛这个，所以才特意把你叫来，给我设计一个啊，怎么带毛的呀？又显我有身段，又妩媚，又显着有身份。反正总而言之吧，

0: 不差钱儿。
1: 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这个服装，当然咱们是还是要有品质，是吧？
0: 对。
1: 那花钱花得多，那它的品质就会比较好一些。
0: 是是是。
1: 但是呢，衣服还是要穿上要舒适为主，对吧？
2: 嗯，小青，你来补充两句。
3: 朱老师，我这个头有点疼，我出去洗把脸，您接着说。
4: 来，咱们接着说。
1: 哎，姐，嗯，你手机那每个月的流量都用得完吗？
5: 怎么可能呢？根本用不完。
1: 哦，你的也用不完呀？
5: 当然了。
1: 哎呦，你看我这每个月都剩这么多流量，你可惜。可惜了喽。哎，我给你发两条啊。
5: 哎，最近你跟那个邢志有联系了吗？你们俩
1: 没有。
5: 那你这给我发什么呀？在我这浪费什么流量？赶紧给他发个信息，快让他约你出去玩去，别在这糗着了。有毛病，我发现你干嘛呀？那么矜持。不行，你看
1: 小圆满。哎呀，一会儿你就该收到了。好玩。哎呀，二姐，
5: 嗯，
1: 咱俩离婚也都有大半年了哈，到今天了，一个在看杂志，一个在玩手机，老无所依，可怜呐。
5: 咱俩这半年可是够丰富的。
1: 你看小玲，哎，
5: 你算算啊，我给你算算啊，就这半年啊，你经历了几个了？
1: 哎呦我天，还几个了？
5: 你算呐，第一个，偶遇初恋男友，叫什么来着？
1: 宋柯
5: 啊，宋柯前男友。第二个，潘警官，我给你介绍了，是不是？
1: 对，算
5: 是。第三个，
1: 大叔，
5: 大叔。第四个，邢志，哎。可以，
1: 这四
5: 六七个月四个，我几个我算一下，我是第一个，赵哥，
1: 哎呦喂，赵哥这样的也算呀？
5: 赵哥是首个，在我离了婚之后，对我表达那种
1: 骚扰的，
5: 来正式提升
1: 啊，好好。
5: 第二个，周哥，
1: 嗯，那个算。
5: 第三个，
1: 小吴。
5: 小吴，
1: 小吴，
5: 小吴算。第四个就是现在我心中的白马王子。哟，真逗哎！你四个，我四个，
1: 你那第四个也算一个呀？
5: 当然算了。
1: 你自己单恋好不好？人家也没有什么意思，你真能算。
5: 哎，这个是比前三个都重要。你想想，在我心里记起多大的涟漪呀！
1: 我告诉你，别往那四个上凑。
5: 怎么
1: 了？你四个，我四个，
5: 嗯，
1: 这不就死路一条吗？
5: 你四个，我四个，加起来八个，
6: 全黑色的。
1: 你觉得啊？我有个主意。
5: 嗯，
1: 咱就约定到明年这个时候。
5: 嗯
1: 啊，如果说你也没找着，我也没合适的，咱俩干脆，各自把房子一卖，背起行囊就出发，勇闯天涯。我带着你跟我混。
5: 行了吧，谁跟你混呢？浪迹天涯吧，还勇闯天涯，把我老窝还都给端了，你可真行。别闹了，你赶紧的。哎，要不我给邢志打电话。
1: 干嘛呀？哎，
5: 你告诉我号码。我跟你说，我不说是你让我打的，我就说你不知道，我就跟他说，哎，邢志，我告诉你啊，那个牛一现在在家呀，闷得撂病，你赶紧带他出去看看电影啊，吃吃饭啊，玩一玩。哎，千万别说我给你打电话了啊，哎，他不知道我给你打电话，你就自己去找。真的，
1: 哎，
5: 这怎么了？
1: 那演演过过瘾就行了，你别给我找事儿啊。你一打人就知道肯定是我撺掇的，你这不嫌丢人啊？哎，我跟你说，姐，这事儿就是这样，是你的。推不掉，不是你的，不强求。
5: 哎呦我天，气质真硬。
3: 来，陈老师，多喝点。
2: 哎，你怎么不喝？
3: 您喝吧，多喝点，我就是想跟您聊聊。
2: 是你追不上啊，还是我追不上？您弄得就跟我失恋似的。
3: 是，你说的是，就是我追不上吧。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都痛说家史了，就我在跟那儿都掏心掏肺了，我就他的什么离过婚啊，什么条件啊，没关系，我不在乎。都说这份上了，我愣觉得我。

0: 这在，这什么同情他、可怜他，这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好像我说的都是假的，啊，这就死活就不相信。有些事儿啊，该放放，就把它放下了，也没准儿，一眨眼的功夫，那更好的他就来了。哎，来，喝酒，今天晚上喝酒啊，好好喝他一杯。
1: 吃饭，来来来，我们这物业费一分钱也没少交，怎么这电视信号说没就没了呀？行吧，你们赶快派人过来看看吧，好吗？真是，我说没事，你先别管电视了，你看这都几点了，玲玲怎么还没回家呀？
2: 我这忙忙后后都忘了，那你没给他打电话问问吗？
1: 我打了，关机。
2: 哦，是不是没电了？你别着急啊，我给他学校老师打个电话。哎，您好，宁老师，我是玲玲的家长。我想问一下，放学后有什么课外活动吗？哦，没有什么别的事儿。好的，好的，谢谢您啊，宁老师。
3: 没有吧？没有，这就奇怪了。那他跟谁在一起呢？是不是跟小伙伴出去了？要不这样，我给朵朵打一电话吧，好吗？喂，阿姨，是这样，你们两个今天放学的时候是不是一块离开学校的呀？
2: 我们是一起走的，但是我们出了校门就各走各的了。那后来他们去哪儿了？他没有跟我说啊。跟谁走的？那他后来跟谁走的？你知不知道？
3: 哦，就他自己一个人。
2: 哦，那好吧。你不知道就算了。你要是知道的话，就赶快再给我们打个电话，好吗？
4: 哦，好，好，好，好，好，嗯，拜拜。怎么了，谁呀？玲玲她小姑啊，问她去哪儿，还没回家呢。啊？乱扔东西，乱扔。还没回家呢？我天呀，几点了都？哎呦，我天，这么晚了。这，不是你，你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就算没有，那我不知道啊。朵儿，你真不知道？ 我告诉你，你要知道必须得跟家长说，这不是个小事儿。我跟你说，一个女孩子15岁，这大晚上的在外头，多危险呐！出事儿怎么办呢？这都几点了，他们家不得急疯了？你真的想要吗？真的不知道。不是，他可能跟谁在一块儿呢？啊？
3: 妈。
2: 啊。
3: 我有可能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去哪儿了？怎么回事？玲玲本来让我保密，不让我说的，都这样了，我就告诉你吧。嗯，你说，他在学校跟一个男孩好了，好了有段时间了。然后那男孩本来学习挺好的，好了以后学习成绩又下降了，男孩的爸妈就觉得特别不开心，就要把这个男孩转走。哎，所以这两天玲玲就特别伤心。
2: 他们可能觉得以后再也见不到面了，这两天可能就约着见见面，告个别什么的。那男孩是你们学校的吗？
3: 嗯，对啊。
2: 玲玲他爸知道吗？这事儿？
3: 当然不知道。
2: 哎呦，那他们现在有可能去哪儿了？
3: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就知道他们老去的一个地方，有可能啊，只是可能。
2: 搞这么大的太大了，这么大事儿你瞒着妈你！哎，我不是故意的，玲玲让我帮她保密嘛，我就不能当然不能说。
3: 跟你说，你们这么大的女孩子，坏人最容易打你们的主意。还有多远啊？
2: 没多远了，前面右转，大概两个红绿灯吧。
3: 哎妈，你一会儿见着他，你不能凶他啊！
5: 会的，
3: 是吗？
5: 心疼还来不及，哪凶他？都是孩子。

0: 远不远啊？
1: 不远了，啊，就在前面拐个弯就到了。
0: 对，
1: 一个书店。
0: 你们这怎么能跑这么远的地方来呀？你说，离家多远呢？
1: 玲玲，玲玲，
2: 妈，
1: 哎呀，怎么样啊？
2: 顾林凡，
1: 没事没事没事，我给我俩打电话。
0: 你怎么站在这儿呢？啊，冷不冷啊？你这还开着扣子，这可不行。你一个女孩子这么小年龄，你站在这儿，万一要遇着坏人怎么办呢？啊，都这么晚了，
3: 都几点了，你知道吗？你爸爸都急死了。
4: 都十点过了还不回来，不行，我得出去看看。
1: 那我也去。不，
4: 你得待在家里，家里得有人守着。
1: 那我也急呀。哎呀，
5: 喂，朵朵，哎，啊，玲玲跟你们在一起呢。哎，好好好，哎，你们在哪儿啊？我们这就去。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哈，谢谢朵朵。哎，路上慢点啊。哎，好嘞。
4: 谁带他们过来？
5: 朵朵妈找到他了，然后一会儿就送过来了。
0: 玲玲以后可不敢啊，这么晚不回家，家长太不放心了，知道吗，宝贝儿？啊，真出事儿就多可怕呀，是不是？你这么大的女孩子，像你们这么大的，家长最操心。
5: 哎，你干嘛去啊？
4: 我去迎他们一下。
5: 刚才不来电话说了吗？在路上了，你别再一会儿再走岔了。
4: 他们要走错路了呢？
5: 他连回家路都忘记了。哎呀，行了行了，你稍安勿躁吧啊。是不是回来了？
4: 来了。
5: 哎，快！
4: 玲玲，
5: 玲玲，你上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爸爸多着急啊？也不打个电话说一声啊。
0: 没事，那他就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啊，坐在街上呢。没事，外面太冷了，你呀待会儿洗个热水澡啊，要不然该感冒了明天。行了，那我们走了。
4: 谢谢
0: 啊。
4: 哎，
1: 我们先走了。
4: 你先坐会儿吧。
0: 不坐了，没事，走，休息吧，太晚。
5: 慢走啊。
4: 那我送你们。
5: 玲玲，你说你去哪儿了？小姑在问你话呢，你去哪儿了？说呀，你去哪儿了？
4: 玲玲，小姑问你话呢。
5: 哎，你知不知道我们着急担心啊？
4: 玉香，算了，孩子回来就好，让他自个儿先待会儿啊。

0: 朵儿，你给我记住了啊，以后这种事儿必须得跟家长说，听见没有？
1: 你不生我气啊？
0: 回屋洗个热水澡睡觉。

0: 喂。
1: Yes， 说话。
0: 啊，行至，怎么了？
1: 你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0: 你有事儿啊？
1: 啊，今天晚上呢是我今天晚上我有一个同事啊，他过生日，然后呢开了一个大趴，就叫我们一起去。
2: 我想带你一块儿过去。
0: 我今儿有点累，我不去了。
1: 你要是累的话，就正好放松一下嘛。你平时那么忙。
0: 哎，不了，我真不去了，我还是在家好好歇歇吧。你们开开心心的玩啊，祝你们玩的开心。我这还有点事儿，挂了啊。
1: 一。
3: 汉藻香盐新出的洁面膏巨好用，送你们。

0: 是吗？
1: 谁呀、啊？刚才？
0: 邢志。
1: 啊？他叫你干嘛去啊？
0: 他说他同事好像什么生日 party 让我一起去。
1: 去呀、啊，干嘛不去呀、啊？姨，
0: 不去，这什么关系？我跟着去啊？
1: 哎呦我天哪，还得什么关系啊？就朋友关系，怎么了？人家都打算把你介绍给他的朋友了，带到他朋友面前，大家一起去玩，说明人家在人家心里拿你挺重视的，你知道吗？
0: 是吧？
1: 当然啦，赶紧打电话说去，快。
0: 我都说不去了，
1: 打个电话再跟他说，我又去了。
0: 哎姐，他再找我一回，他再约我一次，我就赴约。
1: 我发现依依你真是的，本来挺聪明一人，大大方方的一人，挺场面的，怎么一到行智的这个问题上，哎呦就缩手缩脚，唧唧歪歪，什么这再一次，
0: 可不嘛，这叫慎重，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再来我就答应了。
1: 什么慎重啊？我看你就是拿劲儿，
0: 不懂，谢谢啊，不理你。
2: 好，来，服务员，赶紧上蛋糕来，快！
3: 好，来。
4: 哎，邢医生，邢医生，今儿你事儿怎么看着不高兴啊？
5: 不高兴。
2: 来嘛，许个愿嘛，许个愿。

0: 妈呀，你能不能别给你一打电话你就老提他，你老关心别人，你能不能关心关心我呀？挺好的，挺好，都挺好的。
1: 吃的已经买好了吗？ OK， 拜拜。
2: 干嘛那么高兴
1: 啊？那个
2: 什么，
1: 明儿我想去玲玲家。
2: 干嘛去啊？
1: 他爸看他最近心情不好，然后就说召集我们这帮组合的成员全部请到他们家去开一个 party。
2: 啊？
1: 睡衣 party。
2: 都穿睡衣去啊？
1: 对啊。
2: 你就穿这个啊？
1: 当然不是了，是我们专门去网上买的那种特别可爱各种动物的那种睡衣。
2: 是吗？
1: 嗯。
2: 哎，带妈也去呗。
1: 啊，
2: 这干嘛那么惊讶呀？怎么了？再说了，琳琳不是也是我帮着找回来的吗？对不对？我应该开导开导她，安慰安慰她。
1: 可是人家别的同学都没有带妈妈呀。
2: 哎，他爸不是也在吗？他姑也在嘛，对不对？又不是没大人，大人跟大人在一块说话玩，小孩跟小孩在一块玩，不挺好的吗？
1: 也是，
2: 行不行？好吗？
1: 可以。
2: 啊，行。哎，
1: 那，如果你去的话，你我们是主题 party 啊。
2: 嗯，那我就穿这个呗，行吗？
1: 你这个太不行了，一点特色都没有。不过如果你真的要去，我可以让我同学就是在网上也帮你订。
2: 这才乖呢，宝贝儿。
1: 好吧，我要睡去了，
2: 睡觉，宝贝儿。嗯，乖。

0: 你怎么在这儿喝酒呢？
1: 哇，你怎么穿成这样？
0: 不是睡衣 party 吗？哎，你怎么不穿啊？
1: 我当然不穿了，这睡衣 party。

0: 是小孩们玩的，大人不掺和的。
1: 那我今天我就做一天小孩。
0: 不过你这么穿真的挺好玩的。哎，坐下，坐下。来，你尝尝这个。

0: 我跟你说点事儿，
1: 说，就是那天我跟朵儿把琳琳送回来，你知道他是为什么吗？我知道，他跟我说了，跟你说啦，哎呦，嗨，那个。
0: 朵儿啊，告诉我说他跟琳琳保证了跟谁都不说，但是呢你呢又说让我知道什么都得告诉你，所以我就挺纠结的，我这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嗯，这就行了。嗯，
2: 是，我是那么跟你说过。
0: 嗯，
2: 不过没事了，事情都过去了。
0: 嗯，
2: 可这事儿啊，
0: 嗯，
2: 还真得好好谢谢你。
0: 没事，
2: 来，谢谢啊。
0: 嗯，那个，我跟他们玩会儿去了啊！
2: 哎，
3: 我来呀！
4: 妈呀！等久了，一会儿我们怎么回去啊？
3: 又坏了，我给忘了。
5: 没关系，阿姨，我们家好多客房，随便你住。
3: 真的？
5: 真的？
3: 太好了，咱们今天在这住一晚上。
5: 哎，阿姨，你表演个节目吧，你也来一首。
3: 我不会。哎，那我给你们唱个歌吧。
6: 唱什么？
3: 好，唱一个你们听得懂的。老鼠爱大米，
6: 我给你。
7: 下面我用童声为四个小朋友演唱一曲儿歌，叫《老鼠

0: 羡慕你。
1: 羡慕我？羡慕我什么？
0: 羡慕你有这么好一妈呀。你是不是什么都能跟她说？
1: 基本上吧，反正我也没啥事儿啊，关键是一天到晚就唠唠叨叨，然后跟她说说我同学坏话呀什么的。
0: 我就喜欢你妈这样，你刚看她唱歌的时候多可爱呀。
1: 他性格就是这样，挺活泼的。哎，还有就是他那张嘴也特厉害，能说能唱。
0: 嗯，
1: 哎，我觉得你爸也挺不错的，特别 man， 特别酷，他什么都会，还能帮你组织大家来开 party， 太牛了。
0: 你喜欢我爸？
1: 嗯。
0: 哎，你这么喜欢我爸，我这么喜欢你妈，还不让咱俩在一块儿呢？
1: 可能吗？
0: 怎么不可能啊？你看你妈也是一个人，我爸也是一个人。

0: 是在一块儿的话，咱俩不是也能天天在一块玩吗？是吧？
1: 嗯。可是他们俩怎么想的，你知道吗？
0: 管他怎么想了，咱俩撮合撮合呗。
1: 哎呀，我觉得他们的事咱就别管了。
0: 咱不能管啊，他们都能管咱们小孩的事，咱们怎么能管管他们了？
1: 那你想怎么样？
0: 就撮合撮合呗。你刚唱歌的时候没发现你妈老盯着我爸看吗？
1: 真的吗？
0: 真的，而且我爸也一直看你妈呢。
1: 哎呀，我觉得他们俩的事就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吧。那你要做啥我也管不着哈，睡了。

看你什么情况啊你？你有钱没有啊？本来在你们家就不容易睡着，你给整那么软的床垫子。老年人这腰必须得睡硬床垫儿。我跟你说，你也不年轻了，你也是老头了，赶紧换床垫子。

哥，你什么情况啊？你有钱没有啊？本来在你们家就不容易睡着，你给整那么软的床垫子。老年人这腰必须得睡硬床垫儿。我跟你说，你也不年轻了啊，你也是老头了，赶紧换床垫子。

一呀，说我跟你是初恋。我也在想，我说我怎么变成这样了？我真的不是这么个人，可能是不是因为我，因为我从小是一个特缺爱的孩子，也没人对我表达爱，我也不必对别人表达爱，就攒了好多爱，你知道吗？攒得特别满，就马上就要溢出来了。就这时候，突然我就遇见你了，我就把这些爱一股脑的全都怼给你了。

还给你写过两封情书呢。真的，一封在那个滑雪场要交给你，没给；一封是在徒步的时候，差点你就看见了，幸亏没看见，太傻了。我现在一想，这要让你看见了，太丢脸了。哎，你说你要是我们朵儿他们学校老师多好啊。

你就是教地理的，或者教物理的，或者教体育的，或者看大门的，烧锅炉的都行。真的，我根本不在乎。你得给自己条件整成那么好，这谁受得了啊？哦，对了，我有一次做梦，我梦见你们家这房子根本不是你的，是你们家一个什么远房亲戚的，人家特有钱，让你帮着看房子，一个月给你3500块钱，跟我们店里小工一个价，你知道吗？哎呦我天，给我美的，我在你面前我是富婆，我是巨款，美死我了，乐醒的我，你信吗？别太大了，好，没辙，就这样吧。睡觉。

0: 你们俩怎么还处在这儿呢？行了，这都说半天了，你们就回去吧，各忙各的去吧啊。
1: 忙什么呀忙，我们现在不就着急你这事儿吗？你这老这么耗着，这么拖着哪行啊？你赶紧的吧，你这不黄瓜菜都凉了，要不然。啊，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呀？
2: 哎，就你们俩人多长时间没联系了？
1: 啊，
0: 哎呀，一个多星期吧。
1: 你听听，
2: 都一个多星期了，你说你还不麻利儿，你赶紧找人家去。
1: 对呀。
0: 哎呀，我不都说过了吗？他再找我一回，我就同意了。那这没找就是没缘分呗。
1: 你真行，非得等人家再来找他这一次。
2: 就是、
1: 你这你干嘛那么教条啊？人家对你表白了已经。而且几次的行为已经非常明显了，
2: 就是、
1: 人家的态度，对不对？你干嘛呀？你非得这么拿着劲儿？
0: 行了，你能不再说了？别老揪着我那点事儿不放了。是他找过我，我没同意。
1: 啊、对，
0: 那怎那？哦，那就还不行？那女孩都考验呀、啊？那就这么经不起考验呀、啊？再说不一共就才说过两回是咋？就两三回吧？
1: 嗯，
0: 是不是？那就再让他来，那他不来了那。那怎么办呀？让我去找他，我说什么呀？
1: 我告诉你，依依，很有可能就是你认为你等人家这最后一次机会再找我一次，我就答应。人家在那等着已经伤心了，觉得哎呦，是不是这女孩根本就不喜欢我呀？那就算了吧，人家也有自尊，人的一生错过去就是错过去了，你机会就再也没有了。你千万不能犯傻，你不是小孩了，你遇上这么个人多好啊，赶紧的抓紧吧。
0: 哎、行了，你别在这说了
1: 啊，
0: 那错过去了那也没办法。你查迷就查迷吧，这就是没有缘分。你们愿意在这坐就坐，你们俩聊聊天吧。啊，我进去。
1: 不是，哎，你进来，什么叫查迷了就查迷了？我真是，我发现你们俩人啊，这都有问题，什么事都瞒着我，就是不告诉我。怎么瞒着你了？
2: 就你上回就你那事儿、
1: 啊，
2: 你看这回就这个，我不都不知道吗？
1: 哎呀，他这不是这不是还没想好呢吗？
2: 没想好怎么告诉你了？你怎么知道啊？那还是你亲呗。
1: 我这不就住的离他近吗？这不就隔了一堵墙吗？你要是住他隔壁，我要是住楼上，没准他就告你不告我了，不就这么个情况吗？
2: 我还跟你说，
1: 嗯，
2: 他要是早告诉我，我不会让他走到现在这步。
1: 你现在有什么主意？
2: 他不愿意去找邢志
1: 啊，
2: 咱俩替他去。啊。
3: 这医院还挺大的。
1: 嗯，我跟你说，现在就这整形医院生意最火了。
2: 要不你也来一下？
1: 我才不来呢，你来吧。

0: 您好，大夫。麻烦您，我问一下，就是邢医生、邢志医生在哪儿啊？
1: 哎呦，他辞职了。
0: 辞职了？
1: 啊。
0: 哟，那您知道他辞职以后去哪儿了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那他辞职多长时间了？
1: 有几天了。怎么着？你们找他有事儿啊？
0: 没事啊，谢谢啊。 谢谢。说这人怎么这样啊？真是的，这男的现在真的都不靠谱啊。一要是知道了，我估计得挺难受的哈。你给打电话。给谁啊？强制啊。我哪有他电话呀？你等着。

0: 没有，蔡师傅，真的，哎呀，太难得了啊！这难得咱俩合作这么多年，你看一点问题都没出，哎呀，真太好了啊！哎，不是，我给你打这个电话的意思，主要是就咱们下一个那个活儿啊，那个尺寸你可看清楚了啊？对，就照着这单活干，咱们千万不能再出差错，好不好？因为这活儿确实挺大的，好吗？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有事儿你就给我打。哎哎，挂了啊，拜拜。哎，你们俩干嘛去了？啊？哎呀，多逗啊！今天穿成跟美洲豹似的，小造型。哎呀，说话干嘛去了？不说拉倒，我跟你说，这忙着呢都。
1: 还有心思工作呢？还有心思开玩笑呢你？
0: 哎，我怎么你们两个了？你这么跟我急赤白脸的？啊？
1: 你说。
0: 怎么了？
1: 我们刚才上医院去了。
0: 什么医院啊？
1: 邢志工作的那个医院，人家说他辞职了。
0: 辞职了？上哪儿去了？
1: 去哪儿了不知道。手机关机，人间蒸发。
0: 哎，千万别开玩笑啊，一点意思都没有，真的。跟我开这玩笑有意思吗？没劲，一点都没劲。
1: 一，我们真没跟你开玩笑，我们跟你开这玩笑干嘛？真的，我们说的是真的。真是的，一，我就说你呀、啊，早应该你跟人家邢志大夫，你跟联系一下。你说人家大夫，
2: 别说了，
1: 人家给你两次机会了，
2: 哎、
1: 都表白两次
2: 了，
1: 你说
2: 你说
1: 你就不给人回这个电话？人邢大夫人做那么好啊，人干嘛辞职啊？还不就是因为
2: 你吗？现在越这么说，他越难受。
1: 我还说下个月让人邢大夫给我做个眼袋什么的呢。
2: 你
1: 说现在我去哪儿找去啊？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一个大夫去？
2: 哪儿都有。
1: 还有他，你说他要是给人家打了这个电话，是不是现在就好了？
0: 哎呀，都别说了，行了。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0: 给你放这儿了啊。
1: 哎，好嘞。
2: 小红姐，电话。
0: 哦，来了。
3: 这是不认识
0: 吗？喂，你好，找谁？
1: 我是时光。
0: 啊、
1: 哦。是这样的，给你打电话，是想问问你今天中午有时间吗？
4: 有啊。
1: 我想请你吃个饭。
5: 你猜出什么事儿了？

0: 什么事儿啊？
1: 他给我来电话了。
0: 谁呀？
1: 时光，他约我今天中午跟他单独吃饭。
0: 哎呦，吓我一跳！哎呦，你怎么了？你这……
1: 哎，你说会不会是因为他想从今天开始想跟我的关系进一步？
0: 这我也不知道。哎呦姐，我现在就对感情这事儿我真是有点也闹不大清楚，我别到时候给你瞎出主意再把你带沟里去。哎，我觉得你就随着你的感觉走吧，你想那么多干什么？真的去吧。嗯
1: 啊，去了啊。
0: 啊，去吧。哎
1: 啊，我是不是得回家换件衣裳？这衣服不好看吧？
0: 哎，要不你就穿你那件。
1: 哪个？
0: 你有一件毛衣，好像这领子上一圈毛那个，
1: 啊，灰的
0: 啊。对对对对，就那件，显得毛茸茸的，挺可爱的。那
1: 行，
0: 好看啊。配上你那粉包，
1: 搭嘛，两个颜色。
0: 哎呀，粉的配灰是最搭的了，而且冬天背着那包还特亮。好吧，
1: 行
0: 啊，
1: 加油，走了啊。

0: 怎么样？吃得惯吧？
1: 嗯，真好吃。
0: 有点辣。其实啊，本来我是想请你吃西餐的，后来一想，咱们这不是在中国吗？中国肯定是中国菜做得更好，所以上这儿来了。
1: 我吃过一次西餐，就是一请我吃的，特好吃，叫火燎龙虾。
0: 我还真没吃过。
1: 哦，是吗？就那火吧，就在你桌子边上，那大厨噗噗的着火，然后燎那龙虾，特好玩。
0: 好吃吗？
1: 我觉得特好吃，哪天我请你。
0: 哎呦，你太客气了。彩虹啊，今天我请你吃饭，其实也是想跟你说个事儿。
1: 啊、
0: 哦，哎，没事，你吃，
1: 哦、没事。
0: 我是觉得呢，这是件我自己必须面对的事儿。所以我觉得我得坐下来给你好好的把事说清楚
1: 啊。什么事儿啊？
0: 怎么说呢，就是你对我那种感觉其实我都知道。
1: 这你怎么知道的？
0: 你那个朋友杨幂，其实有好几次我自己也能感觉得到。总之就是这事儿我自己真没想到，我活到这岁数上居然能够碰见这样一个女人，像你这样一个女人能够这样，这毫无理由的就喜欢上我了，其实真的让我很感动。我其实没你想的那么好。首先，我长得并不帅，对，我外语不错，可是在国外这样的人很多，外语讲得好的人。我其实真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很平凡的那么一个人。另外，我的家庭情况可能你不是很了解。我跟玲玲她妈妈，其实在玲玲很小的时候，两岁多不到三岁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于是就把她送回来，交给她的小姑来照顾。我自己呢，就一个人留在国外。时间一晃，让玲玲都长这么大了，我突然一下觉得我做的不对。玲玲本来从小

0: 就没有了母爱，而我呢又没有给他应该有的父爱，我觉得真的很亏欠他。所以这段时间我也没有打算考虑我个人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我是说，如果我这样说或者我这样做，要是伤到你了，或者是，那我真的是无心的，我没这么想，我真的很抱歉。
1: 时光，我其实从来没想过咱们俩会有结局或者未来，我已经想好了，我会把这个感情就搁在我心里。但我没想到你知道了，我不是一见你二氧化碳倒灌我不是晕倒了吗？然后牛一说，你这不是二氧化碳倒灌，你这是青春期更年期倒置。他是一个玩笑话哈，但是呢，我这些日子我就老琢磨这个，我觉得可能我是有点倒置。我14岁的时候，我父母在同一天就去世了。然后我还有一个小弟弟，我等于从14岁开始我就不能做小孩了，我就得做大人。后来人家老说，青春期呀，什么叛逆呀，什么，我就想，哎，我真的没有过叛逆或者什么青春期。叛逆给谁看啊？老天有点可怜我吧，心疼我吧，觉得这女的，哎呀，小时候那么可怜，现在说话就老了，让他体验一把青春期，体验一把恋爱。我真的，你一点都没伤害我，你刚才说如果什么伤害我，你一点都不用抱歉。这一段时间我特别快乐，我从来没有过那么快乐，天天都想哼哼歌。我就是小孩做完了就该回大人了。你说是不是？任何事情都得有句号嘛，那不能老是逗号。今天就算画个句号吧。对不起。真的没事儿，
0: 彩虹。我也没想到。
1: 你时光，时光，我们都不说话了，我就再跟你坐一会儿就行了。你吃饭，你吃吧，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

0: 表哥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怎么样啊？你跟他说了？
1: 啊，都说了。
0: 你跟他都说清楚了？
1: 都说清楚了。
0: 哦，真的？我觉得你早就应该跟他说清楚，断了他这念想。其实我觉得你这么做啊，真的是为他好。行了，说完了就没有负担了。说完了啊，别再想了。表哥，
1: 啊，
0: 这不说了吗？不都说清楚了吗？

0: 你怎么了？是啊，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就是跟他开门见山的，把话都说清楚，说开了，说透了，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可刚才在回来的路上，我不知道，我突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大对劲。我跟你说吧，这种事千万不能犹豫。
1: 你想想，你们俩这条件，就明摆着的事儿，他什么条件呀？你什么条件呀？你们两个人搁在一起，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觉得是我读了很多书，有什么高学历，留过洋，开过公司，有钱，是不是？嗯，是包括这些，当然也包括这个个人的素质啊、修养啊，这都涵盖在里面。
0: 可这些东西又给我带来了什么呢？ 他让我过得快活吗？过得幸福吗？我每天每一刻的生活，我过得精彩吗？没有。其实我过得很平庸。Kevin，
1: 你说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说那些我的方方面面的长处、我的各种条件，这些东西。
0: 真的就那么重要吗？我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不是反而是那些最简单、最朴实的东西呢？
1: 就要问你自己。

0: 谁一个倒拉胯的送我来的？
1: 谢谢啊，你是属于正牌的，你不属于那种二氧化碳倒灌的，你现在是属于哈更年期和青春期，导致
2: 我特想给时光写封信。
1: 我写情书，我就我实在太想表达了。

0: 你走下去。
1: 如果要让人发现我的想法，
0: 从没想过
1: 再也不愿意再见我。你说，而且我觉得很抱歉。
0: 人们早已躲进了回忆。

真的很亏欠他，所以这段时间我也没有打算考虑我个人的事情。

0: 来了来了来了。
1: 牛一。
0: 啊、
1: 这是物业水费的单子，您收下。
0: 哦，谢谢啊。
1: 好。

0: 好嘞，没问题。那明天你家见，不见不散，拜拜。妈！
1: 哎呦，你干嘛呀？
0: 去哪儿啊你？我今天放假第一天，我两点钟我就回家，一个人也没有，怎么回事？哎
1: 呀，没有，我跟一朋友吃了个饭。
0: 你手怎么那么凉
1: 啊？没事，我那个刚才在街上溜达溜达。
0: 溜达溜达，这大冷天你溜达溜达，你怎么想的？我给你发微信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1: 别胡说，你放假了？
0: 你看我再也不用早起了。
1: 那，哎，妈带你玩去吧。
0: 你带我玩
1: 啊？
0: 去哪儿玩啊？
1: 啊。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多远多远，好不好？
0: 离开北京啊？
1: 当然了，在北京怎么玩啊？
0: 哎，不是，你那为什么你这回想着要陪我玩了呢？你以前从来没想过。
1: 嗯，妈不是想要陪你玩，妈是想让闺女陪我玩。
0: 妈，你怎么了？
1: 外面特冷，一下咱家特暖和，我一下有点不是太适应，好不好？
0: 明天不行，明天我玲玲还有我们同学约着去玲玲家玩呢。
1: 朵儿，别去玲玲家了，陪妈吧，好吗？咱们明天就走。

0: 气，把那个脏的气全呼出来。
1: 彩虹呢？
2: 没来。
1: 没来啊？依依呢？
2: 在那里边。
3: 哎，依依，你在哪？
1: 哟，你怎么来了？
2: 我这不是想找彩虹来弄弄头发吗？
1: 哦，他去云南了。
2: 去云南？
1: 嗯。哎，他跟谁去的？
4: 他跟朵一块去的呀。
2: 跟朵去云南？
1: 嗯。
2: 他们俩去什么云南呢？
4: 就是去散散心呗。
2: 怎么了？出事儿了？干嘛要散心呢？
4: 行了，咱们回头再说吧。我今天还有事儿，约了好多客户。哎，你就找那包子啊，包子在那儿呢，我跟他说一声。
2: 这我知道。
3: 啊、你就找他。
5: 你走啊！
3: 啊，我不管你了啊。
2: 这怎么当的事儿啊？怎么我一来就都走了？
6: 哎，小张，我一看今天这路上可是够堵的，我怕到时候来不及。

0: 咱们兵分两路吧，好吧？我这样，我把服装给张总送完了，我就过去跟你会合，好吧？啊，对你千万别迟到啊，一定给我盯住了这摊儿，好吗？那你辛苦了。哎，我正好要接个电话啊，行了，挂了吧，挂了吧。啊，哎，好好好，哎，拜拜。哎，蔡师傅啊，啊，你说怎么了？哦、真的？呵，您现在这手是越来越快了啊，太好了，太好了，行。没问题，没问题。哎，不是，今天呢，我正好挺忙的，我这样稍微晚点去，好不好？去取服装，啊。哎，对了，蔡师傅，那个什么，咱们下一批衣服的，我这还有点事儿啊，我先挂了。哎，哎，哎，行。师傅，师傅，咱们不左转了，这掰出来直行，掰出来。
1: 那可掰不出去，前面都堵死了，除非你给我长个翅膀。
0: 我不找了啊，谢谢。

0: 有房吗？有。哦，那你有车吗？有。啊，行，嗯，那就先留一电话呗。
1: 妹妹，你问我有没有车，有没有房，你有什么呀？你谈过几个女朋友？你想找什么样的？
2: 你这话还真问到我了。慢点，别跑，别跑，别跑！哎，小心，小心，别跑！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
0: 涮，知道吧？女儿都是那个随爹的，对不对？
1: 怎么了？
2: 没什么，看你一熟人。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把汤用点啥来？
1: 汤买了。
2: 杀猪串来。
1: 两块钱。
2: 哎，热乎的杀猪串来。
3: 哎，老板。
2: 哎，
3: 我跟你说。
2: 哎，高总，哎，高总，嗯，吃好了你啊？
3: 是吧，是吧，我还。
2: 哎呀，这不用钱了，不用，不给钱了。哎，哎，高总，哎，
4: 改多少钱过去？
2: 哎呀。行了，今天不算了，今天我请你了。
3: 不不不，哎，要过节了，都缺钱儿。
2: 哎呀，行，谢谢高总啊。
4: 哎，好嘞。
0: 来，高叔，炕椅子。
3: 炕椅子，来。这要过年了嘛，家里来人坐不下。
5: 来，拿着，高高的啊。
2: 谢谢您啊。
1: 有啥您过来啊。
3: 好嘞。哎，好嘞。
4: 哎呀，谁呀？
5: 高叔，
3: 玲子，
5: 我咋好几天没见你了？
3: 哎呀，这要过年了，所里忙着呢。
5: 我婶子呢？
3: 在家呢。啊，生意挺好啊。
5: 好着呢。你看，我刚杀的鸡。
3: 哎呀，看着真好。
5: 叔，给你拿回去养着。
3: 不给钱。
5: 要啥钱啊？你天天那么照顾我，你赶紧。
3: 做小买卖不容易的，再说要过年了。谁都缺点钱。
5: 阿姨，你快点让婶子给你炖上。
3: 阿姐啊，过两天我要我过来取啊。
5: 哎，叔，给我婶子拜个早年啊。
3: 好。哎，我说，干啥呀？这是？
6: 没事，溜达溜达。
3: 要过年了，别惹事儿。
6: 放心，指定不给咱高副所长惹事儿。
3: 啊，都给我消停着，听见没？
7: 听见了，所长。来了。
3: 再见，再见，再见。
8: 一时无言了。
3: 哎，好，下回先。
8: 哎，慢走啊。
3: 好。

0: 不对，怎么回事啊？人员确认了，大山子所高建设。小锦东，
1: 到。
0: 情况怎么样？人没了，枪也没了。
2: 那是1991年初，被杀的警察是中长省河昌市公安局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生，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1990年，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做了4年派出所民警的我，重新考了大学。

0: 回炉再造。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高副所长突然遇害，配枪被抢，永远的
1: 川哥
0: 离开了。
1: 咱都站了几个小时了，一会儿你还得赶车回省城呢，咱走吧。
0: 高副所，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

0: 哥，没想到你进西湾还真回来了。
1: 4年了，高责任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我想回来。

0: 哎呀，
1: 哎呦我的妈呀，真好啊。你看这大学法律系毕业，
0: 这可以全国分配啊，也可以不当警察呀。
1: 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还回这破地方干啥呀？
0: 哎呀，这个资源性城市啊都不行了，厂矿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根本没指望。
2: 副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0: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2: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场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3: 这是卷宗，
2: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2: 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你看得下去吗？
0: 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
2: 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
0: 对啊，怎么的？
2: 那既然是西山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吗？
0: 说谁呢？谁不干事儿？我不干事儿，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你啥意思？
2: 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1: 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这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这回行了，你来了，啊，大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
0: 哎，光顾说话了。
1: 反正这刑警队的活你不能落下，啊，

0: 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1: 金白，我跟你说，
2: 这报道没啥事。
3: 金白，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海珍滑冰去了，她摔一大跟头。
2: 啊，摔
4: 我的，而且都不止一次。
0: 明明你自己摔的，怪我干嘛？
4: 我的，
0: 你自己摔的。
2: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儿。没事啊。
5: 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
6: 川儿
2: 啊，
6: 川儿，
2: 哎。
6: 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
2: 嗯，
6: 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
2: 嗯，
6: 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
7: 嗯，啊，嗯，
2: 行。
4: 爷爷，哎呀，
7: 哟，来了，
4: 来了，
6: 这干啥呢？
2: 生子，
6: 这是
4: 啊，点心。
6: 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4: 玉老好
2: 了，
6: 你俩说好的不是不回来了吗？不接孩子了吗？
4: 哎呀，
7: 刚好一块过个年了，
6: 快进屋吧。
7: 冻的，让你别拿，你非得拿，赶紧回屋暖暖
2: 吧。
7: 你咋样啊？第一天报道。
4: 哎呀，你说给我知道
2: 了，
4: 我
2: 怕啥？说头再说。
4: 不治好啊！啥呀？这啥东西？这不是？哎呀，给妈暖暖。
6: 哎呦，你摸摸。哎呦，
4: 凉不凉？哎。冰不冰？冰不冰？
0: 爸，妈，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
5: 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
7: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5: 行，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咱们热热闹闹的，咱在这儿喝两杯。
4: 好，
2: 青林，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两杯，行吗？
5: 啊？为啥啊？
0: 是啊。
2: 不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
5: 啥话不能在家说呀？
0: 就是啊。
2: 也行，在家说也行。
5: 真是。
2: 出去说也行，嗯。
5: 叶茂生，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
2: 都行，
7: 都行，都行。
2: 把帽子都拿上。
5: 哎，生子，
6: 干啥去？
2: 啊，帽子出去呢。
6: 哎呀，这是快吃饭了，这出。
5: 看见没？不光叶茂生都不喜欢招家。
0: 长大别跟他们学，听见没？嗯。
8: 哎，来，你让我走。哎，来，走。
9: 川儿，来，回来了，来，尝尝，快点尝尝了。
8: 不要，不要，不要，回来了，回来了。
5: 来，四斤八两，嘎嘎的啊。行，哎，自己拿袋啊。那不找了啊，五块钱。
8: 阿玲。
5: 哎呀，川哥，哎呦我的妈呀，你啥时候回来的？回来过年呀？
2: 不是，
7: 来报道，工作。
5: 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
2: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5: 那挺好啊。
2: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5: 哎，别走，别走，别走。
2: 干啥呀？
5: 上两只小鸡回去。
2: 哎，别，我千万别。别，我妈应该已经买了。
5: 不是，我亲侄儿亲婶的，这给我嫂子带回去。
2: 别，你别这样。
5: 你别客气，
7: 别耽误
2: 我嫂子应该
5: 过年了嘛，备个年货嘛。
2: 你赶紧去卖东西，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
5: 谁敢偷啊？你在这儿呢。
7: 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胡斌不大好找，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给得罪了吗？
2: 是他先跟我火刺楞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不是一种人吧。
7: 哎呀，这脾气啊！
2: 再说得罪就得罪，能咋的呀？高副所长那案子4年了没动静，到现在没整明白，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
7: 是，这一晃都4年了。你还记得吧？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工，咱俩这喝酒，你告诉他来了，还劝你呢。
2: 我当然记得了，那天他喝多了。
7: 嗯，我知道。
2: 第二天高师母问，说他怎么吐到后背上的，你知道吗？
7: 后背？为啥呀？
2: 他喝多了，骑自行车啊，迎着风，张着嘴吐了，到家以后把前面擦了，后面够不着啊。
7: 告诉我，哎呀，告诉我人好啊，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2: 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好人就应该好好活着，坏人就应该遭报应。

0: 林子，
1: 哎，
0: 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多买点。
1: 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
0: 你看这都没有了。
2: 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咱这儿的人七个月没见着钱了，矿上一再嘱咐不能出事啊。
1: 哎呀，那现金都在金库里锁着呢，楼上楼下都有人值班，不可能有事儿。
2: 小心为好啊。
1: 哎，知道了，队长。
0: 看见没，这人啊岁数大了胆儿就小了。
2: 这话怎么说呢，姜还是老的辣，慢慢学着吧啊。

0: 儿子，下面来。
1: 怎么了？爸，来抱抱一下啊！
0: 不洗不洗吗？
2: 跟爸说我办的事情啊，看完电视还得洗啊。

0: 这孩子，让你洗澡就是不洗，洗都出脑子了。
1: 哇，那会太烫了。
0: 烫都烫，吹都行，就不想洗。
2: 哎，灯咋黑了？省电呢？啊？

0: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1: 是不是有啥事儿？
0: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2: 双哥，是不是这行人呢？
0: 去现场，去现场。

0: 川哥，什么情况？
1: 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0: 世军就你一个人？
1: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歹徒跑了没有？
0: 不知道啊。
1: 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0: 谁？出来！我们警察，是局的吗？
1: 对，是局的，出来！出来！
0: 我们是保卫科的，
1: 出来！出来！
0: 谁？
2: 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
0: 公子宽保住了吗？保住了，
1: 枪放下！放定！
0: 什么情况？说什么情况？来抢公子款的，没能得手。 跑了！对对对，
1: 就你们俩吗？还有别人没有？
0: 这屋就我们俩，静静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
1: 看好公子款，看好公子款啊！
0: 好的。
3: 还有人吗？
4: 警察！

0: 有没有人？
1: 警察！
2: 警察！
3: 警察！
4: 我在这儿，
3: 我是警察。还有没有人？
4: 救我！
3: 小宝，怎么样，小宝？
4: 冻死
3: 了！
1: 没事吧？没事吧？
0: 有大夫没有？赶紧扶救护车
4: 这里边，
0: 快快快快！
5: 情况
6: 报告，戴局，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
5: 韩局，
7: 咋回事？
5: 值日，
6: 到，
5: 快汇报情况。
7: 是是，分局刑警队副队长。
6: 韩局，应该是死了七八个，楼里面全都是血，那个两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号尸体，很坑的是沈博鑫，本来他是今天有伴的，后来请假了，没想到会是这样。

0: 小张，来来来来。小张，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把它给我查清楚，听见了没有？去吧。然后你啊，你就在这儿，在这儿给我守着啊，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任何人不能靠近，听明白了吗？
1: 超哥，这么大个案子，全国头一份了吧？
2: 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
3: 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怎么还有个那么小的小孩呢？这么大的案子，省公安厅都得来人了。
4: 全体动员，
5: 我是合昌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就地成立专案组。
6: 是。
2: 传达一下省厅的指示，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进展。
3: 咱们之前没办过这么大的案子，现实破案，反正我是觉着我心里边没底。
2: 省厅会派专家过来支援，另外谢副厅长要亲自过来。
3: 关键是现在这帮人手里边不光有手枪，而且穷凶极恶，说不好听的话，真打起来，我看咱一个分局都未必是他们的个儿。我不是说灭咱自己的威风，韩局啊，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弄不好都得影响全国，这算得上天字一号的大案了。我感觉咱们市局根本破不了这个案子。
2: 可咱现在没有退路，必破此案，而且还要现实破案。还是那句老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种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3: 案子侦破不能过年啊，分局机关、刑警队、各个派出所全员上岗，案子不破谁都不能回家。
7: 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呀。
3: 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
8: 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
3: 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到时候别怪领导不客气啊。
7: 嗯，明白。
3: 另外我这多说一句，西山矿这个案子是个大考，

0: 而且是 B 卷考试。你们谁有能耐啊，你们谁有招，你都给我使出来，到时候案子破了，该立功的立功，是吧？该升职的升职，是吧？
1: 现在通报一下案情。晚上7点左右听到的枪声，7点半左右发生的爆炸，2楼调度室有人看见3个嫌疑人穿过大操场往西边跑了，没看清体貌特征。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现场破坏很严重，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
2: 女的？不能吧，咱这没有这种人啊。
0: 你能不能得查查才知道啊？啊，这样咱们分2个组，老胡、秦川各带1个组。老胡，你带人去摸排南边，秦川你带一组摸排北边，重点是那些刀枪炮，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啊，尤其是最近有没有突然离开家的，这些就不用等勘察结果了，好不好？
2: 是，
3: 明白了。愿意跟我一个组的跟我走。
0: 站住！干什么你们？
3: 这怎么了？
0: 你们都跟老胡走了，那秦川使唤谁去啊？啊？这不是副队长是不是？秦川，选人。
2: 那我选李保安，还有那个大橙子吧。哎，
0: 就他们俩呀？
2: 我还想再调一个人过来，就是大栓子派出所的那个叶茂生，就是案发当天跟我一起第一个到达现场那个。
0: 哦，我知道。那行，我一会儿跟那个张所打个招呼。
2: 哦、啊，那就行了。
1: 那这一共加上你才4个人。
2: 哦，
1: 够了。
2: 够了。
0: 这个你说的啊？
2: 哦，我说的，我说的。
0: 行了，散了。
2: 哎，你们两个愿意跟我一组吗？
4: 啊，愿意。
2: 真愿意啊？
4: 真愿意。
2: 我的意思，要是不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跟胡队，我们没事儿。
4: 真愿意，秦队。
2: 哦，那就行。

0: 川哥，这整个北区一共200多户。
1: 是啊，这跑遍了不得好几天
2: 啊。对啊，咱生跑啊。
3: 那不这么跑，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4: 这样啊，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个表啊，这个北区呢一共是212户啊。从这个户籍上看的话，需要重点排查的有136户啊。这样呢，咱们这个分头排查，然后每一户算10分钟的话，就一共需要35个小时，就仅仅手一天就干完了啊。碰到特殊情况的话，2天也完事儿了啊。
5: 一宿没睡啊？
4: 排查的活呢，咱们都干过啊。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啊，要确实到户到人。
1: 一晚上不睡就整个这，
2: 哎，是个狠人。韩爵、戴爵，
6: 昨晚去哪儿了？
1: 我昨天晚上本来在保卫科值班，后来我胃疼，我到矿区医院挂了一宿吊瓶。
6: 啥时候去的？
1: 6点多。
6: 准确点。
1: 6:40。
7: 啊，你当会长时候哈，你前脚刚走，歹徒后脚就到了。
1: 我也不知道会出事儿啊。
6: 你去医院，有谁能证明吗？

0: 好好想想啊，还有啥补充的没有？
1: 没了。
0: 光去医院，现在就去。
2: 明白。
3: 送进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有点受到了惊吓。
4: 哦，他现在伤的情况怎么样？
3: 前臂中了两枪 ，X 光检查，左前臂有金属颗粒，右耻骨下三分之一处粉碎性骨折，头部有血肿，已经做了手术，金属颗粒都已经取出来了。
4: 嗯，那现在能不能问话？
3: 可以。
4: 走。
3: 哎，
4: 大夫，你回避一下啊。
3: 哎。
4: 张小毛，哎，你好啊，我呢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我叫肖庆东，我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案发当天的那个一些情况。当时进屋的歹徒有几个人，你现在记得吗？
5: 好像是两个人，有个女的拿着长枪。
4: 女的，你确定吗？
5: 确定，是女的。
4: 这个女的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5: 身高好像能有1.7米左右那么高，披肩发。
4: 那这个女的穿什么样的衣服？
5: 好像是藕荷色半截大衣。
4: 嗯，
6: 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根毛发，是人造丝，可能是假头套上脱落的。吉普车是招手停拉出租的，我们查了一天一宿，确认司机已经失踪，但驾驶座上有血迹。从现场情况来看，可能是遇害了。
7: 韩军，戴军，你老师，这检测报告都出来了。沈鹏鑫我们已经查过了。案发当晚啊，他确实是整夜都在矿西医院打吊针来着。所以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但是这个11号尸体的身份还是没能确认啊。还有就是这个枪也测完了，就是咱们近期收缴上来的这个同一型号的枪，跟现场的子弹全对不上，所以枪现在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对，还有那个炸药，它这个炸药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硝酸铵炸药啊，重量大概150克。它是通过这个0.45安培的这个雷管来引爆的，用的是电子导火索。然后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吧，就把全市的这个大小煤矿啊，还有水利部门、化工部门，还有这些个售贩这个火药的这些销售点，我们都盘查了一遍。就近期啊，无论是去买还是去要火药啊、雷管啊，这些人我们全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所以现在就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
0: 我觉着不能光在本地查，
4: 周边地市的那个公安部门我们也通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反馈。
8: 一天一夜了，要查啥没有？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拿啥汇报啊？

0: 回来了，怎么样，嗓子冒烟了吧？
1: 哎呀，快给我藏到耳朵吧，我这耳朵呀让女土匪撒子给堵上了。

0: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1: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不？
2: 白灵，那就那卖白茶鸡的小媳妇儿啊？
1: 对呀、
0: 啊。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

0: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1: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吧？
2: 白灵，那就那卖白茶鸡的小媳妇儿啊？
1: 对呀、
0: 啊。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去现场再看吧。
2: 又一宿不睡啊？
0: 睡不着啊。我听肖云东说，那省厅盯得紧，韩局现在一听见电话就炸毛。那我们好意思睡觉吗？
2: 你悠着点啊，好歹也眯俩小时。
0: 我要睡，你们睡。
3: 你干啥去啊？
0: 我去指挥部。
4: 那我们呢？
2: 你俩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4: 你慢点啊！
0: 哎。摸排了一天，摸出什么情况了吗？
5: 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你们呢？
0: 也没有。一会儿你参加会吗？
3: 我参加呀。
0: 嗯，我们能参加吗？
5: 你们俩接了通知没有？
0: 没有。
5: 那够呛。
6: 来，韩局。
7: 哦，戴局。
2: 川儿，
7: 哎，你们在这个，我们摸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啊？
5: 有新情况？
7: 啊，暂时没有。
5: 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
0: 哎，戴军，那个我能参加会吗？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那个现在碰见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
5: 韩军，你说呢？
8: 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
5: 这不刚到警队吗？
0: 对，昨天是我们三个先到现场的。嗯，
9: 哎，胡队，你不上去吗？
6: 必须上。
0: 你先上。
10: 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前10具都落实了，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有落实。
2: 时间关系，
10: 我就直接说说我的看法。第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暴力犯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何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

0: 应该在三人或三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犯罪，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弃车逃跑。
1: 那个韩局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着不像。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呀，没听说是哪个里边还有个女枪手还挺厉害的。要是有的话，咱们肯定都能有印象。
2: 那个女枪手这个事儿，我问过张小毛了，她很确定是个女的。
1: 另外啊，这个是不是本地人作案？我觉着，咱们是不是也先不定？
0: 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老实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
3: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
4: 你跟谁说话呢？
0: 11号尸体从昨天到今天异了整整一天，开始以为是沈鹏新走了，后来觉得是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两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11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
1: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因为你们看，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上那俩人的。
0: 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也就4-5秒钟吧。
3: 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
1: 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
3: 对，我觉得就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你就说张小毛吧，我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还有无名尸。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作为重点，抓着不放。

0: 说到重点了，重点就是这个无名尸，所以要尽快的查清楚这个无名尸，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十一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1: 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这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
2: 对对，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我觉得这事一定要下决心
3: 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尸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那个我上大啊，完了，说完了。
0: 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西山分局组织人力予以协助。另外，在这个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和受审站开展检举揭发，提供线索者可以算戴罪立功，立功的予以奖励。
1: 川哥，你太厉害了，咋了呢？这么大案子，那么多领导，我刚才就插了一句嘴，那韩局一眼就给我瞪回去了。你在那说那些话，领导全听进去了。
2: 有胆儿有实啊，我拽都拽不住。我估计这话你要不说，得憋死。
1: 怎么憋死了？说谁呢你？
4: 何昌，1995年，春节的热闹和祥和，被惨烈的西山矿大案给彻底打碎了，整座城关门闭户，空空荡荡，人心惶惶，没有一丝年味。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恐怖又阴沉的氛围下，128大案案发已过一周，全市范围内摸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案件的侦破依然没有实质进展。

0: 哎，正好，军队，帮忙查查无名氏。
1: 烧的糊了吧唧的，你看看，
2: 糊了吧唧的啥可看的？焦头烂额，能认出啥来？
1: 咱去哪儿啊？

0: 顺着这就能上大道了，他们不会走大道的。
1: 疯子，这铁门是
0: 没错，
1: 当年高锁
0: 每天都是走这小门，顺着小道回来 的。

0: 生子，
1: 啊，
0: 过越铁道，那面是九号家属区吗？
1: 没错，

0: 这家属区不是更容易暴露吗？
1: 生子，分头了解一下情况，你这边。
0: 哎，
2: 叔，在家呢哈。
3: 你又来了，你看这是。
2: 哎，我婶呢？没在家呀。
3: 和老三套亲去了。哎，哎，你说你这又来问，不是来好几回了吗？你说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哪有啥可疑人呢？哎
2: 呀，这案子没破呀，咱就得问。看看，
3: 这啥呀？
2: 认识不？
3: 这烧成这样了，这谁能认识啊？不认识，没见过。
2: 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
3: 嗯，
2: 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
3: 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你说说你呀，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
1: 是，
0: 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留着干什么呀？你也不嫌烦，
1: 扔了扔了，
0: 没事都扔。

0: 聊着呢。
1: 扔了扔了，哎呀，你也真是。
2: 小同志，你找谁啊？
0: 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
1: 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呀？
2: 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还是调查那事儿啊？哦，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
1: 哎，小同志啊，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啊？是10个还是11个呀？
3: 那么多呀，
1: 那么多人呢、啊？
0: 我没有忌日，
3: 什么时候
0: 不能乱说。
1: 哦，
0: 我来呢，就是想打探打探，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
1: 可疑呀，一天问8遍有啥用啊？你说，
2: 可不是
0: 吗？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
1: 哎，正好我这儿有线索。
3: 你有线索啊？
1: 我要去报。
0: 等会儿我记一下。
1: 没有什么线索。
2: 没有线索。
1: 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什么呢？
3: 正事儿，
1: 前几天吧，从北边来了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0: 北边
1: 说是当年的蝴蝶米转世。
2: 蝴蝶米转世
3: 说的像真的是
1: 真的
3: 真的是
1: 真的呀。快说说还有什么。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
0: 可能性有很多，那兴许她不是一女的，她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
3: 假发套？
1: 男的戴一假发套？
2: 戴个假发套？
1: 怎么可能？
2: 戴个假发套？
3: 什么？
1: 看见了，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3: 还真有这事儿、
1: 啊？还卖了20块钱呢？
2: 卖钱了？
3: 钱
2: 啊！我听说了，我听说
0: 了。啥时候事儿？
1: 就前两天的事儿呗。
3: 我怎么？
0: 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1: 那我哪知道？哎，
3: 不知道不知道。
2: 就是、啊，
1: 哎，你别吵了，别吵了。老邹家发廊，
2: 老邹家发廊，
3: 对对对，
1: 当然是假的。
2: 说过这事儿，我倒
1: 是他们想的事儿啊。
4: 对，就是在这儿捡的。
5: 检测的结果，这个假发套的材质跟在被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吉普车上发现的那个人造丝的材质完全一致。假发套是在9号家属区道口那儿捡的，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换句话说，这个假发套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扔的。
6: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5: 哦，要是男的戴个假发，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
7: 我觉得就是在9号家属区。
8: 哎，秦川，这破案不是猜谜啊？
5: 不是，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
7: 对。
5: 哪个点都对上了。这个假发套，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
7: 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二呢，他起到掩饰作用，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挡这儿挡挡那儿，挡住咱们注意的点。然后第三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扰乱咱们的侦破方向。
8: 你好，那我带人去查。
9: 那行，彻查9号家属区。散会。
10: 韩局，戴局，我还有一点想法，我想汇报一下。
9: 那你说，
10: 4年前，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跟这个128案有关联。
9: 4年前这案子跟这个128案有联系吗？
10: 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啊，叶茂生，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经过那个选煤厂，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9号家属区，从而找到了这个假发套。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这个选煤厂很偏，外地人不知道，只有本地人知道，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这个抢枪。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啊，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然后穿过铁路，到这个9号家属区。那我就在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

0: 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另外，当年那个高锁遇害，枪丢了，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锁的那把枪呢？
1: 哎，警察，听你说了这一大堆啊，我怎么觉得你还是财迷呀？啊，你这串案你不能这么个串法，我明白啊，你想破高电社这个案子，但是你不能把啥事都往高电社这个案子上扯，行不行？光凭你这张嘴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呀！
0: 我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你这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懂吗？刑侦破案，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就要无中生有。
1: 不是我问你啊，
0: 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你看了吗？
1: 我问你，到刑警队你干了几天？你破过几个案子？
0: 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得多。
1: 行了，
2: 瞅瞅啥？秦川，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你去找老聂，测一下弹道。看128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如果有，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如果没有，就排除干扰，不要影响办案方向。
0: 好，
2: 散会。
0: 王健啊。老聂，老聂，老聂啊，老聂！
3: 哎呦，军队啊，你咋来了？啊，嘿，这都几点了？不是你铁打的你啊？
4: 啊，不是不是，老聂，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吗？
3: 今晚啊，你数一数，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这人手不够不说，啊，这设备也跟不上啊！你看，要验的物证，这还有一大骡子呢。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您辛苦了啊！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
3: 我也着急，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着急也没有用。我老聂不是把柄得逞，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这要想立功十天八天都能熬得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你说我熬不住啊！你
4: 我完全你听我说，听我说，那个。辛苦辛苦啊！这样，你听我跟你说，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吗？
3: 那咋能忘呢？五子似的。
4: 对，我现在觉得这个128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这就是一伙人干的。
3: 不是，这陈年旧案多少年没人问了？你咋想起来了？
4: 高建设是我师傅，我一直也没忘啊。哎，你干啥呢？
3: 找人给你测枪。
5: 我们区整体已经摸排两遍了，要说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在新山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这老头平时很老实，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他媳妇儿叫苏秀云，很泼辣，还在街道当小组长。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他还能提供。
1: 我是要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行不？
5: 哎，他有三个儿子，都没怎么上过学，也不上班，也不下井，天天就这么晃。老大去了元山，好几年了，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不能面见本人。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陈晓东案发以后在家，初二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特别是这个老二陈小秋以前爱打架，我们处理过，所以我想把这三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
1: 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加上你这三个，一下整个十几个嫌疑人。那你说他们这哥仨啊，嫌疑有多大？
6: 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5: 那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这个事儿，有谁知道？谁能来

0: 这事儿得证明一下。
1: 你这街坊邻居都知道啊。
0: 我就是不放心。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

0: 指挥部啊，让组织大伙来辨认十一号，看看是不是有人认识。放假嘛，跑了我两天，一个个都说不动，都不愿意来。
1: 李立杰，
2: 来下一组。
3: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大过年的，真晦气，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
0: 别啰嗦，仔细看。

0: 哎呦，韩局，戴局，
1: 叫啥呢？
0: 哦，我到现场来看看。
2: 看半天了吧？
0: 哦，
2: 什么想法？
0: 我就是觉得这个十一号无名尸，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咋的？
0: 他怎么也烧成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两句，他因为在床上，他有被我褥子，他烧毁程度严重。可是这个怎么也烧成这样？
2: 你想说啥吧？
0: 我是觉得啊，这个你看，这个窗帘啊，还有这个沙发布，这些易燃物品都离他有一段距离。
2: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当时情况很乱，犯罪嫌疑人放火的时候，把沙发巾和窗帘布扯下来，扔到这个十一号身上的
0: 啊，有这种可能。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1: 你说，
0: 韩局，上次开会您也说了，说这个十一号无名尸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同伙？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说假设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的话，那他就是留在现场的最大的物证，就应该从他身上去找线索。
1: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
0: 有这种可能？
1: 是，我是怀疑过。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两枪，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打的，他们往自己同伙上身上开枪，说不过去啊。
3: 韩局，
0: 戴局，那个省厅专家组就要到了。
2: 哎呦我的妈呀，这救兵可算是来了
0: 啊！走走走。

0: 铁岭，你听没听过？
1: 那哪个人曹老师的？就是最右边那个。
0: 刚下车那个人。那曹老师谁呀？曹老师你都不知道谁啊？不知道。曹中苏老师啊，那全国痕迹专家，那咱们警察的楷模。
2: 我认识左边那个卫宁卫处长，听说破获撞大了。
0: 我告诉你，今天来这五个干家啊，都不是一般人。那谢天是刑侦大拿。他旁边那个法医叫王德伦，是刑侦技术处的副处长，名气可大了。
3: 同志们辛苦了啊，辛苦了。你们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工作做得很扎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4: 还有，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这个犯罪团伙呀，

0: 这个准备充分，他不是临时出动的，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战术上很成熟，应该就是本地人。
1: 你们的动作很快，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很到位，质量很高。
2: 你们这么说
3: 肯定对了，
2: 算是
3: 这真假些专家呀。
4: 说实话，这案子查到现在真有点僵住了。
1: 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啊，直接上手案子吧。这个案子虽然复杂，但是破案条件是不差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这个案子能破也必破。
5: 曹老师能这么说，那我啥也不说了。肖东，
6: 走，
5: 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十一号无名尸。
6: 是。
1: 案发现场在哪？我直接过去。
5: 啊，金川，
7: 哎，
5: 你带曹老师去。
7: 是。
5: 曹老师，我。
3: 行，
1: 带我去十一号尸体的位置。
7: 哦，在那边。十一号和八号都是在那个北楼的这个保卫室。曹老师，这八号是保卫干事张一文。

0: 老师，曹老师，法医那边有重大发现，韩军，请您赶紧过去。曹老师，你看啊，他这个右颊部和左眼部创伤口那个面积啊都很大，边缘呢，他那个也不整齐，尤其是这个。
1: 右颊部这里啊，这一看，这很明显，它就是那个贯穿伤。您看啊，这是进弹孔，这是出弹。
2: 我看何昌法医鉴定报告。

0: 上说，徐浩中的是两枪猎枪。
1: 是的，这就是我们从这个十一号尸体上取下的很多铅弹。
0: 段段，小吴，我不懂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2: 您说。
0: 猎枪是散弹枪，它打出来的弹丸数量多，散开的面积大，但大多数弹丸是不能穿过人体的。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曹老师，您看看啊，

0: 这是手枪弹道，虽然只有一小段，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手枪的弹道，这是？也就是说，右颊部的位置，其实它中了两枪。那个一枪是猎枪，一枪是手枪。
1: 没错，
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它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
2: 手枪的弹道，从医学的角度上说，有可能啊是子弹在进入人体后受到了那个头部的阻抗，使得子弹稍微的改变了方向。
0: 这就对了，这就对上了。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才能受到头部的阻抗啊。你瞧，这咋样？
3: 我在这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我请大家回趟案发现场。
0: 金川。 麻烦你跑一趟我那老姜也叫过去。
3: 是。稍等啊。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这是五四手枪留下的，确切的说，是张义文的五四手枪留下的。这个弹孔很小，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过阻抗。
0: 就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任队，对曹老师。
3: 对，
0: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是亲眼看见义文被撂倒的。老张，老张，老张，你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只有搞清楚张义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才能确定。 他到底打中了谁？老姜，
3: 哎，
0: 你跑到二楼之后，张义文有没有开过枪？你看得见吗？
3: 那还看啥去啊？我上二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那还怎么开枪啊？
0: 那你帮。

0: 二楼撤的时候，张一文只中了一枪，对吗？
1: 啊。
0: 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张一文的右胸部，但并不致命。张一文倒地之后，用尽全力往保干室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激怒了这伙人，他们在张一文的头上补了一枪，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
2: 哎，曹老师啊，张一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
0: 没错，你的这个问题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3: 张，你站。
4: 哎，

0: 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十一号是被张逸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五四手枪的弹道？直到今天，
1: 王德伦老师在十一号右夹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
2: 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三枪，对吗，曹博士？
1: 对，
0: 无名尸的致命伤正是张逸文的这一枪。
3: 韩军啊，那我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十一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2: 哎呀，这个张逸文了不起啊，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
4: 那曹老师啊，这十一号中这两枪猎枪又咋解释？
0: 毁尸灭迹。十一号中枪后，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可十一号中的是致命伤，人肯定是带不走的，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两枪。而补在右脸上的这一枪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作用有两个，一是灭口，二是破坏手枪弹道，给我们的侦破带来麻烦。
4: 那按理说补一枪就足以致命了，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那为啥还要再补第二枪，而且还打在眼睛上？
5: 咱省厅刑侦专家武英德关于犯罪团伙人员内部结构的课谁听过？
6: 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英德老师的课，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容易结伙，就是结团伙，抱团，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
5: 既然抱团啊，还有往眼睛上打了一枪，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2: 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
4: 照这么说，那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5: 文卓，十一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吗？
7: 不能。
8: 谢霆，这尸体分

0: 太严重了，我们也只能是大概的判断他的体态特征。此人呢，年龄在25岁左右，身高呢在1.8米至1.85米之间，体态适中。不过呀，我们发现此人有一颗假牙。
1: 尸体的右上侧第三颗牙
0: 是树脂胶假牙。
2: 步兵，
3: 到，
2: 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
3: 是。
2: 金川，
4: 哎，到，
5: 立刻查阅所有案宗，看看能不能并案侦查。
4: 是。
1: 排查工作正常进行，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
6: 那韩局，您什么意思啊？
7: 发动群众。
1: 我和谢霆的想法是一样的。摸排工作反腐耗时，我们利用报社、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案情公告，搜集线索，尽快确定这个无名尸的身份。
2: 那这么一整，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
8: 现在何超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
1: 咱们再努力，就这些人手，必须发动群众了。啊，悬赏，悬赏5万，5万可以吧？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5万，对吧？
7: 嗯，
2: 好，那我去通知电视台。
8: 秦东啊，
3: 到，
8: 立即向附近县市发布协查通报，1000万份。
3: 是。

0: 记者同志，
1: 韩军，
2: 戴军，
3: 怎么了？
1: 我有重要情况汇报。
3: 这样，同志，你说。
1: 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你还记得吗？
3: 我记得。
1: 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并过案的那个，
4: 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枪的事儿。
1: 对对对，
4: 但这个枪跟128大案没有关系啊。
1: 韩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是卷宗啊。嗯。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隔楞眼啊。

0: 存还是取？存还是取啊？哎，你干嘛？你干嘛？哎，钱拿出来，拿出来！
1: 当时是储蓄所及时报了案，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个人眼特征的人。但是最后都没啥收获呀，
0: 韩局。要这样一来，我倒觉着这三个案子并案侦查的条件成熟了。
2: 哎，戴局不对嘛？你看这金融储蓄所明显是两个人干的，128大案是四个人干的，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
3: 是两个人啊，可是金融储蓄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四年了。那两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呢？
2: 这是推断，你这八案子不能这。
3: 你听他说完，你去说。那个金融储蓄所抢劫案，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有很多目击证人。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但基本归纳是，这两个人是本地人，基本特征都是1米8左右，其中一个左眼下斜，隔楞眼儿。

0: 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然后持五四手枪。
1: 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跟这个十一号无名氏。那另一个呢？
0: 另一个那个，特征就是比较白，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韩局，
2: 让韩局考虑考虑，病案子不是小事儿。

0: 我觉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至少勾那眼这一点能够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警长，哎，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庆东，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
1: 是。
2: 记者同志，
0: 来吧，
2: 可以进来了。
0: 全市市民同志们，我们河商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
2: 四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吉普出租车，手持5连发猎枪，闯入西商矿保卫科，打死党生多人，抢走5次式手枪3支，并爆破纵火。在我保卫干部紧紧的英勇反击下，3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弃车逃跑。
3: 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
2: 妈妈，多大了？多次指示。
3: 对，是你爸爸。
2: 不管下多大的。
3: 还有我爸爸。
2: 对，还有你妈我。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年龄25岁左右，身高1米83左右，体态适中，口腔内前数右上侧第三颗牙齿为树脂交假牙，左眼下斜，俗称"硌了牙"。 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高1米8左右，细长眼，皮肤较白，身穿黑色皮衣，头戴有警徽的栽绒警帽。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身高1米7左右，20出头，
4: 这啥呀？
2: 头戴
4: 是女的呀？
2: 黑色毛线帽，
0: 何昌还有这号人呢？
2: 红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
5: 破获此案，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
6: 举报联络电话22255110。
5: 兄弟，这奖金50000呢，要是我可发大财了。
6: 我看他就挺像，挺胖圆脸。
5: 兄弟，太行了！啊，老王，
7: 来了哥，
5: 杀猪菜嘞，热乎的杀猪菜嘞！哎，哎，哎，白玲，你别总这样。
7: 不是，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快拿一下。
5: 白玲，
7: 啊，
5: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7: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5: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看了，你说那个奖励50000嘛，留着万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白玲，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7: 行。
5: 走。
7: 你不说说两句。
5: 好，你说的我都注意来了。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好嘞，谢谢啊。
8: 咋样？好吃不？
9: 里边手艺不错，
8: 这我这一手调教出来的，你忙你能耐的。回来了。
9: 哎，
8: 哎呀，
9: 饺子呀！
8: 那假牙查的怎么样？
9: 我们拿着假牙到口腔医院，这专家说呢，这个牙就是在本市做的。 应该是个

0: 私人牙医，全市呢私人诊所有21个啊，我们跑了11个。
1: 嗯，
0: 可是那些牙医都不承认这牙是在他们那儿做的，就怕惹事儿，影响收入什么的。
2: 对了，咱们是20-30岁的男青年，多少人有假牙？这个弄明白了，276个。
3: 你听说没？全市一共找出200多个左眼割了牙，愣是一个没对上。我听说有割了牙下午跑市局抗议去了。
4: 那肯定急眼。喂，你看，何所？哦，胡队不在，有什么事你能跟我说吗？
5: 哦，有这么个事儿。昨天晚上啊，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杜凤春，在这个群众的反映当中得知，在上个月的中旬，有一个姓罗的司机，在这个西山矿附近呢、啊，遭到了一伙乘客的袭击。这个姓罗的司机逃脱以后，就报告了派出所。等这个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车上的这伙乘客已经逃走了。
6: 杜凤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姓罗的司机调查，这件事啊确实是真的。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忽视，今天一大早就向我汇报了。
4: 还有啥？
6: 当时车上坐了4个人，
5: 有3个男的，1个女的。打头这个人戴着一个栽绒警帽。
4: 栽绒帽？这事儿从来也没听那个所里汇报过呀。
5: 这个姓罗的司机当时报案报的是铁东所，我们9号所也是才知道信儿。
4: 你这样，你让那个把那个姓罗的马上找过来，我马上过去啊。
5: 来了，人在里边。
7: 上个月你开车出事是哪天啊？
0: 1月17号。
7: 怎么记那么清楚呢？
0: 那我命差点丢了，我能记得不清楚吗？就是上个月17号。
7: 哦，周哥，你去给西山矿打个电话，你问问上个月17号是什么日子。
3: 哎，
7: 嗯。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概几点啊？
0: 嗯，4点钟左右吧，天快黑了。
7: 嗯。对方几个人啊？
0: 4个人，3个男的，1个女的。
7: 脸儿看清了吗？
0: 那看不清，那包的那都就剩眼睛了。
7: 那高矮胖瘦啥的，就总能看到吧？
0: 啊，这看到了。有2个我看得比较清楚。
7: 哦，哪俩？
0: 包我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头发挺长，起码得到这儿吧。
7: 我到哪儿？
0: 就这儿。
7: 嗯，
0: 眼睛挺大，挺瘦，个头1米7左右，20出头。
7: 包你车那男的呢？
0: 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白白胖胖的。
7: 嗯，
8: 超哥，
7: 嗯，
8: 我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
7: 你确定吗？
8: 确定，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指定没记错。
7: 好。你从头说，越详细越好啊。
0: 啊，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有个人包我车去胶合板厂，然后我拉他到胶合板厂嘛，他说在那儿接几个人，

0: 哥，咱这去哪儿啊？啊，就前面办点事儿。
1: 另外那俩男的长啥样，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2: 嗯，没注意，我就光看那女的了。
0: 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
2: 我就好奇，一般吧，在外边看不着那样的。
0: 哪样呢？

0: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脸化妆乍一看吧挺漂亮，再仔细一看吧又有点怪，她就不像个正常小姑娘。
1: 哦，你接着说。
0: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2: 啊，不进山，走吧。

0: 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派出所来了几个人，带我去找车，车门开着，钥匙没了，还多了股酒精味儿。
1: 酒精味儿？你鼻子那么好使的？
2: 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
0: 嗨，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
2: 哦，也是啊。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
0: 各位领导，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
3: 在那儿是不？
0: 对，就是。
2: 那个铁东所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像发廊啊、小饭馆什么的，打没打听？就是对这四个人有没有印象？
4: 打听过了，铁东所笔录上说，他们对四个人都没什么印象。啊，这是那个交货板厂家属区后门。
2: 哦，这面。
4: 平时人挺多的。
3: 就都从这儿走是吧？
4: 对，从这儿过去。
2: 哎呀，
3: 这一片儿挺大呀，这片儿
5: 大，有20多栋楼。
3: 这住多少人呢？这块儿
4: 人挺多，也很杂。厂子效益不好，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
2: 大局，我感觉这伙人，128案，就是四个人干的。
3: 哎，这么的。行了，那谢谢你啊，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太冷了，赶紧送我们回去吧。
0: 行，
3: 还有什么情况，我再需要再问你，你再麻烦你行不？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3: 谢谢。
0: 哎，不客气，
3: 再说。快，太冷了。
2: 你啥意思？我觉得这四个人，这个体貌特征还有接车时间，都一样一致。另外那个所谓的女性。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啊，还有，那个1月17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就是这个劫这个车的时间是1月17号。
4: 1月17号是什么日子？
6: 我跟西山矿的高书记确认过了，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工资是发给在岗职工的。由于工资当天没发完，剩下的款由10几名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
4: 哦，我明白了。
3: 1月17号这帮家伙就想动手，完了，那个出租司机跑了，把他们给冲了，他没干成，是这意思不？
2: 肯定是这么回事啊。四个人，样貌特征，啊，全能对得上。另外，刚才那个司机也交代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他找到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上有很大的酒精味儿。
3: 嗯。
2: 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
3: 嗯，
2: 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128犯罪团伙它一致啊，所以戴局，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不行我来，我挨家挨户的我来查。
4: 拉倒吧你，你咋那么能呢？你一个人查呀？
6: 我还有我呢。
3: 你也不够，多大一片，多少人？你没看着啊？这一片啊。
2: 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
4: 这样吧，您先别管了，这片归东山分局管。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
7: 这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啥新线索。
8: 哎呀，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
9: 哎呀，这尸体就摆在这儿呢，他应该能提供些线索什

0: 给他洗澡穿衣。对，把尸体表皮烧焦的部分都给他刮干净，再把死者生前的衣服一件一件重新给他穿上，再根据面部的骨骼重新画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他过去的形象更完整的刻画出来。
1: 艾小薇，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的检查，找出更多特征。这样的手术也只有王处你能做啊。
2: 王处，你看这啥玩意儿？你看。
1: 拿手电，看着像纹身似的。哎呀，这要是纹身的话，那就太好辨认了。
2: 拍照。
0: 这是王老师今晚带人刮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龙头是昂起的，身体呢是弯曲的，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比较模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2: 这个龙头有点异样，首先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而且它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而是分叉的信子，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
1: 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3: 赵哥，
2: 这瞅着明显就是刀枪炮，
3: 啊，
2: 拍啥比较方便啊？
3: 马上把这照片印发400张，分发到各分局和3所医院去，通知基层单位，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成，有列警人员。

0: 谢霆，那个11号身体上穿的那个衣服啊，咱们有进展了。
1: 那个残留的黄色一片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进行了物理检查，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黄色秋裤。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有相同的秋裤。
2: 案子上线了。从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指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3: 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2: 哦，对了，他还提供说这个陈小秋啊，一年三季，都穿着同一条这个黄色的军用秋裤。哎，就这样的。
4: 检定住址，有。27号居委会，5号西山区。
5: 那不是归9号地区的派出所管？
6: 是啊。
7: 不是摸排过吗？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
8: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你们怎么摸排的？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
5: 愣着干啥呀？
9: 赶紧去呀，把摸排的民警找来。

0: 听说11号尸检有新进展。
1: 啊，我也听说了，等一会儿散了会问一下。
2: 这是吧？
1: 洪兵挨骂点什么吗？
0: 啥事儿？
1: 不知道，这一两句说不清楚。
3: 报告各位领导，这就是9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那个何玉涛，民警杜凤春。
4: 这是咱们省厅两位领导，我就先不介绍了，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
5: 我们9号地区摸底，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派出所9个人全都出动了，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九号所协助工作。我们是南片区。
6: 27军会摸排谁负责？
7: 是我。
6: 有摸上可疑的人没？
7: 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其中包括陈小秋。
6: 这个陈小秋个冷眼儿是吗？
7: 好像是。
6: 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是不是？
7: 这个不太清楚。
6: 检举人说啊，这个陈小秋有颗假牙，知道不？
7: 这不知道，这个没听人反映过。
6: 你说你啊，你啥都不知道，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继续说，说具体的。
7: 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老大去了外地，没办法面见本人，老二去了韩国，也不能面见本人。案发后，老三在家，但是初二就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所以碰头会上我也把陈家3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碰头会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陈家3兄弟这条线我觉得不能过，但是我虽然怀疑，可也证明不了啥。
6: 你都怀疑了啥？
7: 感觉，就是感觉。老二去的是韩国，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但是我也没资料，啥也证明不了。
6: 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
7: 哪怕他做过一点出格的事，我都会向上面汇报，可是我没法证明。
6: 现在啊，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但不能拿着照片在陈家附近瞎打听，因为邻居什么都不知道，一旦走漏消息，嫌疑人就会潜逃。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陈家的亲属，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
8: 我看这样吧，把陈海山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也必须接受传讯，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传讯的时候呢，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最好是熟人去，以免造成混乱，走漏消息。
4: 我去。
6: 哎，别，哎，你去。
9: 去，
7: 是。
4: 1月28号那天晚上，你家都谁在家呢？
9: 我说领导啊，你不能别问我了呢。你说我们家那点事儿，你看，仨儿子谁也不听我的。

0: 这十来天了，都问我8遍了，我真不知道。你平常吧，我根本不管家，这老伴也不在家，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1: 那我审了你8遍，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2: 你看不就那么一说吗？你在心里都那么说话吗？
3: 戴局，问过邻居了。 邻居说，陈家去年10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陈小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陈家人都各自行动，互相都不通气。
4: 接着问，一直问到底儿就好。
5: 是。
4: 秦叶交代了，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
5: 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还有他弟宋小明，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
6: 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个11号无名尸是128案的犯罪嫌疑人，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3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
7: 小雷，你说说，
6: 根据询问啊。 跟这个陈小秋走得近的，应该有10几个人。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我觉得这当中有3个人，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大劫案。我呢，更倾向于这个人，宋小军。他去陈家次数最多，而且他还是这个陈小秋去韩国打工的介绍人。
8: 这个宋小军看着。 挺普通的呀，圆乎脸儿，个有1米8，目前无业，以前在街里边摆摊卖过布，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其他的情况咱们就没有掌握。
6: 另外2个人呢？
7: 同时认识陈小秋，又认识宋小军的，这个人叫孙哲，身高1米8左右，瓜子脸，眉清目秀的。重点啊！ 他原来就在案发西山矿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去年呢辞职了。他的父母是矿上的干部。还有一个人呢，我吃不太准，叫宋小民，他是宋小军的弟弟。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9: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1: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初二他跟他的母亲到省城去走亲戚了，到现在没有回来。
2: 宋小军儿，我觉着不像，从气质上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而且没有前科。
0: 可我认为宋小军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几个月前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
2: 几个月前？
0: 你们想想啊，一个无名尸摆

0: 在那儿，十几天了，咱都找不到尸源。
1: 哎，他就在何昌，
0: 这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咱们查的那么仔细，筛了四遍网，就算民警他再失误，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所以这个陈小秋，他去韩国，就是个幌子。
2: 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走没走，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他们家里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到他们家，他们家里人没反应，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
0: 他们潜伏了三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2: 孙哲学我车，会开车，宋小军又是送陈小秋去韩国的联系人，陈小秋如果回来，无论如何他都要跟宋小军联系，也就是说宋小军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行踪。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宋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0: 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立刻抓捕宋小军、孙哲、宋小明，
3: 把他们都叫来吧，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但是注意保密，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2: 是。
0: 我建议啊，凌晨三四点钟，那个时候是人最困的时候，而且呢，对方有枪，又有作战经验，他们现在是高度警觉的时候，而且犯的都是死罪，那根本就不抱侥幸心理，弄不好啊，会有枪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2: 我倒觉得明天凌晨六点半行动比较合适，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天也亮了，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街上的人不多，但也没离开家，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
3: 行，可以。
4: 我们组成三个抓捕小组，秦川在哪？
5: 在这儿。
4: 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
6: 是是。
4: 胡斌在哪？
7: 到。
4: 你负责抓捕孙哲。
7: 是。
4: 肖金忠在哪？
8: 到。
4: 你负责抓捕宋小明。
9: 是。
4: 明天凌晨两点开饭，六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天冷，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零下30度，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
10: 是。

你咋不睡啊？三台救护车。

0: 行了，带出去，走，带走，带出来。
1: 二哥，我们依法去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跟我们去公安局协助调查。啥都没有啊，枪、衣物，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家一样。
2: 枪支弹药一定是专业了，案警东的分析，家人肯定不知道情况。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展时间，找突破口，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上。注意啊，对方只是犯罪嫌疑人，注意方式方法。
3: 别把子弹给我脱落光了。明白，我全安排。叫啥名啊？宋小军。
4: 叫你来，知道为啥不？
5: 不知道。
6: 西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
3: 这事跟我没关系。
5: 别扯别的。
4: 我你啥时候知道的？
3: 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那你28、29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
4: 对，
3: 我没出门，我在家来着。
4: 洗衣服、收拾屋子，
3: 都谁到你家去过？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
4: 常来往。
3: 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儿，还有我。
4: 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
3: 都得说吗？你咋认识赵哥的？
4: 修摩托认识的。
3: 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赵哥32、3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

0: 他家就住在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对，
1: 你们俩经常来往吗？
0: 没有，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来喝酒来了。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一气儿买了4只，我这印象还挺深的。再后来，没有了。
2: 实在想不起来了，都包的就剩眼睛了。

0: 好像是，又不太像。我也说不好，说不好。
1: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2: 陈小秋啊？
1: 对。
2: 陈小秋上班认识的。他妈是我媳妇干妈。我儿子满月，他不也过来了，喝酒来了吗？后来他十月份又来我家，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都在。
1: 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
2: 陈小秋一般情况啊，个儿挺高，1.8米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黑，就能给我装进去，还有富裕的那种。
3: 哦，眼睛就这面，就他这面，你这面吧，
2: 就是眼睛有点斜歪。对。
1: 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2: 应该在韩国呢。去年10月份，他说要去韩国打工。
3: 临走前请客喝酒，我去了。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再后来就没信儿了。就没见过面了。就
1: 这期间他给你来过信没有？
2: 没有啊。
3: 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
2: 还有他小弟，
3: 我说有没有信儿啊，求他就说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1: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他母亲做干妈？
2: 他家没有女孩。那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1: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吗？
2: 来往啊。那没事，我和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三十，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4: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

0: 啊，挺亲近的。
1: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2: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啊。
3: 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
4: 啊，对，
3: 隔楞眼是吧？
4: 啊，这叫隔楞眼哈。
3: 对，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啊。牙缺吗？缺不缺牙？
4: 缺不缺牙？
3: 对，问你呢，缺不缺牙？别想说。
4: 哎，注意，那啊不缺吧？
3: 你别好像啊，你们那么熟，缺不缺牙不知道，老在一块吃饭。
4: 至少这门牙不缺，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不缺。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
3: 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比如说纹身有没有？
4: 没注意，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
3: 我们平时老在一起的，夏天穿棉袄啊、棉裤啊都穿上了，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确实没有。
4: 没有没有。
3: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
4: 嗯，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3: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4: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3: 确实没有吗？
4: 没有。
3: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4: 没有。
3: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啥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4: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是没有。
3: 实话吗？
4: 实话呀。
3: 说的是实话。
5: 是实话。
3: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4: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0: 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陈小秋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的近是他老婆的关系，
2: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考虑得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这里边有两点必须深究。第一，1月28号，他没出门，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两点，如果有一点有矛盾，就能打开突破口。
6: 白白，我再问你一遍，1月28号晚上，
7: 就是西商矿案发那一天。你让人出去没有？
8: 这都多攒的事儿了，记不住了。应该没出去。
7: 是在家吗？
8: 你这死冷寒天的干啥去啊？
7: 明确啊。
8: 明确。
9: 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
10: 1月28号那天，你在啥地方？在干啥？谁能证明？
9: 1月28号那天，我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
10: 都谁呀？
9: 都是我邻居。
10: 知道名字吗？
9: 那肯定。
10: 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吗？
11: 是。
10: 具体职务？
11: 工人。水电科的。
10: 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
11: 是。
10: 你对北楼很熟吧？
11: 熟。
10: 啥时候辞的职啊？
11: 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
10: 为啥要停薪留职啊？
11: 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
10: 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
11: 那都是哥们儿，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

0: 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
1: 跟孙小军儿，跟孙小军儿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2: 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1: 那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北京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耳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哎，这钱都花了，最后买卖也没谈成。
3: 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
1: 我媳妇儿。
2: 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
1: 也有人能证明。
2: 谁？
1: 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培兴，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培兴。
2: 她叫啥名？
1: 叫丽丽。
2: 她姓啥呀？
1: 那我不知道，没跟我说呀。
2: 那他在什么地方工作？
1: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
2: 多大岁数啊？
1: 能有个18、19岁。旭城的。
2: 他住哪儿？
1: 这我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呀。
2: 那你们俩是啥时候分开的？
1: 就是从培兴回到旭城，在旭城火车站。
2: 这么长时间，
3: 2000块钱够花吗？
2: 陪丽丽，花费可小不了啊。
1: 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
2: 偷了多少钱呢？
1: 3000多。
2: 过去偷过多少？
1: 过去没偷过。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
4: 谢霆啊，潘局，魏叔，这个是宋小民和孙哲的口供。宋小民说，他1月28号晚上跟3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
5: 那这个宋小民的审讯可以结束，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啊。先扣在局里。
6: 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进行进攻。
7: 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口。
6: 可以。
3: 好。
8: 我已经怀孕了，他在外边不会乱来的。
9: 你认识陈小秋吗？
8: 不认识。
9: 1月28号，孙哲在哪儿？
8: 他11月底就去省城培兴做买卖去了，29号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9: 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西山煤矿出事的？
8: 我第二天就听说了。
9: 孙哲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
8: 我们当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在他父母家，他当时也议论了，他就说这些人下手挺狠的。我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常现象啊。我男人到底犯啥事儿了？他不会和西山矿案子有关系吧？他干不出这种事来，他是个老实人。
4: 侦查员去孙哲家附近跟邻居都问了，有2个人反映说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了。还有有个工人说他刚下班，29号那天7点多钟他看见孙哲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
5: 竟然还有证人，
7: 这审了都快1天了，这都下午4点了，这咱们没拿到任何东

0: 下。
1: 咱们审了一轮又一轮，预审科也上了，
2: 一直在审着呢。但是大家普遍的反应是疑点在下降。
0: 先直接停了吧。现在这比较麻烦的啊，是咱们拿不到直接的证据，全靠分析判断来确定犯罪嫌疑。
2: 我觉着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
3: 可是受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别早上6点半要再问不出个啥来，那这仨人就得放，再要收拾那就复杂了。假如说孙小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经过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
4: 初审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人命关天，不能出任何错，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3: 现在是一半一半，宋小军这仨人最大嫌疑，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那宋小明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
5: 我不这么看，虽然这个宋小明暂时被排除怀疑了，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说他们俩疑点降低没啥根据，我觉得还是没审透。你们看啊，这个宋小军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他媳妇儿，这不足以为凭啊。啊，而且审他的时候这表现得也太沉稳了，我觉得这就不太正常。还有这个什么孙哲，他说的11月份就离开这儿了，去外地了，啊，1月29号晚上才回来，咋证明他去哪儿了？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嫌疑最大。应该接着审。
4: 继续审。主公白领。
6: 那我啥也不知道，你让我说啥呀？到底啊？
7: 审了一天了，还没审下。
6: 我孩子在家呢，回去喂奶去。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7: 可可，你听说没？
8: 知不知道？
7: 他们说可能抓错了，
8: 犯罪，
7: 还想着抓另外那伙刀枪帮，又怕整错了把他们给吓了。
9: 谁说的？长不长脑子？他不可能整错。
7: 你咋这肯定？
9: 他不是肯定。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白做了，你以为我脑子白给啊？你以为戴军的脑子？戴。
1: 说我啥呢？
9: 没啥。戴军，那孙小军还没撂吗？
6: 让我回去吧。
2: 小子嘴是真硬。
1: 审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让他回去。
2: 回啥回？
1: 继续审，今天必须把他给我撬开。
9: 哦，戴军，
2: 我能试试吗？
9: 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
1: 好，让秦川试试。
9: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当妈的见了孩子心会软。

0: 别哭了，别哭，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
1: 川哥，你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我孩子那么小，你们折腾他干啥呀？
0: 你叫我啥？
1: 川哥，
0: 你叫什么名？
1: 你不叫秦川吗？
0: 我家住哪儿啊？
1: 你家住十二条街，小高底。
0: 你说我妈叫什么？
1: 秦婶。
0: 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
1: 嗯。
0: 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嗯。
1: 两只吧，至少两只。
0: 我之前在哪儿工作啊？
1: 大山子派出所。
0: 大山子派出所啊？
1: 嗯。
0: 你除了跟我熟，还跟谁熟啊？
1: 生哥。还有高叔。
0: 高叔。
1: 嗯。就是发电社副所长。我高叔。
0: 那你知道你高叔怎么死的吗？
1: 被人整死的。嗯，抢了枪，把他给打死了。
0: 那你知道杀高锁的人跟西山矿抢工资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

0: 你结婚的时候告诉我缺没缺？
1: 缺。
0: 你随了多少钱礼啊？
1: 50。高叔这人贼好，赚100给我随50。
0: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随这么多钱吗？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他那天参加完婚礼，喝了点酒，跟我说的，说玲儿嫁人了，嫁人还不错，像是个老实人。你告诉我，宋小军是老实人吗？这金戒指怎么没戴啊？
1: 告假了。
0: 为什么不戴啊？
1: 手冻肿了，戴不进去了。
0: 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军给你买的，一个金戒指的钱，那赶上普通一家人一年的开销啊。他挣钱这么容易吗？你心里没数吗？
1: 陈大哥还得多少钱啊？
2: 你管多少钱呢？给你买了你就带呗。
1: 你给我买的，你哪来的钱呢？
2: 我挣的呀。
1: 你咋挣的？
2: 我做买卖挣的呀。
1: 啥玩意儿啊你？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啊？
2: 我还倒腾别的呢。
0: 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甚至是你高叔的血，你怎么想？啊，别说这个了，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

0: 你别说了，孙小军是你男人，你不想揭发他，我理解啊。但西昌矿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不是普通事儿，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死了10个人。 还有一个11岁小孩，每一个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那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拿枪照着脑袋，还补枪吗？坐下，坐下。 听我说，白玲，宋小军跟他的同伙都被捕了啊！你不揭发他，会有人主动揭发他；但你不揭发他，你就是包庇他，包庇是要进去的。你想过吗？你进去之后孩子怎么办？哎，看着我，孩子多大了？
1: 6个月。
0: 多大？
1: 6个月。
0: 再说一遍。
1: 6个月。

0: 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啊，能保住你们娘俩，孩子这么小，重要就是他肯定得进去，啊，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能听懂我这话吗？啊？
1: 我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0: 你怀疑过吗？怀疑过吗？
1: 我怀疑我。
0: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1: 第一次起义是93年开春，那会儿吧，他在外边倒的那破摩托车，然后也不咋赚钱，我俩那会儿还没孩子呢，过年就回娘家了，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他就说他赚着钱了，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汇海住的那个宾馆，挺豪华的，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
2: 你看你这手全是疮，凭啥咱不戴这么好的戒指？我这么好的媳妇儿，戴着啊！
3: 赚钱咱也不能这样花呀！你带我来这儿，这每天得花多少钱呀？你又买一个这玩意儿，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戴这些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2: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3: 哪儿买的就退哪儿去呗。
4: 急眼了。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先放下，你先看看兜里是啥。
1: 什么惊喜？
2: 嫂子，你看看。
1: 啊，
2: 对对对对对，这是他。
1: 钱呢？
2: 看见没？还得我嫂子见过世面。
0: 50万。
1: 五十就五十呗。
0: 都是咱家的。
2: 哎呀，
0: 别老被钱激动，
2: 你也直流的哥，
0: 我这不刚站好啊？
2: 干啥？
1: 搁哪整这些钱呢？
2: 山哥，
1: 这么棒，山哥，
0: 咋的？
3: 有人找你，
0: 谁呀？
3: 罗吉。
1: 妈，
3: 哎，罗吉，
1: 那个
3: 罗，
1: 哎呀，跑啊！
2: 嫂子，先别跑，咱跑得了和尚，那庙咋办呢？
1: 哎呀妈，保住他，就能保住庙啊！
3: 哎哎哎，嫂子，你先别跑。这罗吉把你们咋的了？
0: 哎呀，你不了解呢。那罗吉呀、啊，是我发小，但这小子有个毛病，你知道吗？那该人欺负他不还呢，他呀。
2: 这么跟你说吧，就是罗吉在道边看着一个小孩在那吃冰棍儿，他上去就得说了一句：“
1: 啊，棍儿都没给孩子留啊。”
2: 嗯
1: 啊，
2: 那明白了，
3: 那你跑也没啥用啊。嗯，这么的，我给你们出个招，让他借不着钱。
2: 嗯，
3: 来来，过来过来过来。生哥，就按照我说的办，我先回去，你们准备准备啊、哦。
2: 不是，那哥他出这招也不行啊，那小孩都不带信的。
0: 那其实就是让小孩都不带信的，才含着他嘛，是不是、啊？
1: 那这啥破损招？
0: 别磨叽，把钱收起来，你别让他看见，你回头又没了。
2: 收收收收
0: 收收，把那值钱的藏一藏啊！
2: 我就
4: 生哥，
0: 哎呀，
4: 嫂子，哎呀，大宝，
0: 哎呀，哎呀，兄弟，罗吉，哎呀，多少年没见着了，兄弟，
2: 哎呀，
0: 哎呀，哎呀。啥钱走啊？
4: 我不刚进屋吗？
1: 你又说那话，兄弟刚进屋，水都没喝一口呢。
4: 还得我嫂子，
1: 别拧，路上喝。
2: 哎哎，哥嫂子，你俩有点过分了啊！那我罗吉哥这么多年不来是不？那来一会儿，你咋得让人家说两句话再走啊？
4: 你看还得大宝，
2: 啥意思？两句了，
1: 再见，
2: 不错啊，
0: 一路走好，我跟你说，这
4: 一路走好，什么玩意儿就一路走好了？
2: 不是我
4: 知道你们烦我，但我这次来找你们有正事
0: 儿。行行行，有啥事儿你说吧。
2: 你也上来。
4: 钱的事儿，
2: 你看，
0: 哎，
2: 你看，
1: 说钱嘛，他又
2: 不是，现在咋整啊？
0: 这是应急行事吧？
4: 嘀咕啥？
0: 哎，不，那个兄弟，这个凳子吧，就是叫我们给抵出去了。
2: 啊，
4: 什么玩意
0: 儿？哎，别动！
2: 哎哎，
1: 妈。快抬起来！
2: 快快，那边
1: 那块地砖啊，哎、也抵出去了。
4: 啥意思？都抵出去了、
2: 罗吉哥，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去年我跟我哥合伙做买卖，赔了，这屋的东西全都抵出去了。
0: 现在看吧，就这屋现在就剩这茶几呀、
2: 啊。啊，
0: 是我们的了。
1: 哎、哦。离多点儿，
0: 离点儿，他掉下去了，
2: 掉下
0: 来。
1: 来呀！
4: 干啥呀？
1: 外边冷，进屋唠啊。
2: 哎，
4: 啊，才进屋。你家屋也没地方了，我走了。
0: 哎呀，不错，
2: 谢谢谢。
3: 哎呦我的妈！你说这
0: 招真好，
3: 挺好。
4: 哎呀，我说，
2: 哎呀，
4: 说庸啥呀日子。

0: 子过成这样啊？哎。
1: 那是一个比悲伤还伤人的倒霉故事。今年吧，你说
2: 去年吧，
0: 到底哪年呢？
3: 这两年吧，
2: 我和我兄弟倒腾一批冻秋梨去非洲，
3: 本想让非洲人民在那炎热的季节感受一下我们铁岭的一丝清凉。
0: 好事儿啊，
2: 刚发车的时候是好事儿，那梨冻的是挡挡的，
3: 结果半道就出事儿了。
1: 刚一过赤道，梨就化糖汤了。
3: 那梨从这么大就变成干了，
2: 鸡肉馅儿就变成了纸壳馅儿啊！行了，完了，挺高兴的事儿啊！兄弟来了，正好赶上中午，吃饭，饭点也到了，来，兄弟，吃饭。
0: 啊，就是一个馒头，我自己吃。
2: 家里是俩馒头，你不是茄子，你吃一个。
3: 对，
2: 这个咱仨掰着吃。哎，
0: 啊，谢谢。
2: 你岁数小，你吃大的，
0: 我够够。不，咱就这么干吃吗？嗯。
2: 媳妇儿，啊，挑梨了，把菜拿出来吧。
4: 那菜我还舍不得吃呢。就是，
2: 你不看谁来了吗？
4: 那不留过年了。
2: 你别客气。
4: 红烧肉行不？
0: 红烧肉太行了，都这条件还吃红烧肉呢。
3: 那嫂子，舍不得呀，真。
4: 你就这菜呀，也就是给你留的，一人来呀，我都舍不得。来吧。
0: 啊，哦，化的哦。嫂子，你这肉有点肥，我有点吃不进去。
4: 嗯，还省了你说。妈呀，
2: 你看你整个肥干什么玩意儿？你给我兄弟那个张了条鱼。哦，
0: 哎，鱼行，张了鱼行。
4: 鱼，
0: 哎，
3: 鱼。
4: 鱼啊，鱼，嗯，
3: 鱼，
4: 鱼，嗯。
0: 一鱼，
4: 鱼，不会画。
2: 你不会画，你比划那半天干什么玩意儿？你干什么玩意儿？这兄弟来的，
4: 哥好啊！
5: 哎，写一个不就完了吗？
0: 哎，写一个也行。
5: 哎，行啊，
0: 行。
5: 哎，你还不挑，挺好，挺好。我写，
0: 你要不麻烦的话，给我加个红烧俩字呗。
5: 一点也不麻烦。啊。
3: 嗯，没事，嫂子，摆一盘儿。
0: 那别整那些形式了，来，我直接吃吧，来。
3: 行啊。嗯。
0: 哦，你这红圈鱼啥意思？
4: 啊，那个烧字儿他不会写。
5: 什么话呢？我这是着急。
0: 行。我凑合吃吧。
5: 哎，对，就是。嗯。
0: 还挺香的呀，
5: 香！我忘给你写香去了，我给你写一个。
0: 不，你这玩意儿不是一锅出的，不差点意思。
5: 哎，好。
0: 咦，挺香的，我蘸点汤呢。哎呀，你这鱼没土腥味儿。
5: 海鱼，
0: 好鱼，好鱼，
2: 会吃。
5: 海鱼，干啥呢？哎呀，我这你仨在哪儿呢？这，
6: 欠人钱不还，还有脸吃鱼呢？啊，磕不磕碜？
5: 打不打脸？还钱！
0: 你谁呀？进屋就吵吵。
6: 不是我谁嫂子？
0: 不是我说啥意思呢？嫂子，你个大边的，
2: 哎，别龙你嫂子，
0: 没踩过你家桌，哎，
5: 还钱！
0: 这谁呀？搁这儿啊？
2: 这就是那债主，你看看，这咱这屋里东西就都抵给他了。
0: 就是，
4: 给我个红烧肉都揣兜里去了。
5: 妈呀，鱼也给我揣跑了。哎呦，
0: 还别说你那鱼了。那鱼血的啥玩意儿，一点不新鲜，我这有点坏肚子。
2: 赶紧给罗辑找点药啊！
5: 哥呀。

0: 咱这条件，哪有钱买药啊？
1: 没钱了？
0: 没有。
1: 你还行，你这扯不扯？你说就是自打你上回就是跟咱借完钱之后吧，就这么多年咱都没缓过劲儿来。
0: 对，
1: 那个现在你不是难受吗？咱也没有药了，要不这么的，你借我20块钱，然后我们给你买点药吃。啊，
2: 对，给你买。哎呀，
3: 闭眼了啊。
1: 看出来了是怎么的？
4: 那还没看出来，那上茶几我就看出来了，挂红烧肉。
3: 来来来，给你13万来。嗯。
2: 给药店兑下来呀？
1: 啥意思啊你这？
4: 这里边有10万块钱，是我当年欠你们的，那3万是利息。
1: 你是不是又拆东墙补西墙？这又管谁借的呀？
0: 不是，你是不是又霍霍谁了你啊？
4: 我谁也没霍霍，这么多年没回来找你们，就是没挣着钱，没啥脸。但现在好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挨家挨户还钱来了。
5: 表哥，啊，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6: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5: 表哥，你快一点。
6: 好。
5: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1: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0: 我不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
1: 啊？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咕嚓噼里咔嚓咕嚓噼里咔嚓，突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1: 表哥，表哥，
2: 不准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2: 你离远点。
0: 好。
2: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2: 那你怎么嘴角

0: 血。
1: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0: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啊？
1: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0: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儿。
1: 这么远可以吗？
0: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2: 表哥、啊、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0: 可是没吃的呀。哎，
2: 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0: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1: 哎，不行不行，
0: 给我们吃吧。
1: 不行，
0: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什么？
1: 小刀啊。
0: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1: 我在马车里捡的。
0: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
3: 哎，我在这呢，我在这呢。
2: 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2: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
1: 我不吃辣。
2: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2: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2: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4: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2: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

0: 叉库叉叉，来叉库库叉库库，叉库库叉库库，鱼鱼，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来库叉七咔嚓，库叉七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就算明白了吧？哦。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啊！
0: 我不说了。
1: 你得说呀。
0: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啊！
2: 女魔头，
0: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的。
3: 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1: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3: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4: 不好，
3: 咋的了？
4: 我让人给削了。
3: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4: 在2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杵子。哎呀妈，
1: 这给我揍的！
4: 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3: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
5: 走，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哎呀。
3: 哎呀，老郭啊，你咋的了？
5: 我让人给削了。
3: 削哪了？
5: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3: 搁哪儿啊？
5: 2号楼门前吧。
3: 你看清谁没啊？
5: 不就他吗？
3: 啊？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4: 就在刚才，
5: 在2号楼门前，
4: 我去取车，
5: 我在看着车，
4: 我刚要拽车门，
5: 我噌就窜出去了，
4: 我上去一炮啊！
5: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3: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5: 我没动手啊，
4: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5: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4: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5: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3: 那没毛病啊。
5: 那得赔呀。
3: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4: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5: 必须得赔。
4: 我赔了，
5: 赔了呗。
4: 你有事吗？
5: 没了，
4: 没事，走，
5: 再见。哎，不对呀、啊，队长，还有个事儿。
3: 啥事儿？
5: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3: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上，还能停天上啊？
5: 不是，他停的是让园区地面。
3: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4: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5: 不赔
4: 吗？
5: 不赔不好使。
4: 我赔了，
5: 赔吧。
4: 你还有事吗？
5: 没了，
4: 没事走吧，
5: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4: 老五，他先动的手，
5: 你先动的手，
4: 你先动的手，
5: 你先动手打的我，
4: 你先打的我，
5: 你看看，哎呀，
3: 咱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5: 有啊，
3: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给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5: 你敢演不？
4: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5: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3: 好，这样啊，这是2号楼、嗯，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5: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3: 你干啥呢？
5: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4: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5: 没有。
3: 智商差劲，承认不？嗯。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4: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

0: 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吧大藏，我来到了2号楼，头型都没乱。
1: 你有病啊，笑啥呀？
2: 队长，我怎么回事？

0: 我头型也没变。你看明白没？
1: 没看明白。
2: 啊，不是你啥意思啊？你瞧不起我呀？
0: 吹牛啊，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奖。
2: 来，你靠边。老五，
1: 看性格，
2: 这个梯子有没有二层楼这么高？
1: 有有有。
2: 你帮我把着点。
1: 干啥呀？哎
2: 哎，我就不信了你。
1: 我别了，你别冲动，我大过年的。
2: 信了你。哎呀，
1: 我去，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妈呀，哎呀，
2: 好了。我连翻五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真厉害星哥。
2: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二十层吗？来呀来呀。
1: 来轮两下。
0: 不会呀、啊，
1: 不会，往后就别吹。嗯，往下整。
0: 哎，接着演呢。啊啊，不是，这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
0: 我嗖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以后，
0: 队长，这把真大啊！
1: 哎妈，不是啊，
0: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1: 你没还手，
0: 我没还手，
1: 你没还手，
2: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0: 你撞树的。
2: 我怎么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你真撞树上了？
2: 我瞄的这么准吗？
0: 可准了，我没
2: 看。
1: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0: 我有理啊。
1: 你也有理。
2: 对呀、啊，
1: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0: 你还敢翻不？啊？
2: 我翻不飞你。哎。
1: 哎呦我的
0: 干啥玩意儿？
1: 这年轻人，
2: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二楼。哎呀，啊、我从我们家二楼往下翻跟头，
0: 太吓人了。
2: 哎呀哎呀，
1: 好。
2: 八大藏，
1: 好。
2: 我翻到了二号楼，头型还是没乱。
0: 队长，
1: 真厉害！
0: 不对啊，不对不对，
1: 咋了？
0: 应该是五个，他翻仨，
1: 是对吗？
0: 我查了，
1: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
0: 那个差俩，
1: 少俩是吧？
0: 差俩，少
1: 第一个第一次翻五个，
0: 对，
1: 是少俩。
2: 我再赠你一个，
0: 不领情，你赠那一个翻墙外去了。
1: 嗯，你这新哥，你咋那么欠儿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的是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啊，
2: 怎么样？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1: 等一下，新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0: 说了，你要不从大头来看，我还傲挑理呢，我可傲挑理。俩蛋快上去吧，
1: 不是、啊，
0: 可能翻了，俩兄弟。电梯坏了，说电梯坏了，他是自个还说呢，妈，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下来呗。下来呀、啊，都等你呢。
1: 嗯，哎呀，哎呀。这金哥怎么？你这样，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个呢？
2: 什么话？
0: 脾气可不好了、啊。
2: 你要干啥？
0: 刺挠脑，
2: 扇一边脑袋去。
0: 翻吧翻吧。
1: 这年轻人。
0: 哎呀！
2: 我连翻五个空房，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没乱。
2: 对，我头型没乱。
0: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0: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找。
1: 我来取车。
2: 我在盯着车。
1: 我刚要拽车门，
2: 我蹭就窜出去了。
0: 我上
2: 没打着，还
0: 一眼炮。
3: 别动！
2: 这把看清没？这把看清没？哎呀妈呀！
0: 这回抓现行了啊！
2: 队长
0: 啊，新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4: 哎呀，老五啊，
1: 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2: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1: 你过来，来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2: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1: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2: 你先动手打的我，
1: 是你给我一眼炮，你才挥的手，
2: 这不对上了啊？
1: 这对上了，
0: 对上了，
2: 你说对了，
1: 不是，
0: 你先给他一眼炮，
1: 对，
0: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在挥着手给你一眼炮，
1: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0: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2: 没事，懵不怕呀，嗯，他可以再来啊，
1: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2: 这样你太厉害，
0: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2: 你别打我裤子，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1: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2: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1: 咱俩和好吧？
2: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1: 走，我喝点酒，
2: 喝酒完事儿。
0: 回来，怎么的了？
2: 我俩和好了。
1: 对，和好了。
0: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2: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0: 看不出来呀。
2: 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1: 一二三，比心啊！
0: 行了，下来吧，行啊！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
2: 是
0: 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2: 和解了
0: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2: 海枯石烂，
0: 海阔天空。
1: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
2: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生窜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哎呦我，
1: 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2: 对，打招呼嘛。
0: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2: 我都让他打懵了。
0: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那一点也不标准。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是，哎呀，给人道歉。
1: 哎呀，别啊，老郭，老五，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2: 是，
1: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0: 你别整那死死，你小娘们儿的，
2: 被感动
0: 了。当保安呢，你啊，硬是起来，
2: 硬是点，我是被感动了。
1: 老五，
5: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
0: 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5: 老郭啊，
0: 敬礼
2: 敬礼。哎呀哎
1: 呀，妈呀，我打顺手了，
2: 来
1: 你都上医院吧，走吧。哎呦
2: 我没打坏吧。
6: 报数，继儿啊，
7: 过
8: 要不起，
6: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8: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6: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的就是你暴露的，你还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
8: 真的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6: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

0: 那样转一圈，剩个小三儿叭一扔，这下他们全蠢点子，一瞬间，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1: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0: 别有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2: 没有赌资啊！
0: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弄呗？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2: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0: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1: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0: 看我嘴型，确定掏。
1: 好。
0: 哎，算哈。哎，对呀。你别砸了，你把他黑。
2: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0: 往后看。哇
3: 哦！队长，什么情况？
0: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在基里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4: 激动。
0: 兴不兴奋？
4: 兴奋。
0: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4: 好。
0: 来，把这个拿着。
1: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上香了呢？
0: 这是3个礼炮，你个三炮。
1: 啊，
0: 拿着。哎呀，行到浓时就放炮。
1: 好。
0: 有砰。
2: 老蒋。妈呀！
0: 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2: 别整这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3: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0: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2: 小队长，
0: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然能回来吗？
2: 忘了个事儿，
0: 你看看，
2: 把奖状给我，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0: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用啥？
2: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了。
0: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2: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
0: 你在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你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2: 笑容给我收回去。
0: 好嘞，
2: 嘉宾啊，你是保安队队长，
0: 是
2: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0: 干啥呢？
1: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0: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啊，
1: 我试过没点着。
3: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0: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3: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1: 说哈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0: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再说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是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月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1: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0: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1: 那行，哎，走，
0: 开玩笑呢，哎，开玩笑呢，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这，你把我花钱做这个退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1: 来，对，
3: 来，倒，哎，好，倒，走。
0: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这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你啥时候来的？

0: 我这区域里干啥？你搁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的。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1: 没锁，扫什么？
0: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私锁？你这，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2: 队长，
3: 队长，
2: 队长，你说，
0: 哎，哎呀，来自这边，来，啊、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四个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2: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0: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啊，
2: 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呢。
0: 这在哪里扫啊？
3: 那不搁那了吗？
0: 哎呀，嗨嗨，这该怎么解释？那个，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4: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0: 什么叫放弃？这队长的字典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我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2: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0: 我激励你啥话？
2: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0: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天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对对，好不好？
2: 好，
0: 好，来来来来，把钱钱给我。哎，十架钱啊！
3: 哦，对不起，对不起，拿错了。
2: 来，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0: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2: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0: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哎，
2: 来，去。
0: 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2: 媳妇儿，我车倒回来。倒，右打轮。倒，倒入库。哎，锁上。啊，起火。
5: 油瓶。
0: 干啥呢？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5: 这车我付钱了。
0: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啊。
2: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0: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这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这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吧？
2: 这别在这叭叭了，
0: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2: 你就是个小保安。
0: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2: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5: 就是多管闲事。
2: 走。哎
0: 呀，把车锁给我绞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哎，走。

0: 车咋停成这样呢？
1: 队长，咱搬吗？
0: 咱们搬得完吗？

0: 座辽西走廊的线路里。这次我特意从湖南奔赴辽宁，与我的好朋友小叶一起自驾出发，一次解锁辽宁五座宝藏小城。
1: 辽西走廊就像夹在渤海与群山中间的一条狭长古道，几座城市把辽宁的烽烟往事、边关岁月、渔耕烟火全都串在了一起。从沈阳出发两个半小时，我们就来到了此行的第一站韩景。
2: 红海滩，我们来啦！
3: 风在唱，云在晃，吟一首好诗歌。花会开，树会长，
4: 像画一样。
3: 向日出有方向。
2: 好漂亮啊！原来红色不只是辣椒的红，还有剪蓬草的红。九月的辽河口，剪蓬草像约好了一样集体燃烧，风吹过来，整片的红草啊像海浪一样翻，太震撼了。
4: 那么随着涨潮退潮，它的每涨一次潮颜色就会变红一些，因为盐度的增加也会让它产生红色的这个色素。包括我们现在看下边有很多小洞，那就是螃蟹的洞穴，
5: 它是螃蟹的家。
4: 对，盘锦这座年轻的城市现在其实只有40多年，我们因游而行。同时在一个点位上，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红海滩，黑色的石油，前面就是磕头机，对吧？还有绿色的这个尾道，
2: 对，
4: 蓝色的海洋啊。如果再过一个月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到金色的麦穗，这样就是最美的盘锦，五色盘锦。哇，情绪价值太到位了。在10月底11月份左右，我们就可以观看到上万只鸟的鸟浪。

0: 儿跟我们东北人一样自来熟，
1: 自来熟啊，真是。
2: 你他跟你好像关系很亲近。
3: 因为在我们盘锦这边有一个鹤类的繁育养殖基地。最开始我们盘锦在救治了很多的商鹤。我都忘词儿了，就是在商鹤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逐渐就，我们就积累了丰富的救治经验。啊，袭警！那算了，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还是要对它温柔一点好了。所以从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大家就看到了这个鹤是不怕人的，因为。从小他们就和人类非常亲近，他在试一颗蛋的过程中，我们的鹤爸爸就已经和他亲密的接触了，所以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亲热了？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好吗？
1: 太有节目了，
2: 东北的鹤就跟他的东北人一样，这样的自来熟。
3: 不拍了。其实说到盘锦，大家第一印象一定是盘锦大米。那么都说盘锦大米好吃，为什么好吃呢？其实这里是有渊源的。那么以前我们说一个地方土质不好，我们会说盐碱地，但是在盘锦，盐碱地它真正是我们所有美味，以及等会儿我们要介绍到碱蓬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哎，
2: 说碱蓬草，碱蓬草
3: 太好了，说什么就来什么。
1: 碱蓬草竟然可以吃，这个我是确实没想到。
3: 说实话，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4: 这个碱蓬草不是红的吗？为什么这里是绿的？
3: 在嫩芽状态是绿的，只有嫩芽的时候可以吃。红色的我尝过，那真的还是比较涩口的。
4: 好香啊！
1: 好香啊！
5: 正当季的这个稻田蟹，稻田蟹呢现在也是刚刚的这个收获的这样的一个季节。
4: 这不得鸡头白脸吃一顿呢？
6: 那我们来 cheers 一下吧，
7: cheers 一下。
3: 欢迎到盘锦，
1: 有点烫。
8: 在这里，碱蓬草教会了我什么叫做坚韧不拔的绽放，溜达鹤告诉我什么叫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松弛。朋友们，不要再。

把东北想象成是冰天雪地了，它还有一片火红的热恋。在每年的九月秋风里等着你，这个十一啊要把油箱加满，导航到盘锦看一眼地球最红的海岸线，吃一口最鲜的蟹。自驾之旅第一天，我们就在盘锦住下啦。辽西走廊，下一站见。

0: 梨园引进科学种植技术，不嫁接不改树，老品种南果梨香气浓郁，甜度升级。欢歌庆丰收，消费引活水。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金秋消费季主题活动在全省多地同步开启。惠农低息贷款落地，破解农业融资难题，让农户放心种，稳增收。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驻村第一书记呢，来自各行各业，有善于搞党建的，有善于搞技术的，各显神通。目的呢，只有一个，帮着乡村越变越好。大连市普兰店区的南区社区呢，一直就有淡水养殖的基础，恰好派驻到村里的第一书记是大连海洋大学的，这不妥了吗？双向奔赴，效果就翻倍了。咱们来看一看他给村里带来了什么好点子。
1: 天冷了，不知道这塘里还能剩多少虾。
2: 嗯，
1: 这两天咱俩使劲打，估计也就100来斤了。
2: 嗯，
1: 今天咱们使点劲儿。
2: 好。
3: 这里是大连市普兰店区南曲社区的一个淡水池塘。今年夏天，第一书记陈辉在池塘里做了一次试验，养起了虾。随着气温越来越低，陈辉决定这两天要尽快把虾起补上来。
1: 这个完了有，哎，这个有大的，天冷了，上的少了。嗯，收工了。今天收获大概能有30来斤儿，现在池塘里也就剩个180斤了。今年已经卖了200来斤儿，今年投的苗还是比较少。
3: 虽然这些小家伙看起来有点像小龙虾，但是他们可不是，人家大有来头。
1: 我们这个虾呢叫红螯螯虾，也叫澳洲淡水蓝龙虾。啊，是从这个澳洲引进的，公的它的这个螯上这块是个红色的，母的没有，非常漂亮，可以作为观赏虾来这个饲养啊。如果在鱼缸里养的话呢，这个虾的颜色会更加漂亮。
3: 陈辉是大连海洋大学派驻到南曲社区的第一书记，刚来时他就发现村里有很多闲置的淡水池塘，于是他决定要结合自身专业帮村里发展水产养殖。
1: 最开始来了之后呢，对这个池塘啊进行一个调查，发现在那池塘里面这个生物资源特别好啊，有这个毒草，这个毒草呢就特别适合养这个甲壳生物，像虾蟹这类的这个生物，它因为它们这个生长周期生长过程当中啊需要蜕壳，对钙的含量特别高，但是这个毒草恰恰它的钙含量是普通水草的3倍。
3: 经过考察之后，陈辉大致确定了养殖方向，他将目光对准了关注已久的澳洲淡水龙虾。
1: 它个体大啊，出肉量高，而且呢这个肉质非常鲜美啊，跟普通的小龙虾相比呢，我们的这个虾的这个出肉率能达到47%，如果普通的小龙虾呢只是在20%几。另外这个虾呢，看它的肚子这块是啊非常干净的，我们这个虾是非常啊对水质要求是很高的。
3: 澳洲淡水龙虾在我国其实早有养殖，目前主要集中在海南、广东等地。陈辉看中的正是它的高效益。
1: 这个虾的价格还是啊非常不错的。那么塘口的价格呢，一般一两左右能卖到60，一两半呢能买到80元。
3: 今年6月份，村里从海南引进了

0: 扔进5000尾的虾苗，搞起了试验。
1: 其实当时分了两批，一批是在室外的土质池塘，另外一批呢是在这个室内大棚的一个水泥池当中饲养的。那么通过这个一个多月的这个饲养的一个对比啊，我们就是发现那个室内大棚养殖的这个红螯虾，它的这个生长啊相对来说比较滞后，然后这个个体也比较小啊。我们发现这个虾的适宜生长温度在25到28度啊，然后我们就是把大棚水泥池的这个所有螯虾呢都移到了我们室外来进行饲养。
0: 起初大伙儿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有啥不懂的陈辉就从学校找来专家请教学习，还将学校的科研成果带回村里。
1: 这个是我们这个微生物实验室啊研发的一个叫生物 EM 菌液，它对这个红螯虾包括这个红螯虾的肠道调节啊还有我们的水质调节啊有很好的一个就是说促进作用。因为它里面有含了很多的这个有益这个微生物有益菌。就是这个菌液用了之后呢，就是调节这个虾的肠道，然后吃得多长得快，然后虾能卖到好价钱。
0: 经过4个多月，这些小家伙们长得非常壮实。通过与当地餐饮企业的合作，今年池塘里的虾供不应求。
1: 看一下我们这个虾重量啊，96克。现在的虾都长到了2两左右了，最大的能接近3两，那么平均的也在1两半以上。
2: 我们现在把这个池塘呢作为一个试点，几个月的时间呢，我们已经增收了13000多元，现在还没打完，预计还有几百来斤，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0: 初次试验有了收获，明年大伙儿也准备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将养殖技术逐渐完善，推广给更多的乡亲们。
1: 我们要把这个虾的整个这个人工育苗，我们要研制下来。下一步就推广之后呢，我要把这个红螯虾呢发展成我们当地这个本土特色，形成我们这个39度的这个特色的这个红螯虾这个产业。
0: 引进新品种，完善养殖技术，澳洲淡水龙虾不光为村里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也为乡亲们带来了致富新希望。
3: 提起甜杆呢，现在很多小孩啊可能都不知道了，这种东西呢曾经是不少人童年甜蜜的回忆。甜杆其实呢并没有消失，在网上还卖得挺火，有很多人专门爱吃这口，有需求呢就有市场。那这些甜杆都是谁种的呢？往下看。
4: 老铁们开播了啊，来进直播间，都是现杆现发的啊，你看这滋水多长，已经达到猴场那种感觉了。
5: 没有专业的直播团队，没有精致的妆容，身穿一件简单的 T 恤，配上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一场幽默搞笑的直播就开始了。
4: 每对每姐都是酥脆酥脆的，看着们看着脆多，看着们卡卡剩俩大门牙了，可还好使。
5: 李世周快50的人了，土生土长的榆树底村人，卖起货来爽快实在，丝毫不输专业主播，气场拿捏足足的。
4: 头6、7年、7、8年都接触直播，着装可能说差一点，但就是我，因为我是干活的，对不？说话方面，就直播方面，一些瑕疵都没有。我们都是正能量，绝对不会给家乡人丢脸的，你知道不？
5: 要说李世周卖的东西可挺嘎，还挺特别，不少人都知道，市场上却很少能见到。有人称它为童年的零食，
6: 因为它对那个70后、80后吧是一种回忆嘛。
7: 8、9岁的时候，家家就是种墙根原边最没有用的地方给种的它，出来了之后，蛤蟆多，一家4、5个蛤蟆就拿它当现在的小食品了。
5: 甜杆儿学名叫糖高粱，北方称它为甜薯杆儿，南方叫卢蓟，属于一种糖酿作物，可以酿酒，加工成饲料和能源作物。现在呢，大伙儿更喜欢剥下它薄薄的外壳，当成零食去吃。要说咋想起来种甜杆儿了呢，还得从4年前说起。
4: 最早是我弟弟先种的，我弟弟卖了2年甜杆儿，因为咱也有粉丝，完事一看这个东西可以，完我就也跟他就是开始种植这甜杆儿。
5: 起初家里弟弟种田杆属于小

0: 规模，哥哥认准这是个商机。第一年家里有两亩来地，直接全部种上田杆。
1: 第一年种就遇到了啥了？困难了。他下霜之前咱也不知道啊，说来霜期了。第二天都被霜打了，因为以前吧我也吃过霜打田杆，所以说咱家那个我女儿说，那你就咱卖一个霜打田杆，推了个品，推了个霜打田杆，没成眼卖爆单了，卖了1000多单。
2: 看啥样的啊？一画外边带水，全是冰糖心儿啊。
0: 霜打田杆一推出，短短半个月，粉丝直接上涨4000-5000人。这下李世周觉得种田杆这条路靠谱，干脆家里的冷暖棚樱桃也不种了，直接改成种田杆，遭到了身边人的一致反对。
3: 因为吧，樱桃吧，我们干老多年，有10多年的樱桃了。他一说不种，我也挺生气，因为毕竟那个10多年心血都放在那儿。
0: 李世周觉得这就是一个商机，冷棚5月成熟第一批，接着大地批量成熟，最后暖棚11月收尾，一年四季就跟田杆杠上了。
1: 提前下，完了延长卖，下霜以后咱们还有新鲜田杆，时刻不让断货呀。
3: 不，那要试试，万一试还真挺好。
0: 每年5月份开始，夫妻俩就带着闺女儿开始直播卖田杆，仨人没啥固定地点，在哪儿割田杆就近找个地方一坐，直接开播。一箱田杆去皮净重5斤，白天打包，头天黑前送到快递站，争取第一时间给顾客发走，回头客达到了300多人。
3: 现在发货咱们必须发好，就发中间段，就是两头都去掉了，就发中间这个没有空心的，没有红心的，就是发中间的最好的两段。
0: 眼瞅着田杆卖得这么火，榆树底村不少村民都跟着种了起来。60多岁的郭洪德一改往日态度，小院里的菜也不种了，腾出一小片地也种上了田杆。
4: 完了，像我这小院吧，这后边就二分地种3000左右棵，3000左右棵呢，卖好了呢能卖1.5块一棵，卖不好呢最次能卖2500。
0: 不光如此，现在的榆树底村，像什么撂荒地、闲着的庭院、大棚中间的空地，通通种上了田杆，让小小的田杆成为了村里的特色产业。
4: 连我们村上的电商的帮助，在个人的直播，在3下合1吧，再加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现在的就是也得说形成了小小的略有规模的榆树村一个特色产业。
0: 如今在榆树底村卖田杆的农户，一亩地最高能收入7000-8000元。李世周呢，更是将冷棚、暖棚和大地相结合，延长了田杆的销售期，让更多人感受到了儿时的味道，真正做到了一根小田杆销售7个月，甜蜜再升级，富了一方人。
5: 大伙都知道，一般情况下，葡萄一年呢就产1茬，然后就可以休眠了。等到第二年升温再产葡萄。不过呢，在铁岭西峰县三河村呢，那里种植的暖棚着色香呢，一年能产2茬，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咱们来看。
6: 口子微笑啊，来准备好，来3、2、1，走。
0: 上午10点半，平岗镇三河村的助农直播间准时开播。今天这场直播有些特别，不卖货，专门为大伙解决售后问题。
7: 来问一下子，咱们葡萄基本都收着了，赶快给我反馈，志同道合。你接着葡萄了，葡萄老好吃了，真说我就有底儿了，品相蛮好，口感清甜。那你托吧。
0: 说起三河村的着色香葡萄，村里的金字招牌。正常来说，葡萄一年产1茬，然后进入休眠状态。三河村的葡萄一年能产出2茬，这在咱东北可算是个新鲜事儿。
7: 这个茉莉香品种，我们这块儿是12年开始的，那样的技术是最成熟的。通过这个时间，一茬一茬的在磨合，在吸收经验，然后之后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今年这个棚的话能产多斤？
8: 就啥呗，
7: 就啥啊，
8: 5-6千斤、6-7千斤。
0: 郑贵阳今年39岁，起初包棚种菜，感觉人工费太贵，直接转战加入葡萄大军。家里有3栋大棚，全都种了2茬着色香。
8: 头年就起温，12月份就起来了。
0: 西峰县号称辽宁小北极，冬季气温达到了-40多度。为了在寒冷的冬天让大棚提前升温，郑贵阳可没少想办法。
8: 你看这前面那个塑料布嘛，都

0: 有二层膜，上面那层也是，看到那边层也是，就斜线拉过来的嘛。这儿有一层，上面还一层，顶上还一层，三层。
1: 大棚升温快，葡萄自然成熟得快。五月份成熟，等到六月份，大棚就罢园了。
0: 辽南那边六月份呗，比他早啊，比他早一个月。
1: 比辽南地区早了一个月，有更多的时间抢出第二茬。
0: 这不休眠，直接就发臭，就是头一茬葡萄绞完，十多天就绞枝了，就剪枝，把这剪的都是没有了，然后让它重发。然后就这阶段就下来了，
2: 树很累。正常来说，这个葡萄树能活15年也不成问题。你这10年下来，把这钱揣兜了，支坏算干啥呢？
0: 那就是想的就是产量高，多卖钱，就是为宗旨呗。
1: 秋天这一茬基本不用投入太多钱，上点底肥就够了。长出的果串相比春茬要小一些，不过口感丝毫没有变化。
2: 一个棚子租金18000，怎么都是一年。秋天这个40000多块钱的话，它就够所有的开销，包括家庭花销都要够了。春天一个棚挣那个7-8万，它就纯收入了。大伙儿这个这种情况，小胖的话，今年就得收入40000-50000呢。
0: 差不多
2: 是不？嗯。
1: 第一茬5月初成熟，第二茬9月末成熟，秋茬的成熟时间正好赶上省内葡萄的空档期。这个时候，着色香葡萄一上市，收购价一斤高达10块钱。
0: 有货商来拉了，咱们不用出去卖，到时候他就来找咱来了。
2: 种大棚的，他们这个从面包车换到小轿车，换到迈腾，现在还有换到那个新型的电车。
3: 这个收入增加了，精神面貌得说也是焕然一新，生活感觉更有奔头了吧？
0: 老百姓讲话，出门都豪横了。现在
2: 秋天葡萄有特点，啥特点呢？里头有籽儿了。
1: 今年着色香成熟，赶上邵书记加入新媒体大军，平日里录录段子，发个小视频预热一下。
2: 刚才在直播间播了一会儿的时候，有人说了，说接着了，口感非常好啊。
1: 8月末直播间刚刚开播，对于电商卖葡萄没有经验，生怕在包装运输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
2: 运输当中，这一个袋里头有时候放2串，有时候放三串，这样放在中间之后吧，咱们给它真空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吧，这葡萄是一个粒儿也不掉，完好无损啊，还没有破损。通过网络平台，把他们如果一斤提升1块钱的情况下，那么这一个棚的纯收入，它一年提升15000。一二三产融合之后，咱们所产生的利润，咱们就留下来，将来做咱们村的这个基础建设和公益事业用。
1: 每周到点儿进行直播，快递发货。一场6小时直播，销售量直接达到了1300多单，迎来了开门红，这让邵书记发展葡萄产业的底气更足了。
2: 今天从这个我们直播带货啊，就看出来了，品单一不行，我们要他想要的水果，我们基本在我们村已经都有，这样的话是最好。从这个茉莉香的基础上，我们才要引进新的品种啊，包括糖饮，包括蓝玉子，包括我们的秦王。
1: 今年平岗镇三河村的着色香葡萄已经发展到了34栋大棚，凭借着一年产两茬的特点，在业界迅速出圈，抢占市场。在村书记邵野的带领下，种植户们靠着一串串红得发紫的着色香葡萄，获得了实实在在的高收入。
4: 现在呢，正是南果梨大量上市的时候，这种梨啊，香气浓郁，味道特殊，独树一帜啊。在鞍山汤岗的镇杨家村呢，有这样一片南果梨园，它始建于1965年，至今呢为止呢，可以说没有采用嫁接的技术，也没有更新过品种。但这个老梨园产出的南果梨呢，品质不降反升，还有了自己的专属品牌，就叫南果梨1965。咱们来听听它的故事。
5: 鞍山的天气早晚温差开始变大，正是南果梨成熟的季节。
6: 这个果园坐落在汤岗的温泉水之上，鞍山铁石山脚下。我当时接到手的时候，好像是400-500棵树。
5: 南果梨1965位于鞍山市千山区汤岗子镇杨家村，占地150亩。1965年，杨家村的老书记带领村民开辟了这座果园。20年前，王小雨接手，成为梨园的新主人。这个季节，南果梨在鞍山随处可见，他家的南果梨又特别在哪儿呢？

0: 要点硬。
1: 零天的是14.9，这个无天的是15.9。
2: 等到十天的这个南果梨的，就给我的感觉就是，包括从口感、从色泽，包括从香气，已经它是能闻到这个南果梨的香气了。
3: 一定要甜。采摘5天的7.55分，采摘10天的是8.96分，所以采摘10天的可能是最高分，可能赢得了是赢得了大家的这种喜爱，是吧？
1: 南果梨这个品种啊，需要后熟，不同的时间它的品质是不一样的。刚采收的那个南果梨品质比较硬，香气比较淡，糖度也不高。储藏5天之后，这个香味又有所提升，果实也变软。到10天之后，它这个香味会更浓，口感会更甜，这个果皮会更薄，外观呢也是逐渐变成黄色。所以就是储藏10天的果实，就是品质更好，在市场上能够表现更好。
4: 3年前。王小雨和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农业科技培训中心开始合作，引入科学的种植管理技术，合理的施肥配方。
5: 22年嘛，去参加沈阳农业大学那投研项目了。参加这投研项目之后嘛，经过那个专家教授孵化指导，24年吧，就是考虑，做这个标准化果园种梨吧。不光是种梨，参加投研学习之后呢，然后也要抬头看市场。做了果农之后嘛，然后还要学习销售，看市场之后要懂客户，然后懂品牌。不光是种梨，还要做一个懂经营的一个素质农人。
4: 如今又是一年南果梨的成熟季，今年的品质如何，采购商是最有发言权的。
2: 我主要是线上嘛，然后这些直播啥的来做那些，
6: 他就是搞矿的。
2: 然后这不今天正好是跟这个沈阳农业大学，然后这不一起对来搞这个活动嘛，所以质量我还挺放心。
5: 我是60年代的老果园，一点都没有改变。你像别的说嫁接呀，或者是怎么样改品种啊，我们这都没有。然后一直说守护在这块儿，传承到现在。我这一片梨园，应该达到40座。
4: 王小雨和沈阳农业大学合作，除了走市场销售之外，他们还打算尝试一下新的销售模式。
0: 什么叫确定用户？就是我们这个南果梨1965这个一级品，通过几年的时间要卖给所有我们确定用户。比如你，我们是认识的，你是通过这个黑土地的直播你看到了介绍了，或者你是家乡人，你来找到了我们，然后你注册成为了我们的会员，成为了一个确定用户，然后你向我发出订单。所以真正的溯源不是通过工具建立信任，而是基于信任，然后再借助工具来实现。
4: 在王小雨的梨园里，树上的果子个头大小是差不多的，他也尽量做到没有磕碰，没有瑕疵。他希望把老梨园产出高品质南果梨的口碑传播出去，坚守当初老书记建立这片梨园的初心，好好种梨，让大家吃上正宗的南果梨。
7: 这两天呢，天气再度转折，有雷阵雨，气温回落，雨水打乱晴好节奏，大家出门呢务必备好雨具，增添衣服。好了，接下来呢还是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状况，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8: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19，眼下昼夜温差加大，山区早晚气温偏低，咱们要留意初霜动态。那已经采收的秋菜，咱们一定要做好田间管理；设施大棚，咱们一定要提前做好防风降温的准备。最近呢，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抗病效果也好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呀，我们已经销售了4年的一个反应比较好的一个品种，锦诺6A 啊。锦诺6A 呢是一个田加诺的一个品种，田诺比是3:1，就是三个诺粒儿一个甜粒儿，三个诺粒儿一个甜粒儿。这样呢，就是咬到嘴里啊，每一口都有甜粒儿，软糯香甜的一个品种。而且呢，我们锦诺6A 啊，生长期是在75天左右。

0: 啊，如果你要是着急上市，我们可以扣模，如果在辽宁扣模，4月10号左右就可以扣模了。啊，如果想不扣膜陆地种植啊，就是4月20号左右开始种植。我们锦缎六尾这个品种啊，母网苗也是在3300到3500株左右啊，而且它的棒啊就是20到22公分左右吧，也属于一个中棒型嘛。锦缎六尾这个品种啊，在我们斑病高发区也可以种植啊，它对斑病的抗性是一个比较好的啊。像今年我们斑病就是比较高发，现在这个时期看我们这个叶片呢非常油绿，证明它抗斑病的性能也是比较好的。
1: 还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甜脆的适合深加工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要求的品种。
2: 这个凤美家561啊，它是在咱们鲜食玉米当中呢，它是甜味糯啊，脆皮基因，脆皮呢就是我们吃到嘴里头呢会有一种嘎吱嘎吱的那种感觉，
3: 爆浆的感觉啊。
2: 对对对，它的这个优点呢是非常的多，主要是什么呢，它把这个甜味和这个糯性呢整合到这个一个粒上了。以往的时候我们这个甜加糯呢，它这个显现呢就是只是鲜食啊，没有咱们这个后续的这个深加工储存以后呢，这个甜加糯三分之一甜粒呢还会有一个氧化，然后呢它那个颜色呢甜粒呢会变成黑色啊，略微的浅黑啊，这样一来呢影响到咱们这个美观。但是凤美家561呢，把这个甜糯两个粒呢整合到一起以后呢，它就是不会出现那个塌陷呐，或者是出现变色呀，可以去进行一个深加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感觉到这个鲜食玉米市场今年不是特别好，那么呢，我们可以把它留到最后去给它进行深加工。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桃金属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终于转多云，8到20度。大连雷阵雨，16到25度。鞍山终于转晴，10到22度。抚顺小雨，7到20度。本溪阵雨，9到22度。丹东小雨，14到23度。锦州阵雨转多云，11到23度。营口中雨转多云，11到22度。阜新雷阵雨转晴，8到22度。辽阳中雨转多云，10到23度。铁岭中雨转多云，6到19度。朝阳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盘锦中雨转多云，11到21度。葫芦岛雷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沈阳中雨转多云，8到20度。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欢歌庆丰收，消费饮活水。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金秋消费季主题活动在全省多地同步开启，惠农低息贷款落地，破解农业融资难题，让农户放心种，稳增收。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咱们来说说乡亲们最关心的大田种植情况。凤凰县昭树沟镇气候条件复杂，大风旱涝交替，是种庄稼常遇到的考验。想要实现稳产高产，合适的玉米品种就尤为重要了。那到底什么样的种子才能让乡亲们满意呢？今天我们就走进凤凰县昭树沟镇，听一听种地大户任猛是怎么说的。
5: 他穗儿齐，个矮，没有丢棒的这个情况。今年前期雨水这么大啊，也没特殊人工控制的时候用药给他控一下旺。这没空，他现在看着他是啥呢，他只要不徒长，他就肯定要高产。
6: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昭树沟镇的种植大户任猛种玉米有十几年的时间了，今年他家地里的龙行30长势喜人，不光他自己十分认可，就连其他种子经销商到他家的地头看过之后也都一个劲儿的夸好。
5: 卖别的种子人也去看去呢，说这苞米籽看样是非常非常高产的一个状态，一个黄叶都没有，都是绿叶，不早衰，面积大，你不能精细化管理，就相当不错了。
6: 不少玉米品种密度一旦上去，就容易出现

0: 空杆掉棒的现象，但仁蒙今年种植的龙行三零耐蜜植优势就很突出，结棒率相当不错。
1: 里边你看，你4700株，可能我这个爆棒率达到4600多个了。你其他要4700株，可能它出现4000株，很多就没有棒，就空秧在那放着，它就这个问题。我那蜜植也算一尺一左右吧，而且还不是大垄双行，普通的正常的播的。
0: 每逢降雨过后，阜新地区时常会遭遇大风天气，极易造成玉米倒伏，不仅影响产量，还会增加收割的人工成本。所以呀，玉米的抗倒伏能力对种植大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 它倒伏的情况肯定是没有，因为咱这辽宁地区季风多，有的时候下透雨，哇一阵风就全垮倒了，那人工就费了劲了，现在人工太贵了。
0: 同样经受风雨的考验，有的玉米容易倒，那龙行三零的抗倒伏能力为啥格外突出呢？
2: 这底下节间特别短，就3公分，上面这几个就是基本上在5公分左右，而且它傍着上边的叶片全部成上处式，就是说它对营养的回流是很有好处的。
1: 我看这杆细，上边完它招风就差，个矮底根粗，
2: 对对，
1: 要不头重脚轻就坏了。
0: 抗倒伏只是一方面，种玉米最终看的还是产量。那龙行三零的高产稳产体现在哪些细节上呢？
2: 它为啥会高产？你看它这个梁全是大宽板梁，梁特别长、特别宽，它容重就很高，而且是纯胶质梁，粒大轴细，
1: 产量肯定高，它有重量了。
2: 对，咱们这个龙行三零这品种哈、产量特别的高。每年好年头的时候，我阜新这个地区基本上就是在2300市左右，不好的地板也能在2000斤。今年这种极端的天气，还能达到1700-1800斤。为啥说测出它这个产量呢？每个棒子的放长基本上都是在20-30公分，然后这一个棒呢，基本上到干粮的时候，半斤粮肯定有。然后我这个品种，因为它可细可密，种到4000株，它肯定棒子要大一些。那它5两粮还能达到2000斤。
1: 我看龙行这个品种是不错的，挺满意。明年我肯定得全部是它了。
3: 丰收开西局，实干促振兴，又是一年的丰收季，一年的丰收成果在此集中展示。全省同步开启金秋消费季活动，咱们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到盘锦市盘山县胡家镇的主会场，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
4: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城乡群众庆祝丰收联欢，即金秋消费季正式启动。
0: 丰收的底气源于品牌的力量，在本次丰收节上，辽宁一批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正式对外发布，一张张亮眼的成绩单，见证着辽字号农产品的硬核实力。
5: 经过专业的测评，参评的33个省级区域公品牌总价值高达3304.72亿元，其中盘锦大米表现特别优异，以649.22亿元的这个品牌价值排到了首位。盘锦河蟹、东方草莓、大连大樱桃、大连海参，还有怀仁山参紧随其后。应该说这6个品牌构成了全省的百亿级的品牌矩阵。
0: 百亿级品牌矩阵的背后，是辽宁农业实打实的产业发展成果。作为盘锦的富民支柱产业，稻蟹共生模式正在盐碱地上书写增收致富的新篇章。
6: 我们盘锦这个稻田养蟹，它是1+1=5的，它是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农民增收、企业增效。我们政府对河蟹产业非常重视，河蟹已经成为盘锦的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富民产业。现在河蟹一年比一年大，产量一年比一年高，老百姓的效益一年比一年大，非常高兴。
0: 稻蟹共生让盐碱地变身聚宝盆，而丰收节的现场可不只有盘锦河蟹，全省各地的特色农货齐聚稻里田园景区，轮番亮相。
7: 我来自于宇宙的尽头铁岭，铁岭特产什么？铁岭榛子。铁岭榛子有啥特色呢？叫手拍就开哈，就是我们榛子上下一撞击，圆就出来了。另外呢，我们现在升级了，我们铁岭好多工厂现在出了一款叫脱衣榛子仁，就这款，你可以闻到哈，看看这款仁，把衣脱掉之后，颜色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香。然后今年呢，风调雨顺，榛子的产量也特别特别好。然后这个榛子价格呢，就我们种植户来讲，价格已经上升了一步。

从辽北的榛子到辽南的鲜果，全省各地的特色农品齐聚丰收节现场，新品种、新技术不断落地，为农户拓宽增收的新路径。

0: 筑牢风险防线，守护乡亲们的丰收果实。
1: 作为深耕辽宁三农市场的金融国企，近年来呀，我们持续优化保险服务，用扎扎实实的保险保障助力乡村振兴，守护粮食丰收。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筑牢政策性惠农保险基本盘，以更加坚实的举措助力我们辽宁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动辽宁乡村振兴贡献太保力量。
0: 不仅是盘锦主场活动，今年的丰收节，全省14个市、30多个县区同步开启几十场丰收活动，城乡一起庆丰收，把辽宁三农丰收的喜气传遍千家万户。
2: 随着沈阳中街商圈这几年旅游热度不减，消费体验呢不断升级，已经成为沈阳最具人气的地方。金秋消费季主题活动也把这个分会长设立在了东中街。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全省都有哪些名优新农产品在中街亮相。
0: 东中街是沈阳的热门打卡商圈，今年的金秋消费季把丰收市集搬进了东中街的步行街，让田间好物直达都市。
3: 我手中这个叫中秋王，它是一个属于这个新品种的一个苹果。另外一个呢叫这个红星苹果，种植几十年历史的苹果。
4: 就像我们这个地瓜干还有苹果干，都是利用我们本地大连瓦房店的原料苹果地瓜，然后无任何添加的一款小零食。
5: 最近也是我们中秋的这个佳节，能让我们周边的能来游玩的市民们都能尝到我们就是比较新鲜的口感比较好的这个蓝莓，能带给大家。
0: 不仅是好物展销，这次活动还搞起校企联盟、电商助农计划。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教育厅共建农产品电商校企合作发展联盟，抖音、盒马、钱大妈等平台现场发布惠农举措，腾讯还推出公益助农项目，辽宁日报同步发布兴农人建设成果，为兴农人代表颁发聘书，多方联手帮辽宁好物拓宽销路。
6: 我们和供应商和我们的供应基地呢，是通过提前的订单定制，然后来和我们的农民呢确定今年种什么，然后通过今年先确定好种什么，然后我们再和这个再请农民去定植。这样的话呢，产量比较稳定，价格也比较稳定，它的销路呢也是非常稳定的。这样呢，我们就是希望可以解决农业靠天吃饭的问题。
0: 农产品出圈还玩起了跨界，一场特别的农品主题走秀，把农耕文化带上舞台，吸引年轻人的目光。
7: 我觉得这次走秀它不仅仅是一次走秀，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平台，去让更多年轻人也了解到我们辽宁的这些农产品以及农耕文明、农耕文化。
8: 我也希望这个全国各地的喜欢东北的人来到我们东北来看一看，来体验一下农民的这种热情和厚道，来品尝一下我们东北农民这个孕育出来这些农产品的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才会更有吸引力。
0: 从现在开始，金秋消费季活动在全省多地同步铺开，盘锦设辽农优品展区，沈阳多个文旅景区也融入农事体验。接下来，辽宁还会对接北京、上海、广东等市场，把好农货推向全国。
2: 土地呢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但扩大种植规模、购置种子、化肥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不少农户想发展，却因为贷款难、放款慢受到制约。为助力辽宁粮油产业发展，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辽宁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推出了粮油农担贷种植专项贴息产品。今天呢，我们就走进田间地头，看一看这款惠农贷款是如何实实在在为种植户解决难题的。

0: 资深的种植大户，也是省级示范农场负责人。对于今年的收成，他信心十足。
1: 哎呀，今年花生不错呀，
2: 哎，真不错，
1: 看见没？
2: 挺好。
1: 虽然今年旱，但是也不错。
2: 越旱年头越得焦了。
1: 今年
0: 马雪冬承包了4000亩土地种植花生，年初时流转土地、采购农资的费用需要6-700万元，在用钱的紧要关头，资金跟不上，贷款利息高，一度让他犯了难。好在今年全新的惠农贷款贴息政策，让他彻底卸下了成本包袱。
3: 雪冬大哥在我行申请这个粮油农单种植贴息贷，他的这个综合的年化利率是在1.7%，用老百姓的话就是1厘7，这个是不超过这个1.7的。他在我们行贷了300万，
4: 应该能省5万到6万之间。所以说这个挺可观的，这个省的这些钱，这就等于是我的一个利润。
0: 在规模化种植中，土地承包、种子、化肥、农机采购，每一笔都是不小的开支。过去马雪冬和很多种植户一样，只能选择普通银行贷款，利息很高，大幅压缩了种地利润。今年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省农单公司推出的粮油农单贷种植专项贴息贷款，给种植户吃了一颗定心丸。
5: 我们这款产品呢，叫做粮油农单贷种植类产品，是由省财政厅贴息，贴2%的一个利息，然后由我们农单公司进行担保的一款，专门针对于家庭农场和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一款产品。当然，我们支持的品类也非常多，包括粮食作物，像是水稻、玉米，然后还有马铃薯、红薯这一类，然后油类作物呢，像花生、大豆，这些都是我们支持的品类当中。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作物等等等等，很多。
0: 超低利率的背后是省级财政的专项贴息加持和农单公司的政策性担保支撑。不同于传统贷款，这款惠农产品自带补贴红利，从根源上降低了农户的贷款成本。
5: 这个产品呢，就是说从银行放款开始，省财政厅不是贴了2%吗？从银行放款开始，银行就已经垫付了这部分利息，也就是说老百姓直接拿的利息只有这个最多的1.7%。然后呢，它是属于什么免申即享、即贷即享，也就是从贷款放下来开始，他就直接拿1.7%就可以了，剩下由银行与我们对接，最终那20%是来找我们要的。
1: 这也有您的功劳啊。
0: 除了利息更低，这款惠农贷款办理起来还特别省心。以前农户贷款手续多，来回跑腿儿，放款慢，常常耽误春耕种地的最佳时机。而粮油农单贷简化流程，压缩时限，让农户足不出户就能快速拿到春耕资金。
3: 我们先接到客户的一个申请，然后我们是2位客户经理上门进调，了解客户的一个真实情况，然后收集完资料之后，我们同步报送到农单和我们总行进行一个审批，双方都批下来之后，我们会完成一个放款的一个流程。这个流程如果快的话，基本会在2到3个工日就可以完成了。
0: 好政策、好服务，让越来越多种地农户看到了增收希望。周秋明经营着家庭农场和农机合作社，在葫芦岛地区主要托管种植花生、玉米，服务种植面积达6万亩，自有耕种土地4000亩。了解到粮油农单贷后，他十分心动。
6: 通过他们刚才跟我说这个利率，通过计算，我们每贷100万块钱。一年我们大概就省了将近1万多2万块钱2万块钱的利息，这个是算到成本里的，所以说我就等于把我成本降低了，收入增加了，那我何乐而不为。
0: 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测算额度，讲解办理细节，全程不用农户跑腿儿，而且农户还可以通过农单小程序线上申请，需要的材料也大幅简化，门槛更低，办理更方便。
3: 周哥，您今年一共包了多少亩地？
6: 今年一共我们种了4000左右，4000亩吧。
3: 那您今年的流水能有多少？
6: 大概1600万左右。
3: 1600万，那您现在外面有负债吗？
6: 有。
3: 能有多少？
6: 能有100万。
1: 那根据您这个情况，大概能做到300万吧。然后具体的额度呢，还得需要我们收集完材料之后进行一个详细测算。

0: 们是通过一个成本去核算，这个产品最低的话就是能带31万，最高是能够带300万。就是我们这边其实收集的材料，除了正常的像银行收集的什么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什么流水征信这一块之外，我们比如农户之间，我假设说这一千亩地，我是通过同村的谁谁去承包的，他们之间签订的合同也是作数的，通过农资店所购买的农资，农资店提供的收据、小票，这在我们的看来也是说作数的一个材料。
1: 这款粮油种植农单贴息袋，精准瞄准家庭农场、种植合作社、种粮大户的核心需求，通过财政贴息、政策性担保、银单联动服务，彻底解决了农户贷款难、利息高、跑腿多、放款慢的老问题。
2: 意味着都是政府给人钱，让人增产增收，让人多收入，意味着就是这些。因为你有钱了，给你拿钱，利率很低，然后你拿去投资去了，还能挣钱，那这不等于政府白给人东西吗？很好，明年我们肯定要最大额度的300。
1: 2026年，辽宁地区已有565户种植大户成功获批贷款，累计放款近6亿元。一笔笔贴息惠农资金直达田间地头，为规模化种植、农机升级、产业扩容注入金融活水。近日，记者在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了解到，2027年的粮油农单贷种植贴息政策将于今年11月提前发布，种植户在元旦前就可以享受到贴息政策。如果您有资金需求，可以关注辽宁农单微信公众号，或者咨询农单各地服务中心及辽沈银行各地网点，提前做好融资规划，备足春耕资金。
3: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4: 马上呢就要到国庆假期了，全省各地都有金秋消费季的集中展示，沈阳的展示区呢集中在东中街、故宫等人流密集地，稻米、瓜果、水产、粮油从全省各地汇聚到这里，模特手拿着玉米。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从昨天夜间开始，一股较强冷空气携带大风降温来袭，伴随着冷暖气团的碰撞，新一轮降雨再次开始并覆盖全省。
1: 虽然这一轮降雨持续时间不长，但冷空气抵达省内将开启很长一段时间的降温过程。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今年1到8月，大连市民用钢制船舶产量同比增长2.8倍，造船业再次成为制造行业各门类中最大的亮点，拉动全市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8%。
2: 日前，在大连厂。

0: 长兴岛恒力重工，全球规模最大的四号船坞，五艘巨轮在完成坞内建造后平稳起伏，先后出坞，顺利靠泊指定码头。在这座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船厂，多船批量出坞已成常态。
1: 生产态势比较喜人，我们累计开工建造了180多艘船舶，实现了这个年钢材加工能力300万吨。截止现在的话，我们累计接单超过了500艘。
0: 半岛另一边的大连湾，大连中原海运重工同批次建造的第8艘8万吨多用途粮食运输船“国富海轮”也正式命名交付。该船型由我国自主研发设计，突破了传统远洋运输船单一货种运输局限，去程运集装箱，回程装干散货，有效提升了航线整体运营价值。此前交付的7艘同型船已全部投入运营。
2: 在手订单44艘，在谈的订单39艘。这样的话加起来的话，我们整个的船期要排到31年的7月份。
0: 在中原海运重工所在的大连湾临海装备制造业聚集区，继前期引进43家外协配套单位外，今年上半年再次新落地15家外协企业。大连市积极推动上下游配套资源以及本土企业纳入链主企业配套供应体系，打通零部件加工、模块制造、总装建造到调试维修全流程，推动各环节在园区内部闭环运转。
3: 船舶海工装备产业链条长，细分领域多，仅仅依靠龙头企业单打独斗是很难实现产业升级跃升的。我们将产业链协同作为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抓手，沿链补链，增强生态跨域联动，拓展布局两个维度发力。
0: 此外，大连市稳步推进老旧木质渔船更新改造工程。今年1到9月，全市有近1000艘渔船申请木改钢改造。9月1号开渔以来，已有500余艘新造钢壳渔船完成交付，并陆续出海作业。本台报道。
4: 去年的9月28号，沈白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一年来，这条全长4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韩高铁，跨省串联沈阳、抚顺、长白山等东北地区10座城市，为区域文旅发展、人才互通、就业创业带来全新机遇。
5: 我现在就是在开往长白山的高8135次列车上。一年前这条线路刚刚开通的时候，采访的很多乘客都是来打卡体验这条新线路的。但是一年后的今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热闹的新鲜感少了，踏实的日常感多了。沈白高铁更变成了很多乘客回家上学工作的生活日常。
6: 一年前，在求学返乡的沈白高铁列车上，赵小亮发布的一段视频迅速走红，引发大量网友留言共鸣。他亲身见证了大山天堑变通途，也通过沈白高铁看见了更大的世界。
7: 有很多当兵的哥哥姐姐们，他们说啊，一离家就是10几年啊，现在有了高铁特别方便。我们一家人还去这个沈阳游玩了一下，所以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我们一家人呢都能够在辽宁定居。
6: 文旅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是沈白高铁赋能城市发展的生动缩影。一年来，这条通道彻底打破地域壁垒，让沿线优质的生态资源、文旅资源全面激活。仅今年暑运，沈白高铁累计输送旅客188.8万人次。
8: 客流量比较大的话，就是沈阳到抚顺的城际列车，然后再一个就是到一些旅游的热门城市。以北京为例，这个全天上午、中午、下午、晚上全有，非常方便。
6: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产业端，随着沈白高铁开通，沿线沈阳北、抚顺等车站均开通高铁快运业务，当地特色产品可依托60余列动车开展快件运输，跨省最快可以4小时送达。
9: 未来呢，我们也将会利用沈白高铁，把辽宁14个城市高铁闭环优势释放出来，既方便老百姓走出去，也把外地游客引进来，实现民生出行和文旅发展、经济发展的带动。
6: 本台报道。
10: 今年以来，我省聚焦化工、消防、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
0: 近日，盘锦市应急管理部门接到群众举报，一辆吉普车涉嫌非法售卖汽油。执法人员连日摸排，锁定车辆频繁出入盘山县一家化工企业。执法人员先用无人机对厂区外围巡查，没有发现异常。深入厂区实地核查时，地磅上一处泄油油渍成为案件突破

0: 口。
1: 执法人员高度怀疑我身后的这个仓库就藏有非法的储油罐，但是当执法人员进到这个仓库之后呢，发现里边没有任何跟油罐相关的一些设备，却能隐约地闻到一些汽油的味道。那么通过执法人员坚持不懈的努力，最后终于发现其实秘密就藏在这堵墙的后面。
2: 这个整体是连在一起的，但是中间做了一个隔断，从东侧的门是看不见的，只有咱北侧在这个充满杂草这个北侧一个窗户才能进去，我们寻找的时候非常困难。
0: 经查，这间私自改造的厂房夹层内设有两座储油罐，储存汽油24.1吨，且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周边紧邻公路、厂房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依法清空罐内油品，完成现场隐患闭环整改，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截至目前，全省共查处化工领域非法违法企业984家，依法责令停产停业65家，关闭取缔17家，移送司法机关42人。
3: 从排查情况看，无证生产经营储存危化品、非法调和销售成品油等问题较为突出。下一步，我们把化工领域打非治伪工作与黑加油点大扫除、伪新能源加油站排查整治等专项行动紧密结合，依法实施一案双罚，行行衔接，持续筑牢安全防线。
0: 本台报道。
4: 普通的蘑菇按斤卖，但在大连金浦新区，这里的蘑菇却因为一种看不见的新身份，身价暴涨上万倍。
5: 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又是谁给他们定的价呢？下面让我们揭开蘑菇的千万身价之谜。
6: 我手上的这两朵松茸呢，就产自我身后的这个食用菌的方舱里。在市场上它可能价值几十块钱一斤，那么在这个方舱里它的价值竟然值1175万元。
0: 从几十元到上千万元，这背后藏着一个关于数据的价值魔术。在大连金浦新区，这些蘑菇住进了密室科技的智能公寓。方舱里 5G 摄像头和密密麻麻的传感器24小时紧盯着蘑菇生长的每一个瞬间。过去这些数据只是用来指导生产，如今随着国家将数据列为第5大生产要素，它们迎来了新的机遇。
7: 现在这个屏幕上看到，这是我们从这个昨天的下午到今天的我们当前的时间每30分钟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温度曲线的变化，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多模态的采集，让整个的这个微气候控制起来更加的精准。
0: 数据精准了，但企业心里一直有个问号，这些数据到底值不值钱？怎么定价？能不能像设备厂房一样计入资产？在当地数据资产管理部门的全程辅导下，企业完成了数据资源盘点、合规审查、权属确认和价值评估，正式走完了从资源到资产的第一步。
8: 以这个成本法的方式将数据的这个价值提供入到了企业的财务报表当中，以无形资产的方式计入，然后我们就在北京的国家认可权属的登记机构取得了这个数据产权登记和数据资产登记的证书。
0: 证书到手，身价起飞。经权威机构测算，历年食用菌数据集的市场估值从入表的75.4万元一路飙升，最终定格在1175万元。
8: 这个数据集呢，开发成了一个数据产品，能够对同样生产食用菌的这个农业企业起到了这个从数据方面的一个支撑。
0: 就在8月份，这笔隐形财富已经成功变现。大连本地的一家农业企业与密室科技签约采购了基于这批数据生成的食用菌全生命周期分析报告，通过精准复刻最优的种植环境，原本需要凭经验摸索好几年的技术，用数据就能直接抄答案，大大降低了试错成本。
7: 我们通过大模型的一些实践，目前是在食用菌上，那未来在樱桃包括设施的草莓、蓝莓以及这个蔬菜的一些种植里边，我觉得更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
0: 从几十元到千万身价，大连金浦新区趟出了一条农业数据、数据资产、数据商品的完整转化路径，而这只是起点。
9: 将面向区内的工业制造、数字金融、医疗健康等领域，推动区内更多的企业把沉淀的数据资源转化为可管理、可计量、可入表、可流通的数据资产。
0: 本台报道。
4: 第一时间。

0: 正在直播，新闻继续。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1: 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2: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亲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3: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性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那这个呢也是典型的大洋红层。
4: 它的沉积物刚开始黑色的，还富含有机质，就说明很多海洋生物一下子就死掉了。然后呢，它的盖子的壳呢又化掉了，后来呢慢慢的就变成绿色，绿色就是氧气开始恢复，但是还是比较缺氧。然后到后来变成红色，就富氧。这样的话就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2: 孙真告诉记者，通过本航次获得的一大批宝贵岩芯样品及数据资料，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级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为破解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除了在科学研究上的成果，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5: 这个深度就是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深度往下，4929.17米，同时采取了109米的岩芯，岩芯采取率是61.7%，同时我们还在4300米左右的深度采取到了4.3米左右的玄武岩实物样品岩芯，检验了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既能做油气，也能做岩芯勘探功能。
0: 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也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
1: 那这样的一艘船的钻探系统到底有什么超能力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上船去看看。
3: 这个就是梦想号的钻台面，从我这个位置呢向上，整个这个钻井平台呢大概有50多米，往下呢大概还有20多米，所以呢梦想号的整个钻井平台的高度呢是超过了81米。
5: 简单来讲呢，就是它把陆地的一个钻机放在了一个船的一个平台上面，当然它做了更多的这个改进嘛，它的自动化程度啊或者是精准程度就高很多。那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钻台面其实看起来是比较规整的，主尺度大概是14.5×14.5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在我们正前方是井口，我的右手边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地质勘探岩芯采取的一个钻机，目前我们采用的这个液压举升式系统，提升能力是1000吨，根据我们去年一年的作业来讲，最高生存工况能达到16级风。
2: 这套钻探系统是梦想号上最复杂关键的设备之一，它具备钻探11000米的能力，可以打穿地壳和地幔之间的莫霍面，实现全人类的地质科学梦想。钻井系统工作时就如同一把巨大的冲击钻，利用顶驱带动钻杆、钻头和高压泥浆来切削岩石。梦想号本航次的钻孔直径只有0.241米，从海面往下11000米来打孔钻探，就好似穿针引线。
5: 现在标准的钻杆一根是9.5米，
3: 那未来要钻到10000米，那得用多少啊？
5: 10000米基本上这里要排满，整个质量区域能存储11000米的钻杆。我们用的绳索取芯工艺呢，实际上它的钻头它是，
3: 这是钻头
5: 空心的，对，钻头它是空心的，钻头旋转起来之后，钻头往下走，岩芯会相应的进入到这个腔体空间里面，然后上面是钻杆，那整个岩芯就进入到这个工具里面，我开始停钻，然后开始用钢丝绳打捞，抓住它绳索，然后再提上来，把岩芯提到钻台面，然后把岩芯拆出来。
2: 打捞出来的岩芯会通过一条自动传送带送到前处理区域。
5: 现在我们处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岩芯样品的前处理区，开始做岩芯的分割清洗，最后在这里切成1.5×1.5米的这种标准长度，然后从后面这个门进入到实验室，做更小的这个物理化学的这些分析和测试。
0: 据说深海海底的岩芯只是梦想号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科学家们就会立刻在船上对岩芯进行多项科学研究。
1: 梦想号配备了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的实验室，可以满足大部分科学研究需求。

0: 避免采集到的盐锌运回陆地后发生变化。梦想号搭载了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流程最优的船载实验室群，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装配各种精密实验仪器，超过150台套。采集的新鲜盐锌样本在船上就能进行快速准确的分析。
1: 盐锌就从这个地方送进来，科学家又要开始把一部分盐锌就要切走了，会取每一根盐锌最底部的盐锌
2: 定盐，
1: 对，定盐。第二个就是做生命演化，科学家会敲没有被破碎啊，也没有被这个海水污染啊的地方，送到微生物实验室去进行微生物培养。培养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什么基因测序啊，就了解海底以下生物的群落和它们的演化。这边的话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墙上贴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时间段里出现的放射虫的这个种类，还有它们的长相。在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放射虫都没找着，
2: 哦，
1: 所以可能这边的海域特别的缺硅。
0: 除了基础地质和微生物实验室，船上还有古地磁、无机地球化学、有机地球化学、海洋科学、天然气水合物、地球物理以及钻探技术等共9大实验室。每一个实验室都配备了世界一流的实验设备，能够满足从深海岩石样本分析到微生物研究的各种需求。
1: 这个岩芯刚从海底上来，它里面还有流体啊、气体啊，还有孔隙的情况，都是接近原位状态，所以要第一时间开展各种测试的工作。岩芯放进去扫完了以后，就可以提取它三维的图像。这个大的区域就是给科学家开展描述的区域，科学家就要在这儿进行非常详细的这个描述啊，科学发现的总结的这个工作，测它的密度啊，测粒径啊，测它的电阻率啊等等。
2: 就像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前方全都是各种的检测，
1: 对，
2: 最后呢到医生这儿了，也就是科学家这儿了，
1: 对，
2: 他来根据你的这些各项检测结果来描述你这个病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没错、就是
2: 这
1: 样的，其实就是像一个盐锌的全流程诊断。梦想号上的船载实验室里的设备是全球最先进的一批设备了，尤其是分析测试时间会变短哈，就是这个对科学家来说很重要。
3: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广东梅州市眼下正是蜜柚丰收的时节。
4: 在梅州蜜柚主产区大埠县，22亩蜜柚陆续开斋上市。
5: 记者来到广东梅州市大埠县清溪镇的一家农业生产基地，果农们忙着把一颗颗蜜柚摘下枝头。过去这些蜜柚要靠人力背运下山，如今农业无人机就可将蜜柚调运至转运车，有效降低了运输成本。
6: 今年大埠雨水多，光照条件好，加上我们精细管理，如果品质很好，3个月前我们已经陆续接到各地订单，其中单笔最大订单达150万斤。
5: 近年来，当地持续引导果农改造老旧果园，引进红宝石、西施柚、葡萄柚等3万多亩新品种，让原本集中在秋季的销售期一直延长至次年1月。同时推行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带动约4万户种植户增收。
7: 通过无人机、自动化等科技手段赋能，以专业提品质，以直播拓市场，多措并举，拓宽农户就业增收渠道。
5: 据介绍，今年梅州市蜜柚种植面积约29.75万亩，预计总产量61万吨。
3: 近日，福建福清市的芭乐也迎来了集中采收期，
4: 工人们穿行林间采摘鲜果，果园一派丰收景象。
8: 在福建福清市的一处芭乐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果树上，一个个套袋管货的芭乐挂满枝头，长势喜人。淡淡的果香弥漫林间，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车，随后运送至园区加工车间，经过精选标准化包装后，发往福州等地销售。
9: 我们园区主要是种植珍珠芭乐跟水晶芭乐。2014年从台湾原株引进了2万株，大概种植了400亩。
8: 芭乐果实娇嫩，不适合机械化采收，全程依靠人工采摘。进入采收季以来，园区每天都有10余名工人按照订单按需采摘，现采现发，日均采摘量1500至2000斤。今年园区芭乐分3批次采摘。

0: 收，眼下正在进行首批采收作业，预计产量在7万公斤，整个采摘期将持续至12月初。
1: 我们现在每亩的产量大概在3000斤左右，现在芭乐的销售，民众都还是蛮喜欢的。
2: 再到北方去看一看，眼下吉林白城市镇赖县的盐碱滩上，南方水生茭白迎来了集中的采收季，这是当地通过南菜北种的创新实践。
3: 南方水生茭白的品质收成如何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4: 我现在呢就在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三马场屯的茭白种植基地了。大家看我身后这些长得又高又密的庄稼，就是茭白了。那茭白啊是一种水生的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呢需要持续的保持田中有水的状态，因此呢采收也需要在水中进行，农户们啊需要手工收割。那么该如何判断一根茭白是否已经成熟了呢？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根茭白，成熟的茭白啊在它的底部和中部呢都会有凸起，当地农户啊管这个叫做鼓肚，也就是鼓肚子，茭白的肚子鼓起来了就说明它成熟了。那又该如何判断茭白的品质呢？我们将它放回桌上啊，大家可以看桌上这两根茭白，相比于右侧的这根茭白，左侧茭白的中间啊有一道明显的白线，当地农户啊管这个叫做胰腺白。那么有胰腺白的茭白呢就是品质上乘的好茭白了。目前在镇赖县一亩地啊能够收获4000斤的茭白。的确啊，茭白是一种典型的南方作物，它的主要种植区呢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南方茭白一年通常可以采收两季，而9到10月间采收的东北茭白啊恰好可以与南方茭白错峰上市。与此同时呢，这个镇赖县啊它的昼夜温差较大，光照呢也非常的充足，因此这里种出来的茭白啊肉质脆嫩，甜度高，个头呢相对来说也要大一些，所以啊在市场上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不仅如此，茭白啊还有着改良盐碱地的作用。看着眼前的这片丰收的景象，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啊是一处 pH 值超过10的重度苏打盐碱荒地，土壤板结严重，盐碱化程度高。而茭白啊不仅具有耐盐碱的特性，其发达的根系啊还有着改良土壤的作用。大家看，这是我们今天啊刚从田里挖出来的一丛茭白，在它的底部呢盘绕着非常庞大的根群，那这些发达的根系啊能够加速破除土壤板结，同时呢还能够分泌有机酸来调节土壤微环境，来招募有益微生物。那么与此同时，茭白的植株高大，生长旺盛，在生长过程中呢能够持续的吸收和带走土壤当中的盐分，采收后的秸秆呢还会全部还田，由此呢起到一个提升土壤的有机质的这样的一种作用，由此啊也就一步一步的将贫瘠的盐碱地改造为了优质耕地。那么此外啊，通过饮水洗盐、增施有机肥等种种的综合措施，经过多年的持续改良，过去大片白花花的盐碱地土壤条件都得到了改善。与此同时呢，当地还因地制宜啊发展茭白种植，进一步拓宽了盐碱地治理模式。目前镇赖县累计改良盐碱地超3万亩，有效盘活了闲置土地，也让盐碱地实实在在地产生了经济效益。
2: 近日，浙江嘉兴一名幼儿突发疾病，急需送医。就在家长焦急地在街头拦车时，一位热心车主主动接应。
3: 而在他们行驶过程中，遇到执行公务的法院警车，干警当即开启警灯为车辆开道，一场争分夺秒的警民爱心接力随即展开。
5: 开个道，人民医院开个道。

0: 张医生，还是张医生。
1: 近日，湖北黄石的一位民警下班后抱着宝宝与妻子在商场选购奶瓶时，突然发现一名嫌疑人。
2: 他立即把孩子交给妻子，悄悄跟随嫌疑人并呼叫增援。派出所民警随后赶到，将嫌疑人抓获。

0: 好，接下来进小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昨天雨水短暂停歇之后，今天新一轮降雨又要来了。今天降水自西向东将会拉开序幕，同时呢，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也开启了。预计我省的中东部以及南

0: 部地区还有渤海的海区将会有中雨，局部可能有大雨到暴雨，并且还具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在下雨的时候啊，中西部以及各海区最大的风力可能会达到7到9级。降雨的同时，气温也将步步下探。今明两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下降4度到8度，请大家一定要做好添衣保暖的准备。那话说这个季节有些高血压的患者特别要注意了啊，除了这个添衣之外，还有就是有人疑问，为什么说降压药换了一茬又一茬的血压始终居高不下呢？今天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可能不在降压方案，而可能是肾脏出了问题。要知道这肾呢是血压的调节器，也是高血压最先受损的器官之一。居高不下的这个血压就好像持续冲刷血管的高压水流，会慢慢的造成肾脏微小的动脉硬化和狭窄，直接损伤肾脏的过滤系统。如果说负责过滤血液和锁住蛋白的肾小球功能持续衰退的话，那患者就会出现尿蛋白渗漏，逐步发展为肾功能减退，最终会诱发慢性的肾病。肾脏病变也会反向来加重高血压。那作为人体调节水钠代谢、稳定血压的核心脏器，肾功能受损之后，像排钠、排水能力将会大幅度的下降，多余的水分和钠盐会滞留在体内，引发水钠滞留。同时呢，像肾脏会异常分泌升压物质，催生顽固性的肾性高血压，典型特征就是药物治疗效果将会不那么理想。即便是在使用多种的降压药，血压依旧波动很大，难以达标。所以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稳住血压就是保护肾脏，护好了肾脏，更有利于血压的平稳。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的人群属于肾脏受损的高危人群，建议大家每年体检的时候一定要查一查尿常规和肾功能。好了，今天这个小常识暂时说到这里，关注一下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中雨转多云，21度到9度。大连小雨，25度到16度。鞍山中雨转小雨，22度到11度。抚顺中雨转小雨，22度到8度。本溪中雨转小雨，22度到9度。丹东小雨，24度到14度。锦州小到中雨转多云，22度到12度。营口中雨转多云，23度到11度。阜新雷阵雨转晴，22度到6度。辽阳中雨转多云，22度到9度。铁岭中雨转多云，21度到6度。朝阳阵雨转多云，23度到10度。盘锦中雨转多云，21度到10度。葫芦岛中雨转多云，24度到11度。沈阳中雨转多云，21度到9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中秋时节，江西湖口县江湖交汇处，夕阳的余晖洒落江面，三五成群的江豚频频跃出水面，黝黑的身影划破粼粼波光。
3: 它们时而捕食，时而追逐嬉戏，随着一轮明月缓缓升起，湖面与岸边的灯火相映生辉，勾勒出一幅豚跃月明的生态画卷。
2: 据了解，当鄱阳湖进入枯水期，生活在鄱阳湖的江豚便开始往长江深水区迁徙，而江湖交汇处是其必经的通道。
3: 目前湖口县正在加密巡护，加强值班值守和打击非法垂钓捕捞力度，切实保护江豚的安全。
2: 再来看美好的一幕，当初秋的晨光漫过云南文山普者黑双甲山码头，湖畔的芦苇便悄然

0: 然成景，连片连绵在碧水之畔，为山野铺就一层温柔秋纱。
1: 芦枝随风轻摇，芦花漫天飘仙，在水光与初阳的交织里，山水芦苇相映，勾勒出一幅清雅恬淡的秋日水墨画卷。
0: 把视线再转向国际，巴塞罗那是西班牙著名的旅游城市之一，市中心热闹非凡。
1: 为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巴塞罗那在位于山脚下的努巴里斯举办了一场美食节。
2: 据主办方介绍，首届品味努巴里斯美食节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午夜，免费向公众开放。美食节主要由当地五家餐厅提供各种传统菜肴、特色小吃和简餐，此外多家酒吧也参与其中。游客有机会品尝到精选加泰罗尼亚葡萄酒，其中包括专为此次美食节挑选的限定佳酿。美食配美酒，还有音乐来助兴。活动现场更有多位音乐人带来精彩表演。努巴里斯位于巴塞罗那北部，是一个远离市区喧嚣、充满生活气息的地区。历史上，它是许多外来移民和工人的聚集地，独特多元文化背景也使其成为美食爱好者的寻味圣地。
0: 尽管遭遇高温天气的影响，意大利皮埃蒙特产区的巴尔贝拉葡萄今年依旧迎来了丰收，
1: 但受库存高企、贸易关税等不利因素影响，当地酒商不得不减产，以此应对市场困境。
2: 在意大利阿斯蒂省阿利亚诺泰尔梅一望无际的山坡上，工人正在采收最后一批巴尔贝拉葡萄。尽管今年受到高温影响，巴尔贝拉葡萄还是迎来了品质和产量的双丰收。然而，受皮埃蒙特产区近年来产能过剩，叠加地缘冲突、关税壁垒，以及年轻一代消费习惯转变等因素影响，当地酒商决定将葡萄的采收量从每公顷九吨限制到8.5吨。数据显示，意大利葡萄酒库存七月同比上涨6.9%，存量相当于56亿瓶，接近于全国一年的产量。皮埃蒙特产区部分葡萄种植者甚至选择把一部分葡萄原料加工成醋，避免加剧库存压力。意大利葡萄酒联合会则呼吁按照市场需求规划产量，不再新增葡萄园种植，甚至考虑拔除老旧或不能存活的葡萄藤，以应对产能过剩问题。
0: 新西兰国家豚鼠展是该国豚鼠界的年度盛会。当地时间26号，2026年新西兰国家豚鼠展在陶波举行，吸引数百只豚鼠盛装出席。
2: 比赛当天，来自新西兰全国各地的近300只品相优异的豚鼠跟着主人来到陶波参赛。本次大赛邀请了来自英国和捷克的国际评委，他们会根据豚鼠的品种标准、毛发质地、身体骨架以及健康状态等方面综合打分。比赛按照毛发颜色、长短、质地分为多个组别。经过激烈角逐，塔利亚·查普曼饲养的豚鼠赢得最佳粗毛组冠军。
0: 接下来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2: 当地时间27号，一场缓慢而强劲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造成大范围停电，大量航班取消或延误。目前风暴已导致一人死亡。据了解，这场风暴已导致全美超过500架次航班取消，近6000架次航班延误。近期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据当地媒体28号报道，截至目前，本轮强降雨已造成至少81人死亡、62人受伤、2000多栋房屋受损。北方邦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已记录到上百只动物死亡，农作物损害仍在评估中。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8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近期柴油价格飙升，荷兰、德国、丹麦、瑞典、法国、比利时等欧盟6个主要市场的电动卡车运营成本已经低于柴油卡车。当地时间27号，德国柏林举行第52届柏林马拉松，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男子和女子冠军，阿塞法在本届比赛中刷新了女子赛会纪录并夺冠，他的同胞阿多拉则获得男子组比赛冠军。
3: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

0: 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近日，山东五莲县大青山涌现绝美云海景观，山间水气氤氲，层层云雾缭绕山谷，漫覆山峦，连绵峰林在云海中若隐若现。节目中最后一起去看一看。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1: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一刻钟圈出百姓幸福生活，大连市入选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金秋时节，我省各地苹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依托标准化种植、农技指导，今年苹果品质持续提升。眼下沈阳树莓大量上市，从种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一颗小红果实现年产值上亿元。国庆将至，我省各地举行特色文艺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凝聚奋进力量。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近日，大连市入选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2021年全国首批试点到如今全域提质升级，大连市让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圈。

大连市旅顺口区顺乐社区是大连便民生活圈建设的全国典型。社区有5200多户，7200多位居民，其中老旧小区不少。社区依托幸福空间。

0: 等不靠盘活资源，让生活圈既有硬件配套，更有民生温度。
1: 每天都到社区供电站来，为呢当地的群众老百姓啥呢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比如说问社保了，帮手机扫码了。
2: 我们还将加快室外儿童广场建设，深化高家村社区团购，推进智慧社区服务，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居民的幸福圈。
0: 截至目前，大连已建成112个便民生活圈，覆盖超240万居民，带动就业超30万人，居民满意度稳定在95%以上。从首批试点到全域推进，大连逐步构建起基础业态全覆盖、品质业态不断升级的社区商业服务体系。
3: 重点排查服务覆盖薄弱区域，坚持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推动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满足各类日常生活需求。
4: 我省是苹果重要产区，金秋时节，各地苹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依托标准化种植、农技指导，今年苹果品质持续提升，成为带动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0: 眼下，鞍山海城市岔沟镇海龙川村试种的月艳红早熟苹果迎来成熟期。作为早熟品种，月艳红苹果果肉脆嫩，果香浓郁，香甜爽口，糖度表现突出，不仅供应周边市场，还远销全国多地，试种成效超出预期。
5: 它这个非常甜，口感清脆甜，然后这个是早熟的果，比就是说别的果要成熟期早，现在正是这个采摘季节。
0: 走进营口大石桥市汤池镇三家子村岳阳红苹果种植基地，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外销。
6: 我家岳阳红苹果有800多棵树，产量在7-8万斤左右，价钱3块到4块钱之间，一年能收入20多万。
0: 岳阳红苹果是我省优质中晚熟苹果品种，凭借果形端正、色泽鲜艳、果肉细腻、酸甜适口、耐储存、易运输的特点，深受广大消费者和收购商的青睐。当地通过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持续提升果品品质，推动苹果产业由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精品化方向发展。在大连市普兰店区沙包镇大宋村，果农宋承志的420亩苹果已进入生产后期，摘带后的红王将、韩馥等品种正快速着色，即将上市。这片果园通过优化品种结构、科学配方施肥等综合管理技术，实现了产量质量双提升，也给果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7: 新品种出定不是那么太大，每一年就是递增的这个增产。去年呢，40万斤啊，今年呢70万斤左右。像以前都是那个老技术，三苹果率能达到60%啊，那都是挺好挺好。采用这些技术啊，基本上能达到80%。
0: 作为苹果之乡，大连市持续推进苹果产业升级，搭建起品种改良、标准化栽培、病虫防控、采后储运的全链条技术服务体系。今年各苹果产区普遍长势喜人，52万亩各品种苹果丰收在望，预计增产20%左右，产量超80万吨。
4: 眼下，沈阳的树莓正大量上市。沈阳市法库县灯市堡子镇的几千亩树莓串联起了从种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一颗小红果实现了年产值上亿元。
0: 一大早，在沈阳市法库县灯市堡子镇的树莓加工厂里，摆满了早上刚刚采摘下来的树莓鲜果。几个手法娴熟的工人正有条不紊地将小红果子按品相分拣成不同等级。
8: 像这种果就属于完整的果，采摘它特别漂亮，然后这个就可以直接放在小盒里，然后大约中午的时候就可以送到超市了。
0: 这样一小盒树莓到了超市可以卖到15块钱左右，挑选剩下的果实会第一时间送到低温冷库进行冷冻保存。灯市堡子镇现有10家这样的冷冻加工企业，经过加工的树莓产品不少都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仅这一家工厂，高峰期每个月就能出口40-50吨树莓产品。
9: 我们以前卖树莓吧，基本上全是卖冻果， 卖冻果呢就受那个市场影响，后来就是说从大约24年开始吧，就是说咱国内市场也印咱这个树莓了，就是印这个鲜果，那个我们逐渐就是。

0: 说啊，出售这个鲜果了，我们收益就逐渐就高了。
1: 以前一斤冻果能卖十多块钱，现在一斤鲜果的售价在30块钱左右，价格翻了一番，种植户的积极性也就提高了不少。登氏堡子镇顺势把树莓种植与文旅进行了结合，通过开展树莓文化月活动，吸引游客直接到产地采摘体验，同步开展树莓深加工项目，开发了树莓果汁、罐头、树莓锅包肉等产品。
2: 农户每亩地收入都在2万元左右，是种植传统作物玉米的10倍左右。现在我们全镇从事树莓种植的户数大约得1000余户。从业人员也在3000人左右。
1: 2025年，登氏堡子镇的树莓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元。今年全镇趁热打铁，树莓种植面积达到了8100亩，年产树莓5000吨左右，涵盖3大品类、17个优质品种。镇里还和沈阳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搭建起了产学研合作平台，对种植户开展种植技术指导。小城镇大产业已经初具规模。
3: 技术改造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企业发展动能的重要抓手。今年，锦州市古塔区聚焦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安全化转型，实施制造业技改升级行动，推动区域工业转型提质增效。
1: 走进锦州开源石化厂区，记者看到厂区内一套全新的尾气资源化利用技改设备有序运行。这套设备通过压缩冷凝工艺对尾气完成余热回收，每年可产蒸汽2000余吨，创造效益40余万元，实现尾气变废为宝。
4: 绿色、低碳可持续是企业的生命力。锦州开源石化公司在后续从提质增效，包括环保治理上，做出可持续发展的更大贡献。
1: 同样的蜕变升级也在锦州利特液压的生产现场悄然发生。作为辖区重点制造业企业，该企业依托古塔区技改扶持政策，持续更新生产设备，优化生产工艺，升级生产体系，生产效能、产品品质实现双重突破。
5: 我们坚持主动靠前服务，全面拨排企业技改需求，对项目实行清单化、全周期跟踪管理，同时抢抓老旧化工装置升级改造、产业质改数转机遇，深挖产业转型潜力。辖区多家企业成功荣获省市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
1: 目前，锦州市古塔区共落地实施工业技改项目18个，总投资达5.25亿元，其中1元以上重点项目2个。一大批企业通过质改、数改、绿改，成功获评省市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辖区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3: 从企业登门反复跑到部门围着企业转，丹东12345社企服务专区设立运行以来，以机制创新破解办事难题，跑出惠企利民加速度。
1: 甘肃龙玉行文旅集团工作人员上午走进丹东市政务服务大厅，下午就把营业执照、公章、银行开户、税务登记全套手续全部办齐。晚上6点，企业工作人员就揣着崭新的执照登上了返程的飞机。这份效率蕴含的是丹东12345社企服务专区一整套极简、极速、极优的服务机制。
6: 从进门提交材料到领取营业执照，全程不到1个工作日，这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什么是效率最高、服务最优的营商环境。
1: 高效的办事体验得益于丹东在全省率先设立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社企服务专区。专区覆盖了企业从注册、经营、项目审批到变更、注销、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帮办人员聚焦企业开办、项目审批等各类社企事项，提供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针对企业急难筹判问题，更是特事特办、提速办理。
7: 打通企业服务平台、职能部门、督办专班四方联动体系，实现企业诉求一键上报、精准派单、全程监督、实时联动，配套建立诉求归集、精准派单、限时处置、跟踪督办、回访复盘5步标准化，

0: 闭环流程。
1: 专区自2025年8月设立运行以来，已累计为870余家企业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企业综合满意度达100%。同步构建了线上线下双向维权的涉企网络侵权受理服务站，全力打通线上平台举报与线下站点受理通道，精准响应企业维权诉求，有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2: 国庆将至，我省各地举行特色文艺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凝聚奋进力量。日前，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鼓舞古乐展演在沈阳丁香湖畔火热开场，全省多支优秀古乐团队用声声古乐诉说着辽沈大地的辽阔底蕴。
3: 听完这个鼓，感觉特别好，特别兴奋，感到我们祖国的国泰民安。
2: 近日，辽宁师范大学为庆祝建校75周年创作的校史舞台剧《点亮》在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上演。全剧以4名新生重返校史馆为线索，采用当代青年与历史先辈双线并行、时空对话的叙事方式，综合运用全息投影、AI 视频技术等科技手段，生动演绎铸魂育人的精神传承。
4: 充满人性感召与灵魂的这种舞台剧的方式展现辽师的历史，与能够让每一个观众都能够感受到辽师厚德博学、为人师表的校训的。
5: 全剧以点亮为核心意象，教育点亮心灵，知识点亮山海，初心点亮时代，将学校厚重的办学底蕴、鲜明的师范特色、卓越的育人成果与赤诚的家国情怀融为一体。
2: 在本溪，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原创沉浸式情景剧《血刃长歌》迎来观看热潮。剧目以鲸鱼马刀为主线，创新红色宣讲形式，把静态展馆变成实景课堂，让东北抗联精神可感可触。
6: 血刃长歌以鲸鱼马刀为线索，再现抗联烽火，英雄们于绝境中坚守信仰，令人动容。我们要不忘历史，扛起时代责任，让红色心火永续。
2: 抚顺市公益惠民演出走进汤土满族乡，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台，以昂扬向上的文艺作品礼赞党恩，讴歌新时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0: 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1: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大家好，阮奶奶又要做菜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青椒炒面筋。那么做这道青椒炒面筋呢，需要准备好的食材呢，有面筋、青椒。 首先把青椒切成块，切成菱形块比较好看一点，装盘备用。买回来的面筋用手呢，把它撕成块，起锅热油。 油热了，放入面筋，面筋炒到它的表面微微的有点焦，这个时候呢，我要加点生抽，同时呢把这个火呢开小一点儿。

翻炒一下以后，现在加调料，糖、盐、蚝油，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阮老师啊，立冬出大事了！昨天咱们开团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也就一个多小时，全国都断货了。那昨天团购的观众朋友啊，疯抢啊！开句玩笑话啊，那仓库都差点让人给搬空了。
2: 是，其实这个从昨天到现在啊，后台的电话一直都没断过，还有好多的人呢给我留言，包括很多的人说，刚把老伴叫过来说商量商量吧，再打电话打不进去了，就占线了。有的人夜里12点多还在打呢。
0: 那能不急吗？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市场价1580元一瓶。阮老师谈到团购价298一瓶，这一瓶就省了1282块钱。
2: 对，
0: 这6瓶一组省了7692块钱，这一组团购价算下来不到2折的力度，谁听说了能坐得住啊？可问题是，光机没用啊，现在没货了。
2: 一瓶省下1000多块钱，一组6瓶，足足省了7000多块钱的机会。按照你的意思来说是没有了，断货了。那省下7000多，
1: 得
2: 有这么厚的一摞吧？7000多。而且这款产品呢，它主要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又是4大成分促进 ANG 这个生成的，还有7大成分的辅助协同，一共是11种的成分，而且还都是天然的材料。市面上哈没有第二款同一级别的，也就是说大家想买呢咱都买不到。我觉得阮老师啊，你看大家这个着急的这个心情，你实在不行的话，您得帮着大家想想办法行不行？

0: 试试吧，老师，你快帮大家想想办法。
1: 对呀，
2: 行了，别急啊。昨天团购结束没多久，人家厂家的王经理给我打来了电话，跟我说要感谢咱们这个平台的影响力。具体怎么感谢呢？他还没说呢。不过呢，那既然是感谢，那我就可以，是不是可以提出要求了？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呢。
0: 对，
3: 王老师，王经理给您打电话了，说有好消息找您。
2: 哟，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还好消息呢。接进来。喂，王经理。
4: 哎，阮老师，
2: 哎，
4: 你好！昨天团购太火了，
2: 啊，
4: 几个小时卖了以往一个季度的量，
2: 啊，
4: 公司从上到下都没想到，
2: 嗯，
4: 我这边特意为你们平台协调出了500组的 AMD 血管生成素，
2: 啊，
4: 支持你们继续做这个团购活动，还是昨天的价格，市场价1580元一瓶的 AMD 血管生成素，
2: 啊，
4: 团购价不变，还是298一瓶，6瓶1组，还给您包邮，
2: 王经理呀。500组啊，我很感谢，但后台现在呢还有大量的观众没抢着。
4: 稍等，阮老师，
2: 嗯，
4: 我知道少，但这500组啊，也是我们员工连夜一个一个给客户打电话，硬从人家排好的订单里抠出来的。我那边会议室还等着我开会呢，仓库啊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一会儿就能发。我办事您放心，阮老师，太感谢您了，真的，让我们的产品一下子在国内就爆火了。不多说了，阮老师，我先去开会啊，我先挂了啊。
2: 哎，王经理，
4: 哎，回头联系，阮老师，回头联系啊，挂了，
0: 这话还没说完呢，就给挂了。这是生怕咱们夺药吧？
5: 不是，他这个挂的也太快了，给咱们500组，虽然说厂家哈，他用这么好的产品支持我们，但是500组这个太少了，你分给咱们全国那么多人，这不够塞牙缝的，说实话。
0: 哎呀，昨天10000多人没抢上啊，今天就500，那够分给谁的呀？不过阮老师也别等了，那机会不等人呢，咱先把这500组放出去，让观众先抢着，能抢多少算多少呗。
2: 行，毕竟多多少少还有这个500组呢，那就先让大家抢地。
0: 好，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王经理啊，刚才紧急协调的500组啊，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那市场价呢是1580元，今天呢只要298元一瓶，那一瓶呢省下了1000多块钱呢，这一算啊，团购价这不到2折优惠啊，那还包邮到家呀，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赶紧帮他抢个热线，咱们抢起来。
5: 刚才电话大家应该也都听见了，厂家那边呢应该说已经是极限了，这批货呢硬是从别人的订单里边给抠出来的，品质呢肯定是没有半点缩水，还是德国原装，配方完整，这个一样都不少。
3: 不好意思，三位老师，现在显示500组已经全部订完，全国再次断货，后台还有大量电话排队没接进来。
0: 这才1-2分钟，500组都没了。
5: 这个太快了，昨天没抢上的人今儿好不容易等来500组，结果你说这才多长时间啊，
2: 也就2分钟
5: 呗，就是
2: 2分钟，
5: 又没了。
2: 嗯，
5: 而且你看那后台的电话都打爆了，全是问还有没有的。
2: 立冬啊，这个没抢到的观众朋友肯定是特别着急的。
0: 阮老师
2: 啊，
0: 要不您再打一个，哪怕人家嫌咱们烦呢，我觉得也得打
2: 啊，
0: 不能把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就直接晾在那儿不管了吧。
5: 我跟他想法一样
2: 啊，
5: 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啊，首先您是知道的，大家信任咱们对吧，才守着这个电视机旁边在等。咱不能就这么结束了。
2: 行，我再试试啊。不管怎么样，行不行都得试，是不是？
5: 对，
2: 我也不管他开不开会，我也不管他干什么去了。工作人员，帮我继续给王经理打个电话。
4: 喂，阮老师，
2: 哎，
4: 我还在开会呢。
2: 开会呢，王经理，我长话短说，我想跟您谈谈。
4: 那您等一下，阮老师，我出去说。哎，阮老师。
2: 哎，王经理，哎，您刚才给的那个 ANG 血管生成素500组，2分钟不到已经没有了，全部抢空了。现在后台的抢购热线已经是全线爆满。观众朋友都需要您这款产品，我觉得我不能让观众着急吧，是不是？让他们在那干等着。
4: 不是我不肯帮，迈瑞特诺新麦康 ANG 42000复合粉， 它这款产品市场价可是1580。

0: 元一瓶，走的高端线，可您做个团购一瓶直接降下去1000多块钱，298一瓶的团购价，真的太，哎，这个价公司是亏着本做的，阮老师，您算算成分里面的东西就明白了，纳豆激酶、异龙蛋白、甜花青素，哪一种原料是便宜的？针叶樱桃果粉又是鲑鱼粉的，光原料我们都是严格把控源头的，成本就比别人高出一大截。
1: 您说的这个，王经理，我跟您说吧，我全知道，但是这个
0: 阮老师，您想想这款产品原料就有11种，这都是成本呐、啊。欧盟负面清单制度下每一样都要单独过审，光资质审核就比别人多几个月，德国工�厂生产，那可是德国前3的工厂啊，海德堡大学医院、柏林洪堡大学都有合作的，全程欧盟 GMP 标准，人工、设备、管理成本都不低的，成品出厂前还要过1000项微生物活性检测，哪个环节能省啊？工厂产能本来就卡在警戒线上，您还想多要，我真是拿不出来了。而且你也知道，这个价、这个品质都找不到第二家、啊。
1: 王经理，您说的这些我全都认，但正因为这个产品的品质硬，我才这么强烈的把它推荐给了全国的观众朋友。
0: 阮老师，
1: 哎，
0: 这款 ANG 血管生成素4促 ANG 加7协同，是我们特有的完整配方。这都是请的国外顶级专家团队，多少个日夜，花了多少科研费才研制出了成果啊！4种核心成分：纳豆激酶上调 ANG， 异龙蛋白双向上调 ANG 和 VEGF， 甜花青素促进 ANG 合成，针叶樱桃果粉通过稳定 HIF 因子来上调 ANG， 4个通道一起发力呀、啊！7种协同成分。米糠脂肪烷醇能把 ANG 修复效果强化300%，植物甾醇降脂铺路。
1: 哎，好了，你们别往下说了，王经理，大家现在全都知道这款产品好，因为以往我也做团购，什么2分钟就500组没的这个事儿是基本上没出现过。不过我跟你说，我这话得说回来，昨天在我们平台这个产品一团购，几个小时卖出以往1个季度这个量，这个可是消费者在市场上用真金白银给你们这款产品投了票了。您想想，这个势头现在刚刚起来，您厂家挣的不光是这一单的钱，您这个品牌它现在是不是打出去了？是不是渠道都认可了？还有那些个经销商，这一看这个品牌搞得这么火，他们的信心是不是也都上来了？对不对？您就不想借着这股劲儿再巩固一下？您这后边就是一个长期的这个市场，您这笔账我说白了，您心里其实比我清楚。
0: 您说的我都认，道理我都明白，可是仓库里面都没有多余的货呀。
1: 那您就帮我问问其他区域有没有余量，或者呢，请示一下德国总部有没有应急的库存能够调过来。您不试试，您怎么知道不行啊？
2: 王经理，别挂，大好消息，德国总部刚批复了，我连夜把数据整理出来发过去的，总部看了直接开会，效率非常高。
0: 什么好消息？你赶紧说，我正跟阮老师通电话呢。
2: 正好让阮老师一起听，昨天团购的数据我报到德国总部了，总部非常满意，几个小时1个季度的量，他们说中国市场的潜力比预期还大。刚才总部开了临时会议，把一批原本留给欧洲市场的应急保障的库存优先调给中国，全力支持这次团购。总部还说了，中国市场是未来的重点。
0: 能调多少啊？
2: 加上咱们在国内重新调配的部分，最多还能拿出8000组，再多就影响其他市场的正常供应了。总部特别说了，这批是特批的，下不为例。
0: 8000组，阮老师，您听见了吗？
1: 还能没听见？
0: 德国总部亲自批的8000组，产品不变，配方不减，价格不变，还是同样包邮，全部给您8000组，一组不少。
1: 听到了，王经理，我在这儿感谢你，真的是感谢你，也替我谢谢德国总部。这么一来，这个8000组啊，就到咱们这儿来了，来的不容易，
3: 不容易。
1: 我真的替我们那些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啊，感谢你们了，真的感谢你们。
0: 啊，不过阮老师
1: 啊，
0: 我丑话说在前面，这8000组都给您之后，这次团拼的。

0: 活动就真的结束了
1: 啊啊！
0: 总部说了下不为例，一瓶都不会再有了。
1: 明白，就是这8000组，哪怕现在就抢光，那么我这个团购活动现在就结束。我明白您的意思，不过再怎么说，我得谢谢您，王经理，非常非常的感谢了。
0: 哎，行，阮老师，我应该谢谢您，我这边那先忙了啊，您接着给大家做团购，我就先挂了啊。
1: 好，那您接着开会啊，再见。
0: 好嘞，
1: 哎，
0: 再见了，
1: 包邮。
0: 放心吧，肯定包邮。
1: 好，
0: 再见，老师
1: 啊，再见。
2: 哎呀，给我们的阮老师鼓鼓掌啊！
1: 我也得鼓掌啊！
2: 是啊，真有你的8000组啊！
1: 啊，
2: 把德国总部的家人都给搬来了
1: 啊！
2: 这回可真是下血本喽。
3: 对，其实这个也是德国总部啊连夜开会批的一个应急的名额。
1: 嗯，
3: 8000组呢就是特批下来的。
1: 嗯，
3: 所以大家如果是错过了这次再想订购的话，不能再有了。
1: 一瓶优惠1000多块呢，一组6瓶，省下7000多块，
3: 对，
1: 是不是？不到2折的优惠就能，哎，吃上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这个无论是从这个产品的品质，还是这个产品的安全性来说，我告诉大家都是一等一的好。就这种优惠力度，听王经理的刚才那语气，他就不会再给我了，是吧？这回是德国总部特批的。
3: 对，
2: 我估计以后啊，再有这个价格是还是够呛了。
1: 嗯，
2: 没错的，观众朋友们听好了，德国总部新批了8000组的 ANG 血管生成素，市场价1581一瓶，今天依然是298一瓶，一瓶省下1282块钱，那6瓶一组省下了7692块钱，不到2折啊，包邮到家。刚才的500组啊，2分钟不到就没了，这8000组啊，能多久抢没呢？这么算我估计也不到1个小时吧。
3: 是，所以说大家这个时候啊，真的是要拼手速了。
1: 真正需要的观众朋友，您不能再犹豫了。
3: 对，
1: 这个8000组订完，现在订完，活动现在截止。那么这次团拼真的就是结束了。
3: 嗯，
1: 厂家亏着本做的，总部呢也只批这一回，不会再有了。我也没这个脸皮再去要了。所以有需要的观众朋友，您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下手。
3: 是，家里边有老人的，或者是自己还有老伴儿啊，需要注意这个血管养护的，这次确实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1: 嗯，
3: 产品的品质过硬，阮老师呢又给大家亲自把关，价格政策也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说大家呢，千万别等到团拼结束了咱才后悔，到那个时候真来不及呀。
2: 想要血管柔韧通 ANG 生成力大通，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市场价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298一瓶，一瓶省下1282元，一组省下7692。那全国呢仅有8000组，售完即止，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去报名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先订2组跟你一剂血管生长素。一瓶剩下1000多，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个。
1: 啊，要德国原装进口的要2组，行，帮您登记好了。
4: 啊，谢谢您，袁老师啊。我今年61，期间连续3年都说血脂高，甘油三酯也高。肚子越来越大，平时啊早上起来头都沉，像没睡醒的似的。坐一会儿呢，腿还有点发麻。医生啊，让我少油，少肉，多走路。昨天听你讲，血管不光要想着通，还得平时一点点养护。
1: 对，
4: 我看中这款德国原装进口，又是四氟 ANG， 其中成分协同，不是单大一。最让我心动的还是这个价格，市场价1580元一瓶，现在298元，一组直接省下7692元，我给老伴儿一人一组，赶紧帮我订上，袁老师。
1: 您把这个饮食啊、运动啊、复查呀这事儿呢坚持住，您再把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给它紧紧的跟上，咱们血脂管理呢，它真的就有希望了。我在这儿呢，祝您跟您老伴儿呢， 往后的日子身体轻快，日子越过越有劲儿。您要的这两组我给您记好了，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喽。
4: 谢谢您袁老师，谢谢。
1: 哎不用谢，再见。
4: 再见
1: 再见再见。哎，
2: 恭喜您同行成功，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

0: 管生成素啊，市场价是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一瓶省下1282元，团购价不到市场价的两折，限时包邮。这么大的团购力度，错过这次啊，再想遇到这个难喽。那想参加团购活动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蓝老师，我要订三组 ANG 血管生成素，我妈妈还给我一组，我自己留一组。
1: 要得，三组，给你登记好了。
2: 我老汉儿有高血压，十来年了。早上起床快一点就脑壳痛，后脑壳发紧。我妈血压也忽高忽低的。一着急嘛，那个脸啊又红得不得了。两个人都在按医生的要求吃药，但是吧，他们总觉得吃上药就万事大吉了，寒菜啥子的照样吃，晚上该熬夜熬夜，该看电视看电视。这次我订到这个产品，帮他们养护一下血管。这款产品从1580降到298，两折都不到，三组可以省20000多块钱，太划算了。
1: 这个降压药啊，你爸你妈呀都不能自行的停。你说这血压高了，这个盐就得少吃啊，觉要睡够啊，对不对？你跟他们说，他们俩的这血压记得每天要监测，只要咱们全家人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都认真的进行管理，咱们这个日子就稳稳当当的过下去了。记住了没有啊？
2: 啊，好好好，我记到了，谢谢蓝老师啊。
1: 不用谢了啊，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2: 好好好，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
1: 哎，
3: 麻烦帮我订四组 ANG 血管生成素，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一人一组，
1: 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3: 好，阮老师 啊，我们家好像啊都随了我父亲了，血脂高，血管硬，然后我去年做彩超啊，检查出来颈动脉有斑块了。人家当时给我吓坏了，因为平时除了偶尔的有点头晕，手指头发麻，哎呀，真没觉得有多严重。然后我大姐吧查出来斑块，二哥呢还甘油三酯高，这些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呢。所以这次啊 ANG 血管生成素的团购价，你说一瓶就能省下来1000多，那一组足足省7692元呢。我们四个人一商量，马上就打电话了。
1: 我跟你说啊，现在开始认认真真的养护这个血管不算晚啊。你要的四组，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包邮的。
3: 谢您吉言了。谢谢阮老师，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这款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市场价呢是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一瓶，一瓶省下1282元，那六瓶一组啊，足足为大家省下了7692元，不到市场价的两折，限时包邮。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这次啊，再想遇到就难了。那想参加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4: 我老伴儿啊订购两组
1: 啊，
4: 团购价的298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啊。
1: 行，
4: 对啊，
1: 没问题，给你登记好了。
4: 那谢谢你啊袁老师。我老伴儿啊都血糖高，脚趾头哈、啊、就经常的麻呀。就我老伴儿那腿上要碰个小口跑得特别慢，有时候走一会儿小腿啊，他说的，姨妈老伴儿啊，我的腿又胀了又酸了。完，我们现在呢，药呢都按时吃，就想着把日常养护再补上，咱的血管生成素有4种成分帮助我们促进，7种成分协助我们养护。完了，这一瓶是便宜了我们1282元呢。
1: 对，
4: 一组就省下了7692块钱。你说我俩赚的，给我俩高兴的都不行了。
1: 咱们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啊，咱们血糖稳住，这是第一位。脚上有伤口呢，也不能拖，要及时的去看医生。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您呢已经来定了，拿到手以后呢，就跟老伴一起按时吃，咱们这个生活自在是有盼头的。您要的两组，我跟您说呀，我已经给您记好了，你们老两口啊在家等着，有人给你们送货。
4: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去影响人别人。
1: 好、再见再见
4: 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更新一下数据啊，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全国仅剩4329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啊。那想要参与团购的

0: 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2: 袁老师啊，我要订五组 NG 血管生成素。
1: 五组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2: 哎，那谢谢你啊，袁老师。我那个小腿经常发紧发酸，完站一会儿吧才缓过来。我这脚是一年四季都凉，完去医院检查吧，医生说我这个下肢动脉硬化。我这个几个哥哥姐姐啊也有那个手脚凉那个麻的问题，所以啊我这一听节目讲这个血管养护啊，就赶紧把大家都叫来了。市场价1580元一瓶，我们平时啊真舍不得买，现在个团购价才298元呢，连这两折都不到，一瓶省下1000多，这美极了。这个一组六瓶少花7692元，省下来的数啊可不是小数啊。我们呢都觉得这是机会难得。
1: 那这位先生，您要的五组我已经给您记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2: 好，谢谢袁老师啊，再见。
1: 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好。
1: 你好。
3: 我要订一组 ANG 血管生成素啊。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能这么优惠，太划算了。
1: 给你已经登记好了。
3: 我爱人吧有冠心病。哦哦。平时哈就是慢慢走还好，一爬楼梯就胸口发闷气短，这歇一会儿才能缓过来。就上个月的晚上哈还疼过一次呢。哎呦呦，真不敢大意啊。我们去医院看过，医生都说长期养护很重要。这是很幸运能参加上这个团购，我原本听到市场价哈1580元一瓶，觉得还有点贵呢。心里还挺犹豫的。没想到袁老师给大家谈到298元，六瓶一组才1788元，比市场价省7692元呢，真是替我们省了一大笔呀。
1: 这位女士，我跟您说呀，就这一款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它的品质是有保障的，有四大主要的促进成分，有七大协同帮助，它这个营养全面，咱们如果说每天按时吃点的话，那就会有好消息了。所以呢，希望你们呢拿到手以后呢就开始吃。那今天的时间特别的紧张，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行吗？
3: 好，谢谢袁老师，再见。哎，
1: 好，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同样成功。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啊，我要订六组啊，国外的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我们老同事啊一起要的。
1: 行，我帮您都登记上。
4: 哎呀，太好了啊！我们嘛，原来在一个厂子上班儿。哦。这几年呢，陆续吧，有人呢都得心梗了，也有人装支架了。我是前年呢突发心梗，当时胸口哈像压了块大石头啊，冷汗一下子就下来了，幸亏送医及时啊。出院后啊，我的命保住了，可心里啊总不踏实，怕这胸闷再来一次啊。哎，有个同事支架后吧，他还抽烟，完了呢还有一个同事呢，他嫌药多哈，他想自己减量。哎呀，我们都相互劝呐。自从看了你节目之后啊，我们更明白了，支架啊是解决当时最急的地方。
1: 对，
4: 哎，往后的血脂啊、血压呀、啊、饮食啊、运动、血管养护啊，一样都不能松啊。
1: 是，
4: 你说这德国呀，原装进口的血管生成素，你说从1580元降到298。一瓶优惠1000多，一组啊，我省了7692啊。我们六个人呢、就一起啊，要抓住这次机会，
1: 大家互相监督，咱们把好的习惯给它守住。我们吃点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这个未来咱们照样能过得安稳有质量，对吧？
4: 哎呀，袁老师，这话我太行了，谢谢你和袁老师啊。
1: 不用谢。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啊，市场价是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呢只需要298元一瓶，一瓶优惠1282元，六瓶一组整整省下7692元，不到市场价的两折呀，限时包邮。更新一下数据啊， ANG 血管生成素全国仅剩919组了，数量告急呀。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德国原装进口啊 ANG 血管生成素，它采用啊四 醋虾、七协同。